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

0: 至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

0: 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

0: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我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0: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

0: 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班长，又到中秋节了，董四海，看看你，当年部队行军急，没啥吃的，现在好了，啥都有。吃点吧，啊！
1: 吃点吧，老伙计们，李斌新来看你们来了，天儿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我是你们的兄长升国柱。我老了，你们还好吗？哎，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到了这一天呀，我一定来这里陪你们。
3: 这片墓地叫三八线。几十年来，每逢清明和中秋节，老兵们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战友。眼前的老兵是七十年前那个徒步穿越死亡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的英雄部队仅剩在这里的最后三位。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5: 雄伟的金刚。

0: 老李，哎呦，你今天一气唱了十多首军歌了，累了吧？该歇歇了。
1: 我不累，我没老。
0: 没老，每天都让我把你从床上扶起来，穿上这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步一挪的坐到沙发上。
1: 哎呀，看来是老了。哎呀，老伴儿啊，
0: 哎，
1: 这些天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是1949年我们进军和田的那些场面
0: 啊。

0: 哎呀，老伴儿啊，这几十年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些场面总在我眼前这跳啊跳啊的？
1: 老李呀，这叫我说呀，和田呐，是你们十五团官兵用命换来的，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命换来的，老伴儿啊，你说的太好了。1949年12月5号，我们全团1800多人进了沙漠，走到第9天，带的水全喝完了，好多战友都晕倒了。上级命令我们杀掉骆驼和战马，饮血止渴，我们就抱着马脖子哭，舍不得呀。
1: 老李，
0: 我的班长是个老八路战斗英雄，他担任收容任务晕倒在沙漠里，脚风沙埋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露着个拿着红柳棍子的胳膊，我们就抬着他直到走出沙漠。
1: 来，老李啊，来先喝口水啊。
0: 好，
1: 喝水。
0: 在沙漠里我们整整走了15天，700多公里路啊，敌人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来了，吓得乱跑，缴枪投降。好悬呐、要是再晚一点、那和田就不好说了。彭老总和西政委后来给我们十五团发来了嘉奖令，表扬我们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还向我们致敬嘞。
1: 知道。老伴儿 啊，这个故事我都听你念叨了好几百遍了，每次听啊都提气得很嘞。
0: 老伴儿啊，咱穿上军装的人啊，就不能躺着。这军装虽然洗得发白了，只要我穿上它，那就特别提气。你说我还老吗？
1: 不老。咱一点都不老。
0: 对，一点都不老。
2: 在老兵李冰心家，一颗怒放的君子兰格外耀眼。这位曾3次负伤、4次荣立战功的耄耋老兵，本身就是一段光荣历史。

0: 伏せ！でらー！ちゃーよかっちゃん！小姐看，是，首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李太将，
2: 啊，
1: 去朝鲜。
2: 是。
1: 王进，
3: 到。
1: 到遍王军三团。
3: 是。
1: 唐军，
4: 到。
1: 去空军毛子。
5: 是。
1: 于善林，
6: 到。
1: 到藏北公路指挥部毛子。
7: 是。
1: 李大柱，
8: 到。
1: 去西区毛子。
9: 大家你去朝鲜呐！哎呀，
10: 太好了，去朝鲜好了，去朝鲜
11: 哎，李必鑫，你干啥呢？
12: 班长，这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哎，人家都走了，偏偏我李必鑫没人要。
11: 哎，行了行了，你冷静点，冷静点。
12: 班长，我冷静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打了好几个申请，要跟彭老总到朝鲜三八线打美国佬，可上级就是不批准。我觉得眼下咱全中国只有那里才能真刀真枪跟美国鬼子拼刺刀，只有那里才是热血男儿报效祖国的地方。
11: 李斌心，来来来来，老实点，

0: 情。
1: 说的对，可也不全对。上级说了，咱这儿也是前线，是祖国的边境线。咱在和田把祖国的西大门守好，就是在支援彭老总和前方的战友们打胜仗。
2: 班长，话是这样说，可朝鲜去不了，空军我又干不了，你干脆让我李斌先回家种地算了。
1: 李斌先，你是个党员，要服从命令做表率啊。
2: 你说的容易，可我这当空军去朝鲜的事儿就这样黄了。
1: 哎，李斌呐，自打参军咱俩就在一个班，你还不了解我盛国柱吗？啊，我琢磨着，上级既然让咱们留在这里，一定有留在这里的道理，对不对？
2: 班长，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想不通。
1: 行了，咱是战士，一切行动得听指挥吧。啊，吃饭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搞好了，咱才能继续战斗嘛。
2: 班长，
1: 呦，李斌先，堂堂八尺汉子，哭，你好意思吗？给我憋住。
3: 几十年后，李斌心才知道，是王震将军下达了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的死命令，组织上要交给他们这些没有被调离的战士们一项更为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建设和田，保卫和田。就这样，在茫茫戈壁滩上，曾经的战斗英雄又成了劳动模范。
4: 董思海，一天开荒三亩二分，你是全连状元呐！
5: 不愧是机枪手，真是佩服！哎，
6: 太厉害了，真是神神了！
7: 什么呀，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他不当开荒状元白杀了咱山东人。
8: 李忠平，李忠平，李忠平，
9: 走，咱们干活去。
10: 你叫李春平？
7: 没错，俺叫李春平。
10: 连长告诉俺，你52年参军进江，今年17岁，是山东人。
7: 你咋啥都知道？
10: 连长告诉俺的。
7: 连长告诉你
10: 啊？
7: 你们连长想干什么呀？
10: 俺们连长能干什么呀？打擂比武呗。
7: 什么？打擂比武？
10: 对呀，就这意思。
7: 是你个头啊，俺和你压根儿不认识，俺和你打什么擂，比什么武啊？
1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7: 你急什么嘛？说，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嘛？
10: 俺连长说，俺们都是革命同志，你年龄太小，要俺好好的照顾你。
7: 啊？你这位同志啊，谁要你照顾？俺也是一名革命战士，不需要谁照顾。
10: 是连长说的嘛？
7: 连长，连长。你就知道连长，
10: 俺还知道，俺还知道你，
7: 你给俺回来！
10: 春平，来了。
7: 啊，哎，董四海
10: 啊，
7: 你这个开荒状元不错嘛。都2个月保持全连记录了。
10: 俺给俺娘下过保证，要拿下全营的开荒冠军。
7: 哎，我说董大个子，
10: 啊，
7: 说你胖，你还就喘起来了。不过，俺刚来时也想家呀，本来打算待上一段日子就复员回去的。
10: 哦，
7: 现在部队这么好，俺
10: 怎么了？你又有新想法了？
7: 俺不告诉你。
10: 哎呀，不要这样嘛。俺们都是革命同志，对不对？哎，春平，给你。
7: 什么？
10: 野鸭蛋。
7: 哎，俺不要，俺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10: 这是连里奖励给俺的。
7: 那，俺更不能要了。这是连里奖给你这个开荒状元的。
10: 这可是

0: 是爷们儿的，就给俺跳下去！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来跳！
3: 我也来。
0: 谁叫你跳下来的？
3: 咋了？俺李春平跳下来，他让你批准吗？
0: 不是，谁叫俺们是老乡吗？对吧？
3: 这还差不多。
4: 这不行啊，口子太大堵不住呀，
3: 堵不住也得堵啊！
0: 不叫你来你偏来，你看这水多冷啊，一个女孩子家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3: 你那怎么样，俺也是响当当的革命军人，这点困难算个什么。
0: 好，同志们听俺的，来，咱们手挽手挽起一道人墙。
1: 好，搬起刀刃枪！
4: 来来来，
3: 李团长，来，
0: 抓住，抓住了！李春平，抓住俺的手！
3: 抓住了！
0: 好嘞，大家听俺的，咱们唱个歌，向前，向前，向前！
5: 病人的家属没有来吗？
6: 他还没有成家呢。
7: 哪来的家属？
8: 没有家属。
0: 有，俺是他家属。
6: 董大个子，
5: 这
8: 董大个子，
0: 哎，
8: 俺知道你对俺好，我恨。你就别来医院了。
0: 不，春婷，这是为啥呀？
8: 不为啥，俺就是想说谢谢你。哎
0: 呀，春婷，这是咋回事嘛？你
5: 同志，你找谁啊？
0: 啊，护士同志，这间病房不是李春平的吗？
5: 他呀，
0: 啊、
5: 出院了。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昨天就回连队了呀。
0: 昨天？哎呀，护士同志，你能告诉俺，他得的是啥病吗？
5: 这可不行。再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呀？
0: 俺是他老乡。
5: 这不行的。
0: 俺是他男人。
5: 同志，不敢乱讲的，我这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0: 哎，护士同志，护士同志，春平，春平，
9: 董大个子，你咋才来呀？
10: 昨天晚上李春平悄悄离开连队了。
0: 啊？为啥呀？
10: 这个，哎呀，快别问了，找人要紧。
0: 啊，好，俺马上去，就是找到天涯海角，俺也要把他找回来。
10: 这才是男人。
8: 四海，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俺，这是何苦吗？既然来了，俺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说完，你让俺走。
0: 说完再说。
8: 出院时，医生告诉俺，这辈子

0: 这辈子俺再也不能有孩子了。那天总干去绝口，俺来事儿了，在居室里泡的时间太长了，结果俺就
1: 就为了这个。春平，你听着，不能生孩子，俺们就生产粮食和棉花，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咱们让荒漠变成绿洲。
0: 你不后悔？
1: 哼，俺要是后悔就不来找你了。
2: 当年十五团官兵在沙漠里开垦出50000多亩土地，其中30000多亩无偿交给了和田地区人民政府。各族群众手捧着泥土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不久，十五团驻和田官兵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
3: 军六师十五团驻扎在和田地区的500名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同志们，你们十五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徒步穿越四王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我这些叛乱分子还想着翻田，真是痴心妄想，我把这些怀中全包了肉饺子。
5: 坚决消灭叛乱分子，放你们罪名。
4: 好，同志们，敌人是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有你们在，我们的红色政权就稳如泰山，老百姓的日子就幸福安宁。
5: 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坚决确保和平安宁。
4: 好，同志们啊，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被你们粉碎了，我王真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

0: 老李，又想老首长了。
1: 哎，王真司令员对敌人狠，可对我们可爱护了。哎，他说话算数。1950年，我们部队一下子来了200多名湖南、山东的女娃子，我当时就寻思着找个老婆。嗯，也见了几个，可我脾气不好，讨人嫌，人家不跟我，我就一直打着光棍。
0: 还不是我可怜你，把你收了。
1: 对对对，可怜我，可怜我。
0: 哎呀，说啥呢？你是堂堂的战斗英雄，歌又唱得那么好，就是人长得寒碜点儿。
1: 最后一次见到司令员是在1980年。他来和田视察接见我们，还在问我们这些老兵有打光棍当和尚的没有啊。老首长啊，我们是真想你呀。
2: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有意把王震的部队留到北京，但是王震想新疆这么大一片地方必须要有人去，所以他主动请缨，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的南泥湾大生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上集。剧中人物：董四海由杨默演播，李斌新由任杰演播，盛国柱由赵毅演播，王毛孩由宣晓明演播，老伴儿由张欣演播，李春平由武凤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5: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6: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7: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8: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5: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9: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1: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3: 新疆，我来了！
5: 穿越山河万里，
14: 只为与你相遇。
15: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6: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走进冰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7: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7: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5: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冰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冰团故事，感受冰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
3: 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9: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9: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20: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9: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发展新动能；
20: 兵团扎实推进家园换新实事，重点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9: 兵团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活动；
20: 浙江省台州市援疆干部助推伊施阿拉尔市医疗高质量发展；
19: 13师红星军垦博物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20: 技师胡杨合市以数字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9: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缤纷文旅活动点亮夏日时光。
2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多所高校发布今年招生新增本科专业；
19: 中国经济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0: 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演艺加旅游成为中国旅游日新亮点。
19: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2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19: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2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19: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
2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
19: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9度。
20: 八师石河子市霾，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7度。
19: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3度。
2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
19: 13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6度。
20: 14师昆玉市阳沙，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9: 5月1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0件。7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四是可克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是胡杨河市1件；八是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
20: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水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
19: 截至5月19日，中央第7生态环

0: 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105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83件，来信2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一批编督编改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依托旅游资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创新、服务品质提升、消费环境优化为抓手，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让更多游客从过路客变为过夜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的报道。
2: 近日，三狮土木舒克市第二届唐王城杯沙漠气模赛激情开赛，车手们驾车驰骋沙海，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现场观赛。游客宋丽：
3: 第一次来到这里，一边看沙漠风光，一边看越野比赛，非常的棒，非常的震撼。
2: 赛事同步设置美食街区，特色烧烤、酸奶、刨冰等美食汇聚，冬枣、油梭豆、紫砂壶、棉纺袜子等特色文创和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近年来，三狮土木舒克市依托唐王城遗址、白沙山、永安湖等自然人文资源，聚力打造唐王城文化旅游核心品牌，不断探索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加商贸融合发展新路径，让文体旅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激活消费市场的强劲支撑。三狮土木舒克市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雷：
4: 坚持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理念，以体育竞技、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新业态，不断提升狮市文旅产业竞争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入夏以来，65家全市旅游市场不断升温，郁金香节、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等一系列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江内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河北游客张思：
5: 第一次来五家区，环境好，停车也方便，人要热情的，我也吃到了新疆的地道美食。
2: 今年五一假期，青格达湖旅游风景区与冰超赛事联动发力，接待游客5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3亿元，创历史新高。为了能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65家全市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游客住宿餐饮体验，用优质服务为文旅体验加分。65家全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庄冉：
6: 建立高效投诉处理机制，实现旅游呢投诉半小时响应，24小时办结，游客满意率呢98%以上，全力守护好兵团文旅的良好口碑。
2: 游在新疆，吃住在兵团，走进4狮79团一家民宿，干净整洁的庭院，精致的凉亭，不少游客在此休憩拍照打卡。山东游客刘成东：
7: 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这间民宿，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酒店设施包括工作人员的服务非常体贴，体验了风景美如画的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2: 79团依托毗邻伊犁州尼勒克县唐布拉景区的地缘优势，打造了将军谷、红石头山等景点，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79团某民宿负责人郭小慧：
8: 今年的入住率比去年增长了20%，节假日与周末网络订房几乎为满房状态。
2: 近年来，四狮可可达拉市按照旅游观光在伊犁、配套服务在四狮的发展思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链，不断提升民宿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水平。通过出台民宿发展扶持政策，引导民宿结合本土特色差异化打造品牌。截至目前，狮市共有各类民宿209家，

0: 其中等级民宿32家。此时可克达拉市文体管理局工作人员白强：
1: 推动民宿与农耕体验、非遗文创、康养休闲深度融合，引导民宿品质化、集群化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加舒心温馨的住宿体验。
0: 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兵团各师市不断催生文旅新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加快新型文旅消费发展。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兵团将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扩容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兵团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住建系统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家园换新实事，大力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坚持面子里子一起改，既要改善小区环境面貌，更要完善基础设施功能，推动职工群众从住有所居实现住有优居。
3: 据了解，兵团今年重点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主要围绕更新小区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增设社区环卫设施等重点任务展开，将惠及5.7万户居民。目前，相关师市住建部门积极联动街道施工单位、物业公司以及居民等各方力量，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及时排查化解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疏通项目推进堵点难点，全力保障改造工程高效推进、按期完工。
2: 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改造任务落地见效，该局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定期梳理项目进度，分析存在问题，细化推进措施，及时掌握各项目施工动态，全力保障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于今年10月底全部完工，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
3: 今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兵团卫生健康委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在全兵团范围内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好营养好家庭理念，引导职工群众丰富家庭餐桌营养，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根基，助力健康兵团建设。
2: 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各单位深入开展健康饮食、合理膳食主题科普活动，重点传播减油、增豆、加奶以及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和水产品摄入等核心信息，加强线上宣传策划，组织营养健康科技工作者、营养师、营养指导员等广泛传播膳食指南核心知识，在线下通过电子屏展示、海报张贴、宣传折页发放等方式扎实推进五禁活动，推动营养宣传工作落实落细。
3: 围绕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兵团卫生健康委组织培训2级以上医疗机构营养科专干，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健康咨询、个性化膳食指导等，引导职工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疾病。
2: 近年来，13师红星军垦博物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不断优化展陈形式，提升服务质量，吸引各地群众前来参观学习。在回望军垦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4: 主播你好。
2: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13师红星军垦博物馆在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成效。
4: 好的，近年来，红星军垦博物馆依托一星带八点、文旅支撑点优势，着力推进红星军垦文旅小镇建设，以红色教育为纽带，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主题党志、行走的思政课研学等多样化文旅活动。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各地游客3.7万余人次，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文化动能。
2: 看。

0: 出来，博物馆在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上成效显著。那具体是通过哪些方式让红色教育更有感染力的呢？
1: 没错，红星军垦博物馆内设烽火岁月大业初创，铸就辉煌，灿烂红星，永远红星，玉江情深六大单元，以清晰的脉络串联起兵团统垦戍边的壮阔历程。馆外占地50余亩的军垦地窝子遗址纪念园与馆内展陈深度联动，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当年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的艰苦岁月。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这座红色场馆，感悟军垦历史，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传播，不断优化参观体验，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军垦先辈的坚守与担当。采访中，红星军垦博物馆讲解员张清林告诉我们，大家对红色文化、军垦历史的认同感正在不断加深，游客最关注的就是军垦战士的生产实物和统垦戍边的奋斗故事，像老式军垦农具、坎土幔，还有军垦战士的旧生活用品、老照片等，这些承载着岁月记忆的军垦文物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
0: 那么为了进一步提升红色教育效果，博物馆后续还有哪些规划和安排呢？
1: 为了让游客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军垦历史，博物馆不断优化讲解服务，分设不同版本的讲解内容，适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实现精准解读，同时升级展板内容，补充丰富历史背景和人物故事，让展陈更具深度。此外，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展陈等方式，还原军垦创业的真实场景，全方位带领游客沉浸式感悟峥嵘军垦岁月。十三师红星二厂文体广电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方红霞表示，下一步团场将持续加大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力度，做好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和运营维护工作，广泛收集历史文物、史记资料，及时更新展陈文物，同时常态化组织开展闪闪红星小小讲解员培训、讲解比赛、兵地文艺联谊等活动，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兵团故事，持续扩大军垦文化的品牌影响力。
0: 红色教育基地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通过创新表达方式与传播手段，博物馆正将兵团精神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现实体验，让红色文化在互动中生根，在共鸣中传承。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一批又一批浙江省台州市援疆干部人才肩负重托，来到塔里木河畔，合力推动百余个援疆项目落地见效，援疆综合效益不断彰显，不断推动伊师阿拉尔市高质量发展。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杨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这个台州医疗援疆的情况，可以吗？
3: 好的，医疗援疆呢是增进群众福祉的重要举措。那么采访中呢，我们来到了浙大绍伊夫阿拉尔医院体检健康管理中心科，那么职工呢张松正拿着母亲的报告单前来复查，医生从问询到叮嘱，专业和细致给了他莫大的信任，他也是通过在线上预约，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够就医。那么据了解，2023年以来，台州援疆累计投入1.54亿元助力建成浙大绍伊夫阿拉尔医院，累计派出2批次，共20余名医疗专家，聚焦浙大绍伊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0个重点专科开展精准包服，为急诊、重症、中医、神经内科等多个学科持续赋能，创新医共体加巡回医疗服务模式，汇集群众超4.2万人次，开展义诊活动的50余场，实现了团证连队健康服务全覆盖，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那么浙大绍伊夫阿拉尔医院的副院长杨卫星呢也告诉我们，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通过导师带徒支持学科的发展，带动当地的骨干人员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一些 3-4级的手术，当地的骨干都。

0: 以及能够独立的去开展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那么在第10中医院的真推康复科，我们也看到了传帮带生动的一幕。特聘主任柯高峰正带着徒弟杜天禄正在查房，那么通过这种实操带教的方式，现场解决问题。那么柯高峰呢，是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他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他的到来呢，也是让 让徒弟杜天禄在面对复杂的病例难突破的地方呢，有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从诊疗水平提升到助老医疗质量安全防线，袁江医生柯高峰的经历也正是台州医疗援疆持续深入的一个深度缩影。那么针对南疆高发的疾病，他积极的推广针灸、小针刀等特色疗法， 通过门诊试教实操带教的形式，提升了青年医师技术水平，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么在采访援疆医生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对这片土地说出了深情的告白，以及把阿拉尔当成了自己的家。老百姓的信赖就是最大的收获。主持人，好的。
1: 医疗援疆让职工群众真切地是感受到了台州温度。那这份双向的奔赴、双向赋能、双向发展的篇章将接续在塔里木河畔书写。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0: 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3: 我是一颗小种子，
4: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3: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1-12级，阵风13-14级。天山北坡、南江西部、东江局地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江盆地有5-6级的偏东风，阵风9-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5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9: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4-5级转3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零距离。其实胡杨合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基础教育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推动智慧校园全面改革提升，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听其实台记者郭学学、妙星亮的报道。
11: 在其实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东东的课堂上，他使用的 AI 师办智能设备不仅能记录课堂全过程，还能接入智能模型，对教学内容、师生互动、课堂难度进行多维度评价，
12: 便于我们在课后进行回顾反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课堂的效率。
11: 自2025年下半年起，其实高级中学累计投入110多万元，系统建设精准教学平台、 AI 寻课教研平台、学生生涯指导平台等5大系统，覆盖教学、教研、管理、评价、家校协同5个维度，可通过 AI 精准统计班级的错题分布、题目的难易程度及得分情况，帮助教师合理安排授课重心，教学效果明显提升。

0: 这一系统还能为学生一键生成并打印错题集，方便查漏补缺。七师高级中学学生张月
1: 分析，我们的成绩起伏变化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0: 七师高级中学网络信息管理处副主任齐长富
2: 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这个学习特点掌握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
0: 在天北实验中学七年级数学教师杜明瑞的课堂上，数字技术同样得到应用。杜明瑞随时可以发布测验题，学生通过平板终端作答后，系统立即收集数据并实时反馈在屏幕上。
3: 同学们的参与感很强，每个同学做的题吗，系统呢会立即收集，老师呢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及时的把握课堂的情况。
0: 天北实验中学学生高子涵
4: 可以专攻我的薄弱点，然后使我的做题效率变高了。
0: 学校开设了两个 AI 赋能班，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日常教学、作业与评价的全流程，同步引入了行为分析系统，对教师上课过程进行精准画像，以数据分析辅助教学改进。天北实验中学副校长彭佩云
5: 在数字化这方面呢培养我们自己的骨干队伍，能够建立我们学校的一个资源库，推动学校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0: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推进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积极完善各类教育平台基础应用，推动智慧校园建设向心而行，向好而进，数字校园应用不断充实完善。
6: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7: 新闻眼
8: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在天山南北，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活动精彩上演，为八方游客送上丰盛的文旅大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记者祖立飞燕。
9: 山河辽阔，风光不负。我现在是在江布拉克风景区，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啊，在这里进行。活动全面展示了新疆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的旅游产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风情。
0: 由自治区文旅厅、昌吉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新疆研学旅游促进会推介了全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自治区各地州级兵团设置的文创非遗农特产品展区尽显新疆文旅魅力。12师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崔文轩
10: 我们带来的是12师相关的系列的文创产品，这边是我们的冰小蓝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主题的公仔，希望大家来12师旅游，来12师做客。
0: 活动现场，昌吉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6师五家渠市、8师石河子市、12师共同组建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正式成立，兵力共同将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自治区文旅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11: 全疆文旅部门联合企业平台金融机构累计推出578项文旅惠民措施，释放文旅惠民补贴104亿元，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让游客真正得实惠，文旅市场持续旺起来。
0: 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12师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兵团分会场活动在新疆天润 5G 智慧工厂举行，来自12师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轮台县的推介代表依次登台，展示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工业旅游资源。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兵团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近100项，大力推介兵团文旅品牌。新疆丝路风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福敏
12: 持续的会去做好所有的落地接待，确保来到大美新疆的游客能够得到最好的体验，推动新疆旅游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0: 20铁门关市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21团天鹅湾拉开帷幕，工作人员详细介绍狮市全域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产品，现场还精心布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游客李鹏哲
13: 刚才品尝一下20

0: 一盘的这个辣椒酱非常香辣，羊角蜜也是清甜可口，这边的体验感特别棒。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全域旅游发展，目前拥有五个三 A 级景区，涵盖沙漠生态、红色岩穴、城市文旅、乡村休闲等多种业态，建成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培育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二师铁门关市文体广旅局三级主任科员龚军。
2: 整合师市和团场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挖掘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深化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释放产业动能。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将系列文旅宣传活动主会场设在44团18连，并在永安湖、唐王城遗址、土陶记忆馆同步设立分会场，推出文艺演出、农特产品推介、风味小吃品鉴、趣味游戏等12大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小朋友崔一瑞：
3: 今天爸爸来带我玩了投壶，还带我弄了好多好吃的，很开心。
4: 在519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三师土木舒克市正式启动遇见永安湖、爱在唐王城、相约土木舒克主题系列文旅宣传活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热闹浓厚的活动氛围，吸引了近1500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的游玩打卡。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吴露你好。
5: 你好，张雷。
4: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的现场情况，还有整体的氛围，可以吗？
5: 好的。本次活动现场的人气爆棚，气氛呢热烈浓厚。活动以精彩的本土文艺表演呢拉开帷幕，铿锵有力的锣鼓表演，灵动优美的特色民族舞蹈龙帆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赢得现场游客呢阵阵掌声。文艺演出结束后呢，文旅推介官呢现场开展专题推介，聚焦实施永安湖生态旅游景区、唐王城遗址等核心文旅资源，细致讲解各景区的特色风光、网红打卡点位、游玩亮点及精品出游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精心实用的出游攻略，让大家全方位熟知实施优质文旅资源。那现场最受追捧的是当属特色文集、特色市集和传统民俗体验项目。市集内呢，本地风味小吃、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充分展现了师市本土特色。同时呢，铜壶、素居、趣味摸鱼、滚铁环、套圈、趣味猜谜等老少皆宜的传统趣味游戏呢同步开放，各个体验项目前呢有序排起长队，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
4: 好的，这次活动啊，在场地布局、流程安排上，它有哪些特色呢？能够为市民游客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5: 那本次诗社文旅活动呢，创新采用了一个主会场、三个分会场的模式，整体布局科学完善，亮点突出。活动主会场呢设在44团永安镇18连，同步在永安湖生态旅游景区、唐王城遗址、土陶记忆馆设立3大分会场，多点联动，全域发力。那围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呢，实时精心策划了12大特色主题活动，推出永安湖水上项目优惠、唐王鱼宴、超值嗨吃季等一系列惠民举措，涵盖休闲游玩、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福利惠民等多个维度，精准适配老人、青年、儿童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盛宴。
4: 好的，那本次系列活动对师市文旅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它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
5: 此次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呢，是三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那活动专门搭建了免费的市集摊位，优先引导周边连队职工群众入驻摆摊，售卖自家种植的农特产品、手工小吃及特色手工艺品，为群众搭建就地就业、就近增收的优质平台，有效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同时呢，是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健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后续呢，将引导辖区职工盘活闲置民居，升级打造特色民宿、农家乐，对本地甘草、西梅、特色杂粮等优质农产品进行标准化、特色化包装，打造专属师市的文旅伴手礼，依托各大景区、乡村民宿，实现线下推广、精准销售，深度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更多的职工群众认定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
4: 好，那栗

0: 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2: 听众朋友们，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近期热线接到的电话是第十师北屯市百姓园小区的居民来电，说小区的水压不稳，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十师北屯市博望东街百姓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水泵损坏导致水压不稳，非常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实施龙江街道办核实，并经专业师傅检测，是因控制水压的变频器老化损坏，后续已维修完成，目前已恢复正常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好，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星石悦城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噪声扰民，目前情况解决了吗？
3: 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星石悦城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悦享蓝景商业街的拌面馆在休息时间放音乐，非常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或城垦区公安局的民警前往商业街寻找播放音乐的商家，经过沟通，商家表示将会在近日拆除音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衍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衍再见。
4: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高考学子们，你想好要学什么专业了吗？那近日新疆多所高校发布今年招生的新增本科专业，一起来了解一下，也许有你感兴趣的专业。
1: 新疆医科大学今年新增四个本科专业，分别是智能医学工程、老年医学与健康、中药资源与开发、数字人文。
2: 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今年新增两个本科专业，包括智能地球探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 新疆财经大学今年新增了五个本科专业，分别是冰雪运动、数字文旅、跨境电子商务、俄语、数学与应用数学。新疆农业大学今年新增了四个本科专业，数字经济、材料化学、食品营养与健康、智慧城市与空间规划。
2: 喀什大学新增了五个本科专业，分别是能源与动力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植物保护、临床医学。
1: 新疆科技学院新增了五个本科专业，包括机械设备制造与及其自动化、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石油工程、物流工程。
2: 梳理新疆这些高校今年新增的专业，会发现他们紧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优化新疆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推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方面作用明显，将会为培养新疆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做出贡献。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5月19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维度的两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2: 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

0: 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1: 一至四月，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提质的良性格局。随着稳增长促创新、扩内需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新动能优势将持续凸显，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0: 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经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至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0: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介绍，旅游日当天号召全国景区对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惠及优惠，景区直接优惠的总额在2亿元到3亿元。
1: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以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的供给。4月23号到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 53%， 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了文旅消费。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介绍，5月10号至31号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
1: 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艺加旅游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各地推出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0: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艺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
1: 不仅是沉浸式演艺街区，旅游演艺也以强劲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21部戏剧、108个情景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的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的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
0: 只有《红楼梦》梦幻戏剧梦幻品牌经理方圆介绍，自2023年开业以来，演出戏剧超过2.4万场，走进剧场的观众超过1300万人次。它作为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不仅在剧中有沉浸式的体验，还会和演员有互动，成为戏剧演出的一部分。
1: 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孟华城景区推出了数百场不限场次的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沾》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了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好样子啊！你看，
4: 可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6: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呀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 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6: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看看漂亮吧，这是正宗的孙溪的西瓜红。
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江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6: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0: 朋友们，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在这个秀恩爱的日子里，我选择和朋友圈分手一天。最近好多商家又开始搞情人节活动了，有说520是情人节的，也有说521是情人节的，弄得很混乱呀。520不是胶水吗？请放下你手中的针线，不要再秀了好吗？不管520还是521，这么说这个节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520到来了，近日呢，一个大四男生用23箱零食堆成心形表白女友。男生说，女生今年23岁，爱吃零食，就用23箱零食表白，补偿他之前没有参与的岁月，并称希望两人以后能够死磕到底。最后男生将零食分给围观的同学。你买零食叫浪漫表白，我买零食就叫做肥宅大礼包，凭什么呀？好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6度到1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尔湿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7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7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8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4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8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2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21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6度到1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155开局之年，我国人造太阳取得标志性突破，为我国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什么是人造太阳？我国是如何从被拒之门外的跟跑者，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主力军呢？资讯有故事，聆听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揭秘人造太阳背后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55开局起步，未来产业加速落地。在上海临港，我国在未来能源领域迎来标志性突破，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70成功实现1337秒稳态长脉冲运行，也就是连续运行了大概22分钟时间，刷新了商业核聚变世界纪录。洪荒70和传统的托卡马克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洪荒70的高温超导材料， 普通的磁体通上电会发热，跑一会儿就跑不动了。但高温超导材料在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能产生强大磁场。通过提升磁场强度，大幅缩减了装置的尺寸，也让建造成本显著降低。从2024年6月至今，这台装置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率超过 96%， 实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台被誉为人造太阳的装置，为我国抢占未来能源制高点、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全国两会上，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核心领域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发展核聚变能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政策、产业与资本共同聚焦的热点。托卡马克核反应堆是一种外形像甜甜圈一样的利用磁约束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其名称由俄语环形真空式磁线圈磁头组合而来。该装置由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阿奇莫维奇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核心结构为环形真空式与外部线圈，通电后生成螺旋磁场，将等离子体加热至高温以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因此凡是应用了类似原理的装置都被称为人造太阳。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介绍说，
10: 在这个里面我们叫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度的高温。我们知道物质有三态，液态、气态、固体，然后温度再上升就是等离子体。
11: 等离子体
10: 加热到上亿度以后它就发生反应，反应产生中子，中子它就带能量，我把它能量运起来，也是中子产生能量把它释放出来。世界上没有哪种材料能经受上亿度，最耐高温的是钨，3400多度，再高就它也要被融化掉。所以实际上在通过很强的磁场把这个高温的粒子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使它不跟气壁接触，在气壁处的温度也就1000度左右或者甚至更低，就没有问题了。
9: 核聚变是指两个或多个氢原子核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聚合形成重原子核，同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反应，这也是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按照目前主流的实验路径，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刀做燃料，实现可控核聚变。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安全清洁，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视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能源。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段旭如说，
10: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9: 身为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从事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近40年，即便面对这样的挑战，仍然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0: 产生能量要比进出的消耗能力高，增益要大于一。现在国际上在磁约束方面能做到的接近于1万，商用还要求更高，要突破30，它的经济性。所以想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挑战是巨大的，但经过更长的时间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很多关键技术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只是要去验证。我们老一辈经过了一辈子，看到我们这一代马上退休的也经历了，下一代年轻人现在30几岁的看能看到聚变发电， 这是我们的希望。
9: 上世纪五十年代，核聚变被列为国家科技规划，几乎与国际上核聚变研究同步。1984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一号”建成运行，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之后，在中等以上规模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上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为我国核聚变研究奠定了基础。1985年，美苏提出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的研究。如今 ITER 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建造，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如今中国已成为 ITER 的关键合作伙伴与核心贡献者。从今年1月起，段旭如开始担任 ITER 理事会科技咨询委员会轮值主席。他的职责主要是为 ITER 的建设运行提供技术咨询，为 ITER 理事会做技术决策提供参谋。段旭如回忆，在 ITER 计划之初，中国却被拒

0: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加入，当时四方都连美国、日本和欧洲，中方的话过去的研究水平相对来说还是不如这四方，至少十年以上吧。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因为过去的投入比较低。我们中方主动提出来过要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实际上得不到他们的这个同意。直到2003年，美国应该当时是退出了这个组织，当时在法国中法关系比较好嘛，所以欧洲希望中方参加这个项目。当时确实在2000年前后，我们在这个方向还是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跟80-90年代比应该来说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中方的参加的话有利于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
1: 2003年初，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谈判，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规则制定与方案协商。
0: 聚变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键技术。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个项目，不承担其中的关键部件的研发，我们很难赶超先进发达的国家在聚变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水平。一旦成功以后，这种国际合作的环境就很可能就没有了。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那如果我们不参加，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聚变的先进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全世界任何一方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彻底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越往下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过去有些关键技术在最初的阶段是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难，研究越深入才发现有些技术包括材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能力，所以需要集大家的智慧来共同攻克。
1: 2006年11月，我国与其他参与方在法国共同签署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正式启动计划实施。一年后，中国成为ITER组织正式成员，承担约10%的费用，同时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人才培养权益。段旭如介绍，当时中国希望承担难度比较大、挑战比较大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0: 在选择这个我们叫采购包或者关键部件研发任务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难度很大的、很费劲。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叫做 ITER 的第一笔，里面这一部分我们叫做等离子体，是个虚的看不见的，然后直接面向它的那一部分最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接面向它我们叫做热负荷每平米是5兆瓦。
1: 第一笔是聚变装置中面对等离子体的一层固体结构，实际上是人造太阳的防火墙，可以直接面对心部1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是 ITER 最关键的堆芯部件，主要作用是防止杂质进入等离子体，进而污染等离子体内部环境，快速地将等离子体辐射产生的热量传输出去，并防止瞬态事件发生时所导致的其他部件损伤，进而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因此，聚变堆第一笔材料需要具备优异的传热及抗辐射特性。2004年，我国启动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笔的研发，以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为总体单位，段旭如负责该项目的总体协调工作，和技术负责人共同攻克关键难题。对于这项我国从未做过的任务，段旭如表示，难点在于协调。
0: 当时碰到了很多方面的技术的困扰，就是做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就找不到解决办法。打个比方，我两种不同金属之间的连接这个技术过去没有过，靠自身跟国内有关相关的优势单位来合作，做了很长

0: 时间，这个解决不了。有时候技术人员就有情绪，所以要怎么来做相关的工作，让它进一步往前推，包括加工出来以后它的成品率的问题，因为这个材料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小的模块如果失败了就是十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个损失。
1: 当时段旭如和团队手中的科研经费是有限的，而任务成果还未有头绪，怎么办呢？段旭如说，
0: 关键实际上还是要找到有些合作单位也亏本也愿意做这项事，通过这项技术能使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这个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应该有几十上百家的类似的企业参与了相关的研发任务，他们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就像我们有一家在成都的一家企业，他承担了我们真空简陋设备的研制，挑战很大，最后做出来以后成立了我们伊特，不只是伊特，整个全球聚变界的第一项国际标准。
1: 2022年11月，我国完成了伊特增强热负荷第一批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努力探索，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对此，段旭如说：“
0: 我们是有些是提前的，从时间、进度和质量的方面来考虑的话，咱们中方是完成最好的。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领受这个任务，我们的水平呈跟跑，实现了并跑。”到我们有些技术达到国际的一些水平是值得的，因为当时也是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因为这个是很关键，就跟高手过招，自己的这个水平就会至少比自己跟自己打要提高得更快。
1: 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为伊特计划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我国核聚变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建造了一批可控核聚变装置。2018年，我国第四代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2020年12月，在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环流二号基础上，中国环流三号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堆芯级等离子体运行能力的聚变实验平台，被誉为新一代人造太阳。人们好奇，为何在参与国际项目的同时还要升级我们自己的环流系列呢？段旭如说，
0: 二号本身从装置的规模和它的运行能力还有参数来说，比 EAST 差别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要在一个国内的装置上做出给金和 EAST 和甚至聚变堆能参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需要更大的装置，同时也是考虑咱们国家自己发展聚变能的话也需要更大的装置，特别是运行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特建了那么多年，我们下一步伊特建成以后就是要运行，运行这个人员从哪里来，我们老一辈的基本上大家都退了，60、70年代的到伊特建成以后都退休了，那么就需要年轻一代。环流三号在建成以后，实际上我也感到比较欣慰，因为我作为一位老兵嘛，看到这个装置建成以后主要是年轻人在运行，这个团队是30多岁，能把它短时间内运行起来，并且在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步，咱们中国下一步建聚变堆也差不多是一台的规模，那么对下一代的这个聚变堆的运行会有很大的这个经验积累的一个支撑。
2: 我们今天的实验效果非常不错，我们的离子温度达到了1.171度，电子温度达到了1.61度，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1: 段旭如介绍，从科学研究到商业化应用，聚变能需历经原理探索、规模实验、燃烧实验、实验堆 示范堆、商用堆六。

0: 个阶段。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的双翼度运行，标志着我国聚变研究挺进燃烧实验阶段，已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等离子体参数及装置运行等条件。
1: 过去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现在我们更有信心，至少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改造，创造条件，2027年就可以开展实验。前期的所有的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
0: 段旭如表示，当前中国环流三号已进入能力升级阶段，计划202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聚变燃烧实验，这将是我国聚变研究从科学探索迈向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根据我国的技术和创新发展水平来推演，预计2030年左右具备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的研发设计建造能力，2035年左右将建成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对于中国核聚变的研究水平，段旭如说，
1: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部分技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批技术，那肯定是领先的，因为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所以有类似的部分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才导致了我们有第一个聚变领域的国际标准成功或者立项和公布。标准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主导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主导提出来的，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话语权要大得多。
0: 回顾这段征程，中国核聚变事业走过的是一条将自力更生的志气、开放合作的胸怀与接续奋斗的执着融入一体的道路。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科学家接过火炬，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源自人造太阳的清洁能源之光已愈发清晰，它不仅照亮着中国能源自主的未来，也正为人类共同应对能源挑战、探索永续发展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场跨越数代人的梦想接力，正在将终极能源的宏伟蓝图加速绘就于现实的苍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

0: 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事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3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4: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3: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器运行保障线。
5: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汽车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6: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10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3: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0: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1: 陈森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2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但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0: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1: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0: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10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2: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0000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的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0: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2: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石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0: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3: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万吨级的稳定量产。 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

0: 数字越高也就越强。 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 85% 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1: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0: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 级一跃提升至 T800 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1: 我们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2: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3: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别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的。
0: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2: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2: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

0: 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五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1: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晓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2: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3: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4: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晓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晓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4: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晓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晓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5: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6: 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马晓晨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4: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了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 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

0: 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六十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筑帐篷，汤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两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2: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毕竟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1: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在-1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晓晨说，
0: 那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年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兵团卫生健康委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在全兵团范围内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好营养好家庭理念，引导职工群众丰富家庭餐桌营养，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根基，助力健康兵团建设。连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深入开展健康饮食合理膳食主题科普活动，重点传播减油、增豆、加奶以及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和水产品摄入等核心信息，加强线上宣传策划，组织营养健康科技工作者、营养师、营养指导员等，广泛传播膳食指南核心知识，在线下通过电子屏展示、海报张贴、宣传折页发放等方式，扎实推进五禁活动，推动营养宣传工作落实落细。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有7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农机产品超1.1万台件。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覆盖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全程机械化装备。5月19号，来自全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的消息，新疆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34.1万人。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 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近日发布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遗弃救助、医疗损害追偿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守护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批案例突出多部门协同作战，织密保护网，不止于解决眼前困难，更着眼残疾未成年人的长远发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携手各部门共同为残疾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

0: 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所有权人索要通道占用费，法院表示违反相邻权原则，驳回。2013年，奎屯市某商业区内一幢建筑建成时，配套修建了一条连接地下室与地面公共区域的通道。竣工图纸上呢，明确标注了该通道为超市出入口，也是地下室与外界连通的唯一路径。该地下室原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后因该公司涉及债务纠纷，2022年4月，某法院裁定将该地下室归某水泥公司所有。某水泥公司取得地下室所有权之后，于2024年将其出租给张先生用于经营超市。然而，超市开张不久，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便向张先生和某水泥公司提出了异议，主张与地下室相邻的两套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不动产权证明确记载了房屋建筑面积，而且经测绘，通道面积已计入其专有面积范围内。张先生及某水泥公司未经其同意，擅自占用通道构成侵权，要求返还通道恢复原状，并按每平方米每天1.8元的标准支付通道占用期间的房屋租赁费。张先生及某水泥公司辩称，暗设通道是地下室与外界连通的唯一路径，是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使用该通道是合法行使相邻权，不存在占用行为，更不构成侵权。双方协商未果，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25年5月9号向奎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奎屯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暗设通道自建成起即作为地下室出入口，是地下室与公共区域连通的唯一通道。某水泥公司作为地下室所有权人，对该通道享有必要的通行权。张先生作为合法承租人，其使用通道开展经营活动，属于租赁权的合理延伸。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要求返还通道恢复原状，实质上是要求切断地下室的唯一出入口。该主张将导致地下室所有权无法行使，有违相邻权的原则。2025年12月22号，一审法院驳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服，于今年的1月5号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上诉。4月30号，伊犁州分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作为产权人，当自身财产成为他人的唯一出路时，依法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是法定义务。若试图以封路、设卡、索财等方式行使权利，阻碍相邻方的合法通行，构成权利滥用，其主张将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车购买3天被撞，贬值损失能否获赔。2025年5月29号，胡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严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任。严某驾驶的车辆购于2025年5月27号，即事故发生在提车后第3天。事故发生之后，该车辆已完成维修，某保险公司已将维修费用24283元

向严某赔付完毕。车辆维修费用虽然已经获赔偿，但是严某认为其新车因事故导致价值下降，于2025年8月5号向霍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胡某赔偿车辆贬值损失。那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虽未将机动车贬值损失作为赔偿项目，但并不意味着机动车贬值损失就一定不能得到赔偿。对待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应当持谨慎的态度，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在少数特殊极端的情形下，可以适当考虑赔偿。本案涉案车辆在购车后第三天就因本次事故而被损坏，属于购买时间较短的新车，行驶里程也较少，而且严某对车辆的损害无任何过错，车辆的安全性能、驾驶性能均会降低，价值也会明显的减少。经第三方评估机构鉴定，该车辆的贬值损失为17,800元。2025年12月29号，一审法院判决胡某向严某赔偿车辆的贬值损失17,800元，胡某不服。2026年1月12号，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明确，事故车辆的贬值损失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可以考虑适当赔偿。本案当中，案涉车辆是购买时间较短的新车，因事故导致车前脸、大梁变形等重要部位受损，致使车辆的使用寿命缩短，上路行驶存在安全隐患，虽已修复，但必然对其车辆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该机动车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市场认可度降低。近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100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啊。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5: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身满堂挺好。
6: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1: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8: 奔赴岁岁安康。
9: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纳菲莎·肖和莱提律师。纳菲莎律师你好，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欢迎纳菲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拖欠抚养费十几年，想以超时

0: 要赖账，法院怎样裁定呢？一拍两散的婚姻，迟迟不到的抚养费，执行时效会让孩子的保障落空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1997年，王东与李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2024年，母亲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父亲王东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原来，除开始几年母亲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王东给付的任何抚养费。而王东对此则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相关款项因为母亲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已有10余年，故该部分抚养费已经超过2年的执行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阳的执行申请。李阳则认为，从抚养费的性质上来看，其并不适用执行时效制度。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也不代表李阳就已经丧失向父亲王东主张孩子未成年期间抚养费的权利。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抚养费执行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吗？那为啥律师？
1: 好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但对于抚养费的申请执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是否应当适用时效制度。而民法典明确规定，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在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参考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及精神进行审查。鉴于本案中李阳所主张的款项均是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抚养费，参考民法典的规定，本案是不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执行时效为2年的规定，也就是说王东现在仍然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但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抚养费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保护性质，所以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不能够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出于方便管理和使用抚养费的目的，通常会判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改变抚养费是用于保障子女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本案中，有权利向王东主张抚养费的主体并非李阳，而是已经成年的两个子女。
0: 那么这个案例核心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那非沙律师，
1: 本案是一起抚养费执行纠纷，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抚养费的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第二，子女成年之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究竟是谁？理清这两个问题，对维护司法尊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规范抚养费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而言，也就是在抚养费申请执行是否适用执行时效制度，民法典明确将抚养费排除在诉讼时效适用范围之外。抚养费与普通的债权不同，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具有人身性与公益性，核心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未成年人在成年前缺乏独立主张权利的能力，如果机械地适用2年的执行时效制度，可能导致部分父母借时效之名逃避抚养义务，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成年之后难以得到救济，违背抚养费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此外，抚养费的支付往往具有持续且分期履行的特点，如果要求直接抚养人在每一期抚养费到期之后立即申请执行，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会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李阳虽然在10余年后才申请执行，但是欠付的抚养费均是生效判决确定的，用于保障子女未成年。

0: 年期间基本生活的必要费用，其权利基础始终合法有效。那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也就是子女成年之后主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抚养费的本质是对未成年人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的经济保障，相应的权利主体必然是未成年子女。本案中，法院明确李阳现在并非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已经成年的两名子女。这一认定并不是否定李阳的相关权利，而是理清了权利的本源。这一裁判思路能够有效避免直接抚养方滥用权利，同时也保障成年子女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自主主张自身未成年期间的合法权益，符合权利保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
1: 那么这个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例也告诉我们，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每两年内至少申请一次执行，或者是保留一次向债务人本人催讨的书面证据，以便维权。好的，朋友们，感谢娜菲莎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在这个秀恩爱的日子里，我选择和朋友圈分手一天。最近好多商家又开始搞情人节活动了，有说520是情人节的，也有说521是情人节的，弄得很混乱呀。520不是胶水吗？请放下你手中的针线，不要再秀了好吗？不管520还是521，这么说这个节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520到来了，近日呢，一个大四男生用23箱零食堆成心形表白女友。男生说，女生今年23岁，爱吃零食，就用23箱零食表白，补偿他之前没有参与的岁月，并称希望两人以后能够死磕到底。最后男生将零食分给围观的同学。你买零食叫浪漫表白，我买零食就叫做肥宅大礼包，凭什么呀？好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6度到1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尔湿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7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7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8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4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8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2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21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6度到1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纳菲莎·肖和莱提律师。纳菲莎律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纳菲莎律师。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平衡配送效率要求与从业人员安全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快递企业以及收件方往往强调门到门的便捷，却忽视了快递员在末端配送中实际面临的人身风险与不确定的环境。比如一些收件人习惯于要求快递上门，却没有对饲养宠物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将配送员置于安全隐患之中。近日，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民事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名快递员因派送包裹进入收件人的院内，被未拴绳的宠物犬咬伤，饲养人以其擅自进入为由拒绝赔偿。法院呢，最终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并明确指出，快递员未完成投递职责，防止包裹丢失而进入院内，属于履行工作任务的合理行为，不能成为饲养人免除其动物致害责任的理由。你好，送快递，帮我放在门口就可以了。2025年5月14号，快递员黄某一如既往地到达指定地址配送包裹，被告知将包裹放在门口即可。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回答，却成为了一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的关键点。当时呢，黄某到达收件地址，致电包裹收件人阮某，被明确告知将包裹放置门口，但是阮某收件地址为自带花园的别墅住宅，花园外装有一扇门，

0: 独栋住宅另有一扇门，黄某理解的门口为住宅的大门。当黄某打开花园大门到达内门口时，阮某也恰好打开内门出来接收快递，其饲养的犬只随即从屋内窜出，咬伤黄某的左手。随后呢，黄某报警处理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就损害赔偿责任产生争议。2025年6月，黄某诉至台山法院，要求阮某承担全部侵权责任。阮某认为此前呢，他已经为犬只进行了疫苗接种，不存在过失，对于犬只咬伤黄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纳菲莎律师。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首先阮某认为黄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应当减轻责任。他觉得他在电话当中明确告知放在门口就可以，黄某是未经允许擅自进入阮某家中的花园，存在重大过失，这才导致阮某的犬只直接引发了应激反应，咬伤黄某。其次，阮某在此前已经为犬只进行了疫苗接种，履行了饲养人的基本义务，不存在过失，据此阮某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那黄某则认为阮某没有明确告知放置门口具体是指哪个门，是外门还是内门，而根据他的工作经验，放置在院子外面的门口容易发生包裹失窃事件，黄某将面临投诉、承担损失费等风险。那综合考虑之后，黄某才决定将包裹配送至内门，确保了 万无一失。那这一争议表面是对门口这一日常指令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实质上是触及劳动者在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合理行为的边界是如何界定的。
0: 那么这个案例啊，法院最终是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纳菲莎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同时呢，民法典的1246条又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本身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在本案当中，黄某进入到院子内配送包裹的行为是属于合理理由进出阮某花园的行为，阮某饲养的宠物狗致使黄某受伤，但是他未能够举证证明该损害后果是因为黄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因此阮某是应当对黄某的损失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0: 一次寻常的包裹派送竟成为一场无妄之灾，快递员未履行门道门的交付承诺，踏入收件人的庭院，却遭到未拴绳宠物犬袭击受伤，当他向饲养人主张侵权赔偿时，却遭遇擅自入侵的指责。这起案件虽然属于常见民事侵权纠纷，却精准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末端配送环节面临的安全风险、权责困境与维权挑战。那么针对动物饲养人和快递员的行为，您来做一个提醒吧，纳菲莎律师。
1: 好的，首先安全管束是饲养人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饲养人如果以不当进入私人领域进行抗辩，试图转嫁或者免除责任，法院的判决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精神，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安全管束是绝对的义务，除非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责任是不能减免的。那快递员未履行投递职责，防止包裹遗失，这个是与其收入与考核直接相关联的，那基于这样的行为，快递员进入院内是履行其工作职责的合理的必要的行为，是符合社会普遍认知的快递服务惯例，不构成重大过失，这种认定它具有两重意义。 第一个，在法理上坚守了动物致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防止私人领域主张被滥用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第二，在实践中也保护了劳动者为完成工作所必须采取的合理行动的空间，体现了司法对职业情境的现实考量。那深入本案的案情，我们会发现一个隐身的关键角色，那就是快递平台及其派送的规则。在确保签收率，避免因包裹遗失或者是未上门导致的投诉与罚款，快递员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平台通过数字规则追求极致的效率与用户满意度的同时，是否充分评估并承担了由此可能加诸于劳动者的额外人身风险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平台往往置身事外，仅仅以第三方侵权去对待，缺乏对配送员职业安全的前置性保障，比如说强制性的意外险、明确的安全指引、对异常配送地址的预警支持等等。这就暴露了新就业形态中平台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那平台制定规则享受服务带来的利润的同时，却常常将执行规则过程当中的具体风险剥离出去，转嫁由劳动者个体承担。所以社会协作需要共建安全契约，便捷不应当以风险为代价。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不仅是物理距离的终点，也是社会协作与相互体谅的微观考场。他要求收件人理解配送员的工作性质，履行对自由动物的严格管理，比如说饲养人可以拴绳啊、圈养呀，也要求社区物业在管理规则中明确相关的安全要求。本案的判决正是对一种健康社会契约的司法确认。享受服务的便利就必须为保障服务提供者基本的安全环境尽到必要的义务。社会的便捷不能建立在默许劳动者承担不可预见的人身风险的基础之上。
0: 如果说这个户外劳动者遇到这类的侵权纠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菲莎律师。
1: 好的，通过本案我们看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比如说事发后立即报警，就医去固定至关证据，这些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明确责任主体并且锁定饲养人的相关信息也是关键的步骤。理解自身履职行为的合理性更是最非常重要的抗辩基础。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构成了劳动者在遭遇意外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防线。
0: 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通过这起简单的侵权争议，它实际上是触及了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的前沿问题。司法裁判固然理清了个案的责任，但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需要多方协同。平台企业需要补位主体责任，完善算法伦理和职业安全保障。那社区与居民也应当共建友善安全的末端交付环境。监管的框架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回应新型的用工风险。只有让最后一公里成为安全的、受尊重的最后一公里，流动的服务经济才能够真正的承载起应有的文明温度。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女士的母亲上周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邻居家未拴绳的拉布拉多飞扑倒地，导致手腕骨折和腰部扭伤。对方呢起初态度良好，愿意垫付部分的急诊费用200元，但是后续治疗和康复还需要约5000元。对方却说狗不是故意撞人，拒绝再支付后续的相关费用。那么李女士能否索赔全部合理的医疗费用呢？拉菲莎律师。
1: 当然可以。李女士他们可以要求邻居承担全部的合理医疗费用，或者是由邻居和物业一起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来看是这样的，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的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那由于邻居遛狗时没有拴绳，导致李女士的母亲被狗飞扑倒地，狗的主人是明显没有尽到妥善的管理义务，应当为侵权

0: 物业公司存在公共区域安全管理没有到位，没有采取警示措施等这些过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
1: 嗯，
0: 最后我们建议李女士先与邻居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也可以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居民委员会居中调解，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证据，比如说视频、照片、医疗费票据等，去向人民法院起诉索要赔偿。
1: 嗯，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样子啊，你看，保暖的
4: 盘子，可以可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6: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6: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8: 看看漂亮吧，
6: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9: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6: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5月，为搬运一架钢琴，小孙在某平台上联系了搬家公司，双方谈好的搬运费是300元。第二天上午，司机与搬运师傅到了现场，将钢琴搬到楼下之后，师傅突然开口要求支付1000元的搬运费，并称若不给钱就把钢琴卸下车让他自己处理。小孙很不服气，与平台客服联系，却被告知需要自行处理。而与搬家公司联系时，甚至还遭到了对方的辱骂。独自一人的他，既吵不过对方，又怕钢琴真的被留在原地无法处理，无奈之下讨价还价之后支付了900元。无独有偶，小李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小李为搬家，在某平台找到了一家搬家公司，约定费用为300元。搬家的当天，小李与对方反复的确认价格之后，师傅开始搬运。但是呢，搬了不到一半，领队师傅称300元只是车辆的费用，三名师傅每人都要收人工费，每层楼也要额外收费，加上有大件冰箱，总计要支付1500元。小李呢，当即与对方争论，表示不需要继续搬运，但对方称即便现在停止搬运，小李也要支付人工费。双方协商不成，对方一直堵在小李家门口，由于害怕事后报复，小李协商之后支付了700元。接到多起类似报案之后，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立案侦查，一个套路搬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张某某、张某来作案人员之后，将手下人员分组，通常由司机和搬运工等数人组成一组，从揽单、联络、转派到上门作案，流程

0: 分清晰，先以低价从网络平台上引流，客服接单之后派单给张某某，张某某再和客户联系，随即指派给手下现场实施。现场加价一般是由司机负责沟通，搬运工则负责打配合，先不提加价的事儿，等东西搬上车或者是搬到目的地的楼下再谈加价。张某某呢还组建了报账群，每日统计明细，扣除油钱、过路费、停车费等成本，按照搬运工 20%、司机 25% 的比例，每月固定发放提成。经查，张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涉案金额达到3.6万余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是构成什么样的罪呢？纳菲莎律师。
1: 好的，主持人，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是构成强迫交易罪的。本案当中，被告人张某某等人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构成强迫交易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某某起主要犯罪，系主犯，那其余的被告人起次要作用，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向消费者交涉加价主要是由司机做出的，搬运工予以配合，那对二者在量刑上是予以区分的。考虑到从宽从轻处罚的各种情节之后，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张某某等人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到1万元不等，追缴违法所得。
0: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你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搬家服务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需求，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呢，却将此作为了非法牟利的商机。在本案当中，被告人在服务过程当中，利用消费者搬家时间紧迫、货物已经被控制等不利的处境，临时加价，并且以停止服务、拒不离开等手段强迫消费者接受高价的服务，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那套路班不是经营策略，而是违法犯罪。任何试图通过言语威胁、软暴力等手段强迫交易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在此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搬家时要尽量选择信誉良好的搬家公司，明确约定服务内容、计费方式和总价，千万不能轻信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这种一口价，还要注意通过截图、录音等方式保留咨询，包括从最初的咨询到下单到搬运全过程的沟通记录和付款凭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如果遇到强迫交易的情况，务必保持冷静，避免正面冲突，及时报警求助。同时也提醒搬家服务提供者诚信规范的经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共同构建。
0: 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纳菲莎·萧何莱提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纳菲莎·萧何莱提律师主要从事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公司争议解决、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事、执行与执行异议等。执业以来，代理民商事案件100余起，擅长各类疑难争议解决，精通双语服务，服务多种客户群体。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9997-5480，136-9997-548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以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否一致？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同时伊朗近期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美伊谈判能否继续？中东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头条，关注跟伊朗有关的局势。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呢，在17号有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呢，在当天通了一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就在同一天，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也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我们

0: 首先想问问专家，美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态度，它的出发点是什么？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在利益上不是完全一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目前是不是目标一致？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以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美国的核心诉求并不是全方位的战争，而是希望通过抛出动武的选项来作为对伊朗进行心理战和极限施压的筹码。那此时放出军事威胁，是为了逼迫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当中放下身段，接受美国提出的严苛条件。同时呢，这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鹰派势力和安抚以色列等中东地区盟友，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姿态。但对以色列来说呢，出发点就更加具有攻击性和紧迫性。内塔尼亚胡政府当前是面临着较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会提前举行。那么内塔尼亚胡无论是为了其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还是其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更需要能够拿得出手的政绩来赢得选民支持。那对于动武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转移选民注意力、提振内塔尼亚胡支持度的作用。那么从战略安全度的角度来讲，以色列真正的目标也是要彻底的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
0: 就是以色列其实想要的更多，然后美国呢没有这么剧烈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两点呢也会相互牵制。然后伊朗方面，我们再关注一下他们的态度，态度还是依然强硬的。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的表态，他说伊朗呢谈判态度诚恳，但是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是更为坚定的。然后伊朗的外交活动近期我们看到也是非常频繁的，比如说不管像跟巴基斯坦还有像卡塔尔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有一定的沟通最近。那怎么看伊朗的态度会不会被美以看到，能够纳入考量当中？
1: 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那么伊朗高调宣称在捍卫主权上立场坚定，并暗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同归于尽的海峡封锁极端手段，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伊朗与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国家积极互动，一方面呢是由于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大国以及伊朗的邻国，巴基斯坦的中立态度和居间斡旋的身份对伊朗意义重大。另外一方面呢，拉近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也是可以来分化美国的包围圈，并在未来的冲突当中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的中立甚至是同情。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美以两国的决策呢，更多都是从自身的内政因素来出发，政策的内固性十分明显。并且呢，在绝对的实力傲慢和根深蒂固的敌意面前，美国和以色列更加倾向于将伊朗的强硬视为是外强中干的虚张声势。那么这种战略上的误判极有可能会让美国和以色列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继续在美以认为必要时采取军事冒险举动。
0: 说到以色列想追求的所谓的绝对安全，其实不光是事关伊朗，稍后我们在另外一个话题当中还会谈到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不过说到跟伊朗这边的局势有关的情况，我们注意到自临时停火以来，美伊谈判其实只进行了一轮，特朗普称呢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立场相去甚远。这种背景下，美伊既然展开了讨论，您觉得他们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首先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始终就是在边打边谈，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政治接触并不妨碍美方在未来对伊朗采取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那么美伊当前呢，并没有任何的政治互信，双方想要让对方在谈判当中进行更多妥协，都认为军事威慑才是更为有效的手段。 因此军事行动和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治接触其实是伴随关系，彼此之间并不矛盾。那么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分别拒绝了对方所提出的停火要求，而美国最新的回应也表明，美国仍然寄希望让伊朗做出最终的投降式妥协，这是伊朗在当下所绝不能接受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但尽管说美国和伊朗都不能够也无意愿来发生这种持久战，双方的这种军事摩擦呢，还是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在打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出现快速的升级，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像是一个岔路口，而且有可能走向更危险的境地。刚才你也谈到了，像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互信，在这种基础上，未来您觉得是再度爆发战争，还是会继续谈判，还是像现在一段时间这样的边打边谈？
1: 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谈判和重启战争都是目前美国和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的备选项，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一旦选择重启战争，那么给谈判所带来的风险和难度肯定会更大。目前呢，已经达成的部分共识也可能会被废弃，最终得到的结果恐怕不是一方让另外一方在谈判当中采取妥协立场，而是有可能会让双方的立场分歧进一步加剧，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一旦战火开启，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那我们知道目前中东的火药桶遍布，从红海的胡塞武装袭船，再到离以边境的炮击，再到美伊之间的隔空对峙，那么任何一点的火星都可能会加剧整个中东的军事对抗态势。相比之下呢，想要继续坐在谈判桌前，就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外交耐心以及当事方国内政治的强力支撑，而这些要素在当前正是最为缺乏的。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双方积怨已久，很难在短期之内来达成可供遵循的共同危机应对的框架。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是并不乐观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近日还宣布说已经制定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的预案，而且相关的机制即将公布，这个会不会带来新的地区冲突呢？
1: 伊朗近期呢宣布已经制定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通行管控预案，并且呢还要公布相关的机制，那么这确实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美国和伊朗呢现在是迫使其他各方来遵从自身所划定的海峡秩序规则，而规则之争恰恰是目前地区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核心关键。伊朗呢是强制要求过往船只报备详尽信息并且缴纳费用，虽然伊朗方面明确呢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对付伊朗所提供的所谓专业服务，但更多的观点呢是将此看作是伊朗对国际航运规则的违背，而在美国眼中呢，这正是伊朗将海峡通行武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必须要做出军事回应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存在。那在美国看来，如果任由伊朗将海峡通行权掌握在手中，那么美国在地区的领导力以及对于盟友的安全承诺将沦为笑柄。那在狭窄的航道之内，美国和伊朗一旦发生军事对抗，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将会急剧上升。那一旦美军出现人员伤亡，或者是有油轮被击沉导致海峡断航，美国国会呢都不排除可能会给白宫颁布动武的授权，那么届时局势将会完全的失控。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身一张非常重要的地缘博弈的底牌，但这同样是一把很难控制的双刃剑。
2: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战事持续进行中，当前以色列经济、兵员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双重压力下，以色列为何仍要四面出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一直在扩大对

0: 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然后根据乙方的说法呢，说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六成区域。然后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其实离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国内，它这个兵力的缺口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很多人在说，以色列开辟了多条战线，为什么要不顾兵力缺口，要维持高强度的多线用兵呢？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边，以色列对外战略的一个核心原则叫以土地换和平，就是要把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土地、埃及的土地、叙利亚的土地给那个交回去。交回去呢，通过把土地交出来，然后换取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这个好感，或者说建立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互信。但是呢，最近几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之后，那么以色列的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现在不是以土地换和平了，现在的政策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从这一轮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的政策是第一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彻底消灭或者说削弱他的对手，比如对哈马斯的打击，对叙利亚政府的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占领。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就通过占领更多的土地，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或者叫隔离区，甚至是无人区。这样的话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加沙占领了更多的领土，在约旦河西岸占领了更多的领土，那么又占领了叙利亚更多的领土，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在各条战线上他都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战线是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现在他对哈马斯这条战线那个还在打，对叙利亚的战线也还在打，对黎巴嫩真主党这条战线也在打，对伊朗的战争也没有彻底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以色列的大的战略不变化，那么他持续战争甚至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所以他兵源就比较紧张。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内关于兵源的争议算是由来已久的，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分歧？
1: 征兵的问题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之间是存在明显的矛盾。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全民兵役制的国家，就只要你是以色列公民，不管男的女的，那么都要按规定来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犹太人里边有一支力量叫超正统派的犹太人。超正统派的犹太人呢，因为他这个宗教习惯的原因，很多人不服兵役。不服兵役呢，这一部分人据估计大概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左右，所以就有一大批人不服兵役。那么最近三年又连年战争，那么兵源就比较紧张，所以以色列军方包括以色列国内多数政党要求以色列议会要制定新的法律，就是强迫所有的超正统派的犹太人也要像其他以色列公民一样服兵役。但是呢，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受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的几个超正统派的宗教政党的影响和控制，以色列政府呢就迟迟没有通过这个强迫他们服兵役的法案。最近几天，因为超正统派这些那个政党对于以色列议会迟迟没有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服兵役的法案，他也不满，所以这几个政党最近还提出来，如果以色列政府不能够尽快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的话，他们就要退出以色列的政府。所以有可能因为服兵役的问题，那么这些政党如果退出现在执政联盟，以色列有可能就得提前大选。所以现在确实政府之间跟军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执政联盟内部因为这个问题也有矛盾，当然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之间矛盾就更大了。
0: 除 重重的矛盾哈，这个也确实是他们的挑战。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经济上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就是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第一季度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年率计算是萎缩 3.3%， 这个跌幅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即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还预计说他们全年的经济能实现 3.8% 的正增长。那之前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冲突对他们的影响了，为什么官方还能预计说有这个 3.8% 的正增长呢？
1: 这个预测是以色列的中央银行做出来的，中央银行做出这个预算的前提条件是现在和伊朗的停火，现在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以色列在两条主要的战线上今年剩下的时间能够停火，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他是预测今年全年还能增长 3.8%。 那么 3.8% 呢，因为今年的战争第一季度他已经经济萎缩了 3.3%， 就是全年的他现在预测 3.8%， 也比战争没有发生之前他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但是为什么在以色列连年战争之后，并且现在战争也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才预测它能增长 3.8 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经济现在虽然受战争拖累了，但是以色列整体的经济指标是那个比较好的，比如那个国家债务之间，然后今年的失业率以色列也很低，只有 3.2%。 那么如果现在预测之间，然后今年的失业率以色列也很低，只有 3.2%。 那么如果现在预测，如果明年战争彻底结束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更高，明年会达到 5.5%。
0: 嗯，总之有一点可以明确说，就是以色列如果他不把这种精力还有钱更多的投入放在战争里面，他们的这个国民经济会更好。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呢，以色列的社会和民众就承受了更多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能够制约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战争决策吗？
1: 这个对战争决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现在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民调显示70%以上的人是支持继续对伊朗的战争，也支持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是我刚才说的，以色列的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就是过去三年它虽然一直在战争期间，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好于这个发达国家的，所以经济上以色列国内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所以经济困难对以色列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实质性改变以色列的战争的决策。
0: 嗯，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一项授权法官可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的法案已经在当地时间17日正式生效了。然后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但这样一个法案，您觉得反映出了以色列政府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他现在通过的这个法案很显然是违反了以色列国内的他的基本法，然后也违反了国际法。但是以色列政府为什么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要这样做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执政联盟里边有两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格威尔，他们俩领导的两个政党。然后这两个政党呢，就一直推动以色列政府往极右翼的方向在发展，然后通过这个法案来打击这个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就是这两个极右翼政党推动的。所以现在以色列政府这样做的原因，他还是要第一是确保他的执政联盟这个不能崩溃，同时可能也是为了在未来的选举中能够争取到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极右翼的，特别是在定居点上的犹太人的支持。
0: 嗯，为了内政哈，然后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对于巴以冲突的解决，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冲击？
1: 它一定是让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的希望那个更小了，会引起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更大的仇恨，因为这个法律明显它是不公平的，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如果巴勒斯坦人袭击了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是恐怖分子， 然后就对恐怖分子可以使用死刑。然后在约旦河西岸，如果是犹太人袭击了巴勒斯坦人了，那么就不能使用这。

0: 个法律，这是一个那个别的法律，所以也不对他们执行死刑。所以这明显是那个区别对待双重标准。就在以色列国内也有那个很多左翼的人士反对这样的法律，在巴勒斯坦内部，那跟当然就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这样做的。所以这样做呢，只能引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更大的对立，更大的仇恨。
1: 嗯，不公平的做法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好，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五月十二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日本自民党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提议草案进行讨论。据报道，修订三项安全条约文件的草案强调了确保继续战斗的能力的必要性，但没有提及对三项无核原则的审查。相关内容显示出日本政府的什么意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继续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关注一下日本的情况哈。我们说一下日本自民党开的这个会，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这个提议草案来进行讨论。什么叫做安保三文件？指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装备计划这三份文件。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他们再军事化持续加速，新型军国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态势。那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在日本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的主任卢浩怎么说。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0: 这三个文件呢，分别从安全战略的总纲、具体的国防战略的方针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计划三个层面呢，来对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政策进行了一个最高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约束。作为一个整体，它其实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章程或者叫总纲领。基于它的地位呢，它的修订实际上也在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过程当中占据这样一个核心总纲或者说法律基石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写入了这样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其实标志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军事防务政策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现在的修订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等等，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一些这个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1: 那鉴于这份提议草的内容已经公开了，我们想就它的内容让您详细解读一下。比如说有几个点啊，一个就是草案当中提到说，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并且强调说获得民众理解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加强国家力量的努力至关重要。这个内容您觉得显示出日本政府是个什么意图？
0: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强调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正在为介入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进行这个长时期的这样一个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的备战。然后强调民众理解呢，则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啊，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让民众能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举措，包括防务费的大幅的膨胀以及民生资源向整个军备领域倾斜的一个现实，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还有一点啊，就是牵扯到这个核问题。草案当中没有提起对无核三原则的审查，关于核政策表示的是应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那此前有关的新闻当中有不少日本可能会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法，然后目前的草案似乎弱化了，甚至没有提及有关这个核潜艇的采购，也没有明确提及。您觉得这是什么考虑？
0: 目前高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草案里呢，大幅弱化了对于无核三原则修改的这样的一个提及，这个主要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避险，包括这种渐进突破的考量。也就是说，这个无核三原则本身的这个修订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说要反对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着较强的基础，包括它本身也与和平宪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矛盾和争议。所以高市政府在草案当中是采取了一种暂时弱化或者去模糊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而设法减少政界包括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意见，避免这个草案在早期讨论阶段就因为争议过大而搁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高市政府放弃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相关的图谋，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在这个我们说日本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松动的情况之下，高市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切实的推进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修订，或者说对日本核军备发展或者持有核武器运用核武器规定的一个松绑。
1: 所以我们一直说日本呢，它这种突破是切香肠式的，一点一点往前突，不是说它不想这么做，而是想一步一步来做。还有一件事，关于防卫费，就是日方修订安保三文件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增加防卫费，然后有报道说对于日本政府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的目标，草案指出有必要参考他国，这个他国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组织。我们看到相应的一些会上是说要参考北约及韩国的做法，这个就是比2%的比例还要更高。所以您怎么评价日本的这些相关的考虑？
0: 确实日本这次修订安保

0: 文件的一个重点要反映的内容，就是增加国防开支，也就是防卫费。当然不会在文件当中去具体做一个目标设定，但是此前因为去年实际上高市政府通过追加防卫预算已经提前实现了防卫费占 GDP 比重到 2%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并不是高市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下一步呢就是去按照北约标准尽量的把它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按照日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GDP 的水平，也就意味着日本的防卫预算要增加到17万亿日元。这个实际上需要日本进一步的去调整或者说去动员财政资源来进一步的投入到军事领域，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当前再军事化的一个突出体现，也就是国家财政资源非常明确的投向了或者说将重心转移向了军事相关的领域，在军事方面给予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而这也奠定了日本再军事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它的财政资源内部的这种张力会愈发的加强，原本用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这样一些财政资源被用于军事领域，实际上为日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治理其实埋下了隐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是炸弹。
1: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重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日本政府意欲何为，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呢我们说日本的问题，接下来呢关注日本政府的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曝光，草案当中呢重点炒作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要警惕，而且日本还声称说要跟他的同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去加强协作来应对中国。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日本政府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居心？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3: 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再度大肆的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甚至变本加厉，在迄今的基础上出现了加码升级，那么本质上还是日本谋求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加快推动再军事化的一种政治和舆论上的操作。我想日方的意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的远海训练、台海周边的维权行动歪曲定位为安全威胁，这实际上是试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完成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来做一个铺垫。因为最近日本媒体传出高市政权谋求在新版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当中将中国正式定性为威胁，那么现在通过防卫白皮书来透出它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对媒体的放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舆论的试探。那么其次呢，是借助这种渲染外部威胁啊，日本高市政府啊也想在国内营造出一种安全危机的氛围，为下一步继续的推动强军扩武的路线来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解释。那么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例啊逼近 2%， 未来高市政府还想要在新版的战略文件当中将这个比例提升到 3.5% 甚至 5%，跟北约的最新的标准对齐。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想为下一步大幅的扩充军备、对外出口武器装备甚至海外派兵来进一步的扫清国内法理和制度上的障碍。那么第三呢，是想要为推动修宪议程凝聚国内的共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搞政治突破惯用的伎俩，也就是要通过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本质上是想要对外转嫁日本国内的矛盾，为进一步的实现挣脱战败国的身份、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来服务。
2: 所以这种带着野心的惯用伎俩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周边国家警惕。那除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3: 那么现在2026年的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对外公布，那么我想整体行文内容很可能会延续近年来一种非常强硬的一种叙事的基调，那么同时也会把高市早苗政府当下推行 型的各类强军阔武的新政啊写入其中，那么其中就会有很多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不良的动向。那么除了刻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这一核心的论调之外，我想这份新的白皮书的草案还暴露出几个危险性的倾向，显露出啊日本急于挣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的一个真实的战略野心。首先，日本强军阔武的行径会愈发的肆无忌惮，公然背弃专守防卫这一基本准则，那么内容可能还会涉及到加快研发列装远程打击导弹，研发部署这个军用无人机这些进攻性的装备，包括持续的加码布局网络太空电磁这些所谓新型的这种作战的战力，并且不断的拓宽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提供一种主动的作战能力。那么第二呢，日本要大力的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通过新规啊来打通面向全球的武器装备的对外销售的路径，来进一步的壮大国内的军工产业链条，依靠军备研发和对外军贸来扩充军事实力，为继续扩充强军阔武的路线啊来筑牢产业根基。第三呢，日本还会执意的拉拢外部势力抱团结派，频繁的同美西方的一些国家拉拢一些区域内的一些小国来开展军事合作，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那么大肆的宣扬冷战对抗思维，刻意制造地区的对立矛盾，那么插手影响地区的安全事务，那么这些做法啊，实际上也会搅局地区的安全局势，破坏东亚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和平稳定的格局，会推升地区的安全风险。
2: 这个真的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非常不利，所以有听众就想问您说，日本政府近来有一系列军事动向，从计划武器出口到防卫白皮书，这个显示出日本政府什么样的疯狂的苗头？
3: 那么近期日本政府的军事动向啊，我想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危险的暴走的态势。那么暴露出啊，日本高市政权啊，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首先还是加快军事松绑。日本政府四月份通过新版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取消非战斗用途的限制，甚至允许向冲突地区来出口武器。那么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军售禁令的一个历史性的一步，标志着日本从和平国家向武器出口国的一个危险的转型，那么也会使全球一些地缘冲突的风险啊急剧上升。那么其次是加速军事扩张。那么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与现在日本这个防卫预算的连续的大幅的增长形成某种呼应。2026财年的初始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万亿日元，其中重点的投向自主研发和对外采购远程攻击性的导弹，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装备以及太空军事能力这些进攻性的能力的建设，同时也会大幅的增加同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这种联合演训的频次，并且把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从日本周边拓展到南海、印度洋、南太平洋，甚至全球范围内。那么实际上是在推动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一个对外的一种主动介入的一种进攻性的转型，那么这就彻底的抛弃了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第三是加快推进啊右翼政治议程。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啊，凭借众议院超过1/3的优势议席啊，正在谋求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那么核心目标是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行政权力在紧急状态下的这种更大的一个集权。当然，它的背景是日本右翼势力还秉持着一个扭曲错误的历史认知，试图通过防卫白皮书来误导舆论。那么这些动向相勾结啊，实际上形成一个军事松绑，那么进一步的扩军以及推动修宪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显示出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它的走向啊，愈发的暴露出它的危险的倾向。
2: 说到这样一种带有危险倾向的恶性循环，我们其实确实看到日本政府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如果再不遏制，会给整个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
3: 日本政府持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有关举动啊，如果不及时遏制

0: 结论啊，谋求深度的介入台海事务，与美西方一些国家来构建所谓的台海有事的联动机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军事化。那么这些举动都在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大偶发冲突的风险。一旦局势失控啊，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也会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第三呢，战后国际秩序啊，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冲击。日本通过修宪、强军等手段，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动摇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也会给全球的安全治理啊，特别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系统性的风险。那么第四呢，日本国内极右翼势力会进一步的抬头，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共识被进一步的瓦解削弱，军国主义思想啊死灰复燃，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这些都在不断的撕裂日本社会，导致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这就可能给亚洲地区啊带来新的危害。我想国际社会啊应当增强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加强团结，共同遏制日本的军事冒险行径，捍卫战后和平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大局。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了知名媒体人的评论，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
2: 法里德·詹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基础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英国《卫报》的文章，说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的变化，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呢优势凸显。
3: 文章指出，能源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分配，工业革命以来，谁掌握关键能源，谁就更容易掌握产业、贸易和地缘政治主动权。英国曾凭借煤炭和蒸汽动力扩张影响力，美国则在石油时代确立长期优势。如今随着全球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时代，新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正在形成，国际竞争的逻辑也在变化。文章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说法称，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文章称，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相关投资大幅增长，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约为化石能源投资的2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在这一背景下，文章特别关注中国的能源转型。文章称，中国过去20多年持续布局清洁能源，如今成果正在集中显现。中国在风电、光伏电池、电动汽车和相关制造链条上形成了完整优势，不仅降低了自身对外部燃料进口的依赖，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品。文章认为，中国最突出的优势不只是装机规模，而是完整产业能力。文章称，全球排名前4位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在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制造与出口方面，中国同样占据多数市场份额。而在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环节，中国也占据重要位置。文章还认为，未来能源格局变化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石油时代正在让位于可再生能源时代。在这场转型中，中国正凭借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兵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

0: 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三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党委全面依法至兵团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表彰2021至2025年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伊施阿拉尔市公安局、兵团日报社记者部等60个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及九师白杨市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科科长赵月等100名兵团普法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全民参与普法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在石河子大学成立，旨在打破校际壁垒，整合法学资源，推动兵团高校法律援助资源共享联合行动。据了解，该联盟是在兵团司法局、兵团团委等部门指导下，由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兵团七所高校共同发起的公益性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联盟。联盟成立后，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法律咨询、文书代拟、非诉讼调解等精准服务，同时建立校地协同机制，将联盟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桥、法治人才培养的练兵场、法学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试验田，引导青年学子在惠民服务中坚定法治信仰，练就过硬的本领，为法治兵团建设注入青春动能。再来关注到昨天中国新疆第十八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沙海之约骑游畜牧赛在金河县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开赛，正式拉开本届赛事大幕。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家数据局昨天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6: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5: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6: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

0: 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7: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李静。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世间所有浓烈或含蓄的情感，最终啊，都会落到一粥一饭、一茶一果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剪不断的相思，盼不到的重逢，古人啊，从来不会直白地喊出我爱你，而是将满腔的心事揉进食材，煮进羹汤，做成糕点，一口咬下去，甜的是心动，苦的是思念，酸的是遗憾，咸的是相守。
1: 今天呢，正值5月20号啊，不言而喻，各位啊，那么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是关于那些啊，藏在食材与美食里的相思与爱恋。那古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从来都是藏在这个烟火日常之中啊，不会说哎我想你了啊，或者说我爱你，哎我太喜欢你了，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一般就是直接送一把红豆啊，或者说煮上一碗莲子羹。啊，酿上一坛青梅酒，它更浅于实际啊！
0: 哇，
1: 不要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他怎么做，是不是？那这些带着温度的食材与美食，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让现在的我们看到之后，心头也为之一颤。原来啊，从古至今，咱们人类表达爱意的方式啊，从未改变，只是换了一种载体而已。
0: 藏在食材里的千年心事，每一种味道可以说都是一句未说出口的情话。食材本无情，只因人心赋予了意义，便有了千般滋味，万种风情。那些生长在田间地头、枝头林间的寻常食材，在古人的笔下变成了最浪漫的情书。每一颗红豆，每一粒莲子，每一节莲藕，都藏着一段段缠绵悱恻的心事，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爱与思念的故事。
1: 是的，我们先来说这个关于代表爱情或相思的食材。第一个代表的就是咱们红豆啊。红豆呢，是被称之为千古第一相思物，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如果说咱们一定要选一种食材作为咱们爱情的代言人呢，这红豆啊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毕竟啊，咱王维的那一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也是让咱们的红豆啊呀成为了相思的代名词，流传了1000多年呢。其实啊，在王维之前啊，红豆啊就已经有了相思的寓意。相传啊，有古代呢有一位女子，丈夫战死在边疆，她日夜思念，最后呢也是眼泪流干，死在了树下，灵魂呢化作了红豆，从此红豆被称之为相思子，成为了思念的象征。

0: 红豆的红是心动的红，是思念的红，是血与泪凝成的红。它不像玫瑰那样的张扬，也不像钻石那样的耀眼，只是一颗小小的圆圆的豆子，却能够承载最沉重的思念。古人远行时都会带上一把红豆，每当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看，恋人分别时就会互赠红豆作为定情之物，寓意着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1: 那温庭筠呢在《南歌子·词二首》中写道啊，锦笛点灯深竹衣，共郎长行莫为奇，玲珑骨子安红豆啊，入骨相思知不知啊。这大概就是关于咱们红豆最动人的诗句了，也是将红豆安在这种头子里的这种骨眼里啊。每一次掷头子啊，就好像说是在诉说着一股深入骨髓的思念，这种含蓄又浓烈的爱意呢，比任何直白的表白啊都要动人呐。
0: 是的，红豆的相思是不分距离的，无论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异地恋，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阴阳相隔，红豆都能够承载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它不像是其他食材那样有保质期，只要保存得当，一颗红豆可以存放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就像那份藏在心底的爱意，永远都不会褪色。
1: 在古代，红豆不仅是爱情的象征，当然也是友情的象征了啊。王维的那首诗啊，其实写给好友李龟年的啊，后来人们更愿意将它解读为爱情之诗，因为红豆所代表的那种深沉执着不求回报的情感与爱情是最为切合的啊。如今啊，红豆依然是我们最受欢迎的是爱情食材之一啊，跟红豆相关的美食有红豆糕、红豆沙、红豆粥、红豆奶茶，每一种红豆做的美食都带着甜甜的相思味，当吃到第一口红豆甜品时啊，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想起那些关于思念的往事。

0: 莲子清如水，人心淡似秋。莲子谐音莲子，这是古人表达爱意最温柔的方式之一。莲是喜爱，是心疼，是怜惜，子是对对方的尊称。一句莲子也包含了多少说不出口的喜欢和牵挂。
1: 古人呢喜欢用莲子来表达含蓄的爱意，尤其是女子对男子的爱慕。那么在古代呢，女子不能主动表白啊，只能通过一些隐晦的方式来传递心意。送一颗莲子就是在表明我喜欢你嘛，煮一碗莲子羹就是说我心疼你嘛。比如说在南朝乐府《西洲曲》中就有这么一句：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啊。哎呀，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幅画面啊！一位少女低着头玩弄着手中的莲子，莲子像清水一样清澈。那女子呢，将莲子藏在衣袖里，莲心红得像火一样，就像这女子那颗跳动的少女心。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莲子的心是苦的，就像暗恋的滋味，明明喜欢的不得了，却不能说出口，只能默默地藏在心底，独自品尝那份苦涩。在这份苦涩当中又带着一丝甜蜜，因为只要能够远远地看到对方一眼，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就像李商隐在《无题》当中写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很多时候呀，那些藏在莲子的爱意最终都变成了遗憾。当年没有说出口的那句我喜欢你，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变成了心底永远的痛。但正是这份遗憾让莲子的寓意更加深刻，更加动人。
1: 莲子呢不仅寓意着爱情，也寓意着纯洁和坚贞啊。毕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子呢作为莲花的果实呢，自然也继承了这份高洁的品质。古人用莲子比喻爱情，就是希望爱情啊能像莲花一样纯洁坚贞，不受世俗之污染呢、
0: 而在古代的婚礼上啊，这莲子也是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啊。其实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婚礼当中也会用到，人们会在新房里撒上莲子、花生、桂圆、红枣，寓意着什么？早生贵子，连生贵子哈、
1: 对。
0: 但其实啊，就跟我们刚刚最初说到的一样，莲子它更深层的寓意是莲子一生，希望夫妻之间能够互相怜惜、互相疼爱，白头偕老。
1: 如今啊，这莲子依然是人们喜爱的食材之一啊，跟莲子相关。

那美食有冰糖莲子、莲子羹、莲子粥，每一道莲子做的美食都带着淡淡的清香和微微的苦涩。当品尝到这种美食时啊，总会想起那些温柔的时光，尤其是暗恋的时光啊，想起那个曾经让自己心动的人啊。

0: 藕断丝连情未了，千丝万缕都是丝。藕断丝连这个成语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莲藕折断之后会有很多细丝连在一起呢。古人呢会用这个现象来比喻感情上的难分难舍，那些看似已经结束的感情其实在心底还留着一丝挂念，就像莲藕的丝一样，剪不断理还乱呐。
1: 那这种人就不要再谈恋爱了啊，咱自己把自己的心里面彻底清空之后再去找接待下一个人啊。当然连这个古人呢也喜欢用莲藕来表达离别后的思念啊。当恋人分别后，虽然相隔千里，但心中的思念却从未断绝，就像莲藕一样，即使折断了，丝还连在一起。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写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份绵绵无绝的恨意呢，其实就是绵绵不绝的爱意和思念。
0: 莲藕不仅寓意着思念，也寓意着团圆和美满。我们知道啊，莲藕的形状它是一节一节的啊，象征着节节高升。莲藕的内部有很多孔洞，象征着心胸开阔。在中秋节呀，人们会吃莲藕，寓意着团圆美满。在春节，人们也会吃莲藕，寓意着来年顺顺利利。在古代啊，莲藕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定情之物。女子会将自己亲手做的藕粉送给心上人，寓意着我对你的思念呀，就像藕丝一样绵长。男子收到藕粉之后呢，会明白女子的心意。如果说他也喜欢对方，就会回赠一些礼物，表达自己的那份爱意。
1: 其中呢，桂花糖藕呢是最能代表爱情的一道菜啊，也是将糯米塞进莲藕的孔洞里，用红糖和桂花慢慢炖煮，直到莲藕变得软糯香甜。一口咬下去，糯米的香甜、莲藕的清脆、桂花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就像爱情的味道，甜而不腻，回味无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哦，鸭子，你看，可以可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7: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9: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7: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0: 看看漂亮吧，
7: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9: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1: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9: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7: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9: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

0: 传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6: 是责任，
14: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6: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世间所有浓烈或含蓄的情感啊，最后都会落到一粥一饭一茶一果当中。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剪不断的相思，盼不到的重逢，古人啊从来不会直白地喊出我爱你，而是将这些满腔的心事揉进食材，煮进羹汤，做成羹点。烟火藏情味，自古那些藏在食材和美食当中的相思与爱恋，今天我们为你一一书写。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再说到菱角。菱角藏温柔，少女心事无人知啊。那菱角啊是一种生长在水中的植物啊，果实呢有两个或者是四个角，形状像牛角，所以叫做菱角。菱角呢虽然说外表看起来是棱角分明啊，但内心却非常柔软啊，就像少女的心事儿一样啊，外表坚强，内心温柔。
0: 在古代啊，真的是这样哈，就如同波波刚才说到的样，菱角它可是少女表达爱意的一个专属食材。每年到夏天的时候，菱角成熟的时候呢，少女们会划着小船去采菱角，她们一边采菱角一边唱着采菱歌，歌声里也是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期待。
1: 那采菱归来之后啊，少女们呢会将最新鲜最保暖的菱角呢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子啊。送菱角的寓意就是，我外表虽然说看起来有点棱角，但我的内心很温柔啊，希望啊你能懂我的心意。那这种含蓄又可爱的表达方式呢，尤其是表白方式啊，比任何直白的话语都要动人。

0: 夜空。这让我想起了南朝乐府采菱曲当中这样写道：采菱渡头风急，侧杖灵犀日斜，杏树潭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这首歌曲呢，就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采菱图，也表达出了少女们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菱角的味道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清甜爽口，就像少女的笑容一样，让人心情愉悦。生吃菱角，脆生生的，带着那种淡淡的甜味儿。那煮熟了吃，粉糯糯的，带着浓浓的香味儿。无论是生吃还是熟吃，都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份来自于大自然的清新和美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再说到青梅啊，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这个成语呢，出自于李白的《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那这首诗也是描绘了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他们天真无邪，两小无猜，长大之后结为夫妻，感情非常深厚啊。

0: 青梅竹马多么美好的词语哈，这从此啊，青梅就成为了年少爱情的象征。那些懵懂的心动，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美好的初恋，都与青梅有关。青梅的味道酸酸甜甜的，就像年少的爱情一样，既有甜蜜的时刻，也有酸涩的瞬间。
1: 嗯，那古人呢喜欢用青梅来表达少这个年少的爱意啊。在古代呢，这个女子到了既定之年呢，就啊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了。如果说自己从小有一个这个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哎呀，这就是结婚的最理想不过的人选了啊！啊，毕竟呢，他们彼此了解，彼此信任，感情基础也是非常牢靠的嘛。
0: 是的，我们说青梅啊，不仅可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青梅酒就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酒，味道酸甜可口，度数不高，哎，适合男女老少饮用。古人呢会在春天酿青梅酒，等到冬天的时候和心爱的人一起围炉煮酒，畅谈人生。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非常浪漫的事情啊。
1: 嗯，咱们再说到这宋朝的女诗人啊，这女博主李清照啊，咱们清照美女呢在《点绛唇》中写道啊，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那柴画金钗六，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那这首词呢，也是描绘了一个少女啊，见到心上人时的那种娇羞的模样。她刚刚荡完秋千，浑身是汗，突然看到自己的心上人来了，吓得赶紧跑掉，连鞋子和金钗都掉地上了。但是呢，她又忍不住回头看，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就假装是在绣青梅。
0: 哎呀，波波刚才在描述这段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啊，特别的生动。

0: 就是把那种少女的娇羞和心动描写的淋漓尽致。
1: 是的，
0: 那个秀青梅的动作真的是成为了咱们
1: 林黛玉浮现在脑海里是吧
0: 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哈，就那种特别娇羞、嗯、每当读到这首诗词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年少的心动时光，想起那个曾经让我也脸红心跳的人哈。
1: 嗯，
0: 我觉得青梅的寓意不仅是年少的爱情，也是时光的流逝，青梅会成熟会变老，其实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呢那些关于青梅竹马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心底，成为了最珍贵的财富。
2: 月染戎装，泪洒红妆，
1: 哎，那么讲完了青梅，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啊，象征爱情的食材桂圆。桂圆呢也是象征着圆圆满满，圆定今生啊。那么桂圆又称之为龙眼，因为它的果实是圆滚滚的，就像龙的眼睛一样，所以说又叫做龙眼。桂圆的谐音呢是圆圆啊，就是圆满的圆和缘分的圆、
0: 嗯、是的，
1: 寓意着良缘圆满，缘定今生啊。那么同时啊，圆这个桂圆也代表着默默守候的那种温柔的爱意。
0: 嗯，在古代啊，桂圆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材，当时可只有富贵人家才吃得起哈。人们呢会在婚礼上用桂圆来招待客人，寓意着新人能够圆圆满满，白头偕老。同时我们也知道，桂圆它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品，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功效，非常适合身体虚弱的人去食用啊。
1: 是的，那么古人还喜欢用桂圆来表达爱情，对于爱情的美好祝愿啊。那他们认为呢，爱情就像桂圆一样，必须要圆圆满满，甜甜蜜蜜才可以。如果说两个人走在一起，那就是缘分天注定，咱们应该好好珍惜彼此啊。
0: 是的，桂圆的味道香甜软糯，就像爱情的味道一样，让人回味无穷。生吃桂圆清甜多汁，晒干了吃更加香甜，无论是生吃还是晒干吃，都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份来自于大自然的甜蜜和美好。
1: 如今啊，桂圆依然是人们喜爱的食材之一啊，比如说桂圆粥啊，桂圆红枣茶，桂圆莲子羹啊。那么每一道桂圆做的美食呢，都带着甜甜的味道和美好的寓意啊。当各位品尝到这些美食时啊，是不是会想起那些啊曾经发生过在你身上的那些美好的爱情的一些故事啊，啊想起那些关于圆满或者是守候的传说。

0: 说完了桂圆，我们再来讲一讲红枣。枣生情愫，清新暗许。红枣啊，也是我国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吉祥食材之一。红枣的颜色是红色，这象征着喜庆和吉祥。红枣的味道是甜甜的，象征着甜蜜和幸福。
1: 那在古代，红枣不仅是一种食材，也是一种爱情的象征啊。红枣的谐音是什么呢？红枣的枣象征着早上的好的枣，寓意着早生贵子，早生情愫，清新暗许。
0: 是的
1: 啊，在婚礼上呢，人们会在新人的新房里撒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着早生贵子。但是其实啊，红枣更深层的这种寓意就是早生情愫啊，希望新人们呢能够早日产生感情，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0: 是的，所以说呢，古人喜欢用红枣来表达含蓄的爱意。女子呢会将自己亲手做的红枣糕送给心上人，寓意着我对你一见倾心，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走到一起。男子收到红枣糕之后呢，会明白女子的心意，如果说他也喜欢对方，就会回赠一些礼物表达自己的爱意。
1: 如今呀，这红枣是咱们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节日庆典，都离不开红枣。红枣所代表的那份喜庆、吉祥和甜蜜，已经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
0: 暗香浮动月黄昏，桂香寄思盼人归。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一缘只相留。何须

0: 思念和爱意。当亲人或者是爱人远行的时候，人们呢会在家门口种上一棵桂花树，等待着对方归来。每当桂花盛开的时候，香气四溢，就像对方的思念一样，飘满了整个院子。
1: 突然我想起了费翔的那首《归来》，归来吧，归来哟。
0: 确实也是表达着这种急切的盼望爱人的归来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再说到王维在《鸟鸣涧》中写道：“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这首诗呢，也是描绘了一幅宁静优美的夜景啊，表达了诗人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那么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桂花悄悄地飘落，月亮从山后升起，鸟儿被月光惊醒，那发出了几声鸣叫。此情此景怎能不叫人想起远方的亲人呢？桂花不仅能够用来观赏，还可以用来食用啊。比如说跟桂花相关的美食有桂花糕、桂花糖藕、桂花酒、桂花茶，每一种桂花做的食物啊，都带着浓浓的桂花香，让人食完之后回味无穷。
0: 这其中啊，桂花酒也是最能够代表爱情的一种酒了。古人啊，喜欢在秋天酿桂花酒，等到冬天的时候和心爱的人一起围炉煮酒，畅谈人生。桂花酒的味道香甜醇厚，带着淡淡的桂花香，就像爱情的味道一样，让人陶醉。在古代啊，桂花它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定情之物。女子呢，会将自己亲手做的桂花糕送给心上人，寓意着我对你的思念就像桂花香一样，无处不在。同样，当男子收到桂花糕之后啊，会明白女子的心意。如果说他也喜欢对方，就会回赠一些礼物，表达自己的那份爱意。
1: 嗯，好，我们紧接着来再跟大家说说樱桃吧。
0: 哎，
1: 嗯，樱桃小嘴啊，不对，樱桃小口一点点，寒桃寄情动心弦。樱桃啊，古称寒桃，因为它果实小巧玲珑，颜色绯红，像美人的嘴唇一样，所以叫做寒桃嘛，是不是？樱桃小嘴。啊，是不是？古人认为啊，樱桃是最能代表美人的水果，也是最能代表爱意的这种水果之一。
2: 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是对人。
0: 是的，在古代啊，古人呢也会将樱桃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子，表达自己的爱意。樱桃刚刚说到了哈，颜色绯红，就像美人害羞时的脸红一样。樱桃的味道酸甜可口，就像是爱情的味道一样。送一颗樱桃就是说我对你一见倾心，我的心为你而跳动。
1: 嗯，白居易在《樱桃歌》中写道啊，荧惑精华赤，醍醐气未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这首诗呢，将樱桃的形状、颜色和味道描写得非常生动啊。樱桃像珍珠一样圆润，像火一样鲜红，但却不会烧伤人。它的味道像醍醐一样美味啊，让人吃完之后回味无穷啊。
0: 所以说樱桃啊，它不仅寓意着爱情，也寓意着青春和美好。樱桃的成熟期很短，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啊，寓意着我们的青春啊，像青春一样短暂而美好。古人呢会用樱桃来比喻青春，就希望人们能够珍惜青春，珍惜美好的时光。
1: 哎呀，再说到咱们这最近共青团农场要举行的芍药节啊。
0: 哇哦。
1: 嗯，咱们接下来聊聊这个芍药啊。那么芍药呢是古代对它的描述是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啊，芍药啊是虽然说是一种花卉，但是它也是一种可食用的食材。芍药的花瓣可以用来做糕点、泡酒、酿酒啊，或者说是等等一些味道清香可口的饮品。同时芍药也是我国传统的爱情之花，被誉为是花中宰相，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

在古代啊，芍药也是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重要信物。诗经《正风·秦尾》当中写道：秦与尾方涣涣兮，是与女，方秉兰兮。女曰关乎，是曰其且，且往关乎。那这首诗呢，也是描绘出了古代青年男女在秦水和酉水的岸边春游的情景。

0: 他们互相嬉戏，互相赠送芍药花，表达着自己的那份爱意。从此呢，芍药就成为了爱情的象征，被称之为江离草，寓意着恋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
1: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盘点了很多咱们关于象征爱情的食材啊，或美食，还有一些这个花卉啊。
0: 是的。
1: 当然了，如今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百合吧。百合呢，是咱们象征爱情最明显不过的一个食物了。你看这名字起的就是百年好合嘛，
0: 百年好合
1: 啊，永结同心嘛。
0: 是的
1: 啊，百合是我国传统花卉这个名花之一，被誉为是花云裳仙子啊。那百合的花姿优美。啊，花色洁白，香气宜人，深受大家的喜爱啊！同时，百合呢是一种可以食用的食材。百合的鳞茎呢可以用来做糕点、煮粥、煲汤啊，味道清甜可口啊。那么在古代啊，百合也是象征这个爱情或者吉祥。百合的名字刚才我们说了，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是咱们婚礼上必不可少的花卉之一。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今天会去领证啊。
0: 是的，今天一定会有很多新人去领结婚证啊。
1: 带个百合吧。
0: 没错。
1: 那人们也会在婚礼上用百合来花，百合花来装饰新房，寓意着新人能够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啦啦
0: 啦。从古至今啊，人类表达爱意的方式从未改变。那些说不出口的暗恋，剪不断的相思，盼不到的重逢，最终都变成了一道道美味可口的美食。每一种食材都藏着一段心事，每一道美食都诉说着一个故事，每一句话都表达着一份爱意。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人们的爱情变得越来越直白，越来越快餐化，但那些藏在食材与美食里的含蓄爱意却依然能够让人心头为之一颤。因为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点滴滴。
0: 是清晨的一碗粥，是深夜的一碗面，是你为我做的红豆糕，是我为你煮的莲子羹，是我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和我们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的人啊！愿我们爱情呢，都能像这些美食一样甜甜蜜蜜、长长久久啊！愿人间烟火处，处处有真情，愿美食与爱永远不可辜负。匆匆
0: 在这样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面，也愿爱围绕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2: 世界赠予我重。
0: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4: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5: 天河钓叟杨明远和桂林樵夫王九峰来找济公。济公说：“二位先别急，有什么事了，你等我把邵华峰杀了，咱们到知府衙门说去。”杨明远忍着火，他说：“行，那我们等你一会儿。”随后知府顾国璋立刻派人行刑，把邵华峰给剐了。济公这才跟杨明远和王九峰一块来到了知府衙门，让进了花厅，落了座。济公叫知府顾国璋派手下人先给摆上一桌酒席，仨人坐那儿吃着。酒过了三巡，济公说：“二位来找我打算怎样啊？”王九峰说：“只因为我徒弟被你给烧死了，你又让你的徒弟去烧我们的圣教堂，我来找你是报仇来了。咱们也用不着多说，你跟我们上万华山吧，有什么话到那儿说去。你要是不跟我们走，今天我就把你拿上山去。”济公说：“二位先不用忙啊，我和尚今天也不能跟你们上万华山，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等我把手里的事儿办完了，这样，咱们在本月15这天，金山寺见，怎么样？”杨明远一听：“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再忍10块钱的。”谅你也跑不了，那咱们就定在15这一天金山寺见面，我们告辞了。济公连忙把两个人送出衙门，这俩人架起祥云径自走了。济公回的衙门，知府顾国璋就说：“圣僧，您定规15日这一天金山寺和他们相见，这是怎么回事呢？”济公叹了口气呀：“哎，你也不用多问了，这件事并不是你要知道的事儿。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和尚还要回灵隐寺去见一见老方丈，给他请个安，你我再会吧。”知府说：“圣僧，你要是走，我给您准备点盘缠吧。”济公说：“我不要。”然后立刻告辞。济公刚走，外边来个人找他，谁呀？正是夜行鬼小昆仑郭顺。这个郭顺是怎么到常州府来的呢？书中交代，郭顺游到天台山上清宫下山，然后去朝金山、中山、焦山，路过常州府，找店铺化斋的时候，听本地人纷纷传言，说西门外出斩邵华峰，济公师傅做监斩，要不是灵隐寺济公禅师啊，谁也拿不了这妖道邵华峰。小昆仑一听，济公禅师既然在常州府，我何不去看望看望他呢？于是他 他这才奔府衙来的。到这儿一声无量佛，让班头到里边回禀。当差的一听，道爷您来晚了，济公禅师走了，回灵隐寺了。小昆仑一听，那好吧，既然他走了，我也告辞。连忙他奔镇江府金山寺来了。这天来到金山寺，到山下一看，这个庙前山下呀，有一道买卖街，热闹非常，江内来往的渔船不少，烧香进山的人红男绿女，扶老携幼，拥挤不动。小昆仑郭顺刚到庙门以外，就听庙内人声鼎沸，一阵喧哗。郭顺不由一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这座金山寺坐落在一座大丛林之内，庙内有300多站堂僧，老方丈叫圆彻长老，跟灵隐寺远霞堂的圆空长老俩人是师兄弟。这金山寺香火很旺啊，常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一些个夫人小姐前来烧香。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和尚，身高1丈开外，膀阔3庭，面如刃铁，粗眉环眼，长得凶恶无比，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迈步往庙里就闯。门头僧迎过来就问他，我说和尚你是哪儿来的呀？这黑脸和尚用手一指，好孽障，你敢拦我，这座庙里的僧人不守清规，无故生获利之心，洒家特意前来管教管教你们，要问我，我乃万年永寿是也，你们这些东西真是该打。他用手一指，给我打。这门头僧啊，噔噔噔往里跑几步，啪啪啪，自己抽了自己10好几个嘴巴子。这大和尚也不管他了，然后直奔大殿。他用手一指，这殿门就开了。进来之后，往佛爷前头这供桌上一坐，监寺僧得报，迈步打败都进来了。这监寺的听门头僧说了，来一和尚，黑脸堂，他说叫万年永寿，也不知道到庙里干什么来了，听那个意思像是找茬的。监寺僧进来一瞧，果然这大和尚长得与众不同啊，身量块头都大人一号。监寺僧用手一指，好大胆的僧人，竟敢无故来搅闹佛门善地，你是什么人？这黑脸和尚说，我乃万年永寿是也，皆因你等无故生获利之心，陷害我的子子孙孙，我是来报仇的，你这个凶僧也该打。说着他用手一指这监寺僧，说了一句，给我打。监寺的啪啪啪也开始抽自己嘴巴子。小和尚一瞅不好啊，连忙到后边去给老方丈圆彻长老送信。圆彻长老听完之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大胆的孽障，带我去看看。老方丈迈步来的前边，

瞧这个僧人个头高大。老方丈说，你这僧人为何无故搅闹佛门净地呀？这黑脸和尚说，你这和尚生获利之心，不守清规，不安本分，糟蹋生灵，我特意前来将你逐出庙去。说着用手一指，你也欠打，给不打。老方丈不由自主的啪啪啪也开始抽自己嘴巴子，一连打了20多下这才停手。老方丈臊得面红耳赤，连忙到后边去了。也不知道这个黑脸和尚的来历呀，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啊。但是打这儿起，这黑脸和尚来到庙里就不走了，每天在这庙里找茬儿，什么门头僧、菜头僧、监寺僧、掌院僧，包括老方丈，一天得自己打自己3遍，一连闹了7天。他正闹着呢，小昆仑郭顺来了。郭顺一声无量佛，上面僧人，你为何施展法术打他们呢？你也是和尚，他们也是和尚，有道是僧赞僧，佛法兴，道赞道，玄中庙，红莲白藕清荷叶，三教归来是一家呀。你打他们，你脸上光彩好看吗？你也不好看。依我说，看在山人的面上，你就饶了他们，不要跟他们再作对了。黑脸和尚一听，你是哪儿来一老道啊？吃饱了撑的，胆敢管我的闲事，再要胡说，我照样打你。郭顺一听气往上撞啊，心说这大和尚也太不通情理了，有心要跟他翻脸。又一想，这会儿我得压着点，我何必跟他为仇作对呢？想到这儿，他说，这位大和尚，你不必跟我动怒，闪人我解劝你也是为了好。再者说，这庙中的方丈乃是一位凡夫俗子，你欺负他，这算不了什么能耐，只能让人笑话你。如果说你要真不怕的话，我说一个和尚，你敢找他去吗？黑脸和尚说，你说吧，哪位我不敢找。郭顺一想，现在济公长老回庙了，我叫他呀去找济公，让济公治治他，叫他碰个钉子，省得以后大肆横行。想到这儿便说，和尚，你敢不敢到西湖灵隐寺去找济癫和尚呢？黑脸大和尚听完哈哈大笑，你既然让我去找济癫，那容易得很。他立刻一点手，来呀。就见有的庙外啊，又进了一个黑脸和尚，这位比他稍微小一号，也不知道这位到底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快。这和尚一进来就喊嚷，我乃千载长修师爷。说着话来到大殿跟前，师父差我哪旁使用？万年永寿说，徒弟啊，我派你到西湖灵隐寺把祭奠给我拿来。千载长修一听答应一声，遵法旨，立刻滋溜一晃脑袋没了。不一会儿来到了灵隐寺门前，他迈步往里就走，两个门头僧上前就拦，你谁呀？黑脸和尚说，找打。门头僧不由自己的啪啪抽自己嘴巴，千载长修也不管他们，迈步直奔大雄宝殿。来到供桌前，他纵身上去往上面一坐，门头僧一瞧吓坏了，连忙去禀明广亮。广亮一听，这是哪儿来这么一狂和尚，胆子不小啊，连忙到里边去回禀圆空长老。广亮跪倒行礼说，回禀老方丈，外边来了个黑脸和尚，口称叫千载长修，把门头僧给打了，上了大殿供桌上坐着去了。老方丈乃是九世比丘僧，一听这话，他说，好大胆的孽障，无故前来搅闹佛门善地，你去叫道济那徒弟悟真去。

广亮立刻去找孙道全，把事情一说，孙道全一听，行，我去。他这才来到前边大雄宝殿，一看呢，黑脸和尚搁供桌上坐着呢，头上一股黑气。孙道全一看，赶上前去，举剑奔着和尚脖梗子唰就一剑。这黑脸和尚闭着眼睛，他没留神，这一剑真砍上了，咔嚓一下子砍了一道白印儿，没死。孙道全说，好你个孽障啊，无故来搅闹佛门境地，你还不赶快退走。这黑脸和尚一听，他把肚子一瘪，一张嘴照定孙道全，喷了一口黑气。孙道全赶紧念护身咒，转身退到外边去了。他说，好厉害呀，看来不好拿他了。他正在犯愁的时候，就听背后有人高喊一声，无量佛，师兄不要着急，待我来拿他。孙道全回头一看，来的正是神童子楚道元，济公也把他收作徒弟了，给他起名叫悟元。孙道全一看，师弟啊，你也得小心点，这家伙挺厉害呀。楚道元说，不必着急，看我的。他伸手由打兜囊里掏出八宝装仙云光袋，照定这妖僧一打，手掐雷诀，口中念念有词，唰的一下，这八宝云光袋那口就张开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照这黑脸和尚，他想跑都跑不了了，立刻把他装里边了。孙道全说，快倒出他来，瞧瞧什么东西。楚道元上前把他拎起来，拎到外边往地下一倒，大伙一看呢，哗，全乐了。怎么呢？这妖精现原形了，感情是一只大王八。楚道元一看，一咧嘴呀，哎呀，你这个孽障可把和尚遭得苦了。那位说了，这王八为什么要到金山寺去闹事呢？这其中啊有一段缘故。原本这个金山寺下当初没有那道买卖街，金山寺的老方丈一想，这个庙里300多占堂僧无所事事，净吃闲饭的，日用开销太大，时间长了老方丈怕出现亏空，因此呢，他拿出一部分银钱来让人修盖房屋，租给买卖人，让他们做生意，这样一来呢，就有了这条买卖街。然后呢，又造了40只渔船，把他们租给那些打鱼的，一天呢要他们1两银子，准许他们在山上卖鱼，也就是说庙里想多有点进项。那个万年永寿啊，是奉龙王之命在这儿把守江口，这些个打鱼的没事就捕鱼，不管什么鲶鱼、甲鱼、鲤鱼，每次都捞不少，这样一来呢，伤了他们不少子孙，因此这万年长寿一恼，这才来到金山寺闹事，跟老和尚作对。焉想到夜行鬼郭顺用话一激他，他真派他徒弟到灵隐寺搅闹来了，没想到让楚道元用装仙袋把他给拿住了，倒出来一看，现了原形。楚道元也不忍心伤害他，这才说，孽障，你无故来此搅闹，我理应将你结果的性命，怎奈山人有一份好生之德，饶你不死，赶快逃命去吧。这只王八慢慢爬出了山门，然后急忙驾起风逃走了。他刚走，济公活佛又在外边脚步踉跄就回来了。孙道全、楚道元连忙上前行礼，师父您来了。济公说，行了，你们俩都起来吧。楚道元说，师父您要早来一步，我们刚刚抓住了一个王八，他要搅闹，被我用云光袋把他给拿住了，我不忍心伤害他，把他给放了。济公说，我知道了。

孙道全说：“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济公说：“我又到常州府来呀，我还有要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给我看着庙啊。我来所谓是见见老和尚，然后呢，我还要走。”楚道元说：“师傅，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为什么这么急着走呢？”济公叹了口气呀：“哎，别提了，只因为你们小师兄误禅到万花山去拿少花峰，结果他把圣教堂放了把火给烧了，这一下惹得八魔跟我作对，我跟八魔定下了约会，本月十五在金山寺相见，八魔必摆魔火金光阵，我和尚这一场魔火之灾是不能避免了。我要见见老和尚，还有要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在这给我看庙，千万不可远离啊。”孙道全、楚道元点头答应，和尚这才到了后边，一见老方丈，口称：“师父在上，弟子道济拜见师父。”圆空长老一看见他，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道济，你回来啦！正好，你我师徒一场，我有一件事要托付于你。”济公点头说：“师父，我知道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吧，我跟八魔已经定下了约会，本月十五在金山寺相见。这场磨难我也是躲不过去了。”老方丈一听，连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济公也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师父，你也不用为我担心，你也不用嘱咐什么了，您就放心吧，一切弟子自会处理的。老方丈点点头，当时叫手下人快把新僧衣、僧帽、僧袜、僧鞋拿进来，自己沐浴净身，把衣服换好，不一会儿双睛一闭，老方丈圆寂了。手下人连忙到外边给众僧人送信，立刻众僧都来了，一看老和尚已经死了，众人放声痛哭啊。济公跳着脚的哭，口中喊着：“老和尚，你可死了。”旁边知客僧德贵一瞧：“哎，我说道济，你怎么回事？你成心是吧？莫非你盼着老和尚死不成吗？”说着话，他过去用手一推济公，咕噔一下，济公就栽倒在地了，咯楼一声，他也气绝身亡了。众人一看，可了不得了，又死一个，这犯了重丧了。德贵说：“我没用力呀，我就轻轻一推的，怎么会这样呢？”有人赶紧过来呼唤济公，好大半天济公才醒过来。德贵说：“道济，你可算醒了，要不然我这责任可担不起。”济公说：“不要紧，我好过来了。”这才叫人拿大皮缸把老和尚抬到了里边，搭到后面花园里去。众僧人都披上袈裟，打着法器，给老和尚念大悲咒、往生咒。众人超度完了，这才把老和尚遗留下来的东西全都给了济公，应该让济公来承受。过了两天，大伙一商量，这庙里得请个方丈啊，这事儿监寺僧广亮得拿大主意。其实广亮心里已经有数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海棠寺当家老方丈名叫宗印，在家姓郑，乳名叫铁牛。他暗中啊早就给了广亮5000两银子，所谓的就是得这个方丈。广亮一听众僧人跟他商量，便提出邀请海棠寺的法印，因为大主意是他拿，大伙儿也不能驳。

0: 的呀。
1: 于是便派人去请，择良辰宅吉日，宗印进庙。众僧人全都披上袈裟，打着法器去迎接这老和尚，唯有济公既不披袈裟也不去迎接。旁门就说，道济啊，你为什么不接这位老和尚呢？济公说，帽儿戴正不可歪，捡起麻绳捆破鞋，大鬼二鬼门前站，招惹铁牛进庙来。大伙一听，哟，我说道济，你可别胡说呀。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大和尚宗印，俗家名字叫郑铁牛，来到灵隐寺当方丈，众僧人都去迎接，唯独济公不去。大伙一听济公这个话头啊，就知道他对来的这个老和尚并不满意，都说你可千万别胡说啊，省得一会儿老和尚怪罪下来。说着大家把他接到了大雄宝殿，郑铁牛带着俩徒弟，众僧人参拜老方丈之后，济公打旁边也过来了。众位，先前老和尚圆寂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一物东西我都不要，我把它拿出来吧。老和尚留下一串108颗珍珠的念珠，我也送给你们。郑铁牛一听非常高兴啊，他带了这两个小和尚连忙过去把那珍珠手串接过来了，一瞧果然是光彩可爱。大伙都说，济公你疯了，这么好的宝物你怎么送人了？济公哈哈一笑，哎呀，出家人讲究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你等都说那是宝物，要依我看那是无用之物啊。我和尚一不积财，二不积怨，行也安然，睡也安然。大伙一听也没人跟他抬杠。当然这郑铁牛是心中高兴了。过了两天，郑铁牛听说济公在临安城里认识不少绅士富户、贵官长者。这个郑铁牛啊，本是个势利和尚，他跟广亮商量说，叫济公给请请人吧，咱庙里头举办一次善会。广亮说行，他知道济公在临安城里认识那么多大财主，这要办一次善会就得剩几千两银子呀。他连忙去找济公。广亮乐呵呵地说，师弟啊，我跟你商量商量，老和尚进庙来了，理应该惊动惊动人，我打算在庙里举办一回善会，所有你认识的人可都是大财主，要办善会你可以发帖把他们都请来，你看如何呢？济公一听，行倒是行，可有一节啊，我认识的人可都是绅士富户，你要举办善会全都是素斋素饭不行。 你得摆上上等的海味席，要八两银子一桌的燕翅席，多摆他几桌。那些个人来了之后一高兴，这善会相资可不定有多少啊，也许一个主就能舍他个几万两银子。你还记得吗？当初我重修大悲楼化缘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舍了一万两银子。今天要举办善会，所用的人不论是出箱资多少，带来跟班的你每人都得给一吊钱的赏钱，坐轿来的每个轿夫也得给一吊赏钱。要依我说的办，我就去请，要不然我就不管了。广亮一想，反正赔不了，您听他说呀，一个人就许捐他几万，值了。于是便说，那就全依着你吧，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只管下帖子就是了。济公说，我要100个帖子吧。广亮一听心中甚喜呀，于是定在本月初十，他先拿出这郑铁牛暗中送他那5000两银子作为本钱，拿2000两银子去置办酒席，2000两银子预备赏钱零用，1000两搭棚办事，买东西零用钱一概安排妥当。焉想到济公要了100份帖封的时候也没人瞧见，他上边写的是本月初十因老和尚宗印进庙开贺设坛，是日恭请台驾光临，早降捻香，主持僧宗印、广亮、道济同伴，宴席设灵隐寺庙内，每位善会不准多带，只奉24文钱，如多带则有重罚。济公把这帖子撒下去之后，到了这一天呢，灵隐寺山门外头是车马叫拥门呐。临安城里的大财主周半城、苏北山、赵文慧等人全都来了，也有带2班轿夫的，也有带6个跟班的、8个跟班的，最少的也得带4个人。广亮让手下的僧人给这些人都开了赏钱，然后这些人呢也往账房递了封套。等到负责善会的和尚打开一看呢，这上边写的全都是24文钱。这摆一桌酒席8两银子，广亮没少花，摆了将近200余桌，他是净等着赚钱了。可是到了晚上，这些个施主都走净了，他来到账房，账房这账啊早就给他算好了，一共收了20多吊钱。广亮一听，咕噔一屁股就坐地上了。他5000两银子全赔进去了，换回来20来吊钱，这不要命吗？广亮简直都快气疯了。他把这事儿跟宗印一说，宗印也气坏了。广亮立刻把济公找来了，他点着济公说，你简直就是错。

心害我们，这庙里你不能待了，趁早走，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进灵隐寺。济公说，让我走我就走，这算不了什么。正说着话呢，由得外边进来俩人，谁呀？杨猛、陈孝。因为什么呢？搞这慈善会呀，俩人没赶上，出去办事来晚了。等俩人来到庙里，这慈善会已经散了，两个人过来是打算写点香字。一见济公，杨猛就说，师父，您举办善会，我们二人没在家，这不刚回来吗？您要是用银子呀，我们有。济公说，哎呀，现在监寺僧把我赶出庙去了，我以后就不在这个庙里了，你们俩以后也不要上这儿来施舍了。正说着话呢，铁面天王郑雄也来了。郑雄是因为什么呢？他也有事儿，没赶上这次善会。他带着八个家人，背着500两银子来见济公。到庙里，济公就说，我郑大官人呐，这银子你也不要留下了，我让人家都给轰出去了，以后在这个庙里我就算出名了。广亮一看500两银子，他想往回捞点，但是郑雄听济公的，他又不好意思张这嘴。这时候郑雄跟济公说，圣僧啊，您不在这庙里，您上哪儿去住呢？要不然上我家去吧。济公一听不像话，我一个出家人老在你家里住，你家里又不是庙，那样不好啊。郑雄说，不不不，我有座家庙叫三教寺，那儿没人看着，您上我那儿住去行不行？济公说，这样也行。便立刻领着楚道元、孙道全跟郑雄一块儿奔了三教寺。杨猛、陈孝告辞回家，暂且不提。再说济公走后，这天呢，灵隐寺门口来了俩人，都是壮士打扮，一个穿白带素，一个穿蓝挂翠，衣服鲜明。来到门口就说，济公和尚可在庙里吗？门头僧说，你们要找济公啊，有什么事儿吗？二位尊姓大名，哪里人士呢？两个人说，我们是夔州府的，以保镖为业，久仰圣僧之大名，特意来拜访。我姓王，他姓李，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吧。门头僧说，二位在此稍后，我到里边看看，济公不一定在。说着立刻到里边去回监寺僧广亮。广亮一听啊，以为是来施舍来了，便告诉看门和尚，别说济公已然从咱寺里给轰出去了，你就说济公出外办事去了，三五天就回来啊。他自己连忙迎了出来，一看山门外的这两个人，衣帽鲜明，30多岁的年纪，壮士打扮，连忙说，二位施主，庙里请吃茶吧，济公师父今日有事没在庙里，大概晚一些才能回来，二位贵姓啊？穿蓝的说，我姓王，这是我义弟，他姓李。广亮说，二位施主请。说着把他们让到了客厅，知客僧接见献茶，两个人要拜见老方丈，知客僧又带着他到了后边的禅堂里边去见老方丈宗印。两个人就问，方丈，济公是您的徒弟吗？宗印心说，这两个人衣貌不俗，必是给济公来送点礼施舍来了，莫如啊，我就说济公是我徒弟，他们两人对我也会有孝敬啊。想到这儿连忙说，不错，他确实是我徒弟。两个人点点头啊。那济公哪儿去了？宗印说，他哪里有准了，不定到哪儿去了，也许今天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二位有话留下，再不然今天就住在庙里等他一夜。那姓王的说，这样也好，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今儿就不走了。姓李的点了点头，方丈，那我们就讨扰了。俩人说着话，这眼睛不住地瞅这方丈手里拿的那串念珠，这串念珠是老和尚圆空长老留下的108颗珍珠的念珠。这宗印一瞅，心说，我让你们瞧瞧，我这庙里的方丈

不是穷和尚，要想给我送点礼，你们可得掂量着办。要是礼轻了，我可瞧不上。就在这么个功夫，窑洞外边进来一个人，20多岁的年纪，头戴蓝绸子方巾，身穿蓝绸子大氅，面皮微黑，短胡须三角眼。这个人呢，是宗印俗家的侄子，叫郑虎，为人奸诈，贪财好色，倚仗他叔父是当家和尚，在这一带是任性胡为啊。他一进来，一瞧旁边这两个人，就问他们俩哪来的呀。那俩人连忙说我们是来找济公师傅的。郑虎一听，心中好大的不高兴，刚想要说点难听的，广亮连忙把他拉到外边去了，告诉他，你可千万别给说漏了，这俩人有可能是来施舍的，你只要说济公还在庙里，他们就许给咱们留下不少银子，把这钱得下来再说，知道吧。郑虎一听这个明白了，进来之后和颜悦色的跟那二位交谈，并且让他外边的客房摆上酒饭，他亲自陪着两个人吃喝。郑虎这个人说话有些狂傲无知，酒也给喝醉了，小人胆壮，满嘴胡言乱语，当时便留两个人在庙里安歇。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这监寺的起来之后，就听外边一阵喧哗，广亮急忙出来一看呐，院里边和尚乱套了，走上前一问，和尚说监寺的可了不得了，昨天晚上郑虎让人给杀了，那两个施主也踪迹不见了，在桌上啊留了一份字简，您快看看吧。说着往前一递，广亮接过来一瞅，这上面写着几句话，因为嫌弃盗灵隐，要找祭奠把命拼，祭奠今朝若在庙，我等将他刀碎身，杀死郑虎仇未报，盗去手串换金银，若问英雄名和姓，逍遥自在我二人啊。广亮一看就吓傻了，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啊，那两个贼是西川路的两个贼人，一个叫逍遥居士王栋，一个叫自在散仙李良，两个人跟小桑门谢广、赛云龙、黄庆那都是拜把子兄弟，今儿个为朋友来报仇来了，没想到把郑虎给宰了。郑虎啊也没干过什么好事，这也算报应循环吧。如果宗印要不说济公是他徒弟，有可能这王栋、李良啊不会杀他侄子。广亮一看事情已经出了，赶紧回禀老和尚吧。到后边跟宗印一说，宗印放声大哭啊，他说这肯定是济公主使出来他们杀我侄子的，我非告济公不可，立刻叫广亮赶奔钱塘县去报官。广亮到了钱塘县一喊冤，知的班头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广亮说，我是西湖灵隐寺的监寺僧，我叫广亮，昨天庙里老方丈俗家侄子郑虎被杀，贼人逃跑了，盗去了珍珠手串，留下8句诗词，我们认为这乃是祭奠和尚主使出来的，求大老爷给明冤。知的班头到里边一回，老爷立刻吩咐升堂，然后把这告状的和尚带上来。广亮来到大堂之上，往那儿一跪，老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庙里啊。广亮说，我是灵隐寺的，我叫广亮，昨天来了两个人，口称是找济公，结果住的庙里，没想到夜晚三更把老方丈侄子杀了，还盗走了珍珠手串，留下了字简，未免这是济公派人干的，因为他犯了事，让我们从庙里给他除名轰出去了。知县一听，把字简拿了我看，广亮急忙递上去，这老爷看完之后啪一拍惊堂木，广亮你胡说，这份字简上写的明明是
这两个贼人来找济公报

官人立刻过来把这广亮给轰下公堂去了。广亮没办法，自己回去了。知县派人去请济公，首席人到三教寺便把济公给请来了。济公一到衙门，知县是降阶相迎啊，圣僧久违了。济公说，彼此啊，让他书房落了座，从人看茶。济公说，大老爷约我和尚什么事儿了？知县说，只因灵隐寺宗印和尚的侄子郑虎被两个贼人杀了，广亮到衙门喊冤，他诬陷圣僧您主使的，本县我将他轰下堂去了。那两个贼人我想必是非贼，求圣僧慈悲慈悲，帮着我手下差役把这案子办了吧。济公说，这件案子其实也赖我，我不能不管呐。知县一听，这可多谢圣僧了。知县便留下济公一块吃了晚饭，然后济公告辞回三教寺去了。第二天，有净慈寺的众僧人来到三教寺邀请济公。这座净慈寺啊，在灵隐寺的西南，在天竺山上。这座庙在山头上，到山下呢有20里地，也是大丛林。山上有一眼井，但是已经干枯，这井泉不出水了。山上浇花吃水都得让小和尚到山下去挑水，那可费老了劲了。庙里边有40多名站堂僧，听说济公出了灵隐寺，都说这个道济和尚名头大呀，他本是得道的高僧。净慈寺的老方丈叫青山长老，跟监寺僧德辉一商量，干脆咱们邀请济公到咱们这儿当掌头吧。这个掌头僧啊，就是所有的挂单的和尚都归掌头僧管。于是这青山长老派了庙里10几个和尚到三清寺来请济公。一开始济公推辞不去，后来连请了3趟。第3趟，这监寺僧德辉亲自来了。见了济公之后，德辉就说，我奉老方丈之命前来请济公师兄到我们山上去当掌头僧，千万您可不要再推辞了。再三劝说，济公才答应，把这三教寺里边的事儿交给了悟真和悟元，也就是孙道全和楚道元，让他们俩照应着。济公便奔了净慈寺，见过了方丈，便在庙里住下，当起了掌头僧。所有挂单的和尚住在这儿的都得先见这掌头僧。这座庙气势不小啊，庙里边站堂僧一共是46位，就是吃水不方便。这座庙吃水太难了，那些个小和尚天天要到山下去挑水，很早很早就得起来，累得一个个苦不堪言。济公一看这个大雄宝殿后边那烟井是枯井，他一询问本庙僧人，都说呀，先前这个井里有水，后来干枯了，到现在得20来年了吧。济公一听，这样吧，今天晚上子时我自己要筑泉求水，你们这座庙中也该转运了，自有清泉上来。众僧人一听，连忙都说，济公师父要是筑泉真要能出水，我们也免受跋涉之苦了。济公派人准备香案，一直候到3更时分，济公亲手捻香，心中祷告，叩下头去，自己请9江8河主、5湖4海神。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这井里头呼呼有水响，不一会儿这水就涨到井口了。济公便自己回了禅堂。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方丈知道济公治井出水，心中甚是感念，何庙的僧众都知道掌头僧道济有道德来历，大伙儿对济公

0: 公就更尊重了。老方丈还把济公请到自己的禅堂，跟他一块用斋饭。吃饭过程当中，他又提出个事儿来，说这座庙年久失修，工程浩大，能不能您来化缘，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呢？济公说好啊，老方丈就放心吧，我自有化缘之法。他虽这么说，但是大伙谁也没见他出庙化缘去。单说这天早晨，门头僧一开门往外一看，啊，当时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统勋的脸上毫无表情，对高恒和钱都说，叫你们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话，两个人招供口词不一，都还在狡辩，不但于事无补，很可能会触发圣上雷霆之怒。你们说我刘统勋不讲私交，错了，乾隆13年我就查出你高恒山海关私吞私盐款3200两，你祖天咒地誓不再犯，退赃了事，没有举合你。你前度从李世尧借铜30000斤，私卖给铜匠，从中取利差价银子7000两，我也照此办理，赔不了事。就此而言，已经不纯是私交，是我带有负罪，你们自己不知悔改，索性大肆胡为。两个人缴的家产赃私不足40000，这和我们查到的实据离得就远，何况还有许多无账可查的事。高恒和钱度都不安地动了一下，铁锁木枷略略地响动。高恒说，银钱账目焚毁是请旨允许的，我和李世尧、庄有功、卢卓、乐敏、鄂善、礼部的游明堂、死了的讷亲，互来账目能记起来的都写出来呈上了，就算供词吧，请老大人招来当场对质，也就明白了。钱度说，我以官经商，确实有罪，向李世尧借铜2次，除了造佛像，其中差价我使了，李世尧并不知情，京官清苦，许多事应酬不来，这也是无奈，金子无奈也是有罪，不求中堂右臂，但求中堂代奏请死，若能死前当面向皇上谢罪，死也瞑目。纪晓岚一听就知道了，这两个人招供的心思不一样，高恒想把事情搅得越大越好，攀连的乾隆信任的臣子尽皆不是好人，弄成法不责众的局面。钱度却是懒罪于一身， 尽量缩小罪名，护着那些有银钱来往的，指着他们在乾隆跟前替自己开脱。纪云心里边骂高恒笨拙，却也替钱度惋惜。从靴子里边抽出烟锅打火抽烟，想镇定自己的心绪，刘墉在旁边说道：高恒列出与朝中各位大人往来账目前后三次，数目、时辰、银钱用途，不能自圆其说。刘同勋说道：今天不和他们说这些，我只想告诉你们，天威难测，天恩难负，天度难量。老师将赃银全数退还国库，据案定罪，量刑斟酌从宽。我还可从中说话，给你们的时辰不多了，交付刑部，三目五刑之下，恐怕你们消受不起。是，钱度艰难的躬身回答。高恒却说：就是三目五刑，不清不白加我一身，死了也不服。高恒也要求见皇上，请中堂大人带奏。刘同勋说：早就带奏过了，皇上说每年刑狱入牢的论千论万，顾不过来召见，不过你二人格外加恩，供单供词随案卷直呈御览，小兰大人也在这儿，他也知道。两个人就看向了纪晓岚，纪晓岚只点了点头，叹息一声说：自古以来，除了中间互干水火不容，政争中引出的冤狱，主明事清之时，这类贪渎案子都是自己整垮了自己，你们其实是辜负了皇上的仁德，自导火坑，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还是从你们自心认罪靠得住些。你犯罪求皇上饶恕，是皇上是何等主子。刘墉，你把榆林卫呈来陕西布政使克扣灾民赈粮的原案文稿，还有布政使阿山的申辩成文都写出劫掠，要送皇上御览，原文取过我这儿来，我再看看。纪晓岚没有听见他父子说事儿，望着越去越远的高恒和钱度的背影，突然想起在高升酒楼和钱度一道撤迁行令呼噜喝至吃酒的往事。那时候都还没有入世，身无公务，心无牵挂，何其兴高采烈，仿佛只眨眼间世事人情面目已经全非。刘同勋叫了两声，纪晓岚才回过神来，笑着说：我是在想，我那边一个胡中藻案子，一个张老相公案子，还要查一批悖逆文书案子，到你这里刑名案子、钱粮案子，傅恒还出了御赐案子，主子这次南行满案都是案子，竟比在京还忙十倍。刘同勋说：我已经两天没过去给皇上请安了，虽说奉特旨不必天天过去，可这样忙着，臣心里也实在惦记。皇上忙得这样，你跟着得劝劝，不要太琐细了。死了刘同勋，还有张同勋、李同勋，咱们一起过行宫去，成吧？纪云心里边想着呢，害怕叶天士失仪，笑着说了：坐我的大轿吧，走动走动，整日伏案，你照镜子看看，五十来岁的人比张恒臣看去还老呢。二人刚说要走，远远见两个太监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蹒跚过来，却正是张廷玉。呵呵，说曹操，曹操就到。二人几乎同时想起了这句话，不禁相视苦笑，心里边想：这饶舌老头一开口就若悬河滔滔，又不知道会说到什么时辰。果然，一让进屋，张廷玉一落座就开口了，说的却是胡中藻。皇上来南京第二天召见我，第三天又亲自到我府里看望，都问起胡中藻。 又把他的奸魔生诗抄给我看。我回奏皇上，这真正是个手鼠两端的小人。我说他是我娶的举人，鄂西林娶的进士，到我跟前说鄂尔泰满人可气，矫情自大。我说鄂尔泰我们并无芥蒂，你在我跟前讲人不好，到人那里必定讲我不好。后来不知怎么不来见我了，这样无形止无情操的人根本写不出好诗来。接着他就从头说起，从尧治建古谤墓，到孔子诛邵正卯，西周文王制裁异端邪说立诽谤律，一直论到南朝文人轻薄君主，隋唐五代诗文谤君骂世。他精神矍铄，也真精熟掌故，好记性，结论却很奇特。元代享国日短，就是君主不留心民间邪说横流，把诗文曲赋视为小道，不足一顾，所以渐渐鼓乱了人心，乱风一起，四方响应，就不可收拾。蒙古人到元代亡国也没弄清楚，马上可以打天下，不可以治天下，世道人心，岂可以等闲小事视之哉？接着又讲剑与棒之别，什么是归美于君亲，存诚正于心。刘统勋有案卷在手，还可以边浏览边听着，只可怜了纪云，一个饱读经史修着四库全书的文臣首领，硬着头皮听先生讲三字经。张廷玉在总督衙门给两个军机大臣说古迹，叶天士给皇后看病出了点麻烦，历来太医给后妃看病规矩是太医跪在榻外木屋子上，隔尾只伸出手来，凝神抚脉，反复思量，然后速攻退出斟酌方案，叫皇帝看了没话，用药了事。他打定多磕头多行礼，说话像女人的宗旨，开初见乾隆爷身融洽，待到看脉，本色立刻掩饰不住，切了右脉扶左脉，一时摇头自语，喃喃不知说些什么，一时又沉吟摇头，放下皇后的手臂过来就给乾隆磕头，倒算计的不计其数。乾隆倒也不讨厌这样的，笑着对洪州说，你看这还是元常调教出来的，进门就磕头，磕头不论数。洪州也笑着说，磕头多大礼就不错，这准是纪晓岚教的。叶天士口无忌讳地说了，纪大人还叫小的说话像女人一样，这一条真的做不到，小人想禀皇上，要看看皇后娘娘气色，说几句话，问一问病，不知皇上肯不肯恩允。乾隆洪胄听纪云的要像女人正在发笑，听他要恩允这许多事，都微微愣了一下。洪胄说，皇后娘娘除了病危病急，历来只是看脉治病，你怎么这么格外呀？太医院的医正太医也没你这么多啰嗦。叶天士连头也顾不上磕了，直觉觉地说了，单就切脉，我看娘娘已是正在肠胃，医者寺庙谓之神圣工巧，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寺庙少了一庙就不是良医，望闻问一概没有，他就是华佗，也只是逞能，拿别人的病是他的运气。我投拜过一个名医，他用五根丝线抚了病人脉，切诊脉象，说是悬丝诊脉，大抵富贵人的病，一是胃气弱，饮食欠妥，男的说他个暴饮暴食，女的说他个惜福节食， 损胃伤脾那是必定的，胃脾伤损，心火上眩，命门下衰。循着这个理说正后，永不会说错了。二是银子无度，伤了肾，肾伤损志，肾水遭伤，肝火必旺，精神萎靡，夜不能眠，肝郁不化，暴躁难治。女的说她个呻吟不绝，也是永不会说错的。我想是师父能耐，抱起一只羊父亲，他也那么胡诌一通，这不是拿人命闹着玩？望闻问切，缺一不可，何况缺了三项。或许小的学艺不精，比不及太医本领，皇上身边有的是太医，请他们岂不更便当？他这篇高论前头说的头头是道，并没有什么传谬之处，毛病在最后一句，在皇帝面前摆起了名医架子，直接枪毙乾隆。乾隆听他富阳的话正笑呢，输的就变了脸，洪昼喝道：叶天士，你有狂疾吗？怎么这样和皇上说话？乾隆说：时髦见土之辈，谁不知以忠孝为先，你和你父母就是这样说话。叶天士上来牛脾气了，什么学女人当香客统统忘了，立刻顶了上来：皇上，王爷，医有六不治，医者义也，随病行药千变万化，七里八表，不但随人而异，还随四时不同，春闲夏敛秋毛冬实。现在是秋天，皇后的脉象看似浮，其实是清灵，换在别的季节那就是浮脉。治病打仗一个道理，统帅六军战病，所以信巫不信医不治，行迷不能服药不治，藏气不足不治，衣食不适不治，轻身重财不治，骄字不论理，在六不治之首，懂了吧？他仍旧是说起病事鞭辟入里，稍带出人事半窍不通，而且直指乾隆骄字不论理，像老子训儿子，还问懂了吧？洪昼见乾隆脸色越来越阴沉，知道雷霆大怒就要发作，抓耳挠腮思量着劝解。皇后在里间生气朗朗地说道：皇上，赏他一金，叫他去吧，我的病不要紧，你也不值得生气的。乾隆还没答话呢，叶天士铃声变音，跪着梗着脖子问了：娘娘娘娘，就算不叫小的忘，问您几句成不？午后温烧眩晕可是有的，夜梦惊悸，做噩梦通夜不安可是有的，早起心跳，辰时后胸闷不适可是有的，有的夜间盗汗，前胸后背都湿，惊鬼月月后迟，隔三月又犯提前，鬼水不食却又不痛经，可是有的，有的，连前头说的都是有的。叶天师低下头，手指头抠着砖缝，喃喃讷讷，不知道说些什么。乾隆和洪昼看着这个怪人，都觉得有点不好收场。叶天师已经恢复了平常的神态，仍是不住点地磕头，说道：皇上啊，王爷啊，我这人一见病人就晕头，想着自己就是个皇上了，哎呦，我可真是想治病的呀，不叫忘就不忘吧，我写两个方子，

0: 头一个服三天，停一天半，连饮食也停了最好。娘娘觉得十分胃口好，想吃，再用第二个方子。吃过药两个时辰，缓进饮食，千万不要自误，千万不要信庸医的话。娘娘瘦吧，脸色不黄是吧？乾隆此时已经知道，这个人一心一身都在医术治病上，与世路换情是半窍不通。听他说想吃，自己就是皇上，这些大不敬的话也就没再生气，只淡淡地说道：瘦，面色还好，你且写方子，但愿你不自误才好。一时间药方呈了上来，第二个方子寻常，只是当归、黄芪、黄芩、山楂片、栀子、蝉蜕，还加一句：此方用过一月，再吃高丽参。头一个方子却与众不同，除了甘草、银翘，还有西番莲叶三钱、麻黄一分、鸡石一分、曼陀罗花一分，用量虽然微小，却都是通常所谓虎狼之药。乾隆看了，默不言声，把方子交给洪昼。洪昼看了也不敢妄说一句。乾隆说道：赏他20两银子，叶天士你退下吧。叶天士这里磕头领赏。乾隆见他要走，又问：头一个方子是泻的，第二个是补的，你没有弄颠倒了吧？
1: 没有，没弄颠倒，信不信由皇上。
0: 他仍旧是礼貌过于繁琐，言语过于无礼。乾隆也拿他没法子，不禁一笑。洪昼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叶天士又一磕头走了，乾隆就进了里屋，揭开帷帐，见皇后挣扎着要起身，赶忙按住了，问道：你怎么样？这会儿可好些？还是头晕心闷的吗？皇后笑着说：不妨事的，只是晕惯了，一年到头就这个样。别看我病，这几天你没离开这书房，一辈子难得心里舒展。听你在外头见人，你高兴我也欢喜，你忧愁发怒，我就想你人得聪明，总归有法子的。离着你这么近，这么长时日，真是难得的。好，赶咱们回北京，你一住养心殿，夏天到圆明园，你也住到我里间，这叫忧患喜庆与共。你觉得这个叶天士医道怎么样？他是山野之人，不习礼仪，说话乖谬处多，可以一笑了之的。皇后摇了摇头：这是个有真本事的，他看好的病人多，不讲礼数，寻常人家不计较，惯成了说话没分寸的坏性子。皇上别恼他，这人只是嘴碎，没有歹心眼儿。乾隆说道：他有几句话放到别人说，当场就打煞了，我听得真想抽他耳光，后来也不恼他了。曹操杀华佗，我好学曹阿瞒，不过他的方子用药太胆大，我还是要教太医院，让太医们斟酌一下，叫太监们试试，没有大妨碍然后你用。还有老五上回说的魏家事的事儿，你也甭着急，老五已经保护起来，母子平安，等回北京孩子抱过来，你亲自抚养。总归宫里有家贼，家贼闹家务，哪朝哪代都有的，看准了再惩办，惩办就不轻饶。这是你的话，朕听你的就是了。洪昼在外边听着夫妻絮语对话，如琴瑟调和，一片都是仁德温馨，心下也十分感动，隔着纱幕躬身说了：娘娘放心，我福晋到灵谷寺给您抽签，是上上大吉的签儿。傅恒在外遇惊无险，签上也都说了。老五这回来南京，是因为闯宫夺阿哥，自知有罪，娘娘不计较，我更放心。还有庄子祥瑞，无锡孙家桥有棵老槐树已经枯死了，今年忽然枝繁叶茂，
1: 更奇的是，老树杈上冒出一丛迎春花，人家说这叫老槐报春。过了正月十五，春暖花开，您的灾星也退了，娘娘陪皇上奉着老佛爷一道观赏去。一时间红昼告辞出来，乾隆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和他联袂出了行宫正寝侧书房，沿着莫愁湖西岸徐徐散步。乾隆望着碧波浩渺的湖水，一边走着一边问老五：这里只有你我两个，天下一朝人民论亲情无过你我，赖娘的事儿，你看是哪个女人做好？红昼眯缝着眼睛，似乎水光有些刺目，眨动了两下，舔着嘴唇说道：难说，您知道我是个散漫人，国事家务都不大理会，这次事到临头急了眼了，先护住阿哥再说，倒不是真的以牛主，那拉主跟您南下，他不在北京，说他欲有安排，不但未必有这胆儿，也未必有这心智，我想也不一定就是女人，太监们小人心性，和哪个贵主心里过不去，造作事端嫁祸于人也是有的。皇上，这事儿查是要查的，和处置国务一样，得小心着点，弄不好出冤案，后世演出大清的狸猫换太子来，不好看的。明武宗也干出过这事儿，不好听。娘娘是个最贤德圣明的，她身子骨好，您就没有内忧。阿贵、傅恒、刘统勋、尹继善、纪云都是良臣，各自料理好差事，傅恒这一仗再打漂亮，您就没有外忧。清官难断家务事，清楚不了糊涂了，防紧些就是了。乾隆听了点头：好兄弟，说的是。一英的事已经完了，大小金川我看也容易办。傅恒遇刺，朵云来哭秦庭，族正沙罗奔已经心里慌乱，文氏五辈我都尽了最大的力。有人上请安折本，说如今国运如日中天，但日中生仄，可不警惕，所以要把极盛的风尖拔得再高些，一直精进求治，一直到不了这风尖。你想，一旦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无论朝哪边迈步，都是下坡道啊。一阵秋风掠湖而过，远处圣旗楼、垂钓台回廊曲折，粉墙碧瓦、绣亭红阁一折一折的倒影在湖面上荡动，满眼白茫茫水天之间，大片老河半枯的扇叶半卷起来随波翻涌，和着水声沙沙刷刷、淡淡薄薄响成一片，湖水清澈见底，连湖底的水藻也在摇荡，深邃的像是墨染的雾。洪昼看了看行宫门口，那儿等着乾隆接见的臣子们已经瞧见了两兄弟，黑压压跪了一大片。洪昼说：秋高了，风都带着透骨的凉，等着皇上料理的事太多了，请皇上务必节劳容养，事大义坚，时移世易，万级陈汉都在皇上肩头。乾隆站在杨柳树下，任秋风撩着袍子白脚，似喜似悲地看着湖水动荡，良久才说：天不艰难我知道，天不艰难也要走下去，不要紧，还是要走下去的。洪昼没有说话，行宫的铜马在风中叮咚作响，涟漪秋波一浪接一浪拍岸涌来，望神之间仿佛又觉得湖水没有动荡，像是湖岸在逆水而进似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扬州立古为名城大郡，据传在皇帝时期割天下为九州，分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这么九个州。单一个扬州就下辖今日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省的疆土，占尽了天下高隅之地。自从周汉而后，也不知什么缘故，周仍然是周，也越来越富庶，而版图却越来越小。三国无治扬州，只管着建业都御，

0: 经和原来九州的扬州八不相干了。沿南朝宋齐梁陈到隋，索性就更名为江都郡，唐朝改广陵，又复名为扬州，规规矩矩成了省辖郡府。坐定了这个位置，也再没有往下降。小归是小了，但此地南亘扬子江，蜀腹山脉接川南，干沟水泊分淮北，大运河绵延灌境，通抵长江。不但是东南水汉两路码头百十货物集散之地，而且是山川佳秀，景色宜人。登蜀山俯瞰，但见瘦西湖平明如镜，画舫游弋，渔舟往来，数不尽的河道港岔纵横于街渠巷肆之间。二十四桥、平山堂、文峰塔、龙华亭，七十二寺庙、三十六名园错落有致，楼影入湖，尽在茂林修竹间摇曳荡漾。舟橹衔接，如已成对，自平山通至御道，十里翠华，楼台亭榭星罗棋布，整个家家住清脆成荫，处处是烟波秋壑，诚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这份风流繁华乃是与生俱来，绝不是凭人力所能予夺的。此刻正是乾隆乙酉年正月初十，一冬湿暖，几次阴天都是霏霏细雨，偶尔飘几片雪花也是旋落旋化，或者干脆是雨夹雪，细绒似的雪丝儿砸在雨雾当中洒然落下，只将里弄小巷搅得泥泞不堪，要想踏雪寻梅就压根说不上了。但初九夜里起了北风，鼓荡呼啸吹了半夜，黎明的时候扬州人才知道棉袍子还是要的。挺午时分，绛红的冬云越压越重，阴沉广袤的穹隆上烟霾滚动，像刚刚冷却的烙铁似的，灰暗中隐带着烟红。终于一片又一片，两三片柳絮绵绒一样的雪花时紧时慢，试探着渐渐地密集起来，不一刻功夫就是乱雨纷纷，万花狂响，把个裹红紫巾妖娆玲珑的维扬陷进了蝴蝶阵中。雪下得正紧呢，一头毛驴驮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书生，威仪过了关帝庙西迎恩桥，竟至扬州府衙照壁前下了驴。他抹了一把头脸上的雪水，握着驴缰上对搓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看了看黑洞洞的府衙大门，寻望良久才见下马石旁挨墙立着几根拴马木桩，他就牵着驴过去，解开蓑衣带子脱掉了，正要拴驴，衙门洞里一个衙役正跟同伴说笑闲嗑牙呢，一眼就看见了，却不肯冒雪出来，闪身出来站在滴水岩下，远远地斥喝着：喂喂喂，说你呢，那是大人们歇轿拴马的地方。那个青年听了一愣，看着门洞说了：请问我的驴该拴在哪儿啊？从东旁门进去，牵到马厩那边，自然有人照料。那个青年嗫嚅了一下，大声说着：我是……
1: 知道的知道的。
0: 那何富贵不耐烦的一口打断了，摆着手指着衙门东说了：
1: 你主子不是会议迎驾的事吗？东角门进去。
0: 那青年听他这般说话，顿时如坠无里雾中。府衙会议他是知道的，但是你主子三个字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叫窦光鼐，别看文若纤秀，貌若女

0: 女子其实不是等闲之辈，自幼在蜀读书乡里便有神童的称号，12岁进学为秀才，15岁赴南京贡院乡试，赫然高中第三名举人，次年公车进京会试，春风得意之人一发的精神焕发，志意策论诗俱都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士官暗中揣摩，居然取中第三名，待下来看履历，才知道窦光鼐不过是个刚过治学的少年。主考官讷亲见他如此青云直上，皱着眉头说了，太年轻了，得磋磨一下性子，取得高了太惊动武厅，也怕折了他的福。你们看他的字，带着点飞扬跋扈的味儿，锋芒太露了吗？生生地把他往后推了十名，险些一个一甲进士被他夺在手里。但凡烟薄才智杰出之士，多犯一宗毛病，易于傲物不群。他虽然被处在二甲，毕竟仍在钱谋之中，按例分发，仍入翰林院受职编修。本来这是枢密清要，进士们巴望难得的差事，敬老师敦同僚安生混差事，出几个学差红了，稳稳当当受长院、内阁学士、大学士，自然的就宣马拜相了，志不济也混个外任学政，也是官场人人心向往之的要缺。却因礼部侍郎王文韶到翰林院讲学，痛抵宋儒道学，他竟当场挺身而起，跟这位名满天下的前朝老状元折辩，两个饱学之士一老一少，一台上一台下反复的折难反诘，清密堂中人人听得心惊动摇。幸而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纪晓岚正好要从翰林院抽调文辞之臣编纂四库全书，旧腿搓绳的事儿，长院学士就把这个二杆子翰林优叙了出去。窦光鼐站在琼花小乱的崖前发了一会儿呆，毕竟心中懵懂，自己要来崖拜望扬州府同知余登水，说征集图书的事儿。昨天驿站已经知会了知府衙门，余登水怎么敢如此怠慢呢？再说泥主子三个字儿，越想越觉得书不可解，想再上前问问，沿着衙门南墙往东走了大约一箭之地，果然见进东头有一道门，却也不是寻常独人出入的角门，比较像罗马干殿的车马门，大约丈许宽窄，无阶无坎，也没有门洞，满地吸得受潮了的白糖似的血水，地上车痕蹄印脚印并罗马粪狼藉一片。窦光鼐心知就是这儿了，牵着驴进来，抹了一把被雪迷了的眼，果见这座大院落靠北沿东都是旧棚，马嘶罗踢腾的甚是嘈杂，进门往西却是一排拐角房，里边坐满了人，也都在喝茶说笑话，茶炉弥漫的白气缓缓从窗口檐下吞吐涣散，因见这些闲汉一色都是仆人长随的打扮，恍惚间窦光鼐已经明白了，这都是本地支行染坊盐商阔主们的家人，自己这身装过，骑这头蚂蚁似的黑叫驴，连个从人也没带，一准是那个沙才把自己当成哪一家的仆从了。窦光鼐不禁莞尔一笑，牵着他的黑蚂蚁绕过一片放得横七竖八的轿车暖轿，在一群高骡子大马中拴好了出来，便见一个衙役从内衙提着大茶壶出来，就问道，于二府在哪个堂？
1: 于孕妇。
0: 那个衙役冷丁的被他一问愣了一下，吞的一笑说，
1: 孕妇自然在接生堂啊，你这人真有意思。
0: 接生堂？接生堂在哪儿？

0: 杰生堂有好几个地儿呢，你问的哪个地儿？黄家的、刘家的还是卢家的？
1: 窦光奈愣了半晌，才明白和这位满口无语的家伙闹了个满拧，一笑就收敛了，咬着京派官话一字一顿地说了：我要见你们余登水大人，知府裴兴仁已经革职拿问，余登水现在署理扬州知府，他还是同知，所以叫他余二府，听明白了吗？
0: 你是要见我们太尊大人吗？早说不就明白了。
1: 那个衙役惊讶地闪了他一眼，这才正眼打量，只见这年轻人穿着灰拂绸挂面棉袍，蓑衣上满是血，里边露出套扣天青缎巴图鲁背心，脚下乌拉草木底履套着黑冲泥千层底鞋，穿着蓑衣却没有带笠，一顶黑缎六合一筒瓜皮帽上还嵌着一块白玉镶片。这一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也不贱，说不清是个什么来头。他就说了：余大人出衙拜客去了，原说今日会议本府士绅，商议乾隆爷巡幸扬州迎驾的事儿，人早到齐了，大人还没回来，二堂那边人都在候着他老人家，倪先生敢问官会台府，要到千牙房得等胡师爷午饭后才能开门，不然先屈驾到二堂等着也好，于老爷不会在外时辰长了。这一次他也咬着一口蹩脚的京腔话，虽然不伦不类，倒也说明白了。窦光奈听了只是点了点头，一边走解着蓑衣带子到了府衙二堂后，蓑衣木履拖在廊下，便听里边的人声嗡嗡嘤嘤，戳茶的，窃窃私议的，咳嗽的，打哈欠的，叽叽咯咯似乎在说笑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猛听的有人说了：窦光奈这么作践别人，踩人肩膀往上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窦光奈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会有人在背后骂自己，而且咬牙切齿，恨得想把自己投壁柴虎，心里边轰的一阵耳鸣，立刻就涨红了脸。站在门口去着眼往里边瞧，外边雪光映着，屋里是格外的暗，烟腾雾绕，朦朦胧胧，老少富商足有四十多个，杂坐在六七张八仙桌旁边，吃茶抽烟，嗑瓜子，品果点，说闲话，根本看不出方才是谁说的话。正发着愣呢，二堂西南角几个人已经纷纷附和了。一个肥的水桶似的绅士用手绢擦着油光光的鼻子，打着哈欠说了：邢二爷说的是，裴太尊挂靴离任，我去看他，他说自己只想造福一方百姓，不防头就得罪了严厉之臣，这姓窦的就是个严厉之臣，货真价实的小人，是小人之友。挨着邢二爷坐着的一个干瘦中年人捋着山羊胡子，斩钉截铁地说了：他按着治河和田不许卖，裴太尊卖了他眼红，裴太尊难道卖了田给了自己的腰包啊？旁边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个子却似乎不关痛痒：嘿嘿，无非窦某人弹劾裴太尊，断了诸公一条生财之路，你们才恨他。说句公道话，朝廷的和田卖得也太贱了。老邢，把你清河庄子上的地20两银子一亩盘给我，不，30两也成，你卖不卖？窦光奈这才看见那个叫邢二爷的，却是个方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鬓边一块

0: 他还算是个才子，就是才子，也是个房主经。我听说他娘、他太太都方死了，这样的人能在乾隆爷跟前待长？大凡才子多是短命的。孔子跟前的颜渊才子吧，33岁呜呼哀哉。汉朝的贾谊才子，33岁就嗝屁朝天了。
1: 窦光鼐弹劾裴兴仁和靳文奎，原为他们攀结严政使高恒，连小妾都献出去供国舅淫乐，没想到竟招惹了这群地主，疯狗似的恨不得咬死自己。听他们夹枪带棒辱及家门，更气得手颤心摇，身子一挺进了二堂，正要说话呢，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早已迎上来让座，扯着他袖子，递着眼色，小声说了：“文清老师，我看你多时了，不怕真小人，但怕伪君子，和他们怄气，没得小了老师身份。来来来，坐，听他们胡诌，一会儿难堪死他们。”窦光鼐一看，却是在纪晓岚府里几次见过面的熟人，人都叫马二垮子，是专为内务府采办贡品的皇商，为人最是散漫不羁的，本名自己却不知道。窦光鼐恶狠狠地盯了西南角一眼，粗重地透了一口气，挨着马二垮子在工作旁边第一桌坐下，阴郁地说了：“民间口碑只摘官员操解，原是寻常事，但家母建在高堂，他竟敢如此诅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党委全面依法之兵团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表彰2021至2025年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伊施阿拉尔市公安局、兵团日报社记者部等60个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及90白杨市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科科长赵月等100名兵团普法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全民参与普法工作的积极性，持续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其次再来关注，昨天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山海之约骑游畜牧赛在金河县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开赛，正式拉开本届赛事大幕。本届赛事首次增设沙漠畜牧赛，实现了赛事场景与赛制的全新升级，赛道串联大漠、胡杨与湿地绿洲，景观独特。本次畜牧赛以大众骑游、全民健身为主，不设竞速排名，旨在预热正赛，贴近群众。本届环湖赛由自治区林育局以及体育局、文旅厅和亳州人民政府主办，共设6个赛段，全程529公里，纵览亳州多样地貌，赛程持续至5月25号。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邮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持续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前4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好、哦，样子、啊、你看，
10: 可以可以。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1: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2: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

0: 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2: 看看，漂亮吧？
1: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5: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4: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5: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哈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就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呀，它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啊，于今天的这个中午12点整已经是开通了。这时呢啊，这个考生啊也是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成绩查询的步骤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登录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点击公众服务大厅当中的啊成绩查询按钮，进入新疆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在这个系统当中呢，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是考生号来查询成绩以及位次。倘若考生对成绩存在一定的疑惑啊，可于2026年5月20号，也就是今天起一直到23号，在这个时间段里呢，向所在地州市啊教育考试机构提出这个书面申请，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汇总提交至测试点之后呢，由各测试点统一复核并逐级反馈至考生。再次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为了避免个人信息泄露，考生查询成绩完毕之后，要及时关闭浏览器的窗口。好了，紧接着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身边事儿啊，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也是关于咱们出行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也是多家航空公司啊，在新疆新开了航线啊。以前呢，来新疆要攒长假，做很厚很多的攻略。现在啊，真的就是机票一刷，咱们说飞就飞。首先了解到的是桂林航空有限公司5月13号，桂林航空开通奇台至济南航线，每周1、3、5、7直飞。5月16号开通奇台至太原航线，每周2、4、6直飞。5月27号将新开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航线，每周1、3、5、7直飞。除此之外呢，还有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5月15号，吉祥航空已经开通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每天一班。再来关注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啊，5月17号，南航新开了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航线，每周三、每周天直飞。相比此前啊，仅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这次的这个航线啊，仅是缩短了时限啊，并且还经停乌鲁木齐，显著的也是减少了旅客中转的等待时间，提升了一个出行体验。天津航空呢，也是于今天啊，开通了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航线，每周1、3、5、7直飞，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没有直飞航线的一个空白。再来关注到苏南瑞丽航空有限公司啊，瑞丽航空于今天开通昆明至吐鲁番直飞旅游包机航线，每周1、3、5直飞，全程大概3.5个小时，也是可以大幅节省出行时间了。在此同样有一个特别提醒啊，这个航班航期啊，时刻啊有这个临时调整的情况，具体的航班信息要以最终的官方售票的渠道实时查询为准。怎么说呢啊，这个无论你身在哪座城市，无论说你想什么时候出发，想到哪里去，几乎啊都有一架飞机正在等你。新疆啊，不再是一个心中向往的地方，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的地了。紧接着来关注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疆大部将先后经历一次大风沙尘天气和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气温在波动中回升，北疆、东疆降温明显，浅山区会有霜冻的情况。相关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到21号白天，也就是到明天白天啊，全疆大部啊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
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克州山区、还有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还有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等地部分的风口啊，有11至12级左右的西北阵风，30里还有百里风区阵风是来到了13至14级，南疆盆地有5至6级的偏东风，阵风9至10级，南疆盆地大部和北疆的这个部分区域，以及东疆的部分区域有这个沙尘的天气啊。在此期间呢，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5至8度，随后气温是缓慢回升的状态。浅山区有不同的这个霜冻情况。除此之外，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部分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紧接着再来关注到明天晚上，也就是21号夜间至23号的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是来到了11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并且呢，再来关注到本周啊，乌鲁木齐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城区、米东区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22号，也就是本周五，一直到本周六，大部分的区域啊会有阵雨的情况啊，伴至的是5至6级的西北风。南山、中高山区哈、会有小量的降水，高山带为雪。大半城区呢都会伴于着是这个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和多云的天气。本周内城区低温是8度至13度，高温是19度至25度。针对本周复杂天气，新疆气象台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农业生产方面，尤其是像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需要及时抢摘成熟的杏儿、还有桑葚以及樱桃。冬麦区呢，应暂缓灌水，预防稻伏啊。其次，像这个地膜玉米和棉花，要适当的滴水防风，设施大棚做好棚膜加固。在交通方面，像 G30、G312 线、柴沃铺立交至达坂城等路段啊，将受大风的影响，需要防风、防火、防坠物，并防范局地沙尘。大风对电力、通信等设施也是有同样的不利影响。并且本周乌鲁木齐市南郊和山区这块啊，午后到傍晚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目前的话，山区气温是比较低的，对户外徒步、山区旅游影响也是会有的啊，建议相关人员做好相关的防范。并且本周前期，全疆森林、草原、城市、火响以及这个气象的等级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一个用火安全。好了，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版

0: 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关于乌鲁木齐演唱会的最新消息啊。知名歌手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最新的消息他来了。演出时间呢是8月1号的晚上21点整，演出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票价呢也是分一个区间啊，380元、580元、780元是看台价格，980元呢则为内场价格。在去年啊，张震岳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开启同名巡回演唱会，每站也是开票即售罄。他的歌啊，总是有一首能够击中人们的心啊，比如说像这个《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还有《再见》、《妈妈的眼睛》、《爱的初体验》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歌曲啊，也是陪伴了不少的人度过了不同的阶段，有暗恋，有告白，有思念，有成长，有启程，还有离别。目前的话，演唱会的门票也是可以预约抢票的状态啊，歌迷朋友们千万不要在此错过张震岳今年的演唱会了。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今年的这个演唱会的时间是在8月1号的晚上21点整，演出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最近呢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是吧？相信大家肯定都刷到了啊，这个张震岳啊要来咱们新疆开演唱会啊，这个他呢也是诚意满满啊，带着自己的歌啊来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也是他时隔很长时间再一次来到咱们的新疆啊。消息一官宣，这个全网的歌迷都在评论区沸腾了，说到张震岳来新疆开唱，大家有什么期待的吗？是想现场听哪首经典金曲，还是说是期待他带来不一样的舞台惊喜呢？也是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张震岳还有他的演唱会。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咱们听友发来的留言啊。咱们的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月，这位听友说呢，啊，这个听到张震岳来新疆开演唱会的消息，特别的激动，喜欢他快20年了。从《爱的初体验》到《思念是一种病》，他的每一首歌都陪伴着我的长大呀。不管是青春里的懵懂，还是成长中的迷茫，他的歌总能够精准地击中人心。这位听友补充道，说最期待的就是现场大合唱。爱我别走这首歌啊，这首歌也是循环了无数次，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想象着3000多人甚至更多的人一起跟着他轻声的合唱，那种氛围感想想都是热泪盈眶。而且呢也是特意查了一下，这位听友说，他说啊，这次是他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的重要一站，除了经典老歌，还会唱新专辑里的新歌，比如好糟糕的派对啊，既保留了他一贯的摇滚的脾气，又有全新的味道。更期待的是他能够穿上传统的服饰登台，就像之前演唱会那样展现最本真的海雅古墓啊，还有希望他能够和我们新疆歌迷互动啊，说不定还能够在现场改编一首带有新疆元素的歌，真的是特别期待。8月1号的到来啊，已经定好闹钟准备枪。

票了。好的，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阿月，阿月你好啊，能够理解你这份激动啊，这么多年的陪伴啊，足足有20年啊，这份热爱真的是特别动人。没错，张震岳的歌真的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他的不同的歌啊，像一些经典的金曲啊，爱的初体验，思念是一种病，还有再见啊，这些金曲每一首歌都是刻在 DNA 里的旋律啊，现场大合唱的场面，我想一想都能脑补出来有多震撼啊。并且你期待的浮世登台啊，确实是他演唱会的经典的亮点之一，既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作为阿美族人的一个自豪，也能够感受不一样的民族风情。这次演唱会他不仅会带来经典老歌，还会演唱新专辑，跟着感觉走里的新品啊，新旧碰撞一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的设施也是特别完善，能够给我们带来超棒的现场体验啊，相信8月1号他一定会用音乐给我们带来一场难忘的摇滚派对，也是祝你啊能够顺利抢到门票，现场圆梦。好了，紧接着我们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刚好呢，我们也是来欣赏一下我们张震岳的歌曲。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保护》。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种种图书保护方法被藏书家们不断创造出来。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冷石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等藏书楼则一直采用云草夹书以防虫。清代孙从天《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墨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黄丕烈对独创的书籍腹背护持法颇为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至因频繁取阅而损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保护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好的，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令人窒息的衣柜》。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令人窒息的衣柜。当家里只剩平平和安安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偶尔会玩一玩捉迷藏游戏。首先通过猜石头剪刀布确定谁先藏，然后游戏就开始了。有一回轮到安安藏了，平平面对着墙闭着眼睛数数，
3: 一二三四，
2: 一直数到二十的时候，他才睁开眼睛开始寻找。他先在客厅里找了一圈，看看沙发和窗帘后面，没有找到安安。他又跑到阳台上，也没有找到安安。接着，平平分别到自己和安安的房间里，问：“
3: 安安，你在吗？”
2: 但又转念一想，安安就是在也不会答应自己的，真是可笑。他转了一圈，又弯腰看了一眼床底下，也没有看到安安。他忽然想起来，有一次安安就藏在了书房里的书桌底下，于是立刻向书房跑去。书房里非常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书桌上，把笔筒里的笔照得闪闪发亮。但书桌底下空空如也。平平又挨个打开书架下面的柜门，里面装满了书和一些杂物，根本容不下安安。他寻思着，安安会藏在哪儿呢？对了，也许藏在厨房里。于是他又朝厨房跑去。厨房里几乎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灶台下面的柜子里都被各种厨房用具占了，冰箱里也不太可能藏人。这时平平忽然又想起来，有一次他躺在浴室

0: 浴缸里，安安无论如何都没能找着。后来安安投降了，他才从没有水的浴缸里爬出来，让安安大吃一惊。但是他跑去浴室里一看，安安并不在那里。接着他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大衣柜。他高兴地说，
1: 哈哈，一定在这里，安安，我来了。
0: 他把大衣柜的柜门拉开，发现里面的衣服很乱，好多衣服乱堆成一团，但是并没有见到安安。平平自言自语地说，
1: 怎么回事？不在这里，那会在哪里呢？
0: 他挠挠头，
1: 嘿，真是奇了怪了。
0: 就在他关上柜门，转身要去其他房间寻找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隐隐的笑声。他停住脚，竖起耳朵仔细听，判断笑声就来自身后的衣柜里，立刻嘴角上扬，偷偷地笑了。他虚张声势地说，
1: 啊，看来安安不在这里，我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
0: 然后故意弄出很响的脚步声，走到门口用力关上门，接着轻手轻脚地走回去，来到大衣柜前面。他猛地拉开柜门，同时哈地大叫了一声，安安果然在里面，正从一堆衣服底下爬出来。柜门突然被拉开，以及平平的大叫声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尖叫着猛地向后一躲，头撞在了衣柜壁上，非常疼，立刻抱着脑袋哇地哭了起来。平平一看，坏了，玩过火了，然后马上爬到衣柜里，半跪着一边哄安安，一边帮他揉脑袋被撞到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安安才停止了哭泣。平平在衣柜里坐下来，舒了口气，说，
1: 好了，我找到你了，我赢了，该你找我了。
0: 安安不想玩了，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2: 哥哥，我累了，不想玩了。
0: 平平不乐意地说，
1: 哼，每次轮到你，你就不想玩了，赖皮。
0: 谁知安安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平平立马缴械投降，说，
1: 好好好，安安，我错了，行不行？别哭了好吗？
0: 安安立马不哭了。平平无奈地往柜子的另一头挪了挪，瞥了安安一眼，然后抓起一把衣服扔到了安安头上。安安立刻反击，也抓起一把衣服扔到了平平的头上。于是他们两个欢欢喜喜地玩起了扔衣服，衣柜里就像炸了锅一样乱得一团糟。接着他们玩累了，就在一堆乱衣服里躺下来。安安嫌光线太亮了，叫平平把柜门关上，平平就伸手把柜门关上了。不知不觉，他们就在里面睡着了。爸 爸妈妈回到家的时候，不见平平和安安的踪影，在各个房间找了一遍都没有看见他们，以为他们出门了。这时妈妈看到卧室地上乱扔着好几件衣服，一边捡起来一边生气地说，这两个小捣蛋真是让人不省心。当他打开柜门想把衣服放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平平和安安正躺在里面睡觉，柜子里的衣服简直乱得不成样子。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叫他们起来，但他们却一动不动。妈妈慌了，蹲下去摇晃他们，但他们依然昏迷不醒。他赶紧把爸爸叫来，爸爸一看，赶紧叫他一起把平平和安安抱到楼下去，然后开车把他们送到医院急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平平和安安依然没有苏醒。医生告诉爸爸妈妈说，平平和安安属于窒息缺氧，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院一定会尽全力抢救。后来经过三天的紧急抢救，平平和安安终于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爸爸和妈妈吓得快崩溃了，看到他们终于醒了过来，抱着他们高兴地哭了起来。
3: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平时喜欢在家里玩捉迷藏，往往会有人钻进衣柜里面躲藏，也有的小朋友觉得衣柜里是另一个世界，喜欢在衣柜里待着。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衣柜属于密闭空间，在里面待的时间过长会有窒息的风险，所以小朋友们尽量不要去衣柜里去玩，更不能在里面睡觉。家长在购买衣柜时应该挑选具有通风孔的衣柜，这样就可以避免小朋友在衣柜里面窒息。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听友的留言啊。咱们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张震岳要来咱们新疆开演唱会啊，是8月1号的晚上21点整，具体位置是在这个奥体中心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发来的留言，名字叫做青春。他说呢，听到张震岳来新疆开演唱会的消息，真的就是瞬间被拉回了青春岁月啊！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几乎每天都是循环他的歌啊，像这个小雨、我给的爱啊，是他们宿舍必点的曲目。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就用 MP3 存满他的歌，课间听、放学听，甚至晚自习还偷偷听。每一首歌啊，都藏着青春的故事。最期待的就是他能够现场唱一首《小雨》这首歌，这首歌啊真的是承载了整个暗恋时光啊，温柔又治愈。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还是会心动。并且呢，这位听友补充到说啊，听说这次演唱会时长会将近3个小时，会以清晨啊到凌晨的这种概念啊还原他真实的生活日常，还会穿插他亲自拍摄的专场 MV 啊以及 VCR 啊，能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张震岳。更开心的是呢，这次演唱会的票价比较亲民，380元就是个门槛价，也是能买到看台票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已经是能够和大学室友 友约好了，现在呢已经是打电话正在联系当中啊，到时候一起去现场跟着张震岳的歌声重温我们的青春，弥补一下当年没能去成演

并且呢，你说的也是没错啊，这次的演唱会时长足足有3个小时啊，也就是真的就是有点那个清晨到凌晨的感觉了，毕竟是晚上9点钟开始，3个小时的话啊，10点、11点、12点刚好到凌晨。既能够听到熟悉的经典老歌，又能够通过这个张震岳自己拍摄的 MV 或者说是这个 VCR 啊，了解一下张震岳的日常，全方位的感受一下他的音乐与生活。并且呢，票价是380元起的这个票价啊，能够让更多的歌迷走进现场，和老朋友一起跟着歌声重温青春，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相信8月1号的现场，不仅有热血的摇滚，还有温柔的回忆啊，你们一定会在歌声里找到当年自己啊，也是会期待你们能够听完演唱会、看完演唱会之后啊，再来和我们分享这份青春的感动。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姜味儿啊，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听到张震岳要来新疆开演唱会，特别的自豪，也特别的期待。之前他来新疆参加过草莓音乐节，我就去现场了，他的现场感染力真的是特别的强，一开口那就是瞬间蹭蹭蹭的点燃全场，那种氛围感，那种摇滚的感觉，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去摇摆摇摆啊。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说最期待的就是他能够在现场融入一下咱们新疆的元素，毕竟是来咱们新疆开演唱会嘛，比如说改编一下自由啊公路啊这些歌，加入一下像这个冬不拉或者说是手鼓的旋律，是吧，让摇滚与新疆风情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且希望他能够在演唱会上提到新疆，说不定还能够学几句简单的新疆话，是吧，和我们一起现场互动一下，那种亲切感肯定是拉满的状态。另外呢，这位听友还说啊，也是特别期待他能够唱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啊，这个思念是一种病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听到过这首歌，也是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听，我觉得都比较治愈啊。并且呢，这位听友说啊，尤其是能够在现场去听的话，是特别的有感觉的。还有呢，听说这次演唱会门票也是可以预约抢票，已经发动全家人啊帮我一起去抢了，就想在自己的家乡感受一下张震岳的音乐魅力，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演唱会啊，感受到我们新疆歌迷的热情，以后也是欢迎张震岳常来新疆开唱。这位听友的留言也是相当之权威了，也是留的非常之多啊，比较懂这位听友的心情。姜卫啊，姜卫你好，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这份自豪和期待啊，我觉得是难以言喻的。你说的没错，张震岳之前参加过新疆草莓音乐节，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超精彩的表演，他的现场爆发力总是很强啊，总是能够带动全场的氛围往上走啊。那么你所期待的新疆元素改编，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个想法啊。冬不拉手鼓搭配的它的摇滚旋律，一定是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惊喜，相信他也会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情，说不定真的是会在现场学几句话啊，就是咱们比较有意思的新疆本地的话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是吧，作为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现场版的治愈感一定是能够触动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所以说这次演唱会门票啊，预约通道目前已经开启啊，大家也是可以抓紧时间去观看一下，以及去了解一下，详细的去感知一下这次的票价、这次的位置、这次的时间了啊。在此内是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包括这位听友啊，能够顺利抢到门票，尤其是在8月1号啊，在8月1号的当天，一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跟着张震岳的歌声释放热情，让他感受到我们新疆歌迷的真诚与热爱，期待他呢也是可以以后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吧。再次呢，也是感谢咱们几位听友的真诚分享啊！有人呢带着20年的热爱奔赴，有人带着青春的回忆赴约，有人也是期待家乡风情与摇滚的碰撞啊！每一份期待都是藏着对张震岳音乐的喜爱之一啊，也是藏着对这场音乐会、演唱会的一个憧憬。8月1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经典金曲、全新舞台、惊喜互动，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啊，说到张震岳来新疆开演唱会，大家还有什么期待的？也是同样可以与

0: 我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一起共同留言，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跨越山海的音乐之旅。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在此时此刻想听关于张震岳的某首歌啊，也是可以在后台与我留言啊，让我们一起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当中。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出有道》。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咱们的听友留言啊，说是想听一下张震岳的《再见》啊。OK， 安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哦，样子啊，你看，可以可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9: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0: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9: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1: 看看，漂亮吧？这是正宗的遂溪的西瓜红。
1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2: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9: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5月19日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由兵团卫生健康委、巴师石河子市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在巴师143团举办。活动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集中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推动基层健康服务提质增效，惠及职工群众。近年来，全兵团组建1477支家庭医生团队，全人群签约率、重点人群签约率分别达到82.04%、98.95%。智能辅助诊疗、远程影像心电诊断等智慧医疗技术广泛应用。 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的消息。新疆工会委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34.1万人。目前新疆95个自治区及以上开发区园区全部建立工会组织，乡镇街道工会组织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三年来，全区新发展工会会员117.1万人，基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增长率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之首。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1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成先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最后来关注，在昨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

0: 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U17 男足亚洲杯比赛历史上曾几度更名，中国队在1992年和2004年两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22号的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向历史第三冠发起冲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本档节目主持人您的老朋友爽朗。
0: 首先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刚才和我的搭档说小米又要上新车了，是不是？
8: 对，算是 SUV 的，你说性能版吧也可以，你说是这种个性化版也可以。明天有发布会啊，
0: 就是
8: 5月21号。
0: 预期 GT，
8: 对啊，预期的 GT， GT 的意思，稍微对于汽车行业有一定了解的应该都知道啊。它其实比如说宝马三系、五系有 GT， 然后还有包括像奔驰。也有类似于 GT 的车，当然 GT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0: 还有比亚迪的这个腾势 GT， 因为我是试驾过，所以我还了解。
8: 那叫什么来着？
0: 就叫腾势
8: N9 几来着？我记得是
0: N9 是 GT 吧？对
8: ，N9 GT 呢是叫高性能豪华旅行车的缩写。
0: 对，
8: 你看有旅行车，就这个级别当中，原来啊一直卖的比较好的是极氪001，我们不是也试乘试驾过吗？所以叫 GT。我会觉得这个车型啊，因为大概的价格相信大家心里面也有数了啊，可能在官方说的是在45到50，但我预测就可能是在39万、38万之类的啊。
0: 因为我看到有关的一个这个热搜嘛，然后雷军也会说肯定有点小贵，但它有点小贵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贵。
8: 速七其实也挺贵的，但是速七其实，后续的销量就没有像刚上市的时候吧，那大概可能有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的火了。其实对于这一类偏向于超高性能的车型，需求量其实没那么大。大家想一想，就算是到了这个保时捷911。718这个级别，它每月的销量可能也就那么几百上千都很难。
0: 是
8: 全国呢，更何况再往上啊，比如说法拉利、兰博基尼，到这个级别全国其实就那么几百台。而实际上呢，原来这一类的产品大多都起步 3.5T 4.0T 以上的发动机，它带来的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素质的体现。而这类纯电动的性能车现在已经比比皆是了，是吧？就很多车，就是前两年两年之前，我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品牌？应该就是领跑，就是领跑啊，一个大概可能17、18万、18、19万的车就能，干到2秒，这个3秒出头吧。然后呢，这两年大家都会发现，很多就是在24、45、2到30万左右这个区间，四驱的。这个双电机的版本的车基本上就可以干到3秒以里了。但实际上呢，我们也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基本上啊，我认为的就是5秒以里，就有竞速的意味了。你看这车这两天曝光的最大的信息是什么？纽北又刷圈速了，是吧？就证明它跑得快，稳得住。
0: 对，
8: 因为这个跑这一类。就是纽北这个赛道啊，就7-8分钟，你别看啊，它的这个起伏路非常大，相当于从这儿往南山跑，对吧？它有起伏路， 所以呢，在这种路况之下，其实它对于这个车的本身的性能要求就非常非常之高啊，所以大家可以期许一下。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关注到的是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况。
0: 嗯，
8: 今天早上进行了 SS4 赛段，特别的惊险，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因为刚好我也是在那个媒体群里面有发一个公告，关于今天早上因为大风和沙尘暴恶劣天气的影响，赛程是缩短了。
0: 嗯，
8: 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记者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0: 我们来连线我们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陈立明。
9: 你好，主持人。
0: 嗯，
8: 昨天说是赛程缩短了，今天早上这个天儿对于赛手来说是不是挑战性十足？今天有哪些惊喜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9: 嗯，好吧，今天这个赛段呢，它呢是在这个延吉垦区的这个博斯门湖边上来举行的呢，但是呢提前呢接到了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信息呢，说是有大风有沙尘天气呢，组委会呢就经过研判以后果断的呢就取消了摩托车的这个赛段。
8: 嗯，摩托车实在是太危险了，
9: 这个赛事呢就取消掉了。
8: 嗯嗯，然后
9: 这个
8: 汽车呢，
9: 汽车组呢也是从原来设计的201公里缩短到了91公里左右。
8: 嗯，缩短了一半多
9: 啊。
0: 所以事实上这个他们这个赛事组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事实情况你看到的是怎样的呢？
9: 我9点半左右我赶到了这个发车点，因为发车点离这个大营有个120多公里处。
8: 嗯，
9: 结果到那个大营以后一看，以后哦，到这个发车点我们去一看，一看来是可能50%多的车还没有发，但是现场已经是那个风很大，就是说所有的给发车牌的那些这个刀旗啊那些呢全部都吹翻了，而且那个车一过去以后就是全都是灰尘。我们想的是可能对这个今天的比赛可能到这个赛道里面呢，虽然说是赛道缩短了，会不会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比赛的人员呢是造成困惑了。结果经过比赛完以后我采访到了以后，今天呢是在赛道里面呢风是大，但是那个这个灰尘呢是很少，而且呢就很快的呢都完成了比赛。
8: 嗯，因为就90多公里路嘛啊，但是在这种天气之下，其实相当于刚才按您的描述的话，大概我预测啊，可能少说会有6-7级的风，在这种风加沙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我们的车手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要注意事项非常之多啊。今天是只跑了90多公里，这个赛程肯定是缩短了非常之多。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是不是基本上我们的车手不能说基本上，应该都是肯定都已经完成比赛了。这个赛段大家的成绩怎么样？
9: 现在呢，一个是成绩没出来，二一个呢就说是我呢也是及时的赶到了我们这个大本营。大本营呢刚好呢我也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叫善行团，就是善行团熊猫车队，熊猫车队的这个队长也是熊猫车队的这个驾驶员周贺呢。前面呢你在参加环塔的时候我们也采访过他，今年呢刚好呢他也带队了来参加这个环塔了，让他来给我们说一下好吧。
8: 好的，我们也采访一下熊猫车队的周贺啊。
0: 好
9: 啊，好，来这个周贺你给说一下啊。主持人
10: 大家好，
8: 周经理你好啊。你好你好。首先啊，您是车手加带队是吗？
10: 对车手加领队。
8: 车手加领队，已经经过了4个赛段了。其实啊，因为我也是有采访过2届的这个环塔拉力赛，这都已经是9年前和8年前这事儿了啊，给我留下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您是参加了几届了？
10: 我是07年是第一届，前前后后也是参赛了10届，总共在环塔也有17-18年了吧。
8: 哦呦，17-18年、老人
0: 了，
8: 老环塔人了啊。
10: 对对对。
8: 您觉得今年的环塔的经历和前2年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早上今天这天气就变了啊，然后经过这4个赛段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10: 我觉得今年的环塔才真正意义上叫环塔，因为你像主持人您来过你也知道，之前要么就在北疆嘛，要么就是在南疆嘛。
8: 是啊。
10: 今年呢正儿八经的是从乌鲁木齐发车，也是从最早的环塔的发车点嘛，乌鲁木齐。 这样的话我们一路南下嘛，就是围着塔莫转上一圈结束，然后总里程也来到了8000多公里。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是这么多年以来吧，我觉得是2007年以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大环塔拉力赛。和以往不一样，以往就是往北疆啊，比如说我们跑上个4000公里5000公里，或者南疆啊4000公里5000公里，但今年的意义非凡。另外就是今年环塔这个赛事我觉得举办的非常好，因为今年它达到了历史性的16天，当时尔拉力赛最多的一次也是15天。环塔这次要如果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将会进入历史史册，就会成为世界吉尼斯纪录吧，也是人类体育里面单项时间最长的一项赛事了。
8: 嗯，好，今年的赛事难度确实是比较高
10: 的。对，今年的
8: 哎，之前有一这个就是昨天吧，应该是啊，是 SS2。这个上一个赛段是 SS3 啊，爱丁湖赛段，
10: 对对对，
8: 这个赛段是最长的一个赛段。我大概其实也看了一下最终的成绩，也包含整个赛段，它速度其实是起来的，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有没有，或者是前面两个赛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这种突发情况，或者是在有一些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和我们的领航员做相应的一些沟通，听说很多人都迷路。昨天呢，我也看了很多这个现场的一些采访报道啊，很多车手在路途当中遇到了爆胎啊，遇到了，当然爆胎会居多一点啊，碰撞可能稍微会少一点。今天早上呢，可能是因为风沙的原因，所以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惊险的情况？
10: 这几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状况，因为每个赛段不同嘛。我来从 SS1 讲嘛 ，SS1 呢，像是在鄯善，鄯善这个第一天是短平快。真的是短平快，也就是车速一致，就很多的时候都是被拉到底的。因为现在赛事组委会考虑安全嘛，每个车组都有限速嘛，从135的到170的都不等。然后呢大多数都会拉过这个速度，所以说就是第一天是短平快。然后另外就是这几天呢天气原因不同，你看前三个赛段几乎都没有风，所以说就是在尘土里吃土的机会比较多。你像 SS1 三连撞，然后 SS2 呢就是大家这个爆胎频发和这个翻车事故比较多一些。因为爱丁湖的地形它不同，爱丁湖它属于低海拔，它的石头和盐碱地比较硬，所以说这个对轮胎不友好，昨天就 SS2 爆胎的也是比较多。SS3 呢就是主要就是爱丁湖路段嘛，它是石头又更硬了。S2 呢就是有一段沙漠，就是难度比较高，要跑这个高沙区。今天呢反正是早上发车的时候有风，但是到了赛道里面风还是比较小，尘土还是比较大。我觉得今天这90公里对大家来说就是比较颠簸，有点类似于拆车厂了啊，也很辛苦。
8: 是啊，今天呢就相当于啊，因为天气不可控的因素啊，赛程是稍微给缩短了一些。还有啊，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了解到，有很多的车手在跑这几个赛段当中啊，其实我看了一下啊，今年的环塔退赛率好像也不低啊，参赛的这个整个的参赛的车辆，加T1 T2 T3 啊，所有的车辆应该将近有200左右啊，当然今天是因为摩托车也没有跑，所以说很多车没有坚持下来，是不是因为确实在路面当中车辆的考验其实比人会更大一些？
10: 对，主持人你说的没错，就今年的这个赛段的选择难度性还是比较有的，主要我看SS2 还好，主要就是 SS3， 然后另外就是像今天的这种拆车场。你像昨天你看我也看了成绩单，退下了大半部分，基本上就是在这种长距离拉力里面颠簸呀，这个车辆的这个性能啊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多减震器断掉的，也有爆胎的，有碎轮毂的还比较多一些，昨天退赛率还是蛮高的。
8: 好，也请我们的车手们都注意安全啊。哎，最后一个小问题，我觉得想说问到关于车方面，哎，您开什么车？
10: 我开的 UTV 庞巴迪，UTV 组别，对，
8: 啊，是在 T 几级别
10: ？T3
8: 级别啊，哎，在这个级别当中有没有特别有力的竞争对手？
10: 有，今天早晨发车的时候，其实昨天就做了调整，我们把车辆的备胎啊、气泵啊都拆除掉了，包括刹板。今天就没有带，今天的目标就是拼赛段冠军。因为这个组别里呢现在有一个来自外籍的俄罗斯的嘛车手嘛，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在俄罗斯比过赛， 相对来说俄罗斯团队的实力我们自己心里头也有数，但是毕竟是比赛，场下是朋友，场上是

0: 对手，这是正常的。嗯嗯，对，所以说今天目标就是拼赛段冠军。目前现在成绩还没出来，还不敢确定。嗯，您觉得这个赛段有没有可能性？有可能性，因为早晨发车的时候，包括今天驾驶的这个状态，
1: 感觉
0: 但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就是和平常跑长距离赛段是不一样的。嗯，长距离赛段是放松，解决赛道里边所有的难度点。
1: 你要拼赛段冠军，你要决定今天你要是干赛段冠军，那你就肯定是，挡挡油门到底，弯道处理好，不要出问题，不要翻车，不要掉沟里，就是它结构上和跑长距离完全不是一个状态。是啊，因为就90多公里需要把速度给拉满啊，需要在90多公里这个距离里面啊快速的去完成比赛啊。
0: 对，
1: 玲姐听了半天了啊，问几个小细节啊，就比如说今天这个赛段因为长度不是特别的长，虽然有
0: 有点风，但是呢，在赛道里面的风是比较小的。你像我们车刚您说的啊，就是一般比如说对于每个组别有一定的限速。你像我们比如说这车在一些这种，戈壁路上，基本上时速可以达到多少？不比赛的时候，平常我们训练的话，像
2: T3
0: 组别的话，现在都能跑到170，然后像T1家组别的话，现在都能跑到220、230，包括卡玛兹的那个赛车也是能干到220、230这个位置。嗯，这个大家在220。对，现在限速。
1: 对，现在限速限的比较多，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嘛。是是是啊，嗯，好的，因为你不知道在路上会不会有可能出现一个轮胎一个石头啊，直接顶到你轮胎，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可能是个沟或者是个坎儿。其实对于悬架压力也包含对于车手现场的一个判断要求啊，非常非常之高。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环塔拉力赛的魅力，我觉得尤其是难度特别喜欢它的挑战性、不确定性，还有很多的意外，然后就让人不断的一种向前冲的那个。
1: 每年环塔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
2: 不可，真的。对，没错。
1: 我记得好像昨天吧，就是之前一直获得非常好成绩的那个韩卫，也是因为换轮胎耽误了2个多小时。你说这一下基本上就是和冠军无缘了，是吧？这您这浪费2小时时间的，相当于这个很多这一两个赛段了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山鹰团熊猫车队的周贺啊，感谢您，感谢您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这个电话交给我们的记者了，好吗？谢谢。
3: 啊，你好，主持人。嗯，好，最后一两个小问题啊，
1: 今天已经 SS4 这个结束了啊，成绩可能会在今天晚间大概19点到20点左右会出来。然后呢，明天是休息一天是吗？后天才会有第五个赛段。明天
3: SS5
4: 还是有比赛的，还是有比赛啊？嗯啊，还是有比赛，而且这个明天的这个呢，可能比赛的路段不太长，但是呢，它的那个行车距离很长，因为。
3: 从现在的这个库尔勒的大营，我们要转到切莫大营。嗯嗯，下一站叫玉都秘境赛段，
1: 听着名字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3: 神秘感。然后您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本营里面是吗？嗯，我现在就一直在大本营里面，我们这个大本营现在呢，就是说陆续现在回来的赛车呢，都已经开始在检修了。嗯，现在我们刚才采访到了这个。
4: 扇形团队熊猫车队的这个队长周贺也是驾驶员呢，我就发现了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呢，赛车一回来，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赶快吃完饭以后就说把这个车漆冲着拿水洗一下，结果洗完以后，本来就是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呢要拔营的，就说是车辆保养完就要拔营的，他呢就特意到车跟前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后桥有裂纹。
1: 有裂纹，
4: 哦，裂纹，这个需要更换还是维修啊？这个东西的话，就说的是现在的，他马上就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开始全部检查完了以后，把这个裂纹的地方呢赶快加固完了以后，拿钢板呢又现在把它焊起来呢，而且呢这个裂纹呢平时呢你要不注意看的话，你根本就发现不了。最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今天这个裂纹。 你发现不了它的话，它后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就是很简单。如果今天发现不了的话，明天说不定你撂到赛道里边了。它那个后桥在那个支架的那个位置，它就会断掉。一断掉，你在那个赛道里面再的话，你就根本没办法你去维修它。所以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
1: 这个细节决定胜利，
2: 是啊，这个将近20年老环塔人老将的毒辣之眼
1: 啊，能看到一些细节之处。环塔其实就是魅力所在，
2: 对。
1: 而且刚才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会说到，比如说关于车辆方面，
2: 嗯，
1: 你看今天其实就90多公里。 大概呢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赛了。
0: 对，
1: 完这个比赛一小时、昨天的赛段可能稍微长一点啊，是400多，但是在比赛完了之后啊，这是个大的团队啊，有扎营，有我们的这个维修技师，
0: 对，
1: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车队，然后我们的休息间，然后有我们的这个维修技师啊，有我们的这个更换零部件，你想想他那个撞到里面了，拿设备把他给拉出来，要拉着所有的设备，所以后勤保障能力要求极高、
0: 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老环塔人，我所以想问一下陈立明，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咱们环塔拉力赛的车手？
4: 有，我也采访到了好几个这个第一次来参加环塔拉力赛的、他们呢就说是大大小小其他的比赛都参加过，但是呢一上到这个环塔的赛道，他们的感受完全是和其他的这个比赛不一样。
0: 对，
4: 不一样之的原因是啥呢？他们以前参加的这个局部的比赛呢，它就在一个区域，你假如说就
1: 沙漠
4: 就是沙漠，
1: 是吧？
4: 对对，戈壁就是戈壁。但是环塔的这个赛道的设置
1: 是未知的，
4: 戈壁又有沙漠，
1: 嗯，
4: 还有这个软沙软土的这些地方，就说你可能在这个赛道里面各种的路况你都能经历过，也可以有河沟，也可以有这个水冲沟，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考验这个赛手的这个耐力和认知的问题。当然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赛手来说，他是这些东西都是要经历过的。就刚才那个周贺老环塔来说，他肯定有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刚才在跟前听到他就说了，他那个身上已经就是好多个部位全都是维修过的。
1: 这是必然的。
0: 这些新人有没有向你表示过以后还要来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
4: 对，凡是参加过一次的都是很多的都表的是
1: 挑战自我，
4: 明年再战。
1: 对，因为完赛率我预计今年可能不是特别高，
0: 对
1: 啊，有遗憾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遗憾，在来年或者是在来年才能再去挑战那个遗憾啊，这个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刚才我们的陈黎明也说了，因为我和陈黎明老师之前也出去过，有一个细节我想当时印象还非常深刻啊，就是在一个小水沟啊，有一辆摩托车车手在路过这儿的位置啊，就因为着急了，我觉得是啊，把车倒在了那个小河里面，出来之后就打不着火了，硬硬的在那原地待了30分钟，好不容易把水给清空了，也帮忙啊，给倒了倒，然后确实很辛苦。人你说在这里面扶个摩托车，你有的时候基本上手都已经麻了啊。然后面对我们的摄像机也说了，我说这车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啊，赶紧弄啊，特别着急那一次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我们滨天广播电视台的陈黎明，希望你也注意安全，后续的精彩比赛我们继续向您来这个采访好吗？
0: 连线。再见。
4: 好的主持人。
0: 再见。
1: 好，再见。
0: 所以我真的特别羡慕这些车手和包括我们的记者能够到环塔拉力赛亲自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因为我了解到这一届的赛事它是创下了历年来的参赛规模啊、赛程长度和特殊赛段里程是创下了新高，
1: 往年基本上就是在就4-5千公里差不多了，这一次7500多，将近8000公里了啊。
0: 对，
1: 所以里程
0: 了，
1: 因为他赛车啊，他说你说我只跑这100公里或者是只跑这300公里，那其他的路段也还是要跑的，
0: 是
1: 我只有从这个营地跑到那个营地，而且还需要维修，所以时间确实非常非常的紧啊。
0: 因为我觉得你很荣幸啊，你参加过两届呢。
1: 对，连续的两届啊，一七和18年啊，连续两年，确实也感受过了啊，就9年前和8年之前，
0: 对对对
1: 啊。好的，马上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我们在明天吧，后天依旧会和大家关注国际环塔拉力赛。好，马上进入到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汽车品牌，大家也非常熟悉啊，今天的品牌是来自于奇瑞汽车，旗下几个油车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5-6万块钱买一个代步车，用个7-8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 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十四师皮山农场曾是兵团四个深度贫困团场之一，九连又是皮山农场的重度贫困连队。2014年3月，退役军人岳敏被团党委派往九连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6年时间里，他为连队谋划产业发展，带领大伙增收致富，让这个连队摘掉了贫困帽子，让职工群众过上了好日子。他用生命谱写了脱贫攻坚壮歌。2014年，岳敏到任后，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让职工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降高疏密、提升红枣品质是他出的重要一招。通过这一举措，皮山农场九连1300多亩红枣园产量高了，品质好了。为了让好红枣卖上好价钱，岳敏又支持职工发展电商产业。在岳敏的支持下，阿里木江阿布莱提不仅自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帮助周边职工打开了红枣销路。
5: 去年的价格，外地来的客户上售价格一公斤10块钱左右，可是我通过互联网卖出去了一公斤30块钱的一个价格。
4: 发展畜牧业，种养结合，是岳敏为九连职工增收致富谋划的又一条路子。2019年，在岳敏的推动下，九连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昆玉市九牧园养殖合作社。如今经过几年发展，昆玉市九牧园养殖合作社产值已达2457万余元，社员分红累计850万元，带动职工群众就业13人，辐射带动职工群众养殖户90余户。合作社理事长赵学荣：
6: 2024年，西蒙塔牛的存栏量在440余头，肉羊的存栏量在5000余头，这个品种羊的存栏量也在100余头。我们还发展特色的养殖，让我们确实也感谢岳书记。
4: 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红枣种植提质增效，成立养殖业合作社，鼓励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改造提升人居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岳敏担任九连党支部书记6年中做的实事好事。在岳敏的带领下，九连家家住上了新房子，户户收入有保障。九连也从原来的软弱涣散党支部变成现在先进基层党支部。连队变样了，职工富裕了，而岳敏却永远离开了。2020年7月12日，岳敏在前往和田办事途中不幸发生车祸，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6岁。2021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岳敏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兵团榜样，岳敏用生命谱写脱贫攻坚壮歌。
7: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8: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0: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来自于奇瑞汽车。其实在单月单品牌销量排行榜里面靠前的第一名，这两个月呢比亚迪，然后吉利，然后是这个就是奇瑞了
1: 啊，也是榜上
9: 有名的。然后长城然后长安，然后长城啊，这几个品牌表现都非常的好，而奇瑞汽车表现最优异的还真的就是一些全球车，就很多车到了很多国外市场就卖得非常的好。而在国内的话，奇瑞也一直有着另外一个外号叫理工男，是吧，旗下的这个鲲鹏系列的发动机其实一直表现都非常不错，尤其是 1.5T 和 2.0T 的版本。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就是旗下的油车板块，他们也有新能源，而且新能源的分类呢也比较的清晰，比如说风云系列就是要他们的更居家啊，也有一定性能。然后还有一个就叫奇瑞新能源，推出的比如说有舒享家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微型车，大家非常熟悉的 QQ 成为了一个品牌了，
1: 是
9: 就叫 QQ。logo 呢是一个就小米的那外面那一侧啊，就是一个就有点棱角的这个圆形，里面是个大的 Q 和一个小的 Q 啊，就组成的品牌。
1: 它肯定比十几年前的那个 QQ 配置升级了很多，
9: 纯电动不是，它变成纯电动了啊，就适合纯电动车型啊。而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主要还是以燃油车板块为主。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天恒基汽车城奇瑞新疆达超店的雅经理，你好，雅经理。
10: 你好，
9: 你好，雅经理。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说新能源最近特多，还是想说说油车。我们旗下卖的热门的油车有哪一些？
10: 我这边的话，大部分都是油车。然后今天我们给你们带来两款车吧，给你们讲一下两款车，就是卖的最好的一个轿车，一个 SUV。
9: 好，
10: 然后我们首先从我们的第五代瑞虎8开始吧。这就是26款的一款车，瑞虎系列已经在中国延续了6年了，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瑞虎8。然后我们这款车呢，首先从外观尺寸，长的话是一个4米74，接近4米75的一个车长，宽是1米86。然后轴距是2米825，特别的宽敞。然后动力方面呢，全系搭载一个 1.6T 鲲鹏发动机，马力是200匹马力，然后扭矩是290扭矩，搭载了一个7档式双离合黄金动力啊。然后这个双离合变速箱是格特拉克的，也就是麦格纳的。
9: 然后看
10: 然后这个车呢，
9: 虎八有虎八 Pro。虎八 Plus， 就这么多后缀，感觉像是看手机一样的啊，某一代的 Pro Plus 什么之类的。哎，这就是尺寸的区别吗？
10: 不光是虎八系列，除了虎八 R 了，虎八 R 了已经停产了，除了虎八 R 了，虎八 Pro、虎八 Plus， 包括这个第五代虎八，尺寸是大差不差，都一样的，差不多。
9: 差不多。那这个后缀主要是体现在车的哪些方面？
10: 主要是外观。内饰看个人喜欢，包括我们的最新款的这个第五代虎八呢，是一个怀档的设计，然后内饰颜色是个棕色的，完了我们之前的第五，包括虎八 Plus、虎八 Pro 啊，都是黑内，完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车子，一个双联屏的屏幕，然后正常的挡把，实用性很强，就是好多实体按键里边，然后我们这个。第五代虎八的话就是更智能更年轻，就是舒适性更强一些。
1: 我关注这款车啊，我觉得一眼看过去，我觉得女性绝对非常喜欢。你知道我们女性看一个车喜不喜欢的那种感觉，先是它的外观嘛，是吧，然后好不好开，开起来顺不顺手，停车方不方便，空间够不够用，配置是不是贴心。然后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些介绍嘛，还有这10几万的车是不是11、12万，它有电动后备尾门，这个我觉得很贴心啊。就带着一家人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去超市购完东西就不方便开后
11: 后备箱的时候脚一晃动它就开了、嗯、对吧
9: 对啊啊当然这个电动也有一个按钮、
11: 啊、有
9: 按一下
11: 就
9: 开、
11: 啊、这
9: 就、啊、那个脚踢脚踢那个可能有啊
11: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去试驾奔驰的时候然后那个销售员就说啊我们这个电动尾门怎么地好半天他不灵光你知道吧
9: 是
11: 有时候开、
9: 啊、
11: 有时候不开

0: 咱们这个不会吧？
1: 我们这个不是九梯，我们这个是，钥匙你放兜里，就是你放口袋里，然后在车的后备箱，30厘米距离左右后面站3秒钟，它会双闪。OK， 双闪之后你离开，它会自动开。
0: 哎，这个好
2: 啊，相当于它就更智能化了，
0: 就不会那种尴尬的场景出现。
2: 脚踢确实有点尴尬。我跟刘姐还没说过，我那车也有。
0: 哦，
2: 但是吧，的确不好用。
0: 是14梯5次不没反应，
2: 的确不好用。实话实说，
0: 李亚经理刚才说什么？
2: 所以没怎么用过啊。
0: 嗯。
2: 然后我通俗易懂的把这三个车啊简单说说，因为从大家从售价也能看得出来，虎八这车呢是7万多到11万多，然后呢虎八 Pro 是9万多到12万多，虎八 Plus 也是9万多到将近14万。你看从价格能看得出来，一个比一个更精致一些。当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购车预算啊，肯定是一方面。然后呢，就是根据自己对于外观的些许不同啊，算是给你一个选择题。你喜欢这个外观呢，还是喜欢这个外观呢？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所喜欢的一个风格。你喜欢这种圆润一点的虎八，你喜欢凌厉更加的这个立体一点的，你看刘姐可以看一下这照片。
0: 哇，我喜欢。
2: 是吧？这是虎八 Pro，
0: 它是那种第一眼不会很惊艳，但是越看越顺眼。
2: 然后呢，虎八 Plus 呢，就是在刚才我所说那个基础之上，再多一些精致感啊，大家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说到刚您说到，其实有一个信息，我觉得需要放大说说，因为我前面说的奇瑞其实是我们自主品牌里面的理工男，就一直在研究技术。其实刚您说到第五代的这一套发动机加上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6T 的版本，其实原来对于比如说旗下的这个星途品牌，还有包含这个捷途，对，都有使用过这台 1.6T 的发动机，我也有开过那么几辆，给我留下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它的能耗真的还是在这个马力的基础之上能表现出这么一个能耗，其实还是非常之优秀的。所以想问问您，这一套发动机您觉得经过这么几代的一个更迭之后，这台发动机它的表现怎么样？
1: 话讲回来，我自己是一个奇瑞车主，我买的是艾瑞兹8 Pro， 去年6月份买的。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跑了已经2万公里，不是奇瑞汽车 APP， 我们手机上 APP 不是可以看到它的综合油耗吗？我的油耗是6.3，然后 SUV 我们的瑞虎8系列是跟那个轿车是同一款发动机，同一款变速箱，只不过 SUV 车身要稍微重一点，风阻系数要大一点，这个的话油耗市区能控制在7个油左右。我看过很多很多车，我毕竟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车子，然后入的汽车行业，对变速箱、发动机，包括热效率，包括什么缸内直喷或者电喷这些技术，我研究的很透，所以就是我卖的这个品牌，就是奇瑞品牌，特别的
2: 有信心，
0: 自信
1: 啊，对，有信心。
2: 哎呀，哎，您刚说这个6个多油啊，我觉得很有这个说头啊。本身呢，你看1.6T 的发动机，200个马力，什么概念？某豪华品牌2.0T 也分低功和高功，它的低功才190，高功呢大概在230左右，这个介于中间。但是这基础排量是一个 1.6T 的版本啊，就它的这个，才1.6。但它动力呢，其实已经和很多 2.0T 中功系列的发动机表现的已经相差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再保持一个良好的油耗，其实就可以。当然，回过头来想问一下我们的雅经理啊，因为这几个都是油车，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现在有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啊，不用多说啊，什么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之类都有，包括我们自家也有。您觉得买油车的消费者，他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每年的里程数就那么一万来公里，是吧？像您刚说了，您这是也就2万公里，和对比我使用一个插混车或者是一个纯电车来看的话，看中哪些点就适合买油车？
1: 第一点就是包含全部客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他纯电车或者是插混车一年跑的公里数不大于25000公里或者3万公里以下，就是你跑个10000多公里那样子，正常上下班，你就买纯油车就行了。就是因为啥呢？因为你算成本嘛，电车我们都知道， 电车的话，电池包括电控电。

0: 及是都有说明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在新疆冬天稍微冷，
2: 嗯，对，五六个月，
0: 对，五六个月那样子，而且我们待的这个乌鲁木齐就更冷，比南疆还要冷一些。
1: 对，
0: 啊，比如说你一个电车续航300公里，冬天直接折半。
1: 对，
2: 差不多。
1: 是
2: 我搭档啊，林子就是一辆
1: 纯
2: 电车，
1: 我每天都盯着那个叫什么续航里程看，
2: 就是20%以上，
1: 对，
2: 绝对就慌了，
1: 赶紧找充电桩，
2: 是吧？
1: 是，
2: 啊，
1: 就还好家里有充电桩，
2: 嗯，
1: 而且呢，我们单位一年我的这个里程数快2万公里
2: 了，嗯，越大一些，啊，
1: 对
2: 越大一些，
1: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适合的。
2: 是啊，还有就是啊，我觉得其实很多买油车的消费者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按需购买。
1: 嗯，
2: 你的需求是什么？就像今天其实我们在半点之前会有一个板块啊，因为我们连线到华南拉力赛了，所以没有说到。其实这个呢，我们会放到明天。油车和电车的本质啊，
1: 嗯，
2: 我之前看了一个形容，我觉得特别的贴切。
1: 嗯，
2: 电车呢像智能手机，
1: 嗯，
2: 功能多，体验新，安静，丝滑，对吧？依赖的是充电的生态。
1: 嗯，
2: 但是你得习惯一些焦虑，比如说电量的焦虑，
1: 嗯，
2: 你就看看手机，哎，80%电量的，早着呢。你要到10%，你看一看，赶紧找充电器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2: 油车呢，像是机械手表，
1: 嗯，
2: 你看很多这种顶级的，啊，什么瑞士手表，为什么又贵，
1: 哎，对
2: 吧？
1: 对 对， 对，什么劳力士那些都是机械手表。
2: 对，你看没那么炫，但是稳定、成熟、靠谱，
1: 是是是，嗯，
2: 啊，然后不用想太多，然后呢，加油5分钟解决，
1: 嗯，
2: 也不用研究哪有快充，哪什么时候慢充。你说玲儿姐也是啊，你看买这车，其实快充没那么几回，你问其实很多这个就算是专家都建议你能慢充绝不快充，
1: 嗯，
2: 你快充是应急的，
1: 对对
2: 对吧，都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节假日还不用排队。油车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就三个字儿、
1: 嗯，
2: 省脑子，
1: 啊，
2: 对吧，我用就可以了，省脑子。
1: 再来问这个雅经理关于瑞虎8这个车吧，
2: 嗯，
1: 其实对于家庭用车来说或者对于女性车主来说呢，我非常关注除了空间以外还有就是安全，好像这个瑞虎8在安全方面做的也很不错，是吗？
0: 是的，是的，瑞虎8全系都是80%的高强度钢，加上21%的热成型钢，然后这个前后防撞梁，前防撞梁都是纯铝的，铝合金的，而且特别的
2: 好使，嗯，
0: 啊，时速128啊，125，爆米口入虎啊，对，那叫啥来着？对，
2: 嗯，有一个事儿我知道，啊，
0: 有个词儿，
1: 对，
0: 往上旋转的，对，听过吧？
2: 嗯，听过听过，
0: 很安全，
1: 嗯，
2: 很安全啊！因为现在我们自主几个车啊，就是安全方面，尤其是车身的用料方面，
1: 嗯，
2: 自然而然要做到很扎实啊。
1: 嗯，
2: 对于一个这个锂功能来说，自然而然也需要做好啊。哎，这个虎8系列的话，现在有哪些购车的政策？
1: 对，
2: 我有，因为我上节目之前也大概看了一下啊，虽然是新款，但基本上长检、置换补贴、国补加在一起之后，基本上就奔着可能不到9万块钱去了，而且低配车叫虎款，中配呢叫豹，然后呢，我看还有这个啊，就是主要是以虎款和豹款为主啊，现在是这么去命名了啊。现在的优惠政策怎么样？
0: 优惠政策我就不按低配的算了，我就按一个中配的一个车价来算一下给你们啊。
2: 嗯，
0: 中配的一个虎款或者豹款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指导价一样。长补加或者是你的置换补贴都是一样，中配的车型指导价10万零9900啊。
2: 嗯，啊，这是低配吧？
0: 10万零9900的车子，中配带个L 的辅助驾驶，带前后雷达，带前碰撞预警，前ICC 自适巡航、电动后尾门、天窗、手机无线装这些配置都带了。
2: 嗯，因为我看最低配的车不是109900吗？中配的好像119900。
0: 是不是不是中配是109900，最低配是99900。
2: 哦，那个是老款的车是吗？
0: 新款也有那个车。
2: 好啊，嗯，然后呢您说说优惠价格。
0: 现金优惠的话，嗯，我们店现在现金优惠的话是10000块钱，厂家置换补贴是12000，减完10000就99900嘛，再减个12000是87900。
2: 嗯，
0: 对，87900，再领个国家的报废补贴是9900，如果你的车不过不会只能自换，
2: 置换的话
0: 6000，是6000块钱补贴。
2: 嗯嗯，
0: 12000加6000是18000嘛，减一个18000。我们的第五代瑞虎8，虎款也好，豹款也好，就是你买个中配的车，它的车价达到了八万一千九。
2: 嗯， 8万6万。

0: 哎，iX8，我iX5也有，但是我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车型iX8Pro。好的，好的，来，iX8Pro的话，就是它上市以来，无论是iX8也好，iX8Pro也好，iX8Pro是去年3月份上市的车子，就是更年轻化了，更安全了，更舒服开着，它的月销量。 不低于11万台，每个月都是10000往上的一个销量。然后这个车的话，它的车价是11万1600，11万6900块钱到14万9900的一个车价，完了全系现在是优惠18，就相当将近2万块钱了。对，然后还有它的置换补贴，如果你买1.6T的。 就是置换补贴1万，厂家置换补贴口价先不算。如果你买2.0的，就是10000的一个置换补贴。如果你是本品，就是2补贴。如果你旧车是奇瑞的，再换奇瑞，就是20000补贴直接减。然后 iX8 Pro 的话，车型分一个1.6跟2.0，2.0还有一个赛道版400T 的，就是高功率，对，2.0T 高功率发动机的那个，带马牌轮胎，带6活塞的一个前那个。
1: 14万多啊，Bronco
0: 那个卡钳的是吗？对对对，是的，是的。14万，运动套件的那个，运动套件啊，有碳纤维是吗？是的，是的。有前唇之类的啊，然后也有，尾翼也有是吗？是的，有的。这都是这个三件套啊，是吧？作为一个运动型的一个车型，20T
1: DCT 400，它的马力值来到了261，这车加速的话，我。
0: 我都不用看啊，大概可能是在个6秒8左右吧，差不多，对，6秒8破百是个前驱车啊，是个前驱车。当时是6月份买的，我买的时候是1.6的，2.0的还没上市，2.0是7月份上市。1.6很爽，2.0更爽，1.6的破百在7秒多，7秒到8那样子，2.0的话就是7秒内啊，破百。
1: 动力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这个车其实性价比很高很高。
0: iX8 Pro这个车型，不光它油耗低，动力还强，还更安全。看2个点，车就首先啊，第一位看2个点，一个安全性高，第二个就是发动机技术好。
1: 嗯，
0: 啊，
1: 是，
0: 这就是买油车的，就是最规律。稳定，
1: 稳定啊，是吧？有的人其实追求的就是个稳定，而且呢，换一些相关的油液正常去保养就可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焦虑，随时可以加油。
2: iX8被称为6边形战士，是吧？
0: 是的，是的，包括操控、颜值、安全，油耗、动力这方面都特别的优秀的车子。最主要的是价格很香，对，空间方面也可以，特别的宽敞。车长是4米78，也就4米8，然后轴距2米79，后面。
2: 你坐后排翘个二郎腿都没有问题的。嗯，现在空间里有多少？杨经理对他的车都很了解，他也有很好的优惠政策，是不是在5月份？是的，是的，5月份这个月他的政策跟之前不一样。我简单给你报个价格，就按我自己买的一个舒适版的话，配置的话是带个
0: L2的辅助驾驶也是带啊，主动刹车、主动避让，这个东西救了我好多好多次。晚上我看不见，或者是我看个手机，前面有个小狗小猫的，它主动刹过来了。自己可不能
1: 分心啊，提醒一下啊。
2: 是的，
0: 谁开车没有看过手机呢？啊，没看过，没看过啊。
2: 哎，
1: 不能这样子去引导大家。
2: 等红绿灯的时候偶尔会看一下。
0: 要注意安全啊。然后还有其他优惠吗？有。
1: 这个指导价12万2900，往上市优惠个10000-5到18000好像，但是我们店现在能优惠20000啊，我透露一下。还有置换补贴嘛？现金优惠直接减20000，10000-2900，厂家置换补贴1万，9万2900再领个国补，9万2900的10%点是9200，9万2900减9200就是8万块钱。就是按置换补贴的话，大概就是在个87000-8800的样子啊，就本身这个车各个方面还是能力都非常的均衡的，油车发展到现在啊。 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为稳定的一个状态了。你说这个油耗吧，你说它也很难再去低了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加电，是吧？自混或者插混之类的。但是呢，对于一个油车来说，还是更纯粹一些。啊，如果各位感兴趣，或者是尤其这车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运动基因在里面的。同级别有竞争的产品，但是这台 1.6T 的发动机，其实在同级别，相同排量的情况之下啊，还是有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大众高尔夫，其实也就是在个一百四、一百五左右的一个马力，150嘛，我记得150新款的一个21系列发动机。

0: 这个已经将近200了啊。
1: 对，行，节目进行到这，很多听友都在问我们牙经理具这个店的具体地址在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店的地址在头屯河区天恒基汽车城里边啊，晋江达超奇瑞 4S 店。
0: 嗯，好，达超，达到的达，超呢是超人的超啊，大家可以搜寻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系再次感谢牙经理，先和您的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都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您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党委全面依法之兵团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表彰2021至2025年度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伊什阿拉尔市公安局、兵团日报社记者部等60个兵团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及9师白杨市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科科长赵月等100名兵团普法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全民参与普法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已于今天12点正式开通，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本人成绩及位次。考生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点击公共服务大厅栏目中的成绩查询按钮，进入新疆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输入身份证号和考生号即可查询成绩及位次。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于今天至23号期间向所在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提交书面复核申请。那么下载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复核申请表，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汇总提交至测试点后，由各测试点统一复核并逐级反馈至考生。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北京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行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融合其他新兴领域发展形成的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突破1.3万亿元。目前我国北斗时空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总数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近200万人。最后来关注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打响，凭借帅维浩和谢晋的进球，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该项赛事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打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重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0: 在今天的健康资讯当中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据新华社消息，5月18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体制行动方案》对外发布。那么，在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下，民生诉求愈发复杂多元化，不少新职业应运而生。方案提出要扩大老年健康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研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强化专业人才保障，支持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增加就业机会。据新华社报道，5月17日，国务院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业创新药品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新方案新增了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二是符合条件批准上市后转为常规批准的药品，享有最长3年申报期；三是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其首个通用名新上市药品可申报。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继续来关注到，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兵团各师市积极开展爱心捐赠、暖心义诊、就业帮扶、文艺惠民等系列活动，切实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伊氏阿拉尔市为10名听障人士适配总价值8.6万元的助听器，并安排工作人员耐心讲解使用保养事项。65家全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残疾人家中，开展健康检查、辅具评估与需求摸排，累计完成辅具评估170人次，为58名残疾人选配辅助60件。巴士市和子市联合沙湾市、马纳斯县举办冰地融合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提供电商客服、仓储分拣、居家灵活办公等岗位，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13市新兴市开展文化进残疾人家庭5个1活动，组织70余名残疾人及家属走进地质博览园、博物馆、图书馆，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最后来关注到，匠心助护理竞技展风采。2026年5月15日至17日，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护理分会2026年学术会议暨心肺复苏手术体位安置技能交流会在重庆隆重举行。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团队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能，从全国128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每天晚上8点啊，很多父母会说好困，我要睡觉了。早上7点的时候呢，当你起床的时候，父母的早饭已经做好了。相信呢，不少年轻人在家中呢都会发现，上了年纪的父母不仅很早就困了，早上呢很早就会醒，而且从来不会睡回笼觉。可能有人会好奇啊，是不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会变得精力充沛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这是节律变化惹的祸。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睡眠的时间就会发生变化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年轻时要熬夜，老了却总早醒，这是很多人步入老年后的真实写照。研究表明，超过60%的老年人都自动地过上了早睡早起的生活。他们经常在晚上8到9点就开始困了，清晨4到5点就自然醒了，而且很难再像年轻时候一样睡个回笼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 这种睡眠相位前移的根源，其实与人体内掌管昼夜节律的生物钟密切相关。人体内存在一套精密的昼夜节律调控系统，核心是位于下丘脑的是交叉上核。它通过调控褪黑激素分泌、体温波动等生理信号，指挥我们何时入睡、何时清醒。年轻人昼夜节律周期平均为 24.2 小时，而老年人虽然周期长度未缩短，但节律相位显著提前。褪黑激素分泌高峰比年轻人早一到两小时，核心体温最低点也前移。这导致老年人即使在相同时间上床，也会比年轻时更早进入困的状态。节律变化是因为老年人的光信号接收系统会开始退化。60岁以上老年人的晶状体透光率下降 30%， 尤其是短波长蓝光对调节生物钟最关键，损失高达 80%， 这相当于给眼睛戴上了一副黄色滤镜，使得视网膜向视交叉上和传递的光信号减弱。除此之外，视交叉上核的功能会随着时间衰退。动物实验显示，衰老是交叉上核的神经元同步性降低，关键神经肽分泌也会减少。这就像交响乐团失去指挥，各声部节奏紊乱，导致昼夜节律输出的振幅减弱。另外，除了时间变化，老年人的睡眠结构也发生显著衰退，他们的深度睡眠、慢波睡眠大幅减少。20岁青年每晚约有 20% 的深度睡眠，60岁老人降至不足 5%。老年人非快速眼动睡眠中的慢波 0.5 到4赫兹活动减少 50% 以上，这直接导致睡眠的恢复功能减弱，白天更容易疲劳。除此之外，老年人的睡眠碎片化严重，一夜醒来的次数翻倍。年轻人平均夜间觉醒一两次，且能快速重新入睡，老年人觉醒次数可达5到7次，且清醒时间延长。在恒定光照和作息条件下，老年人仍比年轻人多 40% 的觉醒时间，说明这种碎片化与生物钟紊乱直接相关。年轻人的睡眠通常开始于体温下降、褪黑激素升高的生物夜晚，而老年人却可能在体温尚未充分降低时入睡。

0: 这种时相差的异常，使得睡眠更容易被外界干扰打断，导致夜间频繁觉醒。虽然快速眼动睡眠总量变化较小，但其分布时间明显迁移，所以老年人常在凌晨进入多梦阶段，这也解释了他们经常抱怨天没亮就做梦醒来的原因。虽然睡眠问题的出现是岁月不可避免会带来的， 但我们依然可以做些什么，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大家：一、固定起床时间，即使夜间失眠，也坚持同一时间起床，帮助稳定生物钟。这种规律性能强化大脑对睡眠觉醒周期的预期，避免因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紊乱。建议周末与工作日保持相同作息，防止因延迟起床打破积累的睡眠节律。 当身体形成条件反射后，到固定时段自然会产生困意，逐步重建健康的睡眠驱动力。二、日间适量活动，下午3到5点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可使夜间漫步睡眠深度睡眠时长增加 15% 运动时核心体温升高，会形成体温波动曲线。 运动后体温下降过程恰好与入睡时的生理降温需求吻合，产生天然的促眠效应。同时，运动加速的代谢过程会促进腺苷等睡眠因子积累，但需注意避免在睡前3小时内进行剧烈运动，防止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三、限制白天小睡，将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可有效激活大脑额叶皮层，提升午后警觉度，而不干扰夜间睡眠结构。 这种充电式小睡主要停留在浅睡眠阶段，避免进入深度睡眠周期后被强行唤醒导致的睡眠惰性。下午3点后应严格避免补觉，因为这个时段产生的睡意是夜间睡眠需求的重要信号。白天过度补眠会削弱夜间睡眠压力，造成越睡越累的恶性循环。最后，祝大家都能拥有好睡眠。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席小青，席主任。那么就家庭医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席小青，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全科基地负责人、全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兵团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命题专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基地评估专家，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毕业后，医学教育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分会青年委员。 工作21年，对老年及社区常见心血管、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系统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擅长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溃疡及慢性胃炎、糖尿病等疾病的诊治，擅长识别、判断和干预社区居民常见症状或疾病早期问题，如发热、乏力、消瘦、头晕、头痛。
1: 胸闷、胸痛、心悸、吞咽困难、腹痛、卡血、呕泻、水肿等。那么，首先我们有请习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习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习主任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家庭医生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 0991-8826-8822、8834-882和8845-882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 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好，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家庭医生，包括呢，咱们习主任是来自于咱们师大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那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样。

0: 一个信息是不是很了解的，比如说全科医学科到底是做什么的，那大家所提到的家庭医生又是什么呢？那首先请系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家庭医生吧，什么是家庭医生呢？
1: 嗯，好的。很多朋友一听到家庭医生可能觉得很陌生又很高大上，好像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大家不用觉得陌生，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也就是我们目前常说的全科医生，是我们全家的健康管家。那么家庭医生或者是全科医生呢，他不是只看某一种病的专科医生，而是为居民提供从生到死，从头到脚，从健康到疾病再到康复的全人全程全周期的服务。像咱们平时的小感冒、拉肚子、血压高、血糖不稳，老年人的慢病的调理，甚至是您不知道该挂哪个科的时候，全科医生呢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帮助你，帮你判断、处理、指导。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全科医生不是等到你生病了才帮你看病，而是呢提前帮你预防，告诉你平时怎么吃、怎么动、怎么作息，提醒你按时体检、按时吃药、按时复查，帮助你管住慢性病，不让咱们的小毛病呢拖成大问题。从您出生到成长到成年，一直到老年，甚至到了生命的终点，全科医生呢都会一路陪伴着您，关注您的身体健康，守护着您和家人的平安。所以呢，大家也会把全科医生形象的称为是我们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家。
0: 其实听您讲完，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家庭医生他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但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比如说像很多大的医院，咱们科室划分是非常细致的，比如说内外科、妇科、儿科等等都是非常的齐全。那咱们如果不舒服的话，都会直接去挂专科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设立全科医学科？它在咱们整个医疗体系当中是有着什么样独特的作用或者说价值吗？
1: 好的。提起全科医学科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又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呢，可能有人听说过全科这个词儿；说陌生呢，很多人又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全科医学科。那么其实呢，全科医学科并不是什么都能看的万能科，而是承担着我们居民的首诊的守门人，承担着我们健康的管理者，还有呢是基层和综合医院的转理转诊的协调者的这样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全科呢和专科不同，主要呢是负责专科治疗前的初步的评估、分诊的转诊，以及在专科治疗以后回到社区的康复的随访、慢病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全科医生呢需要把患者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用联系协调整体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帮助患者解决反复挂号、挂错科室、病因不明、多病共存、取药需要多跑多个科室的等现实就医的难题，为我们患者提供长期的、综合的、持续的全方位的医疗照顾。那么全科医生呢服务全年龄段，无论你是小孩还是老人，还有全性别、全身各个器官，重点处理的是我们社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症状还不典型、没有分化成某种疾病的啊，还有多病共存的慢病长期管理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全科医生更加强调以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啊，我们不只是关注这个病人生的这种疾病，每一个医生都会关注，我们更加兼顾这个患病的这个患者的躯体、心理和社会的因素，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那么同时呢，我们全科医学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其他专科区别的一个职责，就是我们要承担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为国家培养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使命。通过培养未来的基层全科医生，让这些医生具备全面的临床思维、综合诊疗的能力、健康管理的能力，还有医患沟通的能力，为咱们的这个社区基层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
0: 好。 好的。其实我们也大概了解了全科医学科的一个定位和价值哈，但可能我们会更加关心实际操作的一个问题。那像全科医学科具体咱们可以看哪些病症，哪些

0: 病症是不能看的呢？
1: 嗯，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能看到全科医学科，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全科就是所有的都能，所有的病都能看的科室。
0: 嗯，
1: 头疼脑热呢找全科医生，疑难杂症呢找全科医生，内外妇儿呢也找全科医生，好像我们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其实全科医学科呢不是什么病都能看的万能科，我们最主要呢是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呢？小病善治，大病善时，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的这样的技能，我们更像是咱们居民的健康的总管家，首诊的守门人和转诊的协调者。打个比方啊，有些病人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原来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他最近呢就是头痛啊、头晕啊、乏力啊、消瘦啊、腹痛，这时候他就发现不知道该挂什么科，他也分不清楚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小毛病，这时候呢最先应该找我们全科医生最合适。如果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全科医生判断是小病，那我们全科医生就能治，因为呢经过正规培训的全科医生呢是可以解决社区85%的常见病和常见问题。如果经过我们的全科医生判断这个病呢是需要专科治疗的问题，比如说严重的心脏的病人他需要放冠脉的支架，需要做搭桥，肿瘤的病人需要做手术了，这时候呢也不要着急，我们的全科医生呢就会帮助你精准的转诊，告诉你去哪家医院找哪个科室的哪个专家，让病人呢少走弯路，不耽误病情。除此之外呢，我们全科医生呢还擅长长期的健康管理，比如说慢病的规范化的这个诊疗和管理。
0: 嗯，
1: 咱们全科医生的这个规范诊疗的第一步呢就是精准的先诊断，不是简单的测个血压查个血糖就完事儿了，而是全面了解这个患者的情况，比如他的年龄、性别、体重、饮食习惯、运动情况，有没有吸烟嗜酒的这种习惯，家里人有没有得慢性病的，还有他之前的这个疾病史、用药史，甚至他的心理状况，我们都要综合的评价，再结合必要的检查啊，比如说简单的血常规、肝肾功、心电图、血糖、血脂等，给这个患者的一个明确的诊断。不只是确诊你是得了哪种慢性病，还要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啊，有没有并发症，比如高血压它只是血压高吗，有没有累积到我们的心脏、肾脏，糖尿病有没有影响到眼底周围神经，这样才能够制定出来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0: 嗯，好的，谢主任。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半点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

0: 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哇，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在这个秀恩爱的日子里，我选择和朋友圈分手一天。最近好多商家又开始搞情人节活动了，有说520是情人节的，也有说521是情人节的，弄得很混乱呀。520不是胶水吗？请放下你手中的针线，不要再秀了好吗？不管520还是521，这么说这个节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520到来了，近日呢，一个大四男生用23箱零食堆成心形表白女友。男生说，女生今年23岁，爱吃零食，就用23箱零食表白，补偿他之前没有参与的岁月，并称希望两人以后能够死磕到底。最后男生将零食分给围观的同学。你买零食叫浪漫表白，我买零食就叫做肥宅大礼包，凭什么呀？好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6度到1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尔湿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7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7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8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4度到2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8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2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21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6度到1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习小青习主任，那么就家庭医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习小青，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全科基地负责人，全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兵团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命题专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基地评估专家，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毕业后医学教育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分会

0: 年委员，工作21年，对老年及社区常见心血管、呼吸、消化、内分泌等系统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擅长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溃疡及慢性胃炎、糖尿病等疾病的诊治，擅长识别、判断和干预社区居民常见症状或疾病早期问题，如发热、乏力、消瘦、头晕、头痛、胸闷、胸痛、心悸、吞咽困难、腹痛、卡血、呕泻、水肿等。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奚主任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奚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奚主任跟我们介绍的是家庭医生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半年之前哈，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家庭医生啊，包括呢是就什么是全科医学科啊。那么它在我们的医疗体系当中又有什么样独特的作用和价值？那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最实际的问题还是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看哪些病啊，哪些病是不能够看的？刚才呢，奚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一部分哈，另外还有哪些内容、哪些疾病是咱们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去介入和干预的呢？奚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刚才讲到了我们全科医生呢还擅长慢病的规范的管理，第一步呢精准诊断已经讲完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规范的用药。那么很多的慢性病的病人呢容易在这个环节呢踩坑，那么全科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结合他的身体状况，给出合适的药物、合适的剂量，并且呢会反复强调吃药要规律，不能擅自停药、减药或者换药啊。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往往需要长期服药，哪怕血压降下来了也不能随便停药，因为一旦停药血压就会反弹，反而容易引发心梗、脑梗。同时呢，全科医生还会关注药物的副作用啊，一旦出现的话会帮助患者及时的调整方案，避免患者因为副作用而擅自停药。除了诊治呢，全科医生呢还有个更重要的长期规范管理，因为呢我们知道慢性病呢大多数是无法根治的，需要长期的控制，而这种长期的管理正是我们全科医学科的核心的优势。那么很多人觉得得了慢病了吃了药就没事了，不用管了，这其实呢是大错特错的。慢病的管理是一个持久战，需要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一起配合才能打赢。
1: 好的，其实我们听完之后哈、就会发现，对于这个怎么样去就医，包括咱们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他是能够给咱们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健康上的保障啊？另外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奚主任哈、您看，这个全科医学呢，已经能够切实的解决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就医啊、慢病的管理啊等等各种一些健康的问题。而且我也了解到，咱们很多优质的全科医学服务呢，医疗服务不只是在医院诊室，也是下沉到了咱们的社区，方便了更多的居民。那么可能到了社区之后，我们就有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社区体检啊，包括老年人参与的一些人群、开展的时间、需要准备的材料等等，包括具体的体检项目都有哪些呢？能大概给我们说一说吗？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全民体检和老年人的体检呢，是我们国家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项目啊，这是我们国家的福利，每年呢都会开展一次。凡是在咱们辖区内居住满半年以上的、年龄满15周岁的常住居民呢，都可以参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呢。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胸部 X 线片，这些呢是基础的项目。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会额外增加了腹部的肝胆脾肾的超声，并且呢，所有的体检项目呢都是零费用的。那么大家参加体检的时候呢，手续也很简单，只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即可。具体的体检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呢会通过社区的门诊啊、家庭入户，还有社区的微信群，或者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告诉大家。大家也可以直接到自己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呢去咨询、预约等。

0: 居。
1: 嗯，可以说给咱们的社区居民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哈。那么可能大家还会关心，比如说社区除了咱们有免费的体检之外，有没有像上级医院的专家也会下诊坐诊，可以怎么样去进行预约，或者说有哪些疾病是可以去找专家来看的呢？
0: 这个必须有。为了让市民在自己家的家门口呢就能看到大医院的专家呢，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安排我们医院的专家下诊坐诊，大家不用跑远路，也不用花这个高价的挂号费。那么坐诊的科室呢也很全，除了我们全科医学科呢，还有老年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肾病科、呼吸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等，凡是社区的居民有需求的科室呢，我们都会安排。专家呢也都是由我们石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至少是主治医以上的骨干医生，那么他们的看病又专业又靠谱。坐诊的时间呢通常我们会提前一周啊，至少一周，有时候我们会提前一个月就在社区的这个群里面服务站的门口公示，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来预约。如果有特殊的我们没有安排到的专家的话，也可以跟这个社区服务站的全科医生联系，我们也可以在下一个月就安排这个专家去下诊。
1: 确实也方便大家哈，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这个三甲专家来为我们诊疗。那像很多居民他体检结束之后啊，可能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指标啊、箭头啊等等，他不是很懂，心里就会很焦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平时如果说大家看不懂这个体检报告的话，可以找谁去帮忙解读呢？
0: 这个问题很现实。我们发现很多的居民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尤其是看着箭头就很慌哦。大家千万不要瞎琢磨乱担心，然后在百度上呢搜索，自己吓自己。拿到我们的健康体检报告呢，我们的全科医生呢会一对一的为大家免费的解读，细致的讲解每一项指标它的含义，也会告诉大家指标偏高或偏低的原因，平时饮食要注意什么，要不要运动，要不要复查，复查什么，到哪里复查，我们都会讲得明明白白。并且呢我们石大一附院的全科医学科的专家呢每个月都会到社区去坐诊，如果体检发现异常，有进一步需求的居民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坐诊的现场，也可以提前预约，我们会当场告知，让大家呢省心省力，心里踏实。
1: 另外我觉得关于在社区诊疗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都分不清楚的，比如说像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慢病申报流程，那像这两种医保的慢病申报应该怎么样报，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整个的流程呢？
0: 这个问题很好。那么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慢病可以供大家申报，那么职工医保可以申报的慢病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甲亢了、肿瘤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啊，都可以申报。那么如果有这些符合条件的居民呢，可以带上你们的这个提供病历资料，比如说住院的、出院的病历的复印件，还有身份证的复印件，可以到我们石大一附院相应的科室的门诊办理。那如果您申请的是甲亢和糖尿病，那么你需要去内分泌科办理；如果您申请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你需要去这个呼吸科办理。那我们全科医学科呢，可以为您办理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如果这三个慢病您都有的话，那可以在我们全科医学科一个诊室就解决了。那么居民医保它可以申请的慢病呢，只有两种，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么居民医保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可以带上身份证、社保卡，还有医院确诊的病例或者是诊断证明，不用到医院来了，直接到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去登记。那么社区的全科医生呢就会协助办理并且提交，只需要等待上级部门审核就行了。那无论是居民医保还是这个职工医保，慢病申请以后审核的时间呢一般就是1到2个月，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审核完毕了。
1: 所以这也是非常的方便了啊。那您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咱们的居民在社区就诊之后病情是需要转到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比如说这个流程比较复杂呀，需要来回跑啊，那社区如果转诊的话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操作起来麻烦吗？
0: 操作起来不麻烦，很简单。如果这个

0: 居民在社区服务站看完病，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觉得病情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或手术，那么如果是职工医保的患者的话，就直接就可以前往上级医院就诊了啊，去哪个科都可，就是已经联系好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全科的这个医生呢可以帮助你预约，你也可以直接自己去。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基层的社区的全科医生呢会先开具一个转诊单，您就凭借这个转诊单直接到我们十大医附院的相应的科室就诊就可以了。
1: 嗯，确实哈，这个从就医、体检、转诊这些实用的内容，对于咱们社区的居民来说是非常的实用了。那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其实了解是不多的，可能不知道这个签约到底是什么，能够享受哪一些服务，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实惠。您能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吗？
0: 嗯，好的。家庭医生签约呢，实际上就是给您找一位专属的社区的健康的管家，那么辖区所有的常住居民都能够免费签一个家庭医生啊，尤其是老人、慢性病患者、孕妇、儿童会优先签约，不用花一分钱。它的好处呢也特别多，比如说日常您有个头疼脑热啊，小病小痛的，在家门口您可以直接找到您签约的这个专属的家庭医生，不用拥挤到大医院。那如果您是慢性病的患者呢，那么就会有这个签约的家庭医生全程的跟踪您，管理复查啊，做吃药的提醒。如果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呢，我们家庭医生还会提供上门测血压、测血糖、上门巡诊的服务，那么还会呢给您安排体检、健康咨询，这些呢这个家庭医生呢都会优先安排。同时呢，咱们社区呢对于慢性病的老年人呢还可以提供无限次数的免费测血压，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一年有四次免费测空腹血糖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联系您的家庭签约医生。同时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家庭医生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团队不是只有社区的全科医生，它是由呢综合医院的还有咱们社区的医生一起组成的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签约的一个团队啊。那么我们十大医附院的专家呢也会定期对这个社区服务站的全科医生和其他医护工作人员做技术指导和培训，如果遇到疑难杂症的这个患者，家庭医生呢可以帮您直接预约这个综合医院的这个专家啊。那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呢、医护呢，都在基层干了很多年，他呢会比综合医院的医生更加熟悉咱们居民的身体状况，再加上他们的专业和耐心啊，因此呢，不是大家想的哦，是不是签完就不管了？不，而是全程的为您的健康负责，想签约的随时可以到社区的服务站办理，当场就能签。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外地户口能签吗？能，只要是在咱们辖区居住的这个居民，不管户口在哪里，都能签到你专属的家庭医生的团队。
1: 好的。那么家庭医生签约哈，也是实现了为居民健康全程保驾护航，尤其是哈，像为家里有老年人的家庭，其实居家护理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哈。那除了日常的看病管理，全科医疗呢也是涵盖了老年居家健康照护。那一般来说，咱们居家老年人普遍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常见的护理难题呢？谢主任。
0: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那么老年人如果是在居家护理的话，那么遇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常见的躯体活动能力下降，表现为腿脚无力、步态不稳、平衡能力差、容易跌倒，在弯腰起身上下楼的时候会有困难，日常的起居的自理能力会变差。第二个呢，跌倒和坠床呢有了高风险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有骨质疏松、视力下降、反应迟钝，如果再遇到地面湿滑、家具摆放的杂乱，居家跌倒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极大的提高。第三个呢，会出现慢性疾病管理难的问题，那么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等等这些慢病呢会多病共存，容易漏吃药、吃错药，并且呢不会监测血压血糖，

0: 便呢，会导致上厕所来不及啊，就容易弄脏衣物，滋生皮肤的问题。第六个呢，还容易出现皮肤与压力性损伤。老年人容易长期久坐卧床，会使局部的皮肤受压，血液循环变差，再加上老年人的皮肤呢就会变得干燥变薄，它就容易长牙疮、湿疹、瘙痒，出现皮肤的开裂。
1: 嗯，
0: 第七个呢居家的这个难题呢就是睡眠障碍，这个老年人也很常见，表现为入睡难、早醒、多梦啊，夜醒频繁，又昼夜颠倒，白天呢睡不够，晚上呢失眠，影响全身的免疫力和精神状态。第八个呢，感官功能退化啊，老年人会出现视力模糊啊，出现白内障，老花眼也会严重，听力会下降，听不清对方说话啊，那么他就容易形成这种孤僻、误解他人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你看，居家老人其实是有很多这个隐形的健康护理风险哈。那么在这些常见的护理问题当中，您觉得您遇到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危险或者说最难解决的分别是哪些问题呢？
0: 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应该是跌倒，最难解决的应该是压力性损伤，也就是压疮。
1: 确实啊，这个老年的跌倒它的危害是极大的。那通常来说，哪些老年人是属于跌倒的一个高发人群，应该怎么样去重点防护呢？
0: 很好的问题。哪些人容易跌倒呢？首先是老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这时候呢，这个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的减退，平衡能力下降，他是最高危的人群呢。还有这个慢病共患的患者，年高龄再加上慢病共患，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帕丁森、骨质疏松、关节炎，还有一些体弱多病的术后康复的患者，会出现肌力变差、活动耐力不足、行动不便，还有一些服药的人群，比如说吃了镇静催眠药啊，吃了降压药、降糖药、利尿剂啊，这些都是跌倒的高发的人群。
1: 那平时在这个居家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预防老年人会跌倒的这个问题呢？
0: 如果想预防跌倒呢，我们首先呢看一看这个内在的导致我们跌倒的风险都有哪些。第一个是生理因素，年龄增长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视力、听力减退，反应迟钝，步态不稳，肌力下降，平衡能力变差，骨质疏松啊，还有骨关节蜕变，驼背，下肢无力啊。那么第二个内在的因素呢，疾病因素，各个系统呢，比如说脑梗、帕金森、体位性低血压、心律失常、低血糖啊、电解质紊乱、贫血，还有白内障、青光眼、耳鸣、前庭神经功能的障碍啊，这些疾病都可以导致这个成为这个跌倒的内在因素。第三个内在因素呢，药物因素，降压药会导致体位性的低血压，降糖药呢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而安眠药、抗精神药物、镇静药会让我们出现嗜睡、头晕、平衡失衡，利尿剂呢又会导致我们脱水，会发生血压下降，出现体位性的这个头晕。还有呢，心理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老年人出现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以后，他就特别害怕跌倒，那么它就会导致它的步态变得特别拘谨，步步变小的时候反而更加容易失衡，再加上情绪的焦虑、抑郁，会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呢都是导致他跌倒的这个内在的因素。那么除了内在的因素呢，还有一些外在的环境和行为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家庭地面的湿滑、有积水啊，厨房有油污，地毯的边缘翘起，地砖不平，过道堆了杂物，电线外露，门槛的台阶高，没有警示，或者是光线昏暗，夜间没有夜灯，楼道采光差，卫生间没有扶手，没有防滑垫，浴缸过高，桌椅过高或过低啊，没有防护栏，座椅不稳等等，这些呢都是居家的这种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自身行为的因素，比如说老年人穿着拖鞋啊，有人喜欢穿高跟鞋，或者是鞋底不防滑，或者呢起身过猛啊，或者是独自外出夜间独行，上下楼梯的时候他不扶扶手，或者是老人过度的劳累 或是酒后行

0: 行走，或者是呢，有些人老人呢喜欢早上盲目的天还不亮就开始晨练，或者是在雨雪天气不好的时候外出，都可能形成这个跌倒的外在的这种因素。
1: 嗯，好的，通过今天我们这些内容哈，也希望大家这个家里的老人包括子女们一定要重视相关的问题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习小青习主任的电话连线。那习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好样子啊！你看，
6: 可以可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8: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9: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

0: 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2: 看看，漂亮吧？
1: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3: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是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周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兵团卫生健康委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在全兵团范围内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好营养好家庭理念，引导职工群众丰富家庭餐桌营养，搭配科学的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根基，助力健康兵团建设。连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深入开展健康饮食、合理膳食主题的科普活动，重点传播减油、增豆、加奶以及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和水产品摄入的核心信息，加强线上宣传推广，组织营养健康科技工作者、营养师、营养指导员等广泛传播膳食指南核心知识，在线下呢，通过电子屏的展示、海报张贴、宣传折页发放的方式，扎实推进五禁活动，推动营养宣传工作落实落细。继续来关注到，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会在5月25号到2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的展览面积达到70,000平方米，有7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农机产品超过1.1万台。本届的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覆盖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全程机械化装备。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全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的消息，新疆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经达到34.1万人。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到民营企业的总量的40.3%。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银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7: 是奉献，
6: 是责任，
7: 是坚守。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0: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0: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1: 跳出来
10: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今天是一个甜蜜的日子。
1: 大声地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是5月20。
1: 那明天呢？
0: 是5月21号、
1: 啊。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两个，一个是我爱我，一个是我爱你。
1: 哪个是我爱我？哪个是我爱你、啊？
0: 你爱我呀，我爱你。噔噔噔噔
1: 噔噔噔。你说这两个日子是不是商家为了赚钱所营销出来的日子呢？
0: 那你说双十一和618呢？
1: 肯定是了。那么在今天这个大声表达爱的日子当中，你有没有收到你的亲朋好友对你的一些表白呢？东子肯定是没有，我帮他回答了。
0: 是东子的亲朋好友跟东子如果在这一天表白啊，不是借钱就是借钱啊。或者是，但是我给我的亲朋好友送上了祝福，因为我有两位这个好朋友在今天过生日，他们是5月20号过生日，真的是一个甜蜜的日子。
1: 哇哦，你一定要送出一份像样的礼物送给他们，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连线一下他们。
0: 打个电话就行了，发看看兄弟，
1: 连线一下他们，给他们说一下这个在节目当中呢，东子要祝福一下他们，给他们点首歌。
0: 祝他干啥呢？
1: 点首歌吧。
0: 祝福他这个福寿与天齐，恭喜他生日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
1: 对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在节目当中能够出现祝他生日快乐的人，尤其是一个主持人，再加上送他一首歌，他的心情肯定是，我觉得收到什么样的礼物都不为过了
0: 啊，
1: 都很开心的。
0: 那如果说各位您今天想要这个帮着表白的，或者是有朋友过生日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0991-88-2682、0991-88-3488以及0991-88-45882，千里姻缘一线牵，通过电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心意。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爱上下班路也是一个直播特别节目，是什么节目呢？
0: 自吹自擂的节目。
1: 不是，就是今天的话题主题就是
0: 主题是什么？
1: 今天也是变成了一个月老节目了
0: 啊！520传播爱，千里姻缘一电牵，什么电呢？是电波的电啊。
1: 所以呢，大家伙啊，今天就是一个520了啊，网络情人节了。520之所以和我爱你能够画上一个等号，就是因为它可能读起来的时候要更顺溜。那为什么不叫920呢？
0: 922不是更好吗？
1: 九爱你
0: 啊，
1: 对不对？
0: 921
1: 也行
0: 啊，921也行啊。这9月份美丽要过两个节了，知道吧？啊，就不能老一个节的一个月老得你过两个节的，别人过不过
1: 了。行了，男生都吃不消了，
0: 男生还吃得消呢？开玩笑，女生过节是开心的，男生过节是流泪的啊。
1: 这个爱情呢，可以晚点来，但是这班一定要早点下。
0: 这班儿早不早下，就得看那领导的脸色了。
1: 东子，今天就可以转给我2000块钱。
0: 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装成是你的。
0: 我就知道你在听诈骗
1: 了。比如说，我可以装成你的这小舔狗，给你转个他1314520，显得你贼有面子。但是中间我就赚166，现在下单立马我给你返98，我只赚68的辛苦费。
0: 这就是，这男的
1: 算盘我已经打好了，
0: 最早的这种电信诈骗。各位，北京时间的19:13，甜蜜蜜日子的周三的晚高峰，正式的他来了，来看看此刻此刻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于万盛大街，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29米，要比同场是多花31分钟的时间。哈密南路的由北向南，从哈密路到西红西路，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同场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看青城向流东向西，从北京南路到上庄二巷，拥堵的距离是581米，堵得满满当当，拥堵都要比正常通行多花24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1: 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的距离今天老多了，在69公里。
0: 哎呦，
1: 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还加重了10%。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哎。但是对于有情人来说并不是这样。
0: 周三本就不普通，周三本就是小周末，小周末再加甜蜜蜜日子，这种双重的影响下去，今天所有商圈周围的餐厅都是爆满
1: 包圆了。
0: 括弧远点的好吃一点的这个餐厅也是爆满，再括弧晚上这 KTV 酒店有可能也爆满。
1: 单身远离一点 啊
0: 是啊，要不然这种
1: 容易受到暴击，
0: 容易受到波及啊。看看时间，我们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
9: 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10: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

0: 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各位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快乐搭子们，晚上好啊！这白天呢，您几位在职场上，您主打的是一首四个字儿：随机应变。那叫一个见人说话呀，那是遇事是变通，是灵活呀。
1: 感觉你在酸大家。
0: 只是唯独自己啊，身上的那点小执念，或者是小习惯、小爱好，无论好和不好，那铁是。这是江山分毫不动摇啊，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有些爱好刻进了你的 DNA 里，有些习惯焊在了你的骨子里，改不掉，丢不开，戒不掉，妥妥坚持了这么些年。今天想来问问各位啊，您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
1: 哦，是这个意思。那我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大家呢有没有某一个爱好，像默默守护你的小精灵一样，陪伴你呢走过日复一日的琐碎呢？无论是画画也好，听歌呀，跳舞也好，或者是当一名大厨喜欢做饭啊，我觉得大家心中肯定呢总有那么几样事物是值得介绍给大家。或者是
0: 值得说到的，
1: 对，或者是有点小癖好的这种小爱好是什么，
0: 都是
1: 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说看啊。
0: 就决定是你了，美丽，说出你的这个小癖好吧。
1: 我能够坚持很久的一定啊就是习惯啊，不一定是爱好。
0: 来说说你的这个坚守的好或不好的习惯。
1: 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就是一周7天，有5天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就要来上班，下班呢也是雷打不动的8点之后就下班了。
0: 哎，这个问题回答的太混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你先怎么样吧？
0: 锐有一点，真实一点。
1: 真实一点就是，阅读是我坚持最久的习惯和爱好，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了。一日不读书，我就感觉浑身不自在，每天都要看上1-2个小时的书，感觉那实在是真实的。
0: 你自己别笑，有本事。
1: 那我再来说一下东子吧。东子可能每天早上泡好一壶茶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
0: 哦，这真是我的习惯啊。最近的习惯是喝这个菊花还有这个山楂，喝点感觉是神清气爽啊。
1: 对，就是我不太喜欢泡茶。我不喜欢泡茶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点懒。
0: 你有点懒。
1: 其实你泡茶，你准备这个茶具，对不对？
0: 不用茶具，
1: 你得每天你
0: 得去洗洗。我就往我那缸子里头。
1: 你那缸子是不是都有茶锈了？
0: 开玩笑，我那缸子那壁厚的比我脸皮都厚，
1: 哎、
0: 你知道吧？
1: 但是我不喜欢泡茶，是因为我有点懒，我懒得去洗这些瓶瓶罐罐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闻着茶香。
0: 那你把这茶叶打开之后，就放在你的这个书桌旁边，就当成香氛一样就行了。动不动嗅一口。哦，像是嗅那猫薄，是猫嗅那猫薄荷一样，一嗅，又开始了啊！
1: 好好说说看，我坚持最久的一个爱好就是游泳了，东子，只有这一个了，我感觉
0: 只有这一个了。
1: 对，
0: 之前曾经还学过跳舞。
1: 跳舞，我就是这卡，也就是很快就转掉了嘛。坚持不久，就是目前能够坚持最久的就是游泳了，
0: 就是一项运动，
1: 对，
0: 是吧？健康的运动，
1: 对，
0: 游泳啊，就游泳使你获得了什么？
1: 是我获得了
0: 喝水的能力。
1: 也可以，我到现在我其实
0: 现在不喝了吧，应该
1: 现在不喝是不喝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深水恐惧症的，
0: 还是有点想喝，特别是那个深水的看起来更干净一点，
1: 对，那个味道感觉跟潜水就是不一样，
0: 潜水可能就是可能有什么
1: 有点味儿，
0: 溶液稀释了，深水去的人少，
1: 深水就是这个过滤的是个水味儿，
0: 喝完之后哎呀味儿真足。我就好喝深水这一块啊，还有板面啥的啊。在他面前你加过脚步，这话是说回来，
1: 我还有一点我想到了，在睡觉之前我必须要听上一些播客或者是《武林外传》。
0: 哎，听这个播客，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1: 对，现在我感觉有点听的有点早了。
0: 你听的真的是有点早了。
1: 我现在就在听的话，那我等到老了以后怎么办？
0: 60岁你听什么
1: 呢？怎么办？我听啥呀？
0: 可能到60岁的时候，
1: 阈值太高了。
0: 这个 AI 可能会发展出这个有这个脑机接口，这个睡觉之前
1: 关机。
0: 不是往这上一插，哎，自动给你就是进入了这个休眠模式，耳天不是再这么一拔，哎，精神满满就是出去上班去了、啊、
1: 就是充满电了是吧、
0: 就是、
1: 希望早日能够研究成功吧，
0: 就是指挥了 AI 上班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失眠呀、多梦啊、到一就是企业这样的烦恼都没有了啊。
1: 好了，该你了。
0: 对，东子要想一想啊。
1: 你现在想晚了点吧，我给你五分钟吗？
0: 东子，我的保留最久的习惯和爱好就是做我自己。
1: 做自己。
0: 对，
1: 做自己
0: 是任凭俗尘纷扰，东子我自清风朗月。
1: 你这也太混了吧你！
0: 我这还真的不是很混。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习惯了。
1: 你现在能不能细节一点？你做自己。
0: 我刚想起来了，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习惯了。就是我每天必须会在0点之后打开云上兵团客户端。美丽，你有这个好习惯吗？
1: 我当然也有啊。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1: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了是吧？
0: 除了这个，
1: 你说你这个习惯是被逼无奈的还是？
0: 这个习惯呢，是我爱台儒家个人的一种
1: 表现，
0: 就是从内
1: 表现形式
0: 往外的一种，就是自发的爱啊，爱变成了。云上兵团汇聚了我的爱。
1: 云上兵团呢，是我台推出打造的一个 APP 啊，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去下载一下。上面有些什么呢？
0: 上面什么都有啊，比如说
1: 你可以
0: 找工作，还有这
1: 找工作都可以上面找到吗？
0: 没错啊，各个师事的一些最新的招聘的一些活动啊、还有这短视频，还有最新的兵团的一些时政要闻、大事小情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关注的，云上兵团就是一个综合类开放的窗口，同时还有这个云上书屋，可以在里面免费的听很多很多的这个版权的书籍，都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啊。云上兵团是各位这生活这是工作的不二之选。
1: 最好的是这个软件好在哪里呢？就是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广告的，纯绿色。你进去之后立马就是它整个的页面也很清楚，点开就是一点即开，而且呢上面的这个不管是画面做的也很干净啊，点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如沐春风啊。
0: 那刚才美丽说这个几乎没有广告，
1: 几乎没有广告，
0: 把那个
1: 几乎去掉
0: 给我去掉啊，必须没有一条广告、
1: 就是、刚刚打开的那个等待的界面也没广告，对不对？
0: 那是打开的界面是把兵团建设的更加美丽和繁荣啊，是这样的，
1: 跟我们的广播做的一样纯粹、没有广告，
0: 必须的吧。得到这么纯粹的软件了，这接下来东子这该说点什么爱好呢？
1: 你还没想出来是吧？扯到现在了。
0: 爱好？
1: 你还没有刚才我细节就是你每天早上会泡上一杯茶、是你的爱好。
0: 对，我被你说掉了嘛。
1: 我比你对更了解你自己。
0: 然后每天这午休的时候我还爱拿一件。
1: 你干？
0: 睡一觉。
1: 啊，睡一觉。
0: 午休一会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小习惯啊。好了，各位，我和美丽分别分享了自己的习惯或者爱好，接下来打舞台把电波把时间交给那头的您，来说一说您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到底是什么呢？
1: 来看一下这个咖啡猫猫拿铁，他说肯定是做饭了。最开始呢是因为我想摆脱吃外卖的习惯，后来呢我是想做给喜欢的人吃，后者虽然一直没有实现，不过会一直坚持下去的，然后发来了3张图片。
0: 哎呦好嘛，
1: 哇，
0: 这是意式新疆拉条子配烤鸡柳啊，
1: 意面，
0: 这是川式大烩菜。
1: 不是大烩菜，这是这个
0: 川式鱼片浸油慢煮，
1: 沸腾鱼，
0: 再有这个芹菜小芹西芹碎点缀啊，还有一道什么？
1: 还有一道是你看看羊排，
0: 这明明是炸鸡，姐姐、
1: 炸鸡嘛，他自己炸那么好，
0: 那开玩笑，空气炸锅这预制菜，你了解一下。哎呦，看到了鲨鱼辣椒发来的留言啊，有日子没见了，你好，我是蜻蜓队长。他说二位，我有点洁癖，我上完厕所必须洗澡。他说卫生是什么理也不行啊。他说啊，卫生的感觉也不行。他说每天都要刷

0: 洗我的马桶都要擦地，做完饭会擦这个墙面上的油烟机，不跟人共用杯子，打开杯子之后晾一会儿，然后贴皮肤那面会折起来，衣服叠好，胸口有图案的露在外面，随身带洗衣凝胶，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可以乱来，不可以吃动物的头脚和下水。
1: 你觉得有强迫症？
0: 这都不是洁癖了啊，是强迫症的领域，还是这是很不错的啊。
1: 就是你的这个卫生程度啊，在家政界那肯定也是遥遥领先的。
0: 这实在不行，咱就开个这个个人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是鲨鱼辣椒爱清洁，
1: 或者是你完全可以去当一个培训师，就给这些保洁员们做培训。
0: 对，如何收纳，如何整理，如何让这个家庭保持这个干净卫生的感觉啊。
1: 来看一下花卷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喜欢记账，持续非常久了，从我还在读大学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快五年了，刚开始呢是本子记，现在用 APP 了，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花钱的分类。那么请问你从中得到什么这个改善了吗？能不能攒下钱呢？比如说
0: 就从中发现呀，这自己的日常这工资刚刚好裹住我们的日常开销，差不了几百块钱啊。就是如果说是卷子啊，这东子给你出个这个招，你可以不用别的软件来记，你每次的你每笔消费用这个蓝色的支付小软件，用那个软件每一笔他都给你算的清清楚楚。
1: 哦，他发来消息了，他说改善特别大，以前消费很随意，现在呢买东西都是货比三家，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懒不想多记一笔账，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哦，也行，
0: 原来这懒还能帮人省钱了，是啊，这挺不错啊。看到了珊珊于海发来留言，他说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必须要保持我的桌面特别特别的整洁。
1: 这个我保持不了，
0: 就是美丽那桌面，就是美丽桌面还算可以的。
1: 你现在几行你说吧，几数行？
0: 数行？什么叫数行？
1: 就是你的这个桌面有几溜吗？东西
0: 几溜的书、啊、
1: 文件夹就这样。
0: 书可能有不少啊，这也只有一溜多一点点的这个 APP 的这个使用啊。
1: 那你还是干净的看起来。
0: 人家说的是这个真实的桌面，不是电脑桌面
1: 啊，不是电脑桌面。
0: 厉呀、啊，我厉、啊！
1: 是真实桌面。
0: 这保持电脑桌面整洁很难吗？
1: 挺难的，对于我们这个同事来说，我觉得我也挺干净的了。
0: 啊、你很干净，
1: 四六吧。
0: 你看那卧龙的电脑桌面，开玩笑，就跟那星球大战一样，你根本找不到啊。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

0: 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1: 我们或许很平凡，
2: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1: 有时会害怕，
3: 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3: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4: 我太难了。
5: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3: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5: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辛苦了。半点之后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伟良叔叔啊，他当前在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帝国铺立交桥这里特别特别的拥堵。那我就帮你看一下前方拥堵的具体的这个公里数啊。那么机场高速当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前方还有3.11公里的拥堵啊，堵车咱别堵心啊。
1: 来先盘点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吧，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3公里，全程拥堵的距离在112公里啊，成倍增长的。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5%。
0: 这罐子也说啊，当前在北环高架路的由西向东蜘蛛山上层隧道堵成马了，收到收到啊。来看看具体的拥堵的路段，来自于市区方面的团结路，当前呢由南向西的方向，在南湾街南二巷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62米，要比通常时多花33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八大湾路，当前的由东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32米，要比通常时要多花28分钟，特别是那个弯道之后进入这个七道湾东街，这里特别特别的堵啊。刷新一下来自于当前会展片区啊，东八家户街的由北向南，从红光山路一路到汇盛巷拥堵的距离是526米，要比通常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
1: 好了朋友们，爱好这个词儿呢听起来就很美好啊，事实上呢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兴趣开始，那么这个爱好呢逐渐成为了生活的调味剂了。你知道吗，当初可能我们只是为了这个爱好去试试水，那么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发现那股莫名的吸引，可能是一次无意间的涂鸦，也有可能是一支让你魂牵梦绕的曲子，就这样呢这个爱好就慢慢的渗透到你的生活当中了。心理学家说的特别对，他说爱好是为我们生活带来平衡的秘诀。当你在一堆的工作资料和更换炫酷的手机壳中的

0: 任务的以后，这个疲惫不堪的时候，突然间翻开一本喜欢的书，或者是呢，你吹开了你喜欢的那个唢呐，就像是开启了一个隐秘的门扉，瞬间让你找到了自己的小乐园。对，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你让你坚持很久的爱好就是吹这个唢呐。
1: 我有吹唢呐，说坚持了不少的这个时间啊。这
0: 你看是不是还是我了解你？
1: 是准备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0: 你找人啥时候惊人呢？我听听看。
1: 是那必须是厚积薄发，一招制敌啊！好钢永远用在刀刃上。
0: 对，我一直在想，就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听到你的唢呐呢？啥情形啊？
1: 那可能是这个。我台又有了
0: 见面会的时候，
1: 更重大的新一层的进步的时候，我给台吹上一首《男儿当自强》怎么样？
0: 那得找个唱歌的人吧。
1: 嗯，找波波吧。来刷一刷朋友们的留言啊！看到了，明天是全新的发来留言了。他说呀，两位主播呀，我现在目前为止保持最长时间的就是这个散步这个爱好。他说这么多年是我最喜欢的，没事就想出门走走。他说这个爱好呀，是我和我妈遛弯被逼出来的，边走啊边聊天，括弧还拒绝不了啊。
0: 我觉得很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呢，就跟我刚前面说的嘛，某一个瞬间你就突然爱上他，离不开他了，无法中断了。
1: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血脉的觉醒吧。啊。
0: 来看一下这边 Roy Lucky， 他说早早的把事情做完，不拖到最后一刻，毕竟早做晚做都得做，越晚做越容易出错。
1: 哎呦，这你是没有拖延症的，必须给你点个赞啊，这个特别厉害啊。
0: 再来看一下 SUU 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包里一直都会装上一袋糖果，一方面呢是为了如果在外面用餐有了重口的食物就会吃上一颗清新一下口气，另外一方面就是想如果哪天的碰到了低血糖头晕的人，我也可以给一颗糖果来应急一下。
1: 这美丽的车里或者是这个
0: 我随时都带着的，我就是低血糖
1: 啊。你就是低血糖。
0: 对，
1: 快看到了派大新的新啊，他是这个竖心旁这个心啊，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在沉浸式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听《武林外传》，从高中啊到现在25年了，
0: 不是25，所以
1: 25岁了。
0: 从高中的话，那也就是个十七八岁吧，
1: 十七八岁，
0: 那就7-8年了得。
1: 哎呦。那你这每一个章节记得比东子估计还清楚、啊、
0: 你词儿都背下来了，
1: 那肯定啊。
0: 你想咱们那一代人除了武林外传之外呢还有听啥呀，像甄嬛传我老刷呢，
1: 当时以前还喜欢这红楼梦吧，
0: 对，还有爱情公寓、
1: 爱情公寓看的也比较多啊。我就知道今天这个话题啊，小市民必须上线打卡来回答了。他说我到现在还保持的爱好就是收音机吧，每天晚上写作业写这个检验报告的时候听一会儿啊，很是惬意啊。
0: 每天晚上就是从我们节目开始然后一直往后听，是不是啊？你没感觉到我们节目有点聒噪呢？
1: 有点聒噪，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写实
0: 验
1: 报告这个数据？因为它比较要求这个比较精、比较细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工作。
0: 对，而且我们节目你也知道很有深度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专门停下来去找一个什么资料去查一下，去验证一下说的对不对啊之类的。
1: 是啊，这毕竟我们是责任实力的媒体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暮色山河，他说我坚持每天的蚂蚁森林收能量。
1: 哦，真的有人？
0: 哎呦，这是支付宝是不是、啊、
1: 对，真的有人。我到现在打开我的这个支付宝
0: 还有人在说，
1: 还有人偷了我的能量。真的，谁谁谁今天偷了你几克能量，谁谁谁偷了你几克能量。
0: 而东子打开就只为一个还花呗。
1: 你咋这么了解我？
0: 他说想把每棵树都种一遍，现在呢只剩下秋茄没种了，大概再有2周就能够完成了。
1: 对，我也的确在这个蚂蚁森林里面种过树，我种的是梭梭树，种在了宁夏的一片区域里。这个梭梭树我特别想种在新疆，毕竟它新疆片区还没有开通种树的功能，知道吗？要不然我必须种在新疆，是吧？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幻想能飞，他说2007年的时候开始记日记了，到现在呢已经有好多个12个笔记本了，都是负面的心情，哈哈哈。原因可能是我又内向，有的时候又很缺爱，可能只能够向内来寻求安慰吧。

0: 那你这个本儿，如果说是今天攒几年把它寄给我和美丽啊，估摸着我一年的素材都有了。
1: 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就是向大家来诉说，因为你想嘛，他刚说了啊，是
0: 个人隐私，
1: 都是负面的心情，主要是
0: 负面
1: 的
0: 啊。那我们可以帮你就是说说已经过去的往事啊，然后帮你去说说那个人啊。看到了 HUEEEE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运动五六年了，我现在纯纯高精力啊。
1: 哎，你看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多，像这个暮色山河他又说了，他说在2016年的时候我大四，工作招聘考试结束以后，坚持每天走上10000步，一眨眼10年了，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都是精力充沛，状态饱满，充满自信。去年呢又爱上骑行了，骑了1000公里了。坚持运动真的可以使人快乐，而且提升气质，经常运动锻炼的人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很有精气神呢。
0: 那我就寻摸了一下我们周边的同事啊，
1: 看起来蔫蔫的，
0: 没有一个能锻炼的，
1: 没有一个看起来有精气神的，
0: 没有一个锻炼超过2分钟的，
1: 没一个能打的
0: 啊，要不然哎呀，要不然哎呀，
1: 又腰痛了。空调给我开小一点啊。
0: 哎，静多，我们都是
1: 浑身疼，
0: 我们都是女孩子啊，这你非要逼我穿个这大夏天穿个羽绒服来上班吗？
1: 好了，不要再酸他们了，都是同事啊，东子你太过分了。
0: 没事，后面我就不开了嘛啊，我自己买了3个风扇吹，知道吧？
1: 来看一下这边 Marita 发来消息，他说弹钢琴已经10年啦，不过如今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不知道，没说啊。追星20年了，如今也是不想再继续了。看电视剧看了快30年了，看小说20年了，还有啃老，我啃了34年了。这看来这个爱好都是有一定的保鲜期限的，对吧？
0: 就是看来你这些爱好没有一个是省钱的。
1: 学钢琴肯定很费钱，
0: 而且这真的很辛苦，跟着小时候学的啊，学到10岁不学了，之后呢开始追星了，到年龄了啊，小姑娘青春期开始追星了，到现在可能明星也是该老的老了，或者该淡去的淡去了，或者该塌了塌了啊，到现在只有看电视剧快30年，30年之前他才几岁，3、4岁看不懂，看懂的时候5岁开始看，看到现在34年，看小说20年，哎呦，这。日子过得真丰富啊，挺丰富的，真是啊。看这个 K 发来留言了啊，这 K 发来这留言就是1、2、3、4、5、6，6张图片啊，要么这六的鲍鱼了，这是又是鲍鱼了，这又是龙虾了，螃蟹了，刀鱼了，这又是咖喱牛肉了。
1: 知道东子饿了，
0: 这是。味儿真足啊！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0: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3: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4: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6: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7: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6: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没什么大愿望，也没什么事要干，但是还是要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油评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各位下班路上的快乐搭子们，大家晚上好啊！这白天的主场，您主打一个随机应变，见人说话那是遇事灵活变通。但是到了现在啊，你自己身上的小执念开始雷打不动的，这是不动分毫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无论生活多么盲目，有些爱好刻进了你的 DNA 里，有些早已焊进了你的骨子里，改不掉。丢不开，甚至戒不掉。
1: 来看一下大家伙对于兴趣爱好这件事情的阐释吧。首先呢，这边平平诺他就说了，晚上刷牙是我的爱好，而且这不是爱好好不好。还有爱收拾，他说我喜欢整洁干净。另外呢，我还喜欢运动啊，球类啊，跑步散步。
0: 身体不错的，想问问各位啊，您就是坚持到目前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啊？看到这是星漫山也说，他说当然是蹬自行车了。他说蹬自行车的过来集合了，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蹬自行车。
1: 就是喜欢骑行是不是？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长时间的骑行会不会让大腿的肌肉特别的发达，就很不好看？
0: 哦，你原来你是为了美丽。美丽美丽嘛，是不是咱姓美名丽嘛。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这个小香没有很菜，他说每天洗澡是我坚持下来的习惯了，只要晚上不洗澡我就不想上床睡觉。
0: 那你也是有点强迫症和洁癖的。
1: 你这到冬天你多干吧呀，对不对？这新疆干啊，
0: 涂那叫什么，这个
1: 身体乳啊，
0: 身体乳涂老厚一层啊，耳天全都粘到你的秋衣上，然后你就再也不涂了，然后哭哭起静电，噼里啪啦一顿乱电，头发电得滋滋滋的啊。
1: 风少发来消息，他说打扫自己的工位和房间垃圾，而且我不浪费食物，自己做饭，经常出去散步和打羽毛球，护肤和防晒，卫生间要保持极致的干净，最最重要的就是不熬夜，还有就是记得自己想吃的东西一定要去买给自己犒劳自己。

0: 上一条朋友圈，内容可能是本月图片或者是视频，一些日常总结，还有某些拍下时候的想法，大多都是图文一起，也可能是本月喜欢的几张照片之类的。现在呢已经第五年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坚持。当然的当时的开始是想让自己回头看有迹可循，确实我觉得也成长一些了。
1: 那的确挺好的啊，
0: 对，
1: 是吧，
0: 随笔的一个自留地嘛。嗯，
1: 看到了粉桃奶酪包，一看就是女孩子啊。她说我很少翘二郎腿，躺着哭的时候会及时擦干眼角括弧，怕色素会沉着，遇到好吃的会想立刻尝一尝。
0: 嗯，对自己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咱别哭。
1: 你哭这么频繁吗？都是就顾及到了这个色素沉着的这个。
0: 它怎么会造成色素沉着呢？
1: 他可能流量比较大，他哭的流量可能比较大，可能哭的这个比较夸张啊，美丽是滴答滴答小两滴，人家是滔滔江水黄河不尽那种感觉啊。
0: 好了，朋友们，大家呢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刷新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吧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的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是有中到大雨或雪的。塔城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在7到8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的最低温度呢下降了5度到8度左右，全疆其他区域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好的，感谢美丽带来的全疆天气概况。接下来咱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有所上升，最低温度是9度，还是有点小冷，风力是4到5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31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多云，13度到30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3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1度到27度。
0: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3度到16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6度到19度。
0: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9度到26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有霾，7度到27度。
0: 九师白杨市晴好的天气，3度到19度。
1: 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3度到16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6度到28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扬沙的过程，16度到33度。
0: 那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聊到这里啦。因为分享爱好呢，也有的时候不是个人的事情嘛，嗯，也可以呢增加咱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不对？今天呢是看到了很多从来都没有上线过的朋友们来上线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的确啊，这个爱好呢是可以改变生活的，我觉得也是不无道理的啊。每当我们回过头来呢，看到琐碎生活当中的那道亮色，感动呢就会涌上心头。比如说这几年的坚持呢，曾经艰难的点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成就我们更好的自己。所以今天你也是可以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来找到你的爱好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要是有了你的爱好，你愿意为了它坚持更久的时间吗？
1: 再次感谢朋友们，就是每天来打打卡听听节目的这个好爱好啊。
0: 嗯，
1: 希望您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就像您就把我们当做一个这个续火花的这个抖音是一样的，
0: 打开说两句话直接走撤了，
1: 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好吗啊。各位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么北京时间的19点到20点，这一个小时在周一到周五全都留给各位，在电波中陪伴您带来欢乐。那么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上线打卡吧，拜拜喽，
0: 拜拜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

0: 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

0: 天然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 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依托资源禀赋，以文塑旅，以旅征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
1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天津市聚焦产业赋能、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全方位助力11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5月2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11: 兵团各单位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走进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的面塑世界，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产品，以文塑旅，以旅征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推动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金富生、吴璐的报道。
12: 记者金富生。
13: 这里是沙漠之门旅游景区，在这里一望无际的沙漠成了吸引全国

0: 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之地。在这里可以骑行骆驼，可以乘坐越野车，也可以与各式各样的沙雕合影，充分感受沙海之趣。
1: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施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游客不断。一大早，来自浙江的旅行团走进沙漠，沉浸式体验沙海乐趣。浙江游客毛德彪：
2: 第一次坐着骆驼嘛，就感觉很新奇，沙漠的风景还是感觉挺好的。
1: 浙江游客何黎明：
3: 沙漠起伏的刺激挺大的，我体验感也挺好。
1: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是塔克拉玛干359旅文化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近两年，景区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新增了多项体验项目和游玩路线，地标性建筑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沙漠之门造型中的自然中心和大漠书局将于5月底向游客开放。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负责人张培荣：
4: 周一到周五，我们日间接待量在500朝上，到了周末，我们基本上在1000。
1: 近年来，伊施阿拉尔市紧紧围绕文化润疆，抢抓发展机遇，深度融合大漠、大河与红色文化，积极构建以红色均垦、大漠生态为特色的旅游发展格局。目前，区域内共有8大类、317个旅游资源单体。今年以来，伊施阿拉尔市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1.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4%，累计旅游花费13.11亿元，同比增长8.62%。初夏时节，位于三狮邺城二牧场的一家河谷露营地里，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昆仑山潺潺的流水声，放声歌唱。这家营地是牧场文旅升级的重点项目，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的短板。游客托和提如兹：
5: 我跟朋友们一起来的，从沙车来的，这里的环境好，跟他们唱歌跳舞，我们还做了一些烤肉，感觉很好。
1: 邺城二牧场某露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6: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五一假期我们就已经接待了游客超800人次。
1: 近年来，邺城二牧场积极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邺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7: 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自驾游、房车营地啊，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游玩。
1: 眼下，十三狮火箭农场百花园内百万株牡丹芍药盛放，团场牡丹文化旅游季正火热开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美食市集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在花海中感受团场生态之美和文化魅力。今年以来，团场已举办长跑比赛、风筝文化季等各类活动24场次，吸引游客16.5万人次。游客张子晴：
8: 真的是没有白来，牡丹品种特别多，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文艺展演很有特色，美食也都是本地的风味，下次还会来这边打卡旅游。
1: 火箭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托呼达西艾买提：
9: 推动文旅与消费、民俗产业深度联动，促进冰地深度融合，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回聚民生、推动团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十四五以来，十三狮新兴市锚定全域、全季、全业目标，以旅游家为纽带，推动文旅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布局。累计实施17个文旅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重点推进红色文旅项目建设，精心谋划4条精品旅游线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十三狮新兴市文体广旅局局长袁清峰：
10: 进一步深挖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做大做强文旅特色品牌，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接待品质，不断地丰富文旅新业态，拓展旅游的新场景，全力推动我们十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聚力增效。
1: 从沙漠戈壁到生态牧场，再到浪漫花海，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串联天山南北优质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培育精品文旅项目，夯实

0: 人才之称，让游客直观感受冰团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协同共进的喜人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冰团将持续在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上发力，不断提升美丽新疆繁荣冰团文旅品牌影响力，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上用心，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上做文章，推动旅游业迈上新台阶，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对口支援十一师的天津市聚焦产业赋能、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坚持输血帮扶与造血赋能并举，经验共享与协作共进并行，全方位助力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刘鹏翔的报道。
2: 这条路它就采用了双向四车道，建筑推线是有
3: 5米
2: 啊，它最后。
1: 在十一师所属企业冰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天津市援疆干部、冰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正和同事讨论图纸设计，反复研讨确定每一条线、每一组数据。2023年5月，拥有多年市政工程规划设计经验的刘胜林，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洛阳分院远赴冰团，开启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2: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尽己所能，做好技术帮扶，为设计院提升整体设计水平出一份力。
1: 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牵头打造曹景大师工作室新疆工作营，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冰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冰团建工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森：
4: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就是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1: 援疆干部、冰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
2: 虽然援疆工作已经结束，但京疆协作的纽带永远不会断裂，两地设计领域的交流协作也会持续延续，为边疆培育本土设计人才，是我援疆执行最大的收获与荣幸。
1: 教育是传递希望、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十一师第三中学初三课堂上，援疆教师李云燕专注授课，紧扣知识重难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2023年8月，天津市第35中学一级教师李云燕来到十一师第三中学担任初中数学教师。李云燕引入天津分层教学、小组合作、错题精细化管理等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学习，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效。十一师第三中学学生马泽宇：
5: 很难的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1: 援疆干部、十一师第三中学教师李云燕：
6: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1: 李云燕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积极融入学校教研团队，结合学校教学实际，主动搭建互助教研桥梁，带动教研组革新教学思维，优化教研模式。十一师第三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徐双叶：
7: 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地用好这个援疆的教育帮扶的资源，深化教研交流，全力提升办学的育人质量。
1: 走进十一师医院师机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援疆医生王金淼正耐心为前来就诊的居民看病。王金淼是天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常驻冰团医院开展对口援疆帮扶工作。他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下沉到十一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与慢病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患者张务华：
8: 对我们的患者提供了健康的保证，非常感谢。
1: 援疆期间，王金淼立足临床一线，积极引入天津先进诊疗技术与行医理念，着力提升本地医护人员专业水平，用心守护各族职工群众身体健康。援疆干部、冰团医院普外科医生王金淼：
9: 把先进的技术
2: 留在这里，把两院之间的情谊留在这里。

0: 即使我走了以后，我们的桥梁依然存在。
1: 海河携手天山，同心共促发展。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11师，推动津疆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开花结果。截至目前，天津援疆助力11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38.54亿元，形成实物量6.89亿元，推动天津5所义务教育学校与11师学校结对帮扶，开展京16思政援疆活动19场次，汇集11师师生数千人，推动15家天津3甲医院与11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一次次协作暖心聚力，一项项实事落地生根，让津疆同心之花常开常盛。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5月20日，宾团街道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2件。13件案件中，1师阿拉尔市1件，2师铁门关市1件，5师双河市1件，6师五家渠市2件，8师石河子市3件，10师北屯市1件，12师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20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宾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118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94件，来信2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1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宾团交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宾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宾团各单位各部门精心组织实施，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着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宾团司法局将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主责主业深度融合，通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读书班等形式，抓好领导干部学习教育，同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充分发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作用，以集中研讨、学习交流等方式，引导青年干警筑牢思想根基，把稳工作方向。宾团司法局行政应诉和行政复议处一级主任科员罗新：
5: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为民造福。我以专业、耐心和热情对待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 宾团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曹威：
6: 我负责法律援助业务，服务对象往往是困难群众，要把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每一次政策指导都做实做细，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3: 7师胡杨河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学习教育细化为18项工作任务、59条具体措施，通过举办读书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7师胡杨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江峰：
7: 站稳为民立场，让工作始终朝着职工群众期盼的方向走，把资源更多的投向民生领域。
3: 7师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燕：
8: 把职工满不满意、认不认可做。

0: 衡量工作的成效和根本标准，以务实的举措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新疆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机关作风建设、党组织建设紧密结合，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举办读书班等多种形式，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学院立足实际，查摆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强化监督落实，真正让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见行见效。新疆工业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建功：
2: 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抓细校园建设，师资队伍、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治理体系等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能。
1: 新疆工业学院教师何梦潮：
3: 主动靠前服务，真正的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解决师生的急难愁盼上，以实际行动去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6载初心不改，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揉捻岁月，雕琢时光，将厚重的兵团历史、鲜活的新疆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以匠心镌刻时光，以坚守传承精神。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走进王帆的面塑世界，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6: 我叫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从小就爱画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专业，如今我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后来从泥塑转型深耕面塑，一路走来，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于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现在就是我的作品能够完好保存几十年，就是让兵团故事和新疆风貌长久留存。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呢，最具代表性然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就是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当时我走进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瞬间它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

0: 致富渠道，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职工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初夏时节，瓜果甜蜜上线。走进一十五团四连设施农业基地，温室大棚里，麒麟西瓜吊挂枝头，樱桃果实渐次泛红，特色果蔬长势喜人。种植户王学明的1.5亩温室麒麟西瓜，四月底抢先上市后，已售出超过1吨，市场供不应求。五团四连种植户王学明：
1: 本地五团都销光了，价格还可以。
0: 在樱桃示范暖棚内，梅枣、黄蜜等优质樱桃挂满枝头，静待成熟上市。职工王玉娇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樱桃成长过程，提前积攒客源。网友期盼樱桃成熟后入园体验采摘乐趣。当地职工群众抢抓窗口期，把设施大棚变成增收致富棚。五团四连职工王玉娇：
2: 目前暂时还好，希望今年能卖个好的价钱。
0: 在实施188团一连花卉种植基地，各类花卉竞相舒展枝叶，吐露芬芳。基地培育的花卉花期长、品相佳，不仅深受本地群众喜爱，更吸引着周边商户前来采购。在阿勒泰经营民宿的赵红就是其中一位。
3: 我是从阿勒泰赶过来的，这里的花种类全，价格又实惠，我每年都会在这采购，来装扮我的小院儿。
0: 连队多肉种植基地里，数百种形态万千的多肉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介绍，团长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将多肉销往全国各地，营业额可观，有效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188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严少鹏：
4: 188团一连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建成占地36亩、共44座的设施大棚，预计可达200万元左右。实现农业增效与职工增收双赢。
0: 走进13师黄田农场五连种植户王卫东的大棚，西红柿果实累累，进入采收旺季。
5: 收入啊，也是一年也是个7-8万块钱有了。今年种了个5个棚，3个品种嘛，不愁卖。
0: 从2021年起，黄田农场五连党支部积极利用闲置大棚，发展葡萄、冬枣、蔬菜等特色种植，开辟职工群众多元增收路径。黄田农场五连两委委员崔永辉：
6: 一共有520座大棚，连队呢会定期组织特聘农技员对职工的技术指导，主动对接客商，拓宽职工的销售渠道。
0: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大力推广特色林果加蔬菜等多属质高效种植模式，同时出台林果业奖补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销售渠道，让职工群众的增收路越走越宽，钱袋子越鼓越实。13师新兴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金刚：
7: 我们也是将持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啊，加大农业新品种啊、新技术引进推广啊，做强做精啊，特色优势产业啊，加快啊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啊，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啊持续稳定增收。
8: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19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今年比赛的最长赛段 SS3 爱丁湖赛段，被视作赛事进入真正淘汰阶段的重要分水岭。本赛段最大的特点在于长 ,SS3 赛段从吐鲁番市鄯善县海市蜃楼景区发车，终点设于托克逊县库米什镇附近。车手们需要穿越天山峡谷、戈壁河道与碎石砂石路，总里程达到 739.84 公里，其中包括全长 468.95 公里的特殊赛段。长距离、高强度、高速戈壁与复杂峡谷地形的组合，让大量车组遭遇严峻挑战。云联车队车手王杰峰：
9: 今天的这个赛段吧，第一就是考验车辆的稳定，第二就是考验那个车手的心态，最主要就是考验领航的本领了。
8: 韩卫汽车运动车队车手韩卫：
10: 到88公里处，我们传动轴断了，后传断了，就剩下一个前驱，浪费了2个多小时，总成绩想追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还是好好跑呗，享受赛段的过程。
8: 随着 SS3 赛段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耐力消耗战。连续高强度的戈壁赛段之后，车手体能、赛车机械状态以及

0: 后勤团队维修保障能力都将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常丽、柳歌，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的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6: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先后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两三

0: 片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君士坦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
0: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那个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就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1: 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0: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

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了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

0: 五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了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要。
0: 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移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2: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3: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

0: 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我们看到在今年四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的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但目前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 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

0: 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 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保护》。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种种图书保护方法被藏书家们不断创造出来。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冷石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等藏书楼则一直采用云草夹书以防虫。清代孙从天《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墨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黄丕烈对独创的书籍腹背护持法颇为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保护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加沙冲突目前仍未解决，法塔赫是否有能力重新进入并实际管理加沙地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亲爱的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十年来在约旦河县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与内强化权力运行、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但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6: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7: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派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功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那恐怕是很难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6: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7: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手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会切断法塔赫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赫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那么对法塔赫来讲，要尽快的改变在加沙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窘境，不仅是在权力的分配方面，更是在实质的政治治理层面要做出改变。
6: 那我们其实看到法塔赫呢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派别，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爆发了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的就是约旦和西岸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加沙冲突仍然没有解决，那您觉得法塔赫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
7: 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令。

0: 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1: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一下美联储的情况哈。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心说这个沃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他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3: 我认为现在沃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的一定的诉求啊，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它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沃什本身来讲它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2: 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一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50%。那您觉得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CPI 达到了3.8%，那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 务实的啊，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啊，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啊，如果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2: 嗯，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它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
3: 我觉得相对来讲啊，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他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啊，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啊，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啊。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啊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他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啊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啊。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2: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3: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作为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样一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意见的这个不统一，但是也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一鸣发回的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38集。蔡元培说：“这不是笑话，是真的。”俄国飞行员卡杜可夫用一个抓钩勾住了一架德国飞机，用机身把它拉了下来。这就说明飞机一发明出来，首先就被用于战争，但它还处于幼稚阶段，于是逼得科学家再创造，从而又推动航空科学的发展，这大概是一个规律吧。张学勤说：“这是什么规律？”蔡元培说：“我想起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一句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张学勤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蔡元培说：“他说，战争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张学勤说：“我还是不懂。”蔡元培说：“你仔细听着，他说，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

0: 失，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两个对立面，犹如冷和热，干和湿，是不是两个对立面？张学勤说，
1: 是啊。
0: 蔡元培说，那么他们是不是彼此依存互相转化？张学勤说，
1: 是啊。
0: 蔡元培说，互相转化也就是事物变化，原因是什么？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正如他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世界万物都在永远不停地变化着，犹如川流不息的河水，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又转化为和平，科学被用于战争，而战争又推动科学的发展。张学勤说，
1: 这么一说，战争岂不成了好事？
0: 蔡元培说，当然不是好事，人人都要反对战争，特别是科学家要像爱因斯坦那样，不能让科学发明变成战争的工具。张学勤说，
1: 可科学家自己做不了主，还不是要听政府的吗？战争又不是科学家发动的。
0: 蔡元培说，问题就在这里，要反对战争就必须反对发动战争的政府。
1: 张学勤说，这就复杂了，幸亏中国没有战争。
0: 蔡元培说，但是战争和中国政府密切相关，日本不是乘战争之机把21条强加给中国了吗？
1: 张学勤说，蔡先生，你是我们的老前辈。
0: 老前辈说不上，
1: 你已年近半百，德高望重，中国留法学生越来越多，因战争爆发，大家彷徨无路，很多人难以生存，想回国又舍不得，所以要我来向你请教，务请你给予指点。
0: 我早已听说了。
1: 传来敲门声，吴玉章走了进来。
2: 蔡先生，你找我有什么急事？
0: 蔡元培说，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2: 吴玉章说，不用介绍，我们早就认识了。
0: 啊，什么时候？
2: 一到德国我就进了讲习班，张先生给我们上课。
0: 张先生说，中国留法学生
2: 大部分想回国，我正想找你商量一下怎么办。
0: 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2: 不能回国。
1: 张学勤说，我也主张留在法国继续学习。
0: 蔡元培说，我赞成。
1: 张学勤说，袁世凯政府不给钱，留学生怎么生存？
0: 蔡元培说，勤工俭学自食其力。1915年6月在巴黎中华印票局宿舍挂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招牌。晚几十名中国留学生纷纷走来，在豆腐房里集会。蔡元培、吴玉章、张学勤等被人们团团围着，人们热烈鼓掌。蔡元培发表讲话，
3: 同学们，我宣布勤工俭学会今天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勤工俭学早已有之。1907年我才14岁就到德国留学，一边做工一边读书。李时增来巴黎学习生物化学，用化学方法对中国的大豆进行分析，发现大豆的营养很好，很受外国人的重视，于是组织了豆腐公司。1909年在这里开办了豆腐工厂，制造各种大豆食品。厂里30名工人都是李时增从河北老家招来的，李时增组织他们勤工俭学，每天晚上和休息日大家都学习科学知识。经过六七年的学习，他们大部分都上了大学，有的已经成了硕士。现在法国有中国留学

学生近200人，包括我蔡元培在内，都在学习欧洲的先进文明，准备把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带回国。场内有人喊放屁，有人附和，我们是来留学的，不是来卖豆腐的。三个人吹着口哨走了，场内议论纷纷，有人大声喊我们要回国，德国人放毒气放到巴黎怎么办，活命要紧呢。又有几个人灰心丧气地走了，剩下的20个人默默地望着蔡元培。蔡元培笑了笑说，去跳舞的恐怕都是贫贱遗产的纨绔儿，说不定还有八旗子弟，不但不要羡慕，而且要加以鄙视，到外国来吃喝玩乐，丢了中国人的脸，将来也只是粪土一堆。劳动光荣，劳工神圣，你们说是不是？众人说是。蔡元培说，我还要告诉大家，欧战爆发，各工厂劳动力严重缺乏，法国政府正在萧瑟，要在中国招募华工，第一批5000人，这么多同胞要来，你们要担当起保护和帮助他们的重任，你们说是不是？众人说是，是的。蔡元培说，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同胞来法国勤工俭学，把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带回国，撒向我们贫穷落后的华夏大地，那将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图画呀。众鼓掌不息。蔡元培说，现在请吴玉章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吴玉章说，蔡先生讲得很好，我只想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总有一天会重新燃烧起来，把一些黑暗腐朽的东西烧成灰。如何把革命的火种点燃起来呢？这就是蔡先生和许多人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你们说是不是？众人说是，是这样。吴玉章说，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特别是农民大众，吃不饱，穿不暖，卖儿卖女，惨不忍睹。为了生存，成千上万的华工要到法国、俄国做苦力，有的在前线挖战壕，有的下矿井挖煤，有的在北极圈修铁路，真惨呀。此时华工纷纷上了列车，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满载着华工的列车在疾驶。哈尔滨一群一群的衣衫褴褛的农民狂奔着涌向招工站，人声嘈杂，拥挤不堪，招工头用喇叭喊着，先排队后拿号。一个个人拿了号去检查身体，俄国老板像挑选牲口一样左看右看，看中了一个用手一指，行，看不中的吆喝着不行。左侧一个招工头叫着号，9101号，9102号。右侧一个招工头在叫号，23705号，23706号。夜灯笼高挂，叫号声还不绝于耳。北京宣武门外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一个人影闪进铁匠铺，炉火通红，龙大爷在门口打着招呼，也是放风。室内挤满了人，谈话在热烈进行。张端海说，孙先生派我回国联络革命党，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组织革命军，准备武装起义，发动第三次革命。贾燕说，不可能，孙中山流亡日本，革命党

如一盘散沙，各干各的，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了。大梅说，你太悲观了吧。贾燕说，不，我不悲观，只是对孙中山感到失望。二梅说，我早已失望了。龙大宝说，我既感到失望又抱有希望，因为除了孙中山还有谁能领导革命呢？没有第二个。龙二宝说，大哥言之有理，只是孙中山的路不对头。张东海说，什么路？龙二宝说，救国之路。龙大宝说，怎么不对头？龙二宝说，要救国必须依靠大家，不能光是那几个人，就是说要民主。张东海说，说得对。龙二宝说，要救国必须提倡科学，我从美国到法国处处看到大家学科学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时尚，谁违反了科学，谁就被人耻笑，谁就要倒霉。龙大宝说，中国人饭都没有吃的，还能讲什么科学呢？龙二宝说，正因为不讲科学，所以才没有饭吃。张东海说，这话有道理，你再往下讲。龙二宝说，要救国必须办教育，处处是文盲，还能学科学。大梅说，绕来绕去又回到一条老路。龙二宝说，什么老路？大梅说，要民主讲科学办教育，这都是孙中山一再倡导的吗？龙二宝说，就是说还要走孙中山这条路。大梅说，那你说走什么路？龙二宝说，一句话，走科学与民主之路。大梅说，可袁世凯不让你走呢。张东海说，哈哈，九九归一还是那句话，组织中华革命军推翻袁世凯，由孙中山当大总统。众默然，一片寂静。张东海说，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大梅说，我看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贾燕说，不，我看俄国革命党好像很有一套。众大笑不止。贾燕说，你们笑什么呀？龙二宝说，俄国革命党连沙皇都没有推翻，比咱们中国落后一大截呢。贾燕说，此言差矣，1900年火星报第一期出版，我在柏林大街上偶然碰到伊万诺夫，他给了我一份，看了觉得很新鲜，从此我很注意俄国革命党的情况，特别研究列宁的文章。这次伊万诺夫一路上又和我详详细细的谈了，我觉得他们的理论纲领政策策略都比孙中山的好，当然唯一的一条土地国有我不能接受。二梅说，当年你在柏林参加同盟会平均地权这句话你也不同意，可你回山东老家看看，那些地主多厉害，农民一年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子。贾燕说，好吧，我真想卸甲归田呢。张东海说，这么说你是不想到外国去了？贾燕说，不想了，我想回青岛。张东海说，正好孙中山要在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贾燕说，不，我想在青岛办教育，先办科学讲习所。张东海说，这并不矛盾呀，你带兵打仗，二梅教书。二梅说，还要办一个海洋研究所。贾燕说，还要造船造鱼雷呢。大梅说，我看这很好，山本一家也跟着你们。贾燕说，不行，青岛已被日本人占领，山本去了太危险，他想和伊万诺夫一起去俄国。

龙小宝说，我也去俄国。大宝说，你去俄国干什么？龙小宝说，哎，二姐夫说俄国革命党很有一套，我在德国也早就听说，伊万诺夫跟我讲了一路，我听得入了神，百闻不如一见，我得亲眼去看看。据说俄国招募华工要招10万人。二梅说，真的？小宝说，这还有假，反正中国人多的是。二梅说，你去干什么？还不如到上海办个化工厂，实业救国，那多好。龙小宝说，实业救不了国。大梅说，那你还不如去美国深造。小宝说，你去我就去。张东海说，哈哈，被你说中了。小宝说，你真要去美国？大梅说，真的，我和他商量好了，美国现在成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我虽然在日本留过学，可基础还是不牢。小宝说，你去学什么？大梅说，我想学航空。小宝说，什么？你要飞上天？大梅说，学航空未必要上天吗？我忘不了孙中山在广西讲的那几句话。董小宝说，什么话？大梅说，1907年12月孙中山在广西镇南关发动起义，他在观察炮台的时候对我说，如果你能发明一种大炮，从广西一直打到北京，把满清皇帝消灭，那你就是英雄，比10万大军还要厉害。我说好吧，我这辈子就要发明这种武器，远距离大炮。后来孙中山亲自开了一炮，又对我说，我命令你，不，请求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发明一种很大很大的大炮，能把千里以外的民贼强盗恶霸统统消灭。我回答说，我记住了。8年来我一直想着如何发明这种射到千里以外的大炮，可怎么也发明不出来。因此我下了决心，到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去，从头学起，先打好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发明这种远距离的大炮。龙大宝说，那你和大姐夫又要分开了？大梅说，我们命里注定要分在两地。张东海说，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去美国呢。龙大宝说，二宝，你也回美国？龙二宝说，这还用问？我本来就在美国学航空，你们非要我去法国。小梅找回来了，我这个苦差使总算完成了。贾燕说，小梅怎么办？隔壁小梅跪在地上哭求着，娘，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你就答应我，让我回美国去吧，我求你了。赵大娘说，不，你还是留在北京，我为你哭瞎了眼睛，命也快没了，要不是二宝想方设法把你从美国找回来，我再也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你了。小梅说，娘，你放心，我不会再像过去了，你就让我跟二宝一块走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赵大娘抚摸着小梅的头，默默地流着泪，你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答应，我也只好。隔壁争论越来越激烈，龙二宝说，不，他不能再去美国。张东海说，他会改过自新的。二梅说，他改不了了。龙二宝说，是的，本性难移，你们可知道在法国为了找他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到了美国为了叫他回来又想了多少招，最后实在没办法，给他吃了好几片安眠药，两个人架着他上了轮船。龙大宝说，我看小梅不能再出国了。二梅说，让他走等于毁了他。贾燕说，别争了，还是跟我们一起去清

0: 小梅突然出现在门口。
1: 不，我哪也不去。
0: 二梅说。
1: 留在北京？
0: 小梅说。
1: 我要跟大姐一起去美国。
0: 人们的目光一起射向大梅，默默地等着她的回答。大梅平静地说，
1: 好，我答应你跟我一起去美国，但有一个条件。
0: 小梅说，
1: 什么条件？
0: 大梅说，你必须向娘发誓，
1: 好好做人。
0: 小梅奔到床前，扑通跪下，
1: 娘，我对全家人发誓，对天发誓，一定好好做人，如不好好做人，天打雷劈。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0集。钟怀前脚刚走，王朝刚就冲进政委的办公室说：政委，你把程世昌从我基建科调走，我不要这个人。郭文云说：又怎么了？现在你是科长，他是科员，现在你领导他。王朝刚说：这样的人我领导不了，思想问题太严重了。郭文云说：什么问题？王朝刚说：就是在规划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他敢公开对抗苏联专家。程世昌也在外面不服地喊：报告政委，我可以进来吗？郭文云不悦地说：进来吧。程世昌进来说：这件事我可以当面跟你讲吗？郭文云说：那好，你们谁先说？王朝刚与程世昌同时说：我先说吧。郭文云说：让你们王科长先说。王科长，你说。王朝刚说：在规划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我坚持仍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办，每块条田长1公里，宽500米。可他程世昌说这样做不科学。郭文云不满地瞪着程世昌说：怎么不科学？你说。程世昌说：我认为几百亩一块的大田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利于机耕作业，但也有它的不足。在我们老家都是小块小块的地，一般一块只有几分地，一亩多一块就算大的了。这样的地当然不利于机耕作业，但它的好处是每块地的土质基本是相同的，有利于根据土质来选择作物。而大田的不足就是在同一块田里会有不同的土质，但却种同一种作物，这就是不科学的地方。郭文云说：那你说怎样才科学？王朝刚说：他坚持说按土质和地形来规划条田，这样更科学。我就说：那你比那些苏联专家还要高明。程世昌说：我没有说比他们高明，我只是说不能盲目信任和崇拜，我们也该有我们自己的自信和看法。王朝刚说：政委，你听听这话多出原则呀。郭文云说：你这个程世昌呀，能不能老实点，少发表自己的这些谬论行不行？你老是要跟大家唱些反调来显出你的高明是不是？或者是没让你担任基建科科长你有情绪？程世昌，我告诉你，那次洪水淹麦田的事没处分你，是我郭文云为你

担的责任，但由谁来担任机械科科长这件大事上，团党委不能不全面来考察。程世昌说，郭政委，你太小看我程世昌了，今后我还会发表我的看法的，至于你们采纳不采纳，那是你们领导的事。长途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站着的人把坐着的人也挤成一团，钟怀和刘玉兰也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钟怀感到局促不安，但刘玉兰却感到无所谓，不时地主动与钟怀说话。刘玉兰问，你们政委在你们团是多大的官？钟怀说，最大的官，他还兼着团长呢，又是团里的党委书记。刘玉兰说，你们团有多少人？钟怀说，职工连带家属有10000多人。刘玉兰说，你们政委是多大的官？钟怀说，县团级，在地方上跟县委书记一样大。刘玉兰说，这么大呀，你们团有多远？钟怀说，离乌鲁木齐有几百多公里，先坐这公共汽车，再坐拖拉机，然后还要走一段路。刘玉兰说，你们政委没有小车？钟怀说，有一辆嘎斯车，但是公车不让私用，所以政委才让我来接你。拖拉机突突突地行驶在农场的土路上，扬起一团团尘雾。钟怀和刘玉兰坐在颠簸的拖拉机上。刘玉兰问，钟怀你多大了？钟怀说，今年足岁22。刘玉兰说，那你比我还大一岁呢，那我就叫你大哥吧。钟怀说，不行不行，你怎么能叫我大哥呢，我该叫你伯母呢，郭政委比我爹还大1个月，我叫他叫郭伯伯的。由于拖拉机的突突声太响，两人说话只好放大声音。刘玉兰说，钟怀大哥。钟怀说，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大哥，叫钟怀就行。刘玉兰说，那好吧，钟怀，你觉得我嫁给一个比你父亲还要大的男人是不是有点那个？钟怀说，有点啥？刘玉兰说，是不是很傻？钟怀说，我不知道，反正只要自己愿意的也说不上傻。刘玉兰说，为啥？钟怀说，我爹现在的老婆比我爹就小12岁。刘玉兰说，可是郭政委比我大20几岁了，听你刚才的话，现在你爹的老婆不是你娘？钟怀说，不是。刘玉兰说，那你娘呢？不在了？钟怀说，在，是我爹把我娘抛弃了。刘玉兰说，你爹是干啥的？钟怀说，副师长。刘玉兰说，天哪，这么大的官呢，比郭政委还大事吗？钟怀说，可以这样说吧，但他官再大我也不认他这个爹。刘玉兰说，为啥？钟怀说，喜新厌旧，不像个好男人。拖拉机在通往农场的路口停住，钟怀、刘玉兰跳下车，钟怀为刘玉兰背上蓝布包。西边的太阳在降落，东边的天空上布满了阴云。钟怀说，走吧，还有10公里的路才到团部，两边是绿油油的林带。钟怀、刘玉兰靠在林带边往前走。刘玉兰说，钟怀哥，你走得慢点吗？我跟不上吗？钟怀有点气恼地说，再不走快，到不了团部天就黑了。喂，你不要再叫我哥行不行？你不能叫我哥，不知道吗？刘玉兰说，钟怀哥，你干嘛对我那么凶啊？钟怀生气地说，你还要叫，你是我伯母，你叫我哥那就乱了辈分了。刘玉兰说，我偏要叫，在我没跟郭文云办结婚前，我就要叫你哥，钟怀哥，钟怀哥，嘴在我身上，我爱咋叫就咋叫。钟怀一脸的羞涩与无奈。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钟怀领着刘玉兰躲进地头一个旧

棚里，雨在飘洒。刘玉兰说：“钟怀哥，你在团里是干啥的？政委干嘛让你来接我？”钟怀说：“原先我是政委的通信员，后来团里成立了值班室，我就当上了执勤班的班长。”刘玉兰说：“这么年轻就当上班长了，你还没对象吧？”钟怀扭捏地说：“我还年轻着呢，找什么对象？像郭政委四十都出头了才解决个人问题，我急啥？”刘玉兰说：“哎，人不出来不知道，一出来才知道，人可以走的路多得很呢。”钟怀说：“咋了？”刘玉兰说：“咱们老家穷啊，我娘对我说，出去找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总比在这儿这么苦熬着强。去年邻村的一个村长看上我了，那村长都五十几岁了，长得尖嘴猴腮的，下巴尖得像鹰嘴巴，眼睛小得像两粒黄豆子，又老又难看。可我娘说，年龄大点怕啥，长得难看怕啥，过一天好日子就算一天。我有点不愿意，就这么拖了两个月，可再往后拖，娘就要把我赶出家门了。正在这时候，我们村有一个从新疆回来探亲的人，就给我介绍了你们政委。”钟怀说：“你爹你娘待你咋这么狠心啊？”刘玉兰叹口气说：“那也是没办法，穷啊。可我正要离家到新疆来，我娘送我上车时，她也拉着我的手哭了。我爹呢，凡家有的能让我用上的都让我带上了，我们山里人自制的草药丸，像治感冒、治拉肚，甚至连治被蛇咬伤的药丸都让我带上了。”钟怀很同情地叹了口气，雨渐渐小了。刘玉兰说：“那人说政委是个县级干部，老革命，工资也高，才四十岁，还说他们那儿粮食可以敞开肚子吃，每月还能吃上一次肉。我娘就让那人赶快给政委回信，说我很愿意，还去镇上照了张相寄去。后来政委寄来了盘缠，还有1000元钱是给我们家的。我娘我爹去邮局拿回那1000元钱，高兴得手抖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1000元钱在我们那儿可以买3头牛了。”钟怀说：“你看郭政委待你家多好啊。”刘玉兰说：“就因为这我才一口答应的，心想他肯定是个好人。”钟怀说：“他就是个好人。”刘玉兰说：“是啊，他跟我们那个村长比起来是要好多了，但一想到他比我爹还大2岁呢，我就……”钟怀说：“就咋了？人不能三心二意呀，看着这个比那个好，后来另一个比那一个更好，这样比下去还有个完呢。”刘玉兰说：“找对象就应该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嘛，毕竟那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钟怀说：“那也不能见一个爱一个，这种人我最看不上眼。”刘玉兰说：“我一个人都还没爱呢，咋是见一个爱一个？就是那个郭政委，我连面都没见，起码的感情都还没呢，爱就更说不上了。”钟怀说：“反正你是答应做人家媳妇了，再说也没用。”刘玉兰说：“有没有用，我自己心里清楚。”雨停了，夕阳已落到西边的山顶上。钟怀说：“走吧，到团部天就要黑透了。”钟怀带着刘玉兰走过一片荒野，由于下了一场雨，原先的一条干沟底蓄满了水，两人被隔在了对岸，而对面就可以看到农场的条田和林带。钟怀往林带那边一指说：“再有2公里就到团部了。”刘玉兰说：“钟怀哥，我怕水。”钟怀看看天色，叹了口气，犹豫了一阵。钟怀说：“那我背你过去吧。”钟怀背着刘玉兰过河，刘玉兰搂着钟怀的脖子，把脸紧贴在钟怀的背上。

0: 钟淮喊，你脖子上没长骨头啊，把脑袋挪开。刘玉兰说，我偏不，把脸贴得更紧了。钟淮说，你再不把脑袋挪开，我把你扔到水里了。刘玉兰说，那你扔啊，扔啊，你把我扔在水里，回去你咋向郭政委交代？钟淮又气又无奈，一脸的尴尬。团部政委办公室，雨水拍打着玻璃窗，王朝刚对郭文云说，郭政委，程时昌的事咋办？他老跟我不在一个调里，这样我咋工作呀？郭文云叹了口气说，是啊，这是个问题。他救过钟匡明女儿的命，跟岳姐大姐关系又很好。王朝刚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敢这么跟我顶牛。郭文云说，这样吧，最近上面有文件，让一些干部下放到下面去参加劳动锻炼，这也是党对干部的一项政策，就让程时昌下放劳动一段时间再说吧。再说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他又属于内控对象，这点钟匡明也知道，这样岳姐大姐他们也说不上啥，让他这么个出生不好的旧知识分子下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咱们这是在按党的政策办事吗？王朝刚说，我看这样最合适了，就把他下放劳动，看他尾巴再翘到哪里去。钟淮领着刘玉兰在小路上走着，前面团部办公室有几扇窗户上闪着灯光，钟淮指着靠大门边的那个窗户说，那是郭政委的办公室，他肯定在等你呢。刘玉兰突然停住脚步说，钟淮哥。钟淮说，我跟你说了，你不要叫我钟淮哥，郭政委是我伯伯，你马上是他媳妇了，再小的爷也是爷，按辈分就得这样，这你难道不懂吗？刘玉兰说，钟淮哥，我还能见你吗？钟淮说，你这话是啥意思？快走吧。刘玉兰犹豫了好一阵，才迈开步跟着钟淮走。团政委办公室里，郭文云和王朝刚一面在谈话，一面似乎在等人。王朝刚说，政委，程世昌我是不敢让他再留在基建科了。郭文云说，那你说把他放到哪个部门工作合适？总不能把他赶到大田里去劳动吧？然后看看手表说，怎么还没来？王朝刚说，可能刚才下了一场大雨，路有些不好走。钟淮在外面喊了声报告。郭文云高兴地说，来了。钟淮把刘玉兰领进郭文云的办公室，刘玉兰看到王朝刚，忙喊了声朝刚表哥。王朝刚说，政委等你们都等急了。郭文云看到刘玉兰，高兴地咧着嘴笑。郭文云说，没淋着雨吧？刚才那场雨好大呀。钟淮说，我们在一个瓜棚里躲了躲，没淋着。郭文云说，钟淮辛苦你了，朝刚，你先领着你表妹到你岳姐大姐那儿，给她做点好吃的，她想吃点什么就给她做点什么啊。王朝刚说，好，表妹走吧。刘玉兰看看郭文云，发现比照片上要老，那照片肯定是前几年照的。接着他又看看钟淮，钟淮转身走了。刘玉兰满腹心事的长长叹了口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0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依托资源禀赋，以文塑旅，以旅征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
4: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天津市聚焦产业赋能、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全方位助力11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5月2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4: 兵团各单位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走进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的面塑世界，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产品，以文塑旅，以旅征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推动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金富生、吴露的报道。记者金富生。
5: 这里是沙漠之门旅游景区，在这里一望无际的沙漠成了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之地。在这里可以骑行骆驼，可以乘坐越野车，也可以与各式各样的沙雕合影，充分感受沙海之趣。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施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游客不断。一大早，来自浙江的旅行团走进沙漠，沉浸式体验沙海乐趣。浙江游客毛德彪：
6: 第一次坐着骆驼嘛，就感觉很新奇，沙漠的风景还是感觉挺好的。
2: 浙江游客何黎明：
7: 沙漠起伏的刺激挺大的，我体验感也挺好。
2: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是塔克拉玛干359旅文化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近两年，景区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新增了多项体验项目和游玩路线，地标性建筑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沙漠之门造型中的自然中心和大漠书局将于5月底向游客开放。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负责人张培荣：
8: 周一到周五，我们日间接待量在500朝上，到了周末，我们基本上在1000。
2: 近年来，伊施阿拉尔市紧紧围绕文化润疆，抢抓发展机遇，深度融合大。

0: 漠、大河与红色文化，积极构建以红色均垦、大漠生态为特色的旅游发展格局。目前区域内共有八大类317个旅游资源单体。今年以来，伊施阿拉尔市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41.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9.54%， 累计旅游花费 13.11 亿元，同比增长 8.62%。 初夏时节，位于三狮叶城二牧场的一家河谷露营地里，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昆仑山潺潺的流水声放声歌唱。这家营地是牧场文旅升级的重点项目，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的短板。游客托和提如兹：
1: 我跟朋友们一起来的，从沙车来的，这里的环境好，跟他们唱歌跳舞，我们还做了一些烤肉，感觉很好。
0: 叶城二牧场某露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2: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五一假期我们就已经接待了游客超800人次。
0: 近年来，叶城二牧场积极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叶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3: 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自驾游、房车营地啊，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游玩。
0: 眼下，十三狮火箭农场百花园内百万株牡丹芍药盛放，团场牡丹文化旅游季正火热开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美食市集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在花海中感受团场生态之美和文化魅力。今年以来，团场已举办长跑比赛、风筝文化季等各类活动24场次，吸引游客 16.5 万人次。游客张子晴：
4: 真的是没有白来，牡丹品种特别多，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文艺展演很有特色，美食也都是本地的风味，下次还会来这边打卡旅游。
0: 火箭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托呼达西艾买提：
5: 推动文旅与消费、民俗产业深度联动，促进冰地深度融合，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回聚民生、推动团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十四五以来，十三狮新兴市锚定全域、全季、全业目标，以旅游家为纽带，推动文旅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布局。累计实施17个文旅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重点推进红色文旅项目建设，精心谋划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十三狮新兴市文体广旅局局长袁清峰：
6: 进一步深挖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做大做强文旅特色品牌，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接待品质，不断地丰富文旅新业态，拓展旅游的新场景，全力推动我们十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聚力增效。
0: 从沙漠戈壁到生态牧场，再到浪漫花海，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串联天山南北优质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培育精品文旅项目，夯实人才支撑，让游客直观感受兵团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协同共进的喜人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兵团将持续在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上发力，不断提升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上用心，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上做文章，推动旅游业迈上新台阶，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7: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对口支援十一师的天津市聚焦产业赋能、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坚持输血帮扶与造血赋能并举，经验共享与协作共进并行，全方位助力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8: 这条路它就采用了双向四车道，建筑推线是有
9: 5米
8: 啊，它最后。
7: 在十一师所属企业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天津市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0: 长刘胜林正和同事讨论图纸设计，反复研讨确定每一条线每一组数据。2023年5月，拥有多年市政工程规划设计经验的刘胜林，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洛阳分院远赴兵团，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
1: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尽己所能，做好技术帮扶，为设计院提升整体设计水平出一份力。
0: 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牵头打造曹景大师工作室新疆工作营，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森：
2: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就是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0: 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
1: 虽然援疆工作已经结束，但京疆协作的纽带永远不会断裂，两地设计领域的交流协作也会持续延续，为边疆培育本土设计人才，是我援疆执行最大的收获与荣幸。
0: 教育是传递希望、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十一师第三中学初三课堂上，援疆教师李云燕专注授课，紧扣知识重难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2023年8月，天津市第35中学一级教师李云燕来到十一师第三中学，担任初中数学教师。李云燕引入天津分层教学、小组合作、错题精细化管理等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学习，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效。十一师第三中学学生马泽宇：
3: 难懂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0: 援疆干部、十一师第三中学教师李云燕：
4: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0: 李云燕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积极融入学校教研团队，结合学校教学实际，主动搭建互助教研桥梁，带动教研组革新教学思维，优化教研模式。十一师第三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徐双叶：
5: 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地用好这个援疆的教育帮扶的资源，深化教研交流，全力提升办学的育人质量。
0: 走进十一师医院师机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援疆医生王金淼正耐心为前来就诊的居民看病。王金淼是天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常驻兵团医院开展对口援疆帮扶工作。他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下沉到十一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与慢病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患者张务华：
6: 对我们的患者提供了健康的保证，非常感谢。
0: 援疆期间，王金淼立足临床一线，积极引入天津先进诊疗技术与行医理念，着力提升本地医护人员专业水平，用心守护各族职工群众身体健康。援疆干部、兵团医院普外科医生王金淼：
7: 把先进的技术留在这里，把两院之间的情谊留在这里啊！即使我走了以后，我们的桥梁依然存在。
0: 海河携手天山，同心共促发展。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十一师，推动京疆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开花结果。截至目前，天津援疆助力十一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 38.54 亿元，形成实物量 6.89 亿元，推动天津五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十一师学校结对帮扶，开展京十六思政援疆活动19场次，汇集十一师师生数千人，推动15家天津三甲医院与十一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一次次协作暖心聚力，一项项实事落地生根，让京疆同心之花常开常盛。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9: 5月20日， 滨团街道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2件。13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2件，八师石河子市3件，十师北屯市1件，十二师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滨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118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94件，来信2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滨团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滨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滨团各单位各部门精心组织实施，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着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滨团司法局将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主责主业深度融合，通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读书班等形式，抓好领导干部学习教育，同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充分发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作用，以集中研讨、学习交流等方式，引导青年干警筑牢思想根基，把稳工作方向。滨团司法局行政应诉和行政复议处一级主任科员罗鑫：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为民造福。我以专业、耐心和热情对待每一起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9: 滨团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曹威：
12: 我负责法律援助业务，服务对象往往是困难群众，要把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每一次政策指导都做实做细，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9: 七师胡杨河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学习教育细化为18项工作任务、59条具体措施，通过举办读书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七师胡杨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江峰：
13: 站稳为民立场，让工作始终朝着职工群众期盼的方向走，把资源更多的投向民生领域。
9: 七师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燕：
14: 把职工满不满意、认不认可作为衡量工作的成效和根本标准，以务实的举措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9: 新疆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机关作风建设、党组织建设紧密结合，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举办读书班等多种形式，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学院立足实际查摆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强化监督落实，真正让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渐行见效。新疆工业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建功：
15: 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抓细校园建设，师资队伍、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治理体系等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能。
9: 新疆工业学院教师何梦潮：
16: 主动靠前服务，真正的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解决师生的急难愁盼上， 以实际行动去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10: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6载初心不改，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揉捻岁月，雕琢时光，将厚重的兵团历史、鲜活的新疆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以匠心镌刻时光，以坚守传承精神。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王帆的面塑世界，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
1: 我叫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从小就爱画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专业，如今我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后来从泥塑转型深耕面塑，一路走来，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于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现在就是我的作品能够完好保存几十年，就是让兵团故事和新疆风貌长久留存。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呢，最具代表性然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就是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当时我走进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瞬间它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典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只要有人愿意学、愿意做、愿意看，我就会一直捏下去，一直传下去。
2: 今年以来，各师团立足辖区资源禀赋，紧扣优精特农业发展方向，培育壮大设施农业、精品种植等产业，持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职工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初夏时节，瓜果甜蜜上线，走进15团4连设施农业基地，温室大棚里麒麟西瓜吊挂枝头，樱桃果实渐次泛红，特色果蔬长势喜人。种植户王学民的1.5亩温室麒麟西瓜4月底抢先上市后已售出超过1吨，市场供不应求。5团4连种植户王学民：
3: 本地5团都销光了， 咋着还可以。
2: 在樱桃示范暖棚内，梅枣、黄蜜等优质樱桃挂满枝头，静待成熟上市。职工王玉娇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樱桃成长过程，提前积攒客源。网友期盼樱桃成熟后入园体验采摘乐趣。当地职工群众抢抓窗口期，把设施大棚变成增收致富棚。五团四连职工王玉娇：
4: 目前暂时还好，希望今年能卖个好的价钱。
2: 在实施188团一连花卉种植基地，各类花卉竞相舒展枝叶，吐露芬芳。基地培育的花卉花期长，品相佳，不仅深受本地群众喜爱，更吸引着周边商户前来采购。在阿勒泰经营民宿的赵红就是其中一位。
5: 我是从阿勒泰赶过来的，这里的花种类全，价格又实惠，我每年都会在这采购来装扮我的小院儿。
2: 连队多肉种植基地里，数百种形态万千的多肉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介绍，团场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将多肉销往全国各地，营业额可观，有效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188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严少鹏：
6: 188团一连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建成占地36亩、共44座的设施大棚，预计可达200万元左右，实现农业增效与职工增收双赢。
2: 走进13师黄田农场五连种植户王卫东的大棚，西红柿果实累累，进入采收旺季。
7: 收入啊，也是一年也是个7-8万块钱有了。今年种了个5个棚，3个品种嘛，不愁卖。
2: 从2021年起，黄田农场五连党支部积极利用闲置大棚，发展葡萄、冬枣、蔬菜等特色种植，开辟职工群众多元增收路径。黄田农场五连两委委员崔永辉：
8: 一共有520座大棚，连队呢会定期组织特聘农技员对职工的技术指导，主动对接客商，拓宽职工的销售渠道。
2: 今年以来，13师新乡市大力推广特色林果加蔬菜等多属质高效种植模式，同时出台林果业奖补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销售渠道，让职工群众的增收路越走越宽，钱袋子越鼓越实。13师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金刚：
9: 我们也是将持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啊，加大农业新品种啊、新技术引进推广啊，做强做精啊，特色优势产业啊，加快啊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啊，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啊持续稳定增收。
0: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5月19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今年比赛的最长赛段 SS3 爱丁湖赛段，被视作赛事进入真正淘汰阶段的重要分水岭。本赛段最大的特点在于长 ,SS3 赛段从吐鲁番市鄯善县海市蜃楼景区发车，终点设于托克逊县库米什镇附近。车手们需要穿越天山峡谷、戈壁河道与碎石沙石路，总里程达到 739.84 公里，其中包括全长 468.95 公里的特殊赛段。长距离、高强度、高速戈壁与复杂峡谷地形的组合，让大量车组遭遇严峻挑战。云联车队车手王杰峰：
10: 今天的这个赛段吧，第一就是考验车辆的稳定，第二就是考验那个车手的心态，最主要就是考验领航的本领了。
0: 韩卫汽车运动车队车手韩卫：
11: 到88公里处，我们传动轴断了，后传断了，就剩下一个前驱，浪费了2个多小时。总成绩想追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还是好好跑呗，享受赛段的过程。
0: 随着 SS3 赛段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耐力消耗战。连续高强度的戈壁赛段之后，车手体能、赛车机械状态以及后勤团队维修保障能力都将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柳哥，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班长，又到中秋节了，董四海，看看你，当年部队行军急，没啥吃的，现在好了，啥都有。吃点吧，啊！
2: 吃点吧，老伙计们，李冰心来看你们来了。天儿凉了，喝点酒。
3: 兄弟们，我是你们的兄长升国柱。老了，你们还好吗？哎，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到了那一天呀，我一定来这里陪你们。
0: 这片墓地叫三八线。几十年来，每逢清明和中秋节，老兵们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战友。眼前的老兵是七十年前那个徒步穿越死亡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的英雄部队仅剩在这里的最后三位。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雷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0: 老李
1: 啊，
0: 哎呦，你今天一气唱了十多首军歌了，累了吧？该歇歇了。
2: 我不累，我没老。哎，
0: 没老
2: 啊？
0: 没老，每天都让我把你从床上扶起来，穿上这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步一挪的坐到沙发上。
2: 哎呀，看来是老了。哎呀，老伴儿啊，
0: 哎，

0: 这些天，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是1949年我们进军和田的那些场面。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啊，这几十年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些场面总在我眼前这跳啊跳啊的？
1: 老李呀，啊，这叫我说呀，和田呐，是你们十五团官兵用命换来的，一辈子都忘不掉啊。嗯，
0: 命换来的，老伴儿啊，你说的太好了。1949年12月5号，嗯，我们全团1800多人进了沙漠，走到第9天，带的水全喝完了，嗯，好多战友都晕倒了。上级命令我们杀掉骆驼和战马，饮血止渴，我们就抱着马脖子哭，舍不得呀。
1: 老李，
0: 我的班长是个老八路，战斗英雄，他担任收容任务，晕倒在沙漠里，脚风沙埋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露着个拿着红柳棍子的胳膊，我们就抬着他，直到走出沙漠。
1: 来，老李啊，来，先喝口水啊。
0: 嗯，好，
1: 喝水。
0: 在沙漠里，我们整整走了15天，700多公里路啊。敌人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来了，嗯，吓得乱跑，缴枪投降。哎，好悬呐！哎，要是再晚一点，嗯，那贺天就不好说了。嗯，彭老总和习政委后来给我们十五团发来了嘉奖令，嗯，表扬我们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嗯，还向我们致敬嘞。
1: 知道。老伴儿啊，这个故事我都听你念叨了好几百遍了，每次听啊，都提气的很嘞。
0: 老伴儿啊，哎，咱穿上军装的人啊，嗯，就不能躺着。这军装虽然洗得发白了，只要我穿上它，那就特别提气。你说我还老吗？
1: 不老，不老。咱一点都不老。
0: 对，一点都不老。
2: 在老兵李冰心家，一颗怒放的君子兰格外耀眼。这位曾3次负伤、4次荣立战功的耄耋老兵，本身就是一段光荣历史。

0: 小卡针，小杰克针，首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李大将，
2: 啊，
1: 去抽血。
2: 是。
1: 王进，
3: 到。
1: 大变王军三团，
3: 是。
1: 唐军，
4: 到。
1: 去攻击毛子，
5: 是。
1: 于善林，
6: 到。
1: 到藏北公路指挥部毛子，
7: 是。
1: 李大柱，
8: 是。
1: 去去去，毛子。
9: 大家你去朝鲜呐！哎呀，
10: 太好了！去朝鲜！
11: 哎，李冰心，你干啥呢？
12: 班长，这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哎，人家都走了，偏偏我李冰心没人要。
11: 行了行了，你冷静点，冷静点。
12: 班长，我冷静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打了好几个申请，要跟彭老总到朝鲜三八线打美国佬，可上级就是不批准。我觉得眼下咱全中国只有那里才能真刀真枪跟美国鬼子拼刺刀，只有那里才是热血男儿报效祖国的地方。
11: 李冰心，
12: 来来来来，
11: 老实点。
12: 这
11: 你说的对，可也不全对。上级说了，咱这儿也是前线，是祖国的边境线，咱在和田把祖国的西大门守好了，就是在支援彭老总和前方的战友们打胜仗。
12: 班长，话是这样说，可朝鲜去不了，空军我又干不了，你干脆让我李冰心回家种地算了。
11: 李冰心，你是个党员，要服从命令做表率啊。
12: 你说的容易，可我这当空军去朝鲜的事儿就这样黄了。
11: 冰心呐，自打参军咱俩就在一个班，你还不了解我盛国柱吗？啊，我琢磨着，上级既然让咱们留在这里，一定有留在这里的道理，对不对？
12: 班长，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想不通。
11: 行了，咱是战士，一切行动得听指挥吧。啊，吃饭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搞好了，咱才能继续战斗嘛。
12: 班长，
11: 呦，李冰心，堂堂八尺汉子，哭，你好意思吗？给我憋住。
13: 几十年后，李冰心才知道，是王震将军下达了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的死命令，组织上要交给他们这些没有被调离的战士们一项更为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建设和田，保卫和田。就这样，在茫茫戈壁滩上，曾经的战斗英雄又成了劳动模范。
14: 董思海，一天开荒三亩二分，你是全连状元呐！
15: 不愧是机枪手，真是佩服！哎，
16: 太厉害了，真是神神了！
17: 什么呀，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他不当开荒状元白杀了咱山东人。
18: 李忠平，李忠平，李忠平，
11: 走，咱们干活去。
19: 你叫李春平？
17: 没错，俺叫李春平。
19: 连长告诉俺，你52年参军进江，今年17岁，是山东人。
17: 你咋啥都知道？
19: 连长告诉俺的。
17: 连长告诉你
19: 啊？
17: 你们连长想干什么呀？
19: 俺们连长能干什么呀？打擂比武呗。
17: 什么？打擂比武？
19: 对呀、啊、就这意思。
17: 是你个头啊，俺和你压根儿不认识，俺和你打什么擂？比什么武啊？
19: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17: 你急什么嘛？说，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嘛？
19: 俺连长说，俺们都是革命同志，你年龄太小，要俺好好的照顾你。
17: 啊？你这位同志啊，谁要你照顾？俺也是一名革命战士，不需要谁照顾。
19: 是连长说的嘛？
17: 连长，连长，你就知道连长。
19: 哎。

0: 还知道，还知道你。
1: 你，哎，你敢回来？
0: 春平，来了。
1: 啊，哎，董四海
0: 啊，
1: 你这个开荒状元不错嘛，都两个月保持全连记录了。
2: 俺给俺娘下过保证，要拿下全营的开荒冠军。
1: 哎，我说董大个子，
0: 啊，
1: 说你胖，你还就传起来了。不过俺刚来时也想家呀，本来打算待上一段日子就复员回去的。
0: 哦，
1: 现在部队这么好，俺
0: 怎么了？你有新想法了？
1: 俺不告诉你。
2: 哎呀，不要这样嘛，俺们都是革命同志，对不对？哎，
0: 春平，给你
1: 什么？
2: 野鸭蛋。
1: 哎，俺不要，俺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2: 这是连里奖励给俺的。
1: 那俺更不能要了，这是连里奖给你这个开荒状元的。
2: 这可是俺送给你的。
1: 啊，为什么送给俺？
2: 你小呗。
1: 董大个子，全连那么多丫头片子你都不送，怎么单单给俺李春平送啊？
2: 你好看呀。
1: 董大个子，你
3: 不好了，快来人呐，总干去决口子了。不好了，快来人呐。
2: 不好了，春平，你好好照顾自己，俺走了。
1: 哎，等等我。哎呀，你这个董大个子，等等。

0: 们是老乡吗？对吧？
1: 这还差不多。
2: 算了算了，这样不行啊，孔子太大，堵不住呀。
1: 堵不住也得堵。
0: 不叫你来，你偏来。你看这水，多冷啊！你这个女孩子家，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
1: 那怎么样？俺也是响当当的革命军人，这点困难算个什么？
0: 好，同志们，听俺的，来，咱们手挽手，挽起一道人墙。
3: 好的，挽起一道人墙。
4: 他家属没有来吗？
5: 他还没有成家呢。
6: 哪来的家属？
7: 没有家属。
0: 有，俺是他家属。
5: 大个子，

0: 往后你就别来医院了。
1: 不，陈婷，这是为啥呀？
0: 不为啥，俺就是想说谢谢你。
1: 陈平，这是咋回事嘛？你
2: 同志，你找谁啊？
1: 啊，护士同志，这间病房不是李春平的吗？
2: 他呀，
1: 啊、
2: 出院了。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昨天就回连队了呀。
1: 昨天？哎呀，护士同志，你能告诉俺？他得的是啥病吗？
2: 这可不行，再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呀？
1: 俺是他老乡。
2: 这不行的。
1: 俺是他男人。
2: 同志，不敢乱讲的，我这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1: 哎，护士同志，护士同志，春平，
3: 董大个子，你咋才来呀？
4: 昨天晚上李春平悄悄离开连队了。
1: 啊，为啥呀？
4: 这个，哎呀，快别问了，找人要紧。
1: 啊，好，俺马上去，找到天涯海角，俺也要把他找回来。
4: 这才是男人，
3: 才是男人。董四海，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俺，这是何苦吗？既然来了，俺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说完，你让俺走。
1: 说完再说。
3: 出院时，医生告诉俺，这辈子，俺再也不能有孩子了。那天总干区绝口，俺来事儿了，在区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结果俺就。
1: 就为了这个，春平，你听着，不能生孩子，俺们就生产粮食和棉花，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咱们让荒漠变成绿洲。
3: 你不后悔？
1: 哼，俺要是后悔，就不来找你了。
3: 四海，
1: 春平，
5: 当年十五团官兵在沙漠里开垦出50000多亩土地，其中30000多亩无偿交给了和田地区人民政府。各族群众手捧着泥土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不久，十五团驻和田官兵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
6: 报告司令员，遵照您的命令，二军六师十五团驻扎在和田地区的500名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同志们，你们十五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徒步穿越四王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我这些叛乱分子还想着翻天，真是痴心妄想，我把这些怀种全包了肉饺子。
8: 坚决消灭叛乱分子，放一个犯罪理由。
7: 好，同志们，敌人是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有你们在，我们的红色政权就稳如泰山，老百姓的日子就幸福安宁。
8: 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坚决确保和平安宁。
7: 好，同志们啊，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

反乱阴谋被你们粉碎了。我王真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

0: 老李，又想老首长了。
1: 哎，王真司令员对敌人狠，可对我们可爱护了。哎，他说话算数。1950年，我们部队一下子来了200多名湖南、山东的女娃子，我当时就寻思着找个老婆，嗯，也见了几个，嗯，可我脾气不好，讨人嫌，嗯，人家不跟我，我就一直打着光棍儿。
0: 嗯，还不是我可怜你，把你收了。
1: 对对对，可怜我，可怜我。
0: 哎呀，说啥呢？你是堂堂的战斗英雄，歌又唱得那么好，就是人长得寒碜点儿。
1: 最后一次见到司令员是在1980年。
0: 嗯，
1: 他来和田视察接见我们，还在问我们这些老兵又打光棍当和尚的没有啊。老首长啊，我们是真想你呀。
2: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有意把王震的部队留到北京，但是王震想新疆这么大一片地方必须要有人去，所以他主动请缨，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的南泥湾大生产。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上集。剧中人物：董四海由杨默演播，李斌新由任杰演播，盛国柱由赵毅演播，王毛孩由宣晓明演播，老伴儿由张欣演播，李春平由武凤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把这王有龄安排到烟花巷之中，自己回到船上。回船上之后呢，遇到这店家的小朱，小朱啊是船老大的女儿，喜欢这个胡雪岩，想以身相许，但是愁疼。为什么呢？胡雪岩有妻室，这小朱想嫁给他，又不能当小的，想搞那种两房大的。这在旧社会还有这么一套啊，说你租一间屋啊，那边是大老婆，这边也是大老婆，都是大老婆，但就是不知道胡雪岩家里老太太怎么个意思。小朱这边打听着，胡雪岩那边呢，哎，又半推半就的，大概反正也挺喜欢的。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正聊着呢，张胖子回来就把这事儿搅了啊，小朱呢就回去睡觉去了。张胖子回来之后还说你是这个啊，你这只猫啊就爱偷腥，偷腥的猫它不叫，哈哈，那些叫唤的它偷不着腥。胡雪岩说行了，你别挨骂了。转过来第二天早晨，胡雪岩悄悄的把梅家弄里面的王有龄，说头天晚上在那睡呢嘛，接回来。接回来之后，这王的老爷春风满面，步履轻快，大家呀都知道他异乡遇故啊，快谈静息才能有这份情绪，谁也不知道他微服私访了，比起三多堂那桌喧闹的轰饮，另有一番啊情趣。这天要办公事了，王有龄把周吴二位委员请过来，连同胡雪岩一起先商量。他原定这天上午先去拜客，胡雪岩呢主张说先不用，今儿中午尤老五和张胖子出面请三大的人吃饭，放款的一事好谈，通玉的米当时就可以搏。学工啊，咱们索性等一等，也不会太久，一两天的功夫，等我们自己这边办妥了再说。周委员首先赞成，这样好，到明后天王的人去拜这里的按察使，就直接说交对糙米的事儿，这差事办得漂亮。王有龄一听，既然雪岩有这种安排啊，我也就听他安排。好，那行，就听你们主意。胡雪岩于是说了第二件事，说中午的饭局不请周吴二公，商人总怕官，有周吴二公在，怕三大的人约束。

这周五二位委员一听，那行啊，行行行啊，没事的，你甭解释啊。不过有两件大事要您办啊，您多费心。这个民哲官办这道手续啊，马上要办一办，公事上我不懂，雪公您看怎么处置？王有龄对拉着这二位说了，那他俩肯定是熟手啊，一定错不了啊，该我出面的尽管吩咐。这吴大人和周大人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俩人茫然对视。胡雪岩等了一会儿，看他们挺难为情的，于是打圆场说，这么的，我看这事儿啊，公文上说不清楚，得回杭州去当面陈情。哎，对对对，这姓吴的开口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公文还是要有，只不过简单说一说，民哲官办一案的十分顺手，特许某某人啊回省面呈请示，这样就可以了。那好，两位之中哪位辛苦一趟呢？这一下吴寿二人又迟疑了，刚到繁华之地，不能尽兴畅游，这肯定是十分不愉快的事儿啊。而这一案子内容又十分复杂，上面如果要是询问的话，不能圆满解释，这差事可就砸了。这难为的这心思一上来，又不敢自告奋勇了。王有龄有些不悦了，那看样子我亲自回一趟得了。哎呦，周委员诚惶诚恐，没这道理哈，我去。看周委员有表示了，吴委员反倒也不好意思了，那自然是我去。俩人在争，其实谁都不愿意去。王有龄不愿硬派，便说，这么的，你们俩抽签。周委员坚决说，不，决定我去。吴兄啊，文章好，您留在这帮大人料理公事，我今儿下午就走，尽快回来复命。哎，也不必那么急啊，今天晚上我替周老爷践行，明天动身。薛元兄话虽不错，但是公事要紧呐，也不争这半点功夫。晚上替周兄践行，我跟许元一起做主。王有龄也表示从容些好，但颇有些微词，暗示将来叙公保安当中，一定要替周委员格外说些好话，作为酬顾。自告奋勇的收获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为了周委员回杭州，那个庶务大忙特忙，第一个要雇船。照顾周委员，最好是坐原来那只无锡快，由阿朱一愣侍奉着来回。但是那船呢，说叫无锡快，实则不快，只宜于早晚开，多泊少走，晚赏风景用。所以你必须得雇个水上飞。雇船的事儿麻烦，那更麻烦还有一件事儿，这次回去要给杭州这县衙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带一份礼回去。管是府衙县衙的还是什么的，都得带，以及这个什么文案木有啊，都得必须有礼。你说给这么多人买礼物，这玩意儿他，你要是挑不起眼的话，你花大价钱等于白花。买礼物这需要脑袋好，于是胡雪岩呢就带着那个庶务，让尤老五派几个人一起和高升到仪场。什么是仪场啊？就是老外开的场子，叫亨达利，到那边去采办。话说这一天真是人人有事儿啊，那边去采办了，这边呢，王有龄、吴周二人在船上办文稿、开劫掠，把批行的经过、如何这个繁难吃力啊、如何又是圆满的妥帖，字斟句酌的全叙述进去。胡雪岩和张胖子任务呢，自然非常重要。中午请尤老五、请三大的档手在英租界的番菜馆赴宴谈生意。结果生意不曾在饭菜馆谈，因为照例要叫局儿，啊，莺莺燕燕一大堆，不是谈生意的时候。吃完饭了，到城隍庙后花园前夜公所品茗的时候，这阵儿张胖子才把这正事儿提出来。三大之中啊，大亨钱庄的姓孙的当首资格最老，由他代表发言。首先是表示最近银根仅存。啊，这个局势不太好，有钱人都要把银子捏在手里，怕放了道长。啊，说句实在话，这年头啊，钱庄是空的。这照理说这是托词，银根紧理由甚多，不妨随意编造，目的就是在抬高利息。张胖子、胡雪岩懂这个，尤老五呢，却已受过上海钱庄的气，怀有成见，大为不快。啊。所以接下来这

事儿不太好谈。三大钱庄啊，说白了想要点高利息。这话尤老五听不懂，他以为呢是冲着他来的，以为说他们曹帮没落了，不行了，还不起账了。其实不是，回头尤老五回了句话，给这帮人吓够呛，知道尤老五社会当中的地位，索性都不开口了。张胖子这边赶紧出来打圆场，把这场圆了。尤老五也听出了张胖子话里话外的意思啊，紧接着说，没错的，江湖是江湖，生意是生意，对吧？我看这样，小爷叔啊，他还是叫胡雪岩小爷叔。小爷叔，这事儿呢，让张老板啊和这帮老板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都照办，咱不必在场。胡雪岩听他这么一说，暗自佩服，不愧是一帮老大，做事漂亮。于是欣然答道：“对，我正好跟五哥有事要谈。”说着，俩人都起身，向那几个钱庄朋友点了点头，另外寻了一张桌喝茶去了。张胖子全权跟三大谈判。尤老五首先表明，小爷叔，借款是另外一回事儿，通玉电米又是一回事儿，桥归桥，路归路，米我已经叫通运起运了，对吧？那么在哪里交对，你们要不要派人，还是统统的都由我来代办，请你交代下来，我三天替你办好。好极了，五哥呀，老太爷这样的放交情，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说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五哥，将来咱们就知道。至于五哥，您说在哪里交对？这么的，等我回去问明白，我再回来禀报五哥。要不要另外派人？公事上我不大懂，也得回去问问。如果我好做主，当然我拜托五哥，辛苦兄弟们替我们办一办。好，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关照通玉老故去伺候着，王大老爷有什么话尽管交代他。好的。一件关于浙江地方大力前程的大事就这样三言两语了结了。胡雪还有要紧的事要请尤老五帮忙。五哥，我劳烦你帮我想个办法，我有20000两银子，我要汇到福建去，不能叫人知道，你说什么办法？老五沉吟了一会儿，现银还是装票？自然是装票。那容易，这么的，你自己写封信，你把装票封在里面，我找个人替你送到，拿回信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这太好了，不知道要几天功夫？也就个5-6天。这么快？嗨，我托火轮上的人去办。从道光15年起，英国第一艘叫扎甸号开到东南，便有了火轮。不久之后，为了禁鸦片开战，道光21年辛丑7月，英国军队攻陷镇江，直逼江宁，运了大炮安置在中山，预备轰城，朝廷大震呐，决议要议和了。于是派出琦善还有伊礼部和两江总督牛建为全权大臣，与英国公使谈和，订立合约13条，赔军费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于是这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大英公司的轮船源源而至，从上海至福州经常有班轮，但一路要停靠宁波、温州，来回半个月的功夫。何说只要5-6天？胡雪岩越发不解。哎，我说小爷叔啊，你是不知道，这里我到英国使馆想办法，他们有直放的轮船。哦，这一声简单的回答，可是胡雪岩心里却是思潮起伏。第一，他觉得外国人的花样厉害，漂洋过海不当回事儿，做生意就要靠运货方便，别人用老式船，我用新式船，我抢在别人家前面，我自然都卖个好价钱呢。火轮他也见过，坐在码头上像座仓库，装东西肯定不少，倒不妨好好想想，用货船来运货，说不定可以发大财呀。其次，他发现尤老五路子极广，连外国使馆都能打得通，并且这人做事爽快，应该倾心结交，将来定能有大用处。这样想来，便放出全身本领跟着尤老五周旋，俩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把王有龄的关系做了适当的透露，
尤老五觉得此人也够得上侠义二字，而且肯说到这种情形，那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啊。所以如果说尤老五原来是为了应自己的老板的差事，现在倒不如说那是情愿来帮胡雪岩的忙。他俩这么谈得高兴，忘了时间了。那边钱庄朋友已经有了诚意了，由通玉出面来借。三大和张胖子一共放贷100,000两银子，以3个月为期限，到期可以转一转，由尤老五胡雪岩做担保。但是有个条件让王有龄答应，什么呢？这笔款子没还清以前，浙江海运局在上海的公款绘画要由三大来承办，这是一种变相保证的意思。胡雪岩就跟他们答复了，说这事儿用不着王大老爷说，我可以代劳。尤老五问那利息呢？利息这样的。张胖子接着说，他说那边三大的人给放了年息1分1照算。尤老五说了句话，还不算贵。人啊，这话说的是漂亮。胡雪岩要结交尤老五，于是就跟了句话，那也不算便宜。张胖子更厉害，他下面还有句话，起先故意不说，察言观色，可说可不说的话，于是故意在那装神气儿。哎呀，你们两位不要性急，我话没说完，实在是这个数。说着伸开食指拇指一扬，胡雪问8厘，不错，8厘，另外3厘你们俩做保应得的好处。胡雪赶紧说，不，这事儿不能把我放在里头，我1份归5哥。尤老五一听，哎呦，小爷叔你真够朋友啊！不过我不能在这上戴帽子。尤老五转脸问张胖，那你那1份呢？我是饭馆的，跟我有什么干系呀？哎，不是，话不能这么说，张老板，我知道你明是老板，实则是大伙计啊。说句不客气的话，皇帝不差恶兵啊。我要顾到你的好处，这趟苦差事，我准定借3月，利息算9厘，明8暗1，这1厘算我们的好处，送给你了。哎，您这什么意思？甭客气。胡雪完全站在尤老五这说，甭客气，就这么定了啊。张胖子点头称是，那就定了吧。胡雪转身又问尤老五，说咱什么时候把这契约定下来？尤老五说，那就明天吧。事儿就这么定了，约定第二天下午依旧在这里碰面。于是大家伙分头各忙各的，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啊，这边在上海的事儿啊算是办完了。半个月功夫，一切公事办得妥妥当当，都办完了，该回杭州了。王有龄为了犒劳部署，特意设了盛宴。宴席宣布说，各位这一趟辛苦了，难得上到上海来玩一趟，好好玩2天。今天4月初4，我们定准了初7往回开。说完从靴页里取出一红封袋，上面都标着名的，每人一个，连张胖子都不例外。封袋里是一张银票，数目多寡不等，最多的是周委员啊，100两，最少的是数目20两。王有龄在端起酒杯，啊，各位，这些钱呢是给大家啊在这玩几天的钱，你们想是看花啊，想是买醉啊，随便花。说到看花，不得不说王有龄了，这几天一直跟那盘香打得火热啊，这不，这天晚上又去了。去了之后啊，胡雪岩跟着，胡雪岩这人太知道这些事儿，跟着去了。晚霞，哎，这胡老爷，问你句心里话，你初期跟王大老爷回趟杭州吧，怎么样？哟，那感情好啊，我倒是肯了，不知道王大老爷肯不肯。嗨，千肯万肯，求之不得，只有3天功夫，预备一下吧。这话连王有龄都有些诧异，为何胡雪要这等冒失替人家硬做主纳妾呢？但是以对他的了解，这事儿暂不说话，静观其变。王有龄尚且如此，晚香自然是格外困惑，既困惑有点惊恐，怕是弄假成真。所以这事儿啊，反倒是晚香那边挺尴尬，
胡璇接着催，怎么样，咱们当面

楼对面股直接来谈，你说是我去找三姨谈价钱，还是请五哥出面找谈价钱？谈什么价钱？谈身价，赎身的钱。哎，越来越像真的了。婉香不断的眨着眼睛，神态特尴尬。但这婉香到底不是个，就是刚出道的厨。正一正脸色坐下来了，略带欣慰的口气回答：蛮好，我自家的身子我自己来谈嘛。我先要请问王大爷是怎么个意思？王有龄怎么说得出来呀？当然是胡雪岩代答了。王大老爷怎么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他这么一反问，其实是句顿词儿。他最初使的就是一句诈语，目的是要试探婉香对王有龄有几许感情。那么经过这一番的来回，心中已经有了数了。这一次倒是问王有龄了。王大爷怎么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婉香把话茬接过来，我当然明白，不过我不敢说出来，我自己想我没那么好的福气。这下连王有龄都明白了，如果把他置于测试，恐怕未必如愿。那他怕谈下去会出窘境，彼此无趣，于是呢就随便说了一句：哎，慢慢谈吧，咱们先吃酒。这话与胡雪岩心思正相符，他也觉得婉香本心已经够明白了，这方面就不用再谈了，所以附和着说：对对对，吃酒吃酒，回头有话你们枕头上去聊。婉香见此光景，知道自己已经落了下风了，看样子王有龄并无真心，早知如此，还不如把话说漂亮点，如今变得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想要趁这三天功夫敲王有龄一竹杠，怕是办不到了。这都是上了胡雪岩的当了，所以您明白了刚才胡雪岩为什么使这么一招，为什么要问他那句话，就是这么个事儿，怕王有龄被他敲竹杠。您瞧瞧，胡雪岩想得够周到的。闲话少说，到了初七，传到杭州，王有龄回家歇歇脚，换了官服去拜见府台，当面禀报了此次的经过，同时呈上一封信，黄宗翰老家回信，20000两银子已经收妥。这趟差事公司办得都漂亮，黄宗翰异常满意呀。哎呀，你辛苦了，我心里有数，我自有打算，几天之内就有信息。是，王有龄不敢多问，辞出府署，接着又去拜见了范子林贵。林贵对王有龄因为顾忌着黄宗翰那态度，所以本来就抱着敬鬼敬神的态度，好也罢歹也罢，反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自己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不生麻烦就够了。看到这事儿他办得这么圆满，而且颇懂规矩，已经觉得喜出望外了，加之有周委员替他吹嘘，越发的刮目相看。等把手本一递进去，立刻穿出话来，请王大老爷换了便衣儿在天押房相见。这种接待方式就已经变成交情特别好的朋友的方式了。王有龄知道周委员替自己说了不少好话，而收服了周委员又是胡雪岩的功劳，想到胡雪岩，再想到林贵优里有家，顿时有一主意，要林贵来保胡雪岩。那么在天押房彼此见了面之后，其人多礼呀。这林贵又拉着王有龄的手，从旅途上的话一直问到府上安好，这样才亲热一番，把他让到西屋去。天押房是一座小院落，一明两暗三间平房，正中间算是小客厅，东屋是天押办公，西屋才是林贵的平日起居之所。掀开门帘，只见这红木床上摆着一副烟盘，一个长辫子水蛇腰的丫头点起一盏明晃晃的太古灯。林贵指着床上：请吧。王有龄笑了：哎呦，大人您自己来，我享不了这份福分。林贵也不说客的话，说实话这玩意益处少害处多，不过你不妨陪我躺一躺。干嘛呀？抽大烟儿？这倒无妨，能不上瘾躺烟盘是件很有趣的事儿，能够头并着头的围着一处盈盈之火说话，交情自然就不同了。王有龄欣然答应，在下手躺了下去，
有个俏玲玲的丫头马上来捧住。

0: 他的脚，脱下袜子，拉了一张方豆替他把足，就说白了，现在给你做足疗。然后拿了一床俄国的毯子裹住了下半身，俩人就头对头的说开了话。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在上海办完了一件漂亮的差事，回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之后，他得向这府台大人啊回禀这事儿办得如何。府台一听，哎呀，心里都美出花了，暗自佩服王有龄啊，这办事利落，手脚干净。于是府台说了，我还有几天，你就回去等着好消息吧。王有龄也不敢多问什么好消息，辞出府署，又去拜见这藩司林贵。见了林贵之后，林贵这态度啊依然是那么好啊，越发的看重王有龄了。为什么？因为这周委员回去之后替他吹嘘了啊，立马一听王有龄前来，赶紧传些话来，请王大老爷换了便衣儿，在千牙房等一下。俩人见了面，彼此客套一番。这林贵呢，还真没把王有龄带外人，往那房间里一指，走，陪我上去抽一壶去，抽那大烟。王有龄说，不行，我不好这口啊。哈啊，行啊，没事啊，不好就不好吧啊，那咱们过来啊，头挨头咱躺一会儿也是好。于是俩人都躺下来，王有龄刚躺下来，来了一个俏玲玲的丫头，马上捧住他脚，脱下靴子，拉了一张方凳，把他双足搁好，接着拿过俄国的毯子给他裹住下半身。另外有个丫头已经端来4个小果碟，2把精致的小茶壶，在烟盘上放好，随即坐在小凳子上打烟，装好一桶，把那只香脆的象牙枪递在王有龄唇边。王有龄一摆手，请你们老爷抽，我不会。林贵当仁不让，一口气把烟抽完，拿起滚烫的茶壶喝了一口，再捏了一松子儿塞在嘴里，然后慢慢的从鼻孔喷。

抽着烟，闭上眼睛，哎呦，显得是飘飘欲仙。抽完这烟之后，桂林开始问许仙兄：“你这一趟替浙江挣了面子，公事都像老兄这么顺利，那我就舒服了。嗨，这还不是靠大人的庇护？这话使不得呀！哎，不，总是使得的，总要长官信任，属下才好放手去干，不是？”不是，也得先放心呢，才好放手。这是老实话，我对你老兄，我再放心不过了。凡事有府台在那里扛着，你怎么说怎么好。府台也是很精明的人，将心比心，他一定会照顾我。说了这一句，他抽了第二桶。王有龄把他话在心里琢磨一遍，觉得他后半段话有言外之意。仔细咂巴嘴想了半天，好像是这个意思，说是你伺候了府台，你也别忘了我。其实这话用不着他说，胡雪岩早就把他想好了。不过王有龄做官已学的一诀窍，不能为外人所知的事儿，必须要做的密不透风。所以虽然是一塌相对，但也只因为有个打烟的丫头在，他也不肯有所表示。王有龄这样说，他说说的是，做事儿呢要遇到两种长官，最好是像大人这样的，人厚宽大，体恤部下，不得已而求其次，倒宁愿在黄府台手下，虽然精明，到底好歹是非极其分明。桂林听他说完，哎呀，你说的这话，好歹知道这不错，可是是非分明怕不见的。桂林说完这话，觉得自己又多说了。许仙兄啊，这些话你倒不妨在府台面前提一下。什么话？说的是反话，本来说错话了，让他提一下，你能提吗？肯定不能提。王有龄何等机警一人呢，啊，这可不敢，我从来不爱在别人背后提闲话，无端生出是非，于人有损，于己无益，何苦来呀。林贵对他这个表示印象深刻，心里想着这人的确是八面玲珑，可以放心，于是心理上戒备已经彻底解除了，谈话无所顾忌，兴致也就越发好了。他谈到北京许多情形、六部规矩、则例，让王有龄长了许多见识。最后谈到公事，说今年的漕运呢，还是上紧的，浙江的赋额独重，而浙江实在不比江苏，杭嘉湖哪里比得上苏松泰呀？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以湖州为王，但偏偏湖州公事最难办。你说湖州府误曹撤任，一时间找不到人手去接，真叫人头疼。春寿一命就在湖州送的，林贵对此不能不具备戒心。王有龄知道其中的症结，但是怕弹写春寿一案诸多未便，所以他只好做倾听样子没接口。桂林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倒有个主意。”“嗯，什么主意？”但是自己说完这话，啊，不行，办不通，没这规矩，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主意。王有龄百思不得其解，也不好去问。这场子冷了片刻，林贵的24桶鸦片抽完，吩咐开饭，丫鬟退出去传了话，眼前再无他人，可以把那东西拿出来了。于是王有龄一面说一面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纸包，隔着烟灯递了过去：“大人，我替你带了个小玩意。”打开一看，哟，精致的皮夹子，皮质极软，看那花纹就知道西洋来的。林贵把完了外表，打开看里面，王有龄又开口了：“回头再看，回头再看，这其中必然是有花样。”那说送一个皮夹子，这未免有点儿太寒酸了。嗨，其中必有乾坤呐！林贵也是知道，夺出门去，把皮夹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5000两的银票。哈哈哈。

好了，转身回来。哎呀，受惠甚多呀！不知梁道那边怎么样？梁道是跟他塔尔凡斯那边的梁道，两人平起平坐，啊，也有点点缀。哦，多少啊？三束。那意思就是梁道那边送的三束就是3000两。哦，送去了？没有，我这不得先见了大人您，然后再往那边走吗？行啊，那今儿来不及了，明儿早点去。他这人呢，在这上面看得有点重。哦，那是。王有龄一听，林贵给自己说这话，完全是自己人说话的口吻啊！多谢大人指点，嗯，把大人俩字收起来行不行？俗不可耐，拜人酒兴。哎呦喂，是，恭敬不如从命，那我称您林公。怎么样？哎，就这个好。哎，不，我刚才话没说完呢。你可知道梁道有个癖好？这我不知，我得请教林公了。其实啊，这癖好人人都有，只是此公更甚。那您说说我听听。是啊，他这癖好叫南而西下。啥意思？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都糊涂了。南而西下，有黄金。他喜欢哦，黄金。对喽，你给他银票啊，他喜欢是喜欢，但是他更喜欢黄金，他就是好那个。所以说你他有这种怪癖，那如果出院门怎么办？也带着金叶子上路？那遭到强盗那不？哎，那我就不知道了。讲过笑话又进入正题，林贵讲起了上海官场的情形。王有龄把倪良药的委屈牢骚以及答应照料他眷属的话都告诉了林贵。林贵一听，这事儿我管不了，我也不好说，甚至倪某的眷属我也不便去管。你知道府台呀，疑心重。哦，那倒是，所以我也劝你学兄啊，就是照料倪良药的眷属，你也得偷偷摸摸，别让府台知道。我实在不明白，你说咱们这位黄大人为什么这么刻薄？江苏的藩司与浙江的巡抚何干呢？你把人折腾成这样子。还有件事更不应该。说到这儿，林贵觉得自己有点失口了啊，言多语失。这事儿啊，不好让这个王有龄知道，于是呢就不再往下说。哈，是这个是吧？王有龄一看他打马虎眼，索性也就不问了，知道说多了，于是一举酒杯，来吧，我敬你一杯。那这下轮到这林贵自己不好意思了，算了吧，话到嘴边咱别留半句了啊，说就说吧。得，我跟你说了，黄府台有件损人利己的事儿，利己是应该，但是损人你得看一看，你伤了自己童年，未免太不厚道。王有龄一听黄宗汉的童年，黄宗汉伤了哪个童年呢？他们这一颗飞黄腾达的，全靠童年互相帮衬呢。黄宗汉本人不也是靠着童年，军机大臣，啊？彭运章、何贵卿这两个贵人替他周旋遮掩，才把逼死藩司春寿一案压了下来。因此王有龄对林贵说的这话有点将信将疑，他不信黄宗台能这么干。您看啊，前些日子有道关于浙江防务的上谕，不知道你看没看？哎，我还真没有，那时候人在上海。哦，那上谕跟你说是这么说的，浙江巡抚黄宗汉陈奏啊，说这发兵赴江苏并堵防浙江情形，得旨是什么呢？甚妥，现今军务如若见到之处即行具奏，不必分彼此之间。听到林贵说这话呀，王有龄是又惊又喜。派兵出省击敌，这是他的建议，原来黄宗汉已经采纳。更想不到的是得到了天子的褒奖，

如此，他要辩护。他说：“林公啊，拨兵出省似乎没什么不对。”“是啊，没人说不对呀，只要你做浙江的官，管浙江的事儿就好了呀。”上谕说是虽不必分彼此之话，我们自己要有分寸，不可越俎代庖啊。黄甫台不分青红皂白，左一折子右一折子，说江苏军务该如何如何处理。那请问，叫你老哥做江苏巡抚，心里作何感想？哎，这倒是啊。王有龄这才弄明白，黄宗翰为了自己胜券，不为他同年江苏巡抚徐乃昭留有余地，这实在说不过去了。而他这么搞法，似乎企图要调任江苏。果然如此的话呢，极为不明智啊。江苏诚然是海内最肥的地界，但一打仗那就不好了，遇到机会我还得真劝劝他。那么林贵不知道他心中另有想法，见他不开口，当他不以为然，便坦率地说：“玄玄兄，你觉得我话如何？”王有龄这才醒悟：“哦，大人，您是心存忠厚，所待自然是正论，只是我人轻言微，不然我倒找机会真要劝诫一下。”“哎，不必不必，这是我把你老哥当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不可让第三人知道。”“好好，那是当然，大人所说的话我一句不敢外泄，不过基于已明发了上谕，我就跟府台说，他也不会疑心到别人头上啊，那就随你了。”王有龄从林贵的府里头离开，转过天来又拜了一天客，凡是有交情的都送这回带回来的土特产。从上海带回来的这些土特产其实是洋货，那时候海禁初开，西洋的东西啊跟本国的东西一比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他在本国不值钱，一来到大中国范围之内，那就是珍奇呀。哪怕是一方麻纱的一个手帕，接受者都另眼相看。因此这趟客拜下来，王有龄人缘又结交不少。等到晚上了，回了家，胡许岩那边就在客厅里逗着王有龄的小儿子说话。你说这俩人交情啊，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心里有好些话在这一天当中发生的，想坐起来好好聊聊。于是王有龄问：“吃了没有？”“没有呢。”“我想请雪公您到城隍山上去吃这个油梭饼，可是天晚了不成了。”王有龄听这提议：“嗯，不晚不晚啊，快走。”快到夏至了，白天正常的，而且天也暖和，就算晚了也不打紧的。怎么走法啊？那咱总不能鸣锣开道去吧？哈哈，那是，换了别人走吧。对了，咱这回去啊，轿子也不坐，咱俩就安步当车的走，也行。这么的，咱戴副墨镜，见着熟人也不必打招呼。好的，好好好。于是王有龄换上了一件宝蓝缎的袍子，套了一件玄色贡缎的背心，竹布袜，双凉鞋，戴上墨镜大墨镜，折了一把扇子，与胡璇两个人潇潇洒洒的取道大景象，直上城隍山。等到地儿坐下，王有龄说：“这是咱第一次见面喝茶的地儿吧？”“是啊，君子不忘本，今天好好照顾他一下。”这他指的是茶座老板。而他这次跟胡雪岩是第二次来，但是处境和心境与第一次那是天壤之别。一坐下来，四面眺望，神闲气静，一年不到的功夫，山水肯定是不会变，但是他俩已经是格外的耀眼了。老板看他俩穿的气派：“嘿嘿，两位吃酒吃茶。”王有龄学着杭州腔说了：“茶也要，是酒也要，新茶上市，你说有点什么好茶也没有。”“哟，那好的倒是有，不过也不是太贵重的，太贵重的不敢预备着，要现去买。”“哦，那就不必买了，来壶菊花吧，杭菊有名啊。”那茶座老板看王有龄有点奇怪。

0: 先问好茶叶，弄到头来呵护菊花，看起来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主啊。不但他诧异，胡雪岩也是这样。不是，你怎么喝菊花了呀？我想半天，咱去年在这坐着喝的就是菊花。哦，对，这话只有胡雪岩心里明白。回首前尘，不满有些感慨，不过他一向是向前看，所以往事啊，在他这也只能是想一下就过了。胡雪岩拿起菜单来，老板呢，给我来个一鸡三吃啊，另外呢，醋鱼带病，哎，有没有活鲫鱼啊？金巴中的，哟，这个得下去买，没关系，去吧，啊，弄一条。做汤啊，对了，奶汤鲫鱼，烫两碗竹叶青，弄四个小碟子，带几张油梭饼，我们先吃。好嘞，马上来了您的。等把茶泡好，王有龄把这茶碗端在手里，望着外面的风景，想着去年此时此地的情景，忽然激动了。雪岩呐，咱两个合在一起，为何不好好干他一下？胡雪岩说，我也这么想呢，今儿找你来说就说这事儿。哦，那你说是这样，雪轩呐，我依旧想干我的老本行。那你不是回和信吗？嗨，我早说过了，一不做回汤豆腐，第二我自立门户。因为现在打仗关系，银价常常上路，只要眼光准，对进对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王有龄不想竹如雨下雨呀，只管吃那一碟发芽豆。胡雪岩知道不是他喜爱此物，而是心里有所盘算，盘算的当然是资本。其实他不必费心，资本从哪儿来，胡雪岩这边早就盘算好了，不过自己不便先开口。王有龄终于开口了，雪岩呐，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愿意你去开钱庄，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让你帮我，你帮我等于帮你自己。你好不好捐个功名，到哪儿跟我在一起，府台已经有话了，最近有安排呀，大概再给我派监一个差，那时我更加需要帮手，你总不能看着我顾此失彼袖手旁观吧。不是，这事儿我早想好了，开钱庄归开钱庄，帮你归帮你，我两样都照顾得过来，您放心。不，我知道你能耐，我知道不会不放心。王有龄说这话实在是口不应心，胡雪岩呢，觉得这时候事实要给他泼盆冷水了。雪公啊，你看你现在刚刚得意是吧，但是说句老实话，外面人还不大晓得，所以此时此刻我来开钱庄，这才是机会。等到的浙江官商两面人，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王的老爷，人人都晓得你我关系，到那时我出面开钱庄，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呀？要说这事儿，王有龄想的不如胡雪岩明白。胡雪岩为什么非得是现在开，咱们明天给您说道说道。其实这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把握时机。
1: 曾经那些事儿。

0: 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4: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1: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5: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刘司令猛地一拍桌子，
1: 你给我闭嘴，这不是小菜场，你骂什么大街？
0: 邱丽丽吓得立刻闭上了嘴。刘司令望着严金生和邱丽丽，
2: 你们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谁说的我也不相信，我只相信一个，就是共匪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我只有把你们关在这儿，才能确保这个电报上的秘密不再泄露出去。
0: 邱丽丽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严金生也愣愣地望着刘司令和在座的每一个人，屋里很静，沉闷的没有一丝声音。戴主任的修养一向很好，依然笑容可掬地看着严金生、邱丽丽和在座的人。
3: 诸位，我和刘司令一样，也相信共匪在你们中间。当然，我还相信一点，那就是你们不可能都是共匪，就是说，你们当中有无辜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但是谁无辜，谁有辜，谁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我们就只有这样。你们冤枉也好，不冤枉也好，暂时都只有认了。老实说，我们在前线为了剿灭共党，什么代价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你们这算什么？小菜一碟儿。我可以说，我们宁愿错怪你们，也不能让共匪为非作歹。当然，你们要出去也很容易，只要把共匪交出来，检举也好，自首也罢，交出来就了事。刘司令说了，这部密码非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哟。
2: 都记住了，11日之前，3天之内都是机会，3天之后等你们的都是后悔。
3: 我希望你们记住，是3天之内，3天之后你们说什

0: 么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你们的命运在哪里啊？
1: 说着，戴主任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敲了敲它。
0: 在这儿，这里面说了什么？实话说，我现在也不知道。各位，这是一份密令，3天之后，这密令有可能被我烧掉，里面的内容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也可能被我阅读，里面的内容就是你们的命运。我是烧掉还是阅读，权力其实就在你们自己手上。一旦你们给了我阅读的权利，你们也就没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就是天皇老子也无法改变。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跟他开玩笑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
1: 说着，他将信封甩在了桌上，众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封绝密信。散会了，童副官和黄一彪送刘司令和戴主任出楼，裘丽丽和严京生怯怯地追了出来。
2: 刘司令，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听我说，我……
1: 刘司令一路往前，理都不理。戴主任站住了。
0: 好了，你不要再追了，有什么跟童副官说，黄处长也不走的。
1: 童副官拦住了裘丽丽和严京生。戴主任把黄一彪喊到身边，耳语了一番。两位新人样样地望着首长们离去，又回过头来样样地看着童副官。裘丽丽突然发急地想追出去，却被童副官拦住了。裘丽丽回过身来，一把抱住童副官，放声大哭。童副官趁机拍拍他的头，往自己怀里揽了一下。裘丽丽气恼地推开他。
2: 干什么你？想吃我豆腐呀？我去告诉你老婆去。
1: 说吧，他委屈地走了。此时，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三个人走上楼来。走到汪洋的房间时，发现他的房门新贴了封条。
3: 哎，怎么封门了？
1: 汪洋纳闷地望着门上的封条。唐一娜碰了一下钱之江，
4: 看看我们的是不是也封了。
1: 于是快步地走到钱之江的门前。
4: 钱总的没封。哦，我的也没封。哎，这是怎么回事？
1: 汪洋于是更为震惊。
3: 啊，怎么回事啊？啊，什么意思吗？这是
1: 唐一娜阴阳怪气地望着汪洋。
4: 什么意思？意思是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汪洋气恼地瞪了他一眼。
3: 哎哎哎，你怎么总没正经的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寻开心？
4: 哎，这叫苦中作乐。
1: 钱之江没有理睬他们，径自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却看见自己的房间已经大变了样，铺了3张床，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钱之江把汪洋叫了过来。
5: 来吧，坐这儿。
1: 汪洋蒙头蒙脑地走了进来。
3: 怎么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住了？
5: 嗯，还有严副参谋长。
3: 这
5: 就叫冤家路窄，都是你干的好事。
1: 此刻唐一娜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一进门就对他们大发牢骚。
4: 怎么搞的？我那儿也多了床被子。
3: 肯定是让你跟裘丽丽同居呗。
4: 哼，那个泼妇，我才不跟她住在一起呢。
3: 哼，那你就回家住吧。
4: 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汪洋立刻瞪了他一眼。
3: 你，我看你啊，现在对我是无法无天，目无尊长。我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共匪？我告诉你，出去了我照样是你的处长。
1: 唐一娜的嘴也硬了起来。
4: 那又怎么了？你能把我吃了？告诉你，在这里啊，你和我一样，还有钱总和那个骚货，包括严副参谋长，大家都有可能是共匪，都是嫌疑犯。
3: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汪洋气恼地转过身，唐一娜的嘴依然没有软下来。
4: 哼，我等着。
1: 钱志江皱着眉头看着他们。
5: 行了行了，你们闹什么呀？别一个针尖，另一个就得是卖萌。唐一娜，你先出去吧。
1: 说着他把唐一娜劝出去，关上了门。
5: 哎，这里啊都快成了古罗马的斗兽场了，我们都是笼子里的奴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是得死个把人，其他人才出得去。
3: 老钱啊，你我共事多年，虽说这工作上少不了龌龊，但一旦刀兵相见，我对你啊还是下不了狠手的。
1: 钱之江笑了笑。
5: 呵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怨你。
1: 说完他拽开被子仰倒在床上。监视室里，黄一彪急匆匆地走进来，吩咐正在值班的一个特务：
6: 去给我准备一下，我要睡到那边去。
7: 是，处座。我们检查过了，汪洋房间的窃听装置果然被他破坏了。
6: 哦，有没有其他异常？
7: 还没有发现。
6: 给我在那个房间装一部电话，我过去住了，这边由你负责。
7: 是。
1: 黄一彪来到窗前，拿起望远镜向七号楼看去，他看见裘丽丽已经走进了唐一娜的房间，正坐在床边生气呢。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背对背坐着，谁也不想理谁。而钱之江那边的房间里，钱之江和严京生两个人也坐在床上，虽然不像唐一娜他们那样互相仇视，却谁也不说一句话。童副官的房间里，此时有汪洋和童副官两个人，汪洋正跟童副官叫苦不迭。
3: 哎，简直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碰上这种事儿，我这个处长呀，看来是有心当也没命做喽。
1: 童副官不阴不阳地笑了笑。
8: 哼，这可不见得，如果你把共党分子挖出来，那就立了大功，到时候不仅有功受赏，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呀。
3: 屁，我还哪有那个命啊。
1: 汪洋泄气的一屁股坐在童副官的床沿上。
3: 童副官，哎，你说到底谁是共匪呀？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
8: 这还要问问你呀。
1: 童副官故意的刺激汪洋，汪洋立刻现出一脸的苦相。
3: 哎呦，我哪有你站得高看得远呢、啊、
8: 老汪，你搞错了，这不是要看远，而是要看清。总共五个人，一个是你自己，三个是你的部下，你说谁站得近看得清啊？
1: 汪洋顿时痛苦不已。
3: 那当然是我了。
1: 两个人正说着，楼上突然传来唐一娜和裘丽丽的吵架声。汪洋连忙站起了身，童副官幸灾乐祸地按住汪洋。
8: 你不要管，让他们吵，吵得越凶越好。你们现在就是谁也不想撕破脸皮，又想吃鱼又嫌腥，都想

0: 想当好人的，结果都成了坏蛋。
1: 唐一娜的房间，两个人仍旧背对背，却吵得正欢。
2: 哼，浑身骚烘烘的，你以为我想跟你住在一起？
3: 你说谁骚烘烘的？你才骚烘烘呢！请你嘴巴干净一点。
2: 我嘴巴再脏，也没诬陷人啊。
3: 谁诬陷你了？
1: 裘丽丽突然回过了头。
2: 你。
1: 唐一娜也回过头来。
3: 我诬陷你什么了？
2: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那份电报？
1: 唐一娜愣了一下，却依然嘴硬。
3: 那应该问你，你什么时候问我的，我就什么时候说的。
2: 哎，我什么时候问过你了？
3: 你问的你自己不知道？
1: 裘丽丽气得脸色铁青。
2: 姓唐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1: 唐一娜反而得意洋洋。
3: 姓裘的，你还不配我欺负，你算什么呀你？
1: 裘丽丽站了起来。
2: 那你为什么把屎拉到我头上来？
1: 唐一娜也站了起来。
3: 那是你自己拉的屎，
2: 你敢骂我？
3: 老娘
2: 我今天不活了。
1: 说着裘丽丽就冲了上来。唐一娜也不示弱，立刻还击。
3: 裘丽丽，你敢打我，我饶了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于是两个人就扯头发的扯头发，抓脸的抓脸，大打出手，一时间好热闹。隔壁的钱之江和严金生最先跑过来拉架，可是两个女人已经打疯了，尤其是裘丽丽，简直把人往死里打，甚至不分好人赖人，连钱之江和严金生都一起打了。直到楼下的汪洋和童副官跑上来，四个男人一起上，才总算把他们给拉开了。童副官拉着裘丽丽下了楼。刚才的那一架明显是唐一娜吃了亏，这会儿他见裘丽丽被人拉走了，气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钱之江、汪洋和严金生没有一个人过来劝他，都只是看了看便纷纷回了自己房间。唐一娜越哭越来劲儿，钱之江回来了，递给唐一娜一个手帕。唐一娜抬起眼，见是钱之江，哭得更加委屈了。钱之江看了看，又回去了。这一下，唐一娜哭得更伤心了。就这样，在钱之江、汪洋和严金生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在唐一娜的哭声中沉默着。突然，严金生冷不丁地冒了一句：“
4: 哼，我也真想打一架。”
1: 钱之江像是没听见，而汪洋却显得很紧张。严金生狠狠地盯着钱之江的背影：“
4: 我说什么呢？我是哑巴吃黄连，无话可说才想打架。”哎，老严，有什么事啊？你可以说嘛，你别冲动啊。兔子急了都要咬人，我还是人呢，凭什么被人当猴耍？哎呀，没人要耍你啊，老严。没人耍我，你问他。
1: 严金生说着，手指钱之江。钱之江猛然回头，逼了过来。
5: 你要问我什么？废话少说，想打我，来，我等着，我不会还手。想问什么？没门，请你闭嘴。我姓钱的从娘胎里出来就不大爱说话，更不喜欢说些废话。
4: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汪洋在他们中间跳上跳下，唯恐他们接近。
4: 哼，你不爱说话，我怎么会到这里来？
5: 那要问你，你不问我，我怎么会跟你说呀？你要么用拳头跟我说，要么我走了。我喜欢清静，我不愿意让自己的耳朵受委屈。
1: 钱之江说着拨开了汪洋，从严金生面前走了过去。 严金生气恼地点着钱之江的后

0: 险之江，你等着瞧，等我出去了，我整死你。
1: 钱之江猛地回过头，
0: 哼，就怕你出不去。
1: 说完转身下了楼。回到屋里还在伤心的唐一娜看到钱之江下楼，好像受了启发，也哭泣着走了出来。
2: 这鬼地方我不待了，我要走。本小姐宁愿去蹲监狱也不待在这儿，抓不着共党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的都不这么干。
1: 说着也跟着下了楼。童副官见了赶紧追出来。
3: 哎，唐一娜你去哪里？
1: 唐一娜头都没回。
2: 我去死。
3: 站住！
1: 童副官立刻上来拦他。唐一娜一把推开了他。
2: 你滚开。
1: 童副官被闪在了那里，一时间没了主意。此刻钱之江已经走出了七号楼，紧接着的是唐一娜，她不顾一切地往拉着警戒线的哨位奔去，那里有个年轻的士兵在站岗。钱之江回过头来，横在他面前。
4: 去哪儿啊？你能走得出去吗？
1: 唐一娜绕开了他。
2: 走不出去，我要走，待在这儿还不如死了呢。
3: 站住！
1: 哨兵连忙上前拦截。唐一娜近乎疯狂，劈头盖脸就打了哨兵几个巴掌。哨兵被震住了，一时间竟忘了还手。钱之江赶紧把唐一娜拉开了。唐一娜没再说什么，看了看钱之江，转身哭着跑了回去。就在唐一娜痛打哨兵的时候，在警备区医院的一间特别病房里，特务处的姜文书正奉处长黄一彪之命，带着钱之江、汪洋、严京生等人的照片，让叛徒段剑进行指认。

0: 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1: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2: 安部处长啊，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1: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3: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段剑摇摇头。
1: 这个你认识吗？
0: 江文书又拿出一张照片，段剑又摇了摇头。接连看了五张照片，段剑都是摇头。江文书有些沉不住气了。
1: 我说你怎么都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我告诉你，这可是你立大功的好机会。
0: 段剑又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摇头。江文书急了，
1: 你给我睁大了眼睛，你再好好看看。
0: 段剑抽出钱志江的照片，仔细端详着。江文书的脸上出现了惊喜。
1: 哦，怎么你认识他？
0: 段剑看了半天还是不置可否。这时罗雪牵着天天的手进了病房，值班护士正要去给段剑换药，见到罗雪高兴地迎上来。
2: 哎，罗医生，你怎么来了？
3: 啊，家里保姆生病了，来咱们院里拿点药，顺便看看那病人。
2: 天天，你来干什么呀？打针吗？
4: 不，我不打针，我没病。
0: 罗雪推门进了病房，江文书看见了，赶紧将正版

0: 床上的照片收了起来，谁知慌乱中竟将几张照片掉在了地上，其中有一张恰恰是钱之江的近照。罗雪看见了不禁一惊，然而他很快就掩饰了过去，微笑着来到段剑的床前。
1: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0: 段剑撑了撑身子，
2: 伤口还在疼。
0: 姜文书瞪了段剑一眼，段剑赶紧不说话。罗雪装作没有看见姜文书的表情，继续关心着伤员。
1: 好，你别急，都这样，忍过今天晚上啊就好了。
0: 说完他拉着天天离开了。出了医院大楼，罗雪悄声地问天天，
1: 哎，天天，你看清楚了没有？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被抓的人？就是他，没错的。
0: 天天肯定地回答。罗雪的眼神阴郁起来，他知道病床上的人如果就是被抓的那个人的话，不仅她丈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整个上海地下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她不清楚丈夫和病床上的那个人是否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如果有直接联系的话，那就坏了，那就意味着丈夫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或者说她丈夫已经被捕了。她不敢再想下去，带着天天匆匆地向家里走去。回到家后，她迅速地给罗晋打了电话，他们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
3: 你们不会认错吗？
1: 不会错的，天天亲眼看见的，我还带她去做了辨认，我想不会有错。
3: 目前看老钱不会有危险，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我们不能放松警惕，特殊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能设法跟老钱联系上吗？
1: 现在联系不上，他们被集中起来了，听说还有重要的任务，这具体是什么任务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想也许老钱会给我打电话的。
0: 罗晋没有再说什么，喝了口茶。
3: 你也要小心，有情况随时和我联系。
0: 说完他戴上礼帽转身走了。此时钱之江正在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他极力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而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着。上海地下组织开会的秘密已经暴露了，而自己向外传的情报也被截获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如果情报传不出去，上海的地下组织将会受到新的重创，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钱之江不寒而栗。
3: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情报给传出去呢？
0: 钱之江在院子里踱着步，苦苦地思考着。楼上仍然传出唐一娜的哭声，有气无力，绝望，哀伤。警戒线上，站岗的哨兵衣冠不整，脸上留着被抓的痕迹，袖口上的纽扣也少了一颗。显然，刚才为了拦堵唐一娜，他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钱之江在地上看见了那颗纽扣，过去捡了，

0: 还给了哨兵。
1: 谢谢长官。
0: 钱之江看了看这个哨兵。
2: 当兵几年了？
1: 两年了。
2: 老家是哪里的？
1: 贵州。
2: 啊，那你们还是老乡的吧？
1: 谁？
0: 钱之江指了指楼上。
2: 就是他呀，刚才和你争吵的那个。
0: 哨兵不屑地骂了起来。
1: 哼，谁要和他是老乡，我看他简直是抽风了。你看把我抓的，看出血了吧。
2: 哦，这个洗脸要小心，千万不要感染了。
1: 他是干什么的，这么牛气啊？
0: 正说着，两个特务从对面楼里走出来，哨兵马上紧张了。钱之江往后退去。
2: 哎，你能帮我出去买点药吗？
1: 不行，你找黄处长吧。
0: 哨兵说完赶紧转过了脸。两个特务一个手上抱铺盖，一个手上拎着电话机向这边走来。为了消除哨兵对他的怀疑，等他们过来了，钱之江忙对特务说：
2: 哎，这位兄弟，哎呀，我胃痛，你能帮我找点药来？
3: 什么药啊？
2: 啊，那个止疼的就行。
3: 哦，那等吃晚饭时给你吧。
2: 好，谢谢谢谢。
0: 钱之江一边客气着，一边看着特务手里的电话机，向七号楼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童副官和汪洋像一对慈母和严父一样，一个声色俱厉，一个好言相劝，试图叫唐一娜停止悲哭，但都无济于事。唐一娜趴在桌子上，脑袋像是和桌子粘住了，就是不起来，而且他们越劝她哭得越厉害，还拉起了长腔。见钱之江路过门口，童副官像见到救星一样赶紧冲了出来。
4: 钱总，您来帮帮忙，您去劝唐小姐，她听您的，快让她不要哭了，这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啊。
0: 说完拉起钱之江就往屋里走。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他坐在唐一娜的对面，静静地看着她哭。唐一娜似乎已经感觉到钱之江在注视她，哭声渐渐小了，继而抽泣起来，最后便完全不哭了。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仍旧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眼里充满了鄙视。唐一娜心里有些发毛，抬头想看个究竟，恰好和钱之江一直守望的目光对上了。
2: 你的哭是他的笑，
0: 钱之江轻声说了一句，让原本准备再次伏案哭泣的唐一娜又抬起了头。
2: 你应该心里明白，裘丽丽和严京生不一样，她是无辜的，你平白无故把人家弄进来，她当然对你恨之入骨啊。
0: 唐一娜看诡计被识破，索性丑话丑说：
5: 我就是要整她。
2: 那你就擦干眼泪，开动脑筋，继续整，整死拉倒。想整人就得这样，这是一条不归路，不是你整死他，就是他反过来整死你。一锥子也是疼，一刀子也是疼。你哭，他就同情你了？他就是想听你哭呢。
0: 唐一娜惊愕地看了钱之江一会儿，一下子就停止了哭泣，擦干了眼泪。
2: 一山难容两虎啊，毕竟是你首先发难，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差不多就行了。
5: 那你的意思，我还整不整他？
2: 啊，我没有意思。
5: 那我他，你偏向谁？
2: 不偏不向。
5: 一定要偏向一个呢。
2: 嗯，你这是强盗理论，为什么我一定要偏向一个？你想，就像刘司令把我们招到这里来，一定要从我们中间诞生出一个共产党分子一样，谁胜出谁败北。古罗马的决斗士中只能活一个，而我们这些人里则是必须死一个。谁是这一个呀？
0: 唐伊娜被吓坏了。
5: 那死的肯定不是我。
2: 嗯，
0: 钱之江轻轻一笑。
5: 也不是你。
2: 那是谁呀？
5: 我不管，反正不是你和我。
0: 钱之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今天警备区刘司令早早就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准备去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
6: 宴会都准备好了吗？
7: 按照司令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
6: 啊，人呢？已经去接了吗？
7: 陈司机已经去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家属院。
0: 家属院门前一辆车子果然停在了大门口，罗雪刚刚走到大门前，陈司机就迎了上来。
8: 您就是钱总的太太罗医生吧？就等您了，请上车吧。
0: 罗雪客气地向陈司机点了点头。
9: 哦，谢谢你，接到电话我就出来了，还是让你们等了。
0: 此时童副官的妻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10: 哎，钱太太，就等你了，快上车吧。
0: 罗雪上了车，发现车上还有汪处长的妻子和严副参谋长的妻子，不觉愣了。
9: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了？
0: 陈司机笑眯眯地回过头。
8: 去了就知道了，反正是司令请客，在哪儿吃不重要。
9: 司令干嘛要请我们吃饭？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
0: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担心地问了一句。
11: 哎，说什么丧气话呢？
0: 王处长的妻子愤愤地白了他一眼。车上再没有人说话，汽车默默地开走了。宴会设在招待所的一间豪华餐厅里，刘司令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迎接大家。
6: 哈哈哈哈！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夫人赏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南京来的戴主任，是朝廷命官，也是各位夫君现在的顶头上司。
0: 欢迎欢迎各位。戴主任友好地躬了一下身子。
6: 哈哈，坐坐坐坐，各位夫人请坐。今天冒昧地请夫人们来，为什么呢？说白了，我是来争取你们的支持，也是来表达我的谢意的。各位夫君在为党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暂时回不了家，也不便打电话。我怕大家担心，想上门单独一一解释。说真的啊，我又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戴主任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一起吃顿饭，借此机会也认识一下大家。总之，各位要与夫君小别几日了。
10: 哎，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啊？
0: 童副官的妻子忍不住插嘴问道。刘司令看了看戴主任。
12: 好，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各位都是军人的太太，所以说出来也无妨。

0: 截获了前线共军的一份重要密电，关系到剿灭共匪的大业，所以必须要尽快破译。各位夫人，你们虽然日日思君不见君，可共饮的还是一条江里的水呀、啊、甚至吃的是同一个厨子的饭。现在他们就在我们楼下吃饭呢。夫人们都惊愕起来。刘司令笑了，
1: 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也是因为他们在这儿嘛，但是面就不见了，他们很忙，也不知道你们要来，见面一次后。

0: 都纷纷站起身来，举起了杯，
1: 干！
0: 此时，在距离这间餐厅不远处的另一间餐厅里，童副官领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也走进了餐厅。唐一娜似乎还在寻找中午见过的那位军官，可是那个人却已经没了踪影。餐厅里不时有窥探的眼神，很明显有人在盯梢他们。钱之江却视而不见，径直往餐厅走去。几个人围桌坐好，准备吃饭。童副官说话：
2: 各位，这是我们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我希望也是最后一顿。
0: 说完他看看大家，见没人理他，便无趣地招了招手。
2: 啊，那各位请吃饭吧。
0: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大家埋头吃着，互不交流，甚至连交流的眼神都没有。黄一彪走进来，找了个位子坐下以后，递给钱之江一包药。
3: 钱总，你怎么胃疼了？
2: 哦，谢谢。
0: 钱之江接过药放在桌上。
2: 哎呀，老毛病，情绪一紧张就容易犯。
0: 严京生总算逮着了个机会，立刻送来了一句：
4: 做贼心虚的人才会紧张，像我跟共贼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就只有愤怒，只有屈辱。
0: 大家没有说话，偷眼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头都没抬，继续吃他的饭。严京生苦于没有对手，也只好作罢。突然，钱之江把手里的一碗饭飞了出去，当胸打在了严京生的身上。
4: 你这个混蛋，你凭什么把饭扣在我身上？你这个共匪，你这个混蛋，你！
0: 严京生破口大骂，而钱之江却一声不吭。他咬紧牙关，像是被胃痛深深地折磨着。当大家安静下来又开始吃饭的时候，钱之江却突然说了话：
2: 严副参谋长，我现在发现把你想错了。
4: 你别喊我，我不是你的副参谋长。
2: 是，你不是我的副参谋长，你是共匪。
4: 你放屁，你才是真正的共匪。
0: 钱之江平静地看着严京生。
2: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确实没想过你可能是共匪，以至于我私下曾经要求汪洋不要把你说出来。看着你进来，我感到非常的难堪，也感到非常的内疚。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你从进来以后一直对我恶语交加，下午还在房间里想打我，现在又把我气得跟一个没教养的流浪汉一样，在饭桌上朝你摔碗。

0: 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统勋的脸上毫无表情，对高恒和钱都说，叫你们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话，两个人招供口词不一，都还在狡辩，不但于事无补，很可能会触发圣上雷霆之怒。你们说我刘统勋不讲私交，错了，乾隆十三年我就查出你高恒山海关私吞私盐款3200两，你祖天咒地誓不再犯，退赃了事，没有举合你。你前度从李世尧借铜30000斤，私卖给铜匠，从中取利差价银子7000两，我也照此办理，赔不了事。就此而言，已经不纯是私交，是我带有负罪，你们自己不知悔改，索性大肆胡为。两个人缴的家产赃私不足40000，这和我们查到的实据离得就远，何况还有许多无账可查的事。高恒和钱度都不安地动了一下，铁锁木枷略略地响动。高恒说，银钱账目焚毁是请旨允许的，我和李世尧、庄有功、卢卓、乐敏、鄂善、礼部的游明堂、死了的讷亲，互来账目能记起来的都写出来呈上了，就算供词吧，请老大人招来当场对质，也就明白了。钱度说，我以官经商，确实有罪，向李世尧借铜2次，除了造佛像，其中差价我使了，李世尧并不知情，京官清苦，许多事应酬不来，这也是无奈，金子无奈也是有罪，不求中堂右臂，但求中堂代奏请死，若能死前当面向皇上谢罪，死也瞑目。纪晓岚一听就知道了，这两个人招供的心思不一样，高恒想把事情搅得越大越好，攀连的乾隆信任的臣子尽皆不是好人，弄成法不责众的局面。钱度却是揽罪于一身，尽量缩小罪名，护着那些有银钱来往的，指着他们在乾隆跟前替自己开脱。纪云心里边骂高恒笨拙，却也替钱度惋惜，从靴子里边抽出烟锅打火抽烟，想镇定自己的心绪。刘墉在旁边说道，高恒列出与朝中各位大人往来账目前后3次，数目、时辰、银钱用途不能自圆其说，

刘同勋说道，今天不和他们说这些，我只想告诉你们，天威难测，天恩难负，天度难量。老师将赃银全数退还国库，据案定罪，量刑斟酌从宽。我还可从中说话，给你们的时辰不多了，交付刑部，三目五行之下，恐怕你们消受不起。是，钱度艰难的躬身回答。高恒却说，就是三目五行，不清不白加我一身，死了也不服。高恒也要求见皇上，请中堂大人带奏。刘同勋说，早就带奏过了，皇上说每年刑狱入牢的论千论万，顾不过来召见，不过你二人格外加恩，供单供词随案卷直呈御览，小兰大人也在这儿，他也知道。两个人就看向了纪晓岚，纪晓岚只点了点头，叹息一声说，自古以来除了中间互干水火不容，政争中引出的冤狱，主明事清之时，这类贪渎案子都是自己整垮了自己，你们其实是辜负了皇上的仁德，自导火坑，祸罪于天，无所导也，还是从你们自心认罪靠得住些。你犯罪求皇上饶恕，是皇上是何等主子。刘墉，你把榆林卫呈来陕西布政使克扣灾民赈粮的原案文稿，还有布政使阿山的申辩成文都写出劫掠，要送皇上御览，原文取过我这儿来，我再看看。纪晓岚没有听见他父子说事儿，望着越去越远的高恒和钱度的背影，突然想起在高升酒楼和钱度一道撤迁行令呼噜喝至吃酒的往事。那时候都还没有入世，身无公务，心无牵挂，何其兴高采烈，仿佛只眨眼间世事人情面目已经全非。刘同勋叫了两声，纪晓岚才回过神来，笑着说，我是在想，我那边一个胡中藻案子，一个张老相公案子，还要查一批悖逆文书案子，到你这里刑名案子、钱粮案子，傅恒还出了御赐案子，主子这次南行满案都是案子，竟比在京还忙十倍。刘同勋说，我已经两天没过去给皇上请安了，虽说奉特旨不必天天过去，可这样忙着臣心里也实在惦记，皇上忙得这样，你跟着得劝劝不要太琐细了，死了刘同勋还有张同勋、李同勋，咱们一起过行宫去，成吧？纪云心里边想着呢，害怕叶天士失仪，笑着说了，坐我的大轿吧，走动走动，整日伏案，你照镜子看看，五十来岁的人比张恒臣看去还老呢。二人刚说要走，远远见两个太监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蹒跚过来，却正是张廷玉。呵呵，说曹操，曹操就到。二人几乎同时想起了这句话，不禁相视苦笑，心里边想，这饶舌老头一开口就若悬河滔滔，又不知道会说到什么时辰。果然一让进屋，张廷玉一落座就开口了，说的却是胡中藻。皇上来南京第二天召见我，第三天又亲自到我府里看望，都问起胡中藻，又把他的奸魔生诗抄给我看，我回奏皇上，这真正是个手鼠两端的小人。我说他是我娶的举人，鄂西林娶的进士，到我跟前说鄂尔泰满人可气，矫情自大。我说鄂尔泰我们并无芥蒂，你在我跟前讲人不好，到人那里必定讲我不好，后来不知怎么不来见我了。这样无形纸无情操的人根本写不出好诗来。

接着他就从头说起，从尧治建古谤墓，到孔子诛邵正卯，西周文王制裁异端邪说，立诽谤律，一直论到南朝文人轻薄君主，隋唐五代诗文谤君骂世。他精神矍铄，也真精熟掌故，好记性，结论却很奇特。元代享国日短，就是君主不留心民间邪说横流，把诗文曲赋视为小道，不足一顾，所以渐渐鼓乱了人心，乱风一起，四方响应，就不可收拾。蒙古人到元代亡国也没弄清楚，马上可以打天下，不可以治天下，世道人心，岂可以等闲小事视之哉？接着又讲剑与棒之别，什么是归美于君亲，存诚正于心。刘统勋有案卷在手，还可以边浏览边听着，只可怜了纪云，一个饱读经史、修着四库全书的文臣首领，硬着头皮听先生讲三字经。张廷玉在总督衙门给两个军机大臣说古迹，叶天士给皇后看病出了点麻烦，历来太医给后妃看病规矩是太医跪在榻外木屋子上，隔尾只伸出手来凝神抚脉，反复思量，然后速攻退出斟酌方案，叫皇帝看了没话，用药了事。他打定多磕头多行礼，说话像女人的宗旨，开初见乾隆爷身融洽，待到看脉本色立刻掩饰不住，切了右脉扶左脉，一时摇头自语，喃喃不知说些什么，一时又沉吟摇头，放下皇后的手臂过来就给乾隆磕头，倒算计的不计其数。乾隆倒也不讨厌这样的，笑着对洪州说，你看这还是元常调教出来的，进门就磕头，磕头不论数。洪州也笑着说，磕头多大礼就不错，这准是纪晓岚教的。叶天士口无忌讳地说了，纪大人还叫小的说话像女人一样，这一条真的做不到，小人想禀皇上，要看看皇后娘娘气色，说几句话，问一问病，不知皇上肯不肯恩允。乾隆洪胄听纪云的要像女人正在发笑，听他要恩允这许多事，都微微愣了一下。洪胄说，皇后娘娘除了病危病急，历来只是看脉治病，你怎么这么格外呀？太医院的医正太医也没你这么多啰嗦。叶天士连头也顾不上磕了，直觉觉地说了，单就切脉，我看娘娘已是正在肠胃，医者寺庙谓之神圣工巧，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寺庙少了一庙就不是良医，望闻问一概没有，他就是华佗，也只是逞能，拿别人的病是他的运气。我投拜过一个名医，他用五根丝线附了病人脉，切诊脉象，说是悬丝诊脉，打底富贵人的病，一是胃气弱，饮食欠妥，男的说他个暴饮暴食，女的说他个西服节食，损胃伤脾那是必定的，胃脾伤损，心火上眩，命门下衰，循着这个理说正后，永不会说错了。二是银子无度，伤了肾，肾伤损志，肾水遭伤，肝火必旺，精神萎靡，夜不能眠，肝郁不化，暴躁难治。女的说她个呻吟不绝，也是永不会说错的。我想试师傅能耐，抱起一只羊父亲，他也那么胡诌一通，这不是拿人命闹着玩，望闻问切缺一不可，何况缺了

把极盛的风尖拔得再高些，一直精进求治，一直到不了这风尖。你想，一旦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无论朝哪边迈步，都是下坡道啊。一阵秋风掠湖而过，远处圣旗楼、垂钓台回廊曲折，粉墙碧瓦、绣亭红阁一折一折的倒影在湖面上荡动，满眼白茫茫水天之间，大片老河半枯的扇叶半卷起来随波翻涌，和着水声沙沙刷刷、淡淡薄薄响成一片，湖水清澈见底，连湖底的水藻也在摇荡，深邃的像是墨染的雾。洪昼看了看行宫门口，那儿等着乾隆接见的臣子们已经瞧见了两兄弟，黑压压跪了一大片。洪昼说，秋高了，风都带着透骨的凉，等着皇上料理的事太多了，请皇上务必节劳容养，事大意间，时移世易，万级陈汉都在皇上肩头。乾隆站在杨柳树下，任秋风撩着袍子白脚，似喜似悲地看着湖水动荡，良久才说，天不艰难我知道，天不艰难也要走下去，不要紧，还是要走下去的。洪昼没有说话，行宫的铜马在风中叮咚作响，涟漪秋波一浪接一浪拍岸涌来，望神之间仿佛又觉得湖水没有动荡，像是湖岸在逆水而进似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扬州立古为名城大郡，据传在皇帝时期割天下为九州，分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这么九个州，单一个扬州就下辖今日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省的疆土，占尽了天下高于之地。自从周汉而后，也不知什么缘故，州仍然是州，也越来越富庶，而版图却越来越小。三国无治扬州，只管着建业都邑，

0: 已经和原来九州的扬州八不相干了。沿南朝宋齐梁陈到隋，索性就更名为江都郡，唐朝改广陵，又复名为扬州，规规矩矩成了省辖郡府。坐定了这个位置，也再没有往下降。小归是小了，但此地南亘扬子江，蜀腹山脉接川南，干沟水泊分淮北，大运河绵延灌境，通抵长江。不但是东南水旱两路码头百十货物集散之地，而且是山川佳秀，景色宜人。登蜀山俯瞰，但见瘦西湖平明如镜，画舫游弋，渔舟往来，数不尽的河道港岔纵横于街渠巷肆之间。二十四桥、平山堂、文峰塔、龙华亭，七十二寺庙、三十六名园错落有致，楼影入湖，尽在茂林修竹间摇曳荡漾。轴鲁衔接，如已成对，自平山通至御道，十里翠华，楼台亭榭，星罗棋布，整个家家住清脆成荫，处处是烟波丘壑，诚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这份风流繁华乃是与生俱来，绝不是凭人力所能予夺的。此刻正是乾隆已酉年正月初十，一冬湿暖，几次阴天都是霏霏细雨，偶尔飘几片雪花也是旋落旋化，或者干脆是雨夹雪，细绒似的雪丝砸在雨雾当中洒然落下，只将里弄小巷搅得泥泞不堪，要想踏雪寻梅就压根说不上了。但初九夜里起了北风，鼓荡呼啸吹了半夜，黎明的时候扬州人才知道棉袍子还是要的。挺午时分，绛红的冬云越压越重，阴沉广袤的穹隆上烟霾滚动，像刚刚冷却的烙铁似的，灰暗中隐带着烟红。终于一片又一片，两三片柳絮绵绒一样的雪花时紧时慢，试探着渐渐地密集起来，不一刻功夫就是乱雨纷纷，万花狂响，把个裹红自金妖娆玲珑的维扬陷进了蝴蝶阵中。雪下得正紧呢，一头毛驴驮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书生，威仪过了关帝庙西迎恩桥，竟至扬州府衙照壁前下了驴。他抹了一把头脸上的雪水，握着驴缰上对搓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看了看黑洞洞的府衙大门，寻望良久才见下马石旁挨墙立着几根拴马木桩，他就牵着驴过去，解开蓑衣带子脱掉了，正要拴驴，衙门洞里一个衙役正跟同伴说笑闲嗑牙呢，一眼就看见了，却不肯冒雪出来，闪身出来站在滴水檐下，远远地斥喝着：喂喂喂，说你呢，那是大人们歇轿拴马的地方。那个青年听了一愣，看着门洞说了：请问我的驴该拴在哪儿啊？从东旁门进去，牵到马厩那边，自然有人照料。那个青年嗫嚅了一下，大声说着：我是……
1: 知道的知道的。
0: 那何富贵不耐烦的一口打断了，摆着手指着衙门东说了：
1: 你主子不是会议迎驾的事吗？东角门进去。
0: 那青年听他这般说话，顿时如坠无里雾中。府衙会议他是知道的，但是你主子三个字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叫窦光鼐，别看文弱纤秀，貌

0: 说女子其实不是等闲之辈，自幼在蜀读书乡里便有神童的称号，12岁进学为秀才，15岁赴南京贡院乡试，赫然高中第三名举人，次年公车进京会试，春风得意之人一发的精神焕发，致意策论诗俱都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史官暗中揣摩居然取中第三名，待下来看履历才知道窦光鼐不过是个刚过治学的少年。主考官讷亲见他如此青云直上，皱着眉头说了，太年轻了，得磋磨一下性子，取得高了太惊动误听，也怕折了他的福。你们看他的字带着点飞扬跋扈的味儿，锋芒太露了吗？生生地把他往后推了十名，险些一个衣甲进士被他夺在手里。但凡烟薄才智杰出之士，多犯一宗毛病，易于傲物不群。他虽然被处在二甲，毕竟仍在前茅之中，按例分发，仍入翰林院受职编修。本来这是枢密清要，进士们巴望难得的差事，敬老师蹲同僚安生混差事，出几个学差红了，稳稳当当受掌院、内阁学士、大学士，自然的就宣马拜相了，志不济也混个外任学政，也是官场人人心向往之的要缺。却因礼部侍郎王文韶到翰林院讲学，痛抵宋儒道学，他竟当场挺身而起，跟这位名满天下的前朝老状元折辩，两个饱学之士一老一少，一台上一台下反复的折难反诘，清密堂中人人听得心惊动摇。幸而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纪晓岚正好要从翰林院抽调文辞之臣编纂四库全书，旧腿搓绳的事儿，掌院学士就把这个二杆子翰林优叙了出去。窦光鼐站在琼花小乱的崖前发了一会儿呆，毕竟心中懵懂，自己要来崖拜望扬州府同知余登水，说征集图书的事儿。昨天驿站已经知会了知府衙门，余登水怎么敢如此怠慢呢？再说泥主子三个字儿，越想越觉得书不可解，想再上前问问，沿着衙门南墙往东走了大约一箭之地，果然见进东头有一道门，却也不是寻常独人出入的角门，比较像罗马干殿的车马门，大约丈许宽窄，无阶无坎，也没有门洞，满地吸得受潮了的白糖似的血水，地上车痕蹄印脚印并罗马粪狼藉一片。窦光鼐心知就是这儿了，牵着驴进来抹了一把被血迷了的眼，果见这座大院落靠北沿东都是旧棚，马嘶罗踢腾的甚是嘈杂，进门往西却是一排拐角房，里边坐满了人，也都在喝茶说笑话，茶炉弥漫的白气缓缓从窗口檐下吞吐涣散，因见这些闲汉一色都是仆人长随的打扮，恍惚间窦光鼐已经明白了，这都是本地支行染坊盐商阔主们的家人，自己这身装过骑这头蚂蚁似的黑叫驴，连个从人也没带，一准是那个沙才把自己当成哪一家的仆从了。窦光鼐不禁莞尔一笑，牵着他的黑蚂蚁绕过一片放得横七竖八的轿车暖轿，在一群高骡子大马中拴好了出来，便见一个衙役从内衙提着大茶壶出来，就问道，于二府在哪个堂？
1: 于孕妇。
0: 那个衙役冷丁的被他一问愣了一下，吞的一笑说，
1: 孕妇自然在接生堂啊，你这人真有意思。
0: 接生堂？接生堂在哪儿？

0: 杰生堂有好几个地儿呢，你问的哪个地儿？黄家的、刘家的还是卢家的？
1: 窦光奈愣了半晌，才明白和这位满口无语的家伙闹了个满拧，一笑就收敛了，咬着京派官话一字一顿地说了：我要见你们余登水大人。知府裴兴仁已经革职拿问，余登水现在署理扬州知府，他还是同知，所以叫他余二府，听明白了吗？
0: 你是要见我们太尊大人吗？早说不就明白了。
1: 那个衙役惊讶地闪了他一眼，这才正眼打量，只见这年轻人穿着灰拂绸挂面棉袍，蓑衣上满是血，里边露出套扣天青缎巴图鲁背心，脚下乌勒草木底履套着黑冲泥千层底鞋，穿着蓑衣却没有带笠，一顶黑缎六合一筒瓜皮帽上还嵌着一块白玉镶片。这一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也不贱，说不清是个什么来头。他就说了：余大人出衙拜客去了，原说今日会议本府士绅，商议乾隆爷巡幸扬州迎驾的事儿，人早到齐了，大人还没回来，二堂那边人都在候着他老人家，您先生敢问官会台府，要到千衙房得等胡师爷午饭后才能开门，不然先驱驾到二堂等着也好，余老爷不会在外时辰长了。这一次他也咬着一口蹩脚的京腔话，虽然不伦不类，倒也说明白了。窦光奈听了只是点了点头，一边走解着蓑衣带子到了府衙二堂后，蓑衣木履拖在廊下，便听里边的人声嗡嗡嘤嘤，啜茶的，窃窃私议的，咳嗽的，打哈欠的，叽叽咯咯似乎在说笑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猛听的有人说了：窦光奈这么作践别人，踩人肩膀往上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窦光奈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会有人在背后骂自己，而且咬牙切齿，恨得想把自己投壁柴虎，心里边轰的一阵耳鸣，立刻就涨红了脸。站在门口去着眼往里边瞧，外边雪光映着，屋里是格外的暗，烟腾雾绕，朦朦胧胧，老少富商足有四十多个，杂坐在六七张八仙桌旁边，吃茶抽烟，嗑瓜子，品果点，说闲话，根本看不出方才是谁说的话。正发着愣呢，二堂西南角几个人已经纷纷附和了。一个肥的水桶似的绅士用手绢擦着油光光的鼻子，打着哈欠说了：邢二爷说的是，裴太尊挂靴离任，我去看他，他说自己只想造福一方百姓，不防头就得罪了严厉之臣，这姓窦的就是个严厉之臣，货真价实的小人，是小人之友。挨着邢二爷坐着的一个干瘦中年人捋着山羊胡子，斩钉截铁地说了：他按着治河和田不许卖，裴太尊卖了他眼红，裴太尊难道卖了田给了自己的腰包啊？旁边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个子却似乎不关痛痒：嘿嘿，无非窦某人弹劾裴太尊，断了诸公一条生财之路，你们才恨他。说句公道话，朝廷的和田卖得也太贱了，老邢，把你清河庄子上的地20两银子一亩盘给我，不，30两也成，你卖不卖？窦光奈这才看见那个叫邢二爷的，却是个方脸络腮胡子， 说起话来鬓边一块朱砂痣是一抽一动。那是我爷爷手里从晋和帅手里买的，你老万开什么玩笑？我是说这些和田荒着也是荒着，朝廷自己不种，卖给老百姓种不也是善政？他窦光鼐凭什么拦着？还弹掉了裴太尊，连晋镇台也跟着吃瓜烙。旁边的几个土财主模样的立刻响应，天道好还，窦光鼐也不得好死，拿别人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他还算是个才子，就是才子也是个房主精。我听说他娘他太太都放死了，这样的人能在乾隆爷跟前待长？大凡才子多是短命的，孔子跟前的颜渊才子吧，33岁呜呼哀哉，汉朝的贾谊才子33岁就嗝屁朝天了。窦光鼐弹劾裴兴仁和靳文奎，原为他们攀结严政使高恒，连小妾都献出去供国舅淫乐，没想到竟招惹了这群地主，疯狗似的恨不得咬死自己。听他们夹枪带棒辱及家门，更气得手颤心摇，身子一挺进了二堂，正要说话呢，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早已迎上来让座，扯着他袖子递着眼色小声说了，蓝青老师，我看你多时了，不怕真小人，但怕伪君子，和他们怄气没得小了老师身份，来来来坐，听他们胡诌，一会儿难堪死他们。窦光鼐一看，却是在纪晓岚府里几次见过面的熟人，人都叫马二垮子，是专为内务府采办贡品的皇商，为人最是散漫不羁的，本名自己却不知道。窦光鼐恶狠狠地盯了西南角一眼，粗重地透了一口气，挨着马二垮子在工作旁边第一桌坐下，阴郁地说了，民间口碑只摘官员操解，原是寻常事，但家母建在高堂，他竟敢如此诅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钓叟杨明远和桂林樵夫王九峰来找济公。济公说，二位先别急，有什么事了你等我把邵华峰杀了，咱们到知府衙门说去。杨明远忍着火，他说，行，那我们等你一会儿。随后知府顾国璋立刻派人行刑，把邵华峰给剐了。济公这才跟杨明远和王九峰一块来到了知府衙门，让进了花厅，落了座。济公叫知府顾国璋派手下人先给摆上一桌酒席，仨人坐那儿吃着，酒过了三巡，济公说，二位来找我打算怎样啊？王九峰说，只因为我徒弟被你给烧死了，你又让你的徒弟去烧我们的圣教堂，我来找你是报仇来了。咱们也用不着多说，你跟我们上万花山吧，有什么话到那儿说去。你要是不跟我们走，今天我就把你拿上山去。济公说，二位先不用忙啊，我和尚今天也不能跟你们上万花山，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等我把手里的事儿办完了，这样，咱们在本月十五这天，金山寺见，怎么样？杨明远一听，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再忍十块钱的。谅你也跑不了，那咱们就定在十五这天，金山寺见面。我们告辞了。济公连忙把两个人送出衙门，这俩人架起祥云径自走了。济公回的衙门，知府顾国璋就说，圣僧，您定规十五日这一天金山寺和他们相见，这是怎么回事呢？济公叹了口气呀，哎，你也不用多问了，这件事并不是你要知道的事儿。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和尚还要回灵隐寺去见一见老方丈，给他请个安，你我再会吧。知府说，圣僧，您要是走，我给您准备点盘缠吧。济公说，我不要，然后立刻告辞。济公刚走，外边来个人找他，谁呀？正是夜行鬼小昆仑郭顺。这个郭顺是怎么到常州府来的呢？书中交代，郭顺由的天台山上清宫下山，然后去朝金山、中山、焦山，路过常州府，找店铺化斋的时候，听本地人纷纷传言，说西门外出斩邵华峰，济公师傅做监斩。要不是灵隐寺济公禅师啊，谁也拿不了这妖道邵华峰。小昆仑一听，济公禅师既然在常州府，我何不去看望看望他呢？于是他这才奔府衙来的。到这儿一声无量佛，让班头道里边回禀。当差的一听，道爷，您来晚了，济公禅师走了，回灵隐寺了。小昆仑一听，那好吧，既然他走了，我也告辞，连忙他奔镇江府金山寺来了。这一天来到金山寺，到山下一看，这个庙前山下呀，有一道买卖街，热闹非常，江内来往的渔船不少，烧香进山的人红男绿女，扶老携幼，拥挤不动。小昆仑郭顺刚到庙门以外，就听庙内人声鼎沸，一阵喧哗。郭顺不由一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这座金山寺坐落在一座大丛林之内，庙内有300多站堂僧，老方丈叫元彻长老，跟灵隐寺远霞堂的元空长老俩人是师兄弟。这金山寺香火很旺啊，常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一些个夫人小姐前来烧香。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和尚，身高1丈开外，膀阔3丁，

眼如刃铁，粗眉环眼，长得凶恶无比，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迈步往庙里就闯。门头僧迎过来就问他，我说和尚你是哪儿来的呀？这黑脸和尚用手一指，好孽障，你敢拦我，这座庙里的僧人不守清规，无故生获利之心，洒家特意前来管教管教你们，要问我，我乃万年永寿是也，你们这些东西真是该打。他用手一指，给我打。这门头僧啊，噔噔噔往里跑几步，啪啪啪，自己抽了自己十好几个嘴巴子。这大和尚也不管他了，然后直奔大殿。他用手一指，这殿门就开了。进来之后，往佛爷前头这供桌上一坐，监寺僧得报，迈步打败都进来了。这监寺的听门头僧说了，来一和尚，黑脸堂，他说叫万年永寿，也不知道到庙里干什么来了，听那个意思像是找茬的。监寺僧进来一瞧，果然这大和尚长得与众不同啊，身量块头都大人一号。监寺僧用手一指，好大胆的僧人，竟敢无故来搅闹佛门善地，你是什么人？这黑脸和尚说，我乃万年永寿是也，皆因你等无故生获利之心，陷害我的子子孙孙，我是来报仇的，你这个凶僧也该打。说着他用手一指这监寺僧，说了一句，给我打。监寺的啪啪啪也开始抽自己嘴巴子。小和尚一瞅不好啊，连忙到后边去给老方丈圆彻长老送信。圆彻长老听完之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大胆的孽障，带我去看看。老方丈迈步来到前边，一瞧这个僧人个头高大，老方丈说，你这僧人为何无故搅闹佛门境地呀？这黑脸和尚说，你这和尚生获利之心，不守清规，不安本分，糟蹋生灵，我特意前来将你逐出庙去。说着用手一指，你也欠打，给我打。老方丈不由自主的啪啪啪也开始抽自己嘴巴子。一连打了20多下，这才停手。老方丈臊得面红耳赤，连忙到后边去了，也不知道这个黑脸和尚的来历呀，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但是打这儿起，这黑脸和尚来到庙里就不走了，每天在这庙里找茬，什么门头僧、菜头僧、监寺僧、掌院僧，包括老方丈，一天得自己打自己3遍，一连闹了7天。他正闹着呢，小昆仑郭顺来了。郭顺一声无量佛，上面僧人，你为何施展法术打他们呢？你也是和尚，他们也是和尚，有道是僧赞僧，佛法兴，道赞道，玄中庙，红莲白藕清和叶，三教归来是一家呀，你打他们，你脸上光彩好看吗？你也不好看。依我说，看在山人的面上，你就饶了他们，不要跟他们再作对了。黑脸和尚一听，你是哪儿来一老道啊，吃饱了撑的，胆敢管我的闲事，再要胡说我照样打你。郭顺一听气往上撞啊，先说这大和尚也太不通情理了，有心要跟他翻脸，又一想，这会儿我得压着点，我何必跟他为仇作对呢？想到这儿，他说，这位大和尚，你不必跟我动怒，山人我解劝你也是为了好，再者说，这庙中的方丈乃是一位凡夫俗子，你欺负他，这算不了什么能耐，只能让人笑话你。如果说你要真不怕的话，我说一个和尚，你敢找他去吗？黑脸和尚说，你说吧，哪位？

0: 我不敢找。
1: 郭顺一想，现在济公长老回庙了，我叫他呀去找济公，让济公治治他，叫他碰个钉子，省得以后大肆横行。想到这儿便说，和尚，你敢不敢到西湖灵隐寺去找济癫和尚呢？黑脸大和尚听完哈哈大笑，你既然让我去找济癫，那容易得很。他立刻一点手，来呀。就见有的庙外啊，又进了一个黑脸和尚，这位比他稍微小一号，也不知道这位到底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快，这和尚一进来就喊嚷，我乃千载长修师爷。说着话来到大殿跟前，师父差我哪旁使用？晚年永寿说，徒弟啊，我派你到西湖灵隐寺把祭奠给我拿来。千载长修一听答应一声，遵法旨，立刻滋溜一晃脑袋没了。不一会儿来到了灵隐寺门前，他迈步往里就走，两个门头僧上前就拦，你谁呀？黑脸和尚说，找打。门头僧不由自己的啪啪抽自己嘴巴子。千载长修也不管他们，迈步直奔大雄宝殿。来到供桌前，他纵身上去往上面一坐，门头僧一瞧吓坏了，连忙去禀明广亮。广亮一听，这是哪儿来这么一狂和尚，胆子不小啊，连忙到里边去回禀圆空长老。广亮跪倒行礼说，回禀老方丈，外边来了个黑脸和尚，口称叫千载长修，把门头僧给打了，上了大殿供桌上坐着去了。老方丈乃是九世比丘僧，一听这话，他说，好大胆的孽障，无故前来搅闹佛门善地，你去叫道济那徒弟悟真去拿他。广亮立刻去找孙道全，把事情一说，孙道全一听，行，我去。他这才来到前边大雄宝殿，一看呢，黑脸和尚搁供桌上坐着呢，头上一股黑气。孙道全一看，赶上前去举剑奔着和尚脖梗子唰就一剑。这黑脸和尚闭着眼睛，他没留神，这一剑真砍上了，咔嚓一下子砍了一道白印，没死。孙道全说，好你个孽障啊，无故来搅闹佛门境地，你还不赶快退走。这黑脸和尚一听，他把肚子一瘪，一张嘴照定孙道全，喷了一口黑气。孙道全赶紧念护身咒，转身退到外边去了。他说，好厉害呀，看来不好拿的了。他正在犯愁的时候，就听背后有人高喊一声，无量佛，师兄不要着急，待我来拿他。孙道全回头一看，来的正是神童子楚道元，济公也把他收作徒弟了，给他起名叫悟元。孙道全一看，师弟啊，你也得小心点，这家伙挺厉害呀。楚道元说，不必着急，看我的。他伸手由打兜囊里掏出八宝装仙云光袋，照定这妖僧一打，手掐雷诀，口中念念有词，唰的一下，这八宝云光袋那口就张开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照这黑脸和尚，他想跑都跑不了了，立刻把他装里边了。孙道全说，快倒出他来瞧瞧什么东西。楚道元上前把他拎起来，拎到外边往地下一倒，大伙一看呢，哗，全乐了。怎么呢？这妖精现原形了，感情是一只大王八。楚道元一看一咧嘴呀，哎呀，你这个孽障可把和尚遭得苦了。那位说了，这王八为什么要到金山寺去闹事呢？这其中啊有一段缘故。

原本这个金山寺下当初没有那道买卖街，金山寺的老方丈一想这个庙里300多占堂僧无所事事，净吃闲饭的，日用开销太大，时间长了老方丈怕出现亏空，因此呢他拿出一部分银钱来让人修盖房屋租给买卖人，让他们做生意，这样一来呢就有了这条买卖街。然后呢又造了40只渔船，把他们租给那些打鱼的，一天呢要他们1两银子，准许他们在山上卖鱼，也就是说庙里想多有点进项。那个万年永寿啊是奉龙王之命在这儿把守江口，这些个打鱼的没事就捕鱼，不管什么鲶鱼、甲鱼、鲤鱼，每次都捞不少，这样一来呢伤了他们不少子孙，因此这万年长寿一恼，这才来到金山寺闹事，跟老和尚作对。焉想到夜行鬼郭顺用话一激他，他真派他徒弟到灵隐寺搅闹来了，没想到让楚德元用装仙袋把他给拿住了，倒出来一看现了原形。楚道元也不忍心伤害他，这才说，孽障，你无故来此搅闹，我理应将你结果的性命，怎奈山人有一份好生之德，饶你不死，赶快逃命去吧。这只王八慢慢爬出了山门，然后急忙驾起风逃走了。他刚走，济公活佛又在外边脚步踉跄就回来了。孙道全、楚道元连忙上前行礼，师父您来了。济公说，行了，你们俩都起来吧。楚道元说，师父您要早来一步，我们刚刚抓住了一个王八，他要搅闹，被我用云光袋把他给拿住了，我不忍心伤害他，把他给放了。济公说，我知道了。孙道全说，师父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济公说，我又到常州府来呀，我还有要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给我看着庙啊，我来所谓是见见老和尚，然后呢我还要走。楚道元说，师父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为什么这么急着走呢？济公叹了口气啊，哎，别提了，只因为你们小师兄误禅到万花山去拿少花峰，结果他把圣教堂放了把火给烧了，这一下惹得八魔跟我作对，我跟八魔定下了约会，本月15在金山寺相见，八魔必摆魔火金光阵，我和尚这一场魔火之灾是不能避免了，我要见见老和尚还有要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在这给我看庙，千万不可远离啊。孙道全、楚道元点头答应，和尚这才到了后边，一见老方丈口称，师父在上，弟子道济拜见师父。圆空长老一看见他，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道济你回来啦，正好你我师徒一场，我有一件事要托付于你。济公点头说，师父我知道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吧，我跟八魔已经定下了约会，本月15在金山寺相见，这场磨难我也是躲不过去了。老方丈一听连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济公也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师父你也不用为我担心，你也不用嘱咐什么了，您就放心吧，一切弟子自会处理的。老方丈点点头，当时叫手下人快把新僧衣、僧帽、僧袜、僧鞋拿进来，自己沐浴净身，把衣服换好，不一会儿双睛一闭，老方丈

0: 全记了。首先连忙到外边给众僧人送信，立刻众僧都来了，一看老和尚已经死了，众人放声痛哭啊。济公跳着脚的哭，口中喊着，老和尚你可死了。旁边知客僧德贵一瞧，哎，我说道济，你怎么回事？你成心是吧？莫非你盼着老和尚死不成吗？说这话，他过去用手一推济公，咕噔一下，济公就栽倒在地了，咯楼一声，他也气绝身亡了。众人一看，可了不得了，又死一个，这犯了重丧了。德贵说，我没用力呀，我就轻轻一推的，怎么会这样呢？有人赶紧过来呼唤济公，好大半天济公才醒过来。德贵说，道济，你可算醒了，要不然我这责任可担不起。济公说，不要紧，我好过来了。这才叫人拿大皮缸把老和尚抬到了里边，搭到后面花园里去。众僧人都披上袈裟，打着法器，给老和尚念大悲咒、往生咒。众人超度完了，这才把老和尚遗留下来的东西全都给了济公，应该让济公来承受。过了两天，大伙一商量，这庙里得请个方丈啊，这事儿监寺僧广亮得拿大主意。其实广亮心里已经有数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海棠寺当家老方丈名叫宗印，在家姓郑，乳名叫铁牛。他暗中啊，早就给了广亮5000两银子，所谓的就是得这个方丈。广亮一听众僧人跟他商量，便提出邀请海棠寺的法印，因为大主意是他拿，大伙儿也不能驳的呀，于是便派人去请。择良辰宅吉日，宗印进庙，众僧人全都披上袈裟，打着法器去迎接这老和尚，唯有济公既不披袈裟也不去迎接。旁门就说，道济啊，你为什么不接这位老和尚呢？济公说，帽儿戴正不可歪，捡起麻绳捆破鞋，大鬼二鬼门前站，招惹铁牛进庙来。大伙儿一听，哟，我说道济，你可别胡说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

0: 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2: 大和尚宗印，俗家名字叫郑铁牛，来到灵隐寺当方丈，众僧人都去迎接，唯独济公不去。大伙儿一听济公这个话头啊，就知道他对来的这个老和尚并不满意，都说你可千万别胡说啊，省得一会儿老和尚怪罪下来。说着大家把他接到了大雄宝殿，郑铁牛带着俩徒弟，众僧人参拜老方丈之后，济公打旁边也过来了。众位，先前老和尚圆寂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一物东西我都不要，我把它拿出来吧。老和尚留下一串108颗珍珠的念珠，我也送给你们。郑铁牛一听非常高兴啊，他带来这两个小和尚连忙过去把那珍珠手串接过来了，一瞧果然是光彩可爱。大伙都说，济公你疯了，这么好的宝物你怎么送人了？济公哈哈一笑，哎呀，出家人讲究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你等都说那是宝物，要依我看那是无用之物啊。我和尚一不积财，二不积怨，行也安然，睡也安然。大伙一听也没人跟他抬杠，当然这郑铁牛是心中高兴了。过了两天，郑铁牛听说济公在临安城里认识不少绅士富户、贵官长者。这个郑铁牛啊，本是个势利和尚，他跟广亮商量说，叫济公给请请人吧，咱庙里头举办一次善会。广亮说行，他知道济公在临安城里认识那么多大财主，这要办一次善会就得剩几千两银子呀。他连忙去找济公。广亮乐呵呵地说，师弟啊，我跟你商量商量，老和尚进庙来了，理应该惊动惊动人，我打算在庙里举办一回善会，所有你认识的人可都是大财主，要办善会你可以发帖把他们都请来，你看如何呢？济公一听，行倒是行，可有一节啊，我认识的人可都是绅士富户，你要举办善会全都是素斋素饭不行，你得摆上上等的海味席，要8两银子一桌的燕翅席，多摆他几桌，那些个人来了之后一高兴，这善会香资可不定有多少啊，也许一个主就能舍他个几万两银子。你还记得吗？当初我重修大悲楼化缘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舍了10000两银子。今天要举办善会，所用的人不论是出香资多少，带来跟班的你每人都得给一吊钱的赏钱，坐轿来的每个轿夫也得给一吊赏钱，要依我说的办我就去请，要不然我就不管了。广亮一想，反正赔不了，您听他说呀，一个人就许捐他几万，值了。于是便说，那就全依着你吧，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只管下帖子就是了。济公说，我要100个帖子吧。广亮一听心中甚喜啊，于是定在本月初十，他先拿出这郑铁牛暗中送他那5000两银子作为本钱，拿2000两银子去置办酒席，2000两银子预备

两钱零用，一千两搭棚办事，买东西零用钱一概安排妥当。焉想到济公要了一百份帖，封的时候也没人瞧见，他上面写的是本月初十因老和尚宗印进庙开贺设坛，是日恭请台驾光临，早降捻香，主持僧宗印、广亮、道济同伴，宴席设灵隐寺庙内，每位善会不准多带，只奉24文钱，如多带则有重罚。济公把这帖子撒下去之后，到了这一天呐，灵隐寺山门外头是车马叫拥门呐。临安城里的大财主周半城、苏北山、赵文慧等人全都来了，也有带两班轿夫的，也有带六个跟班的、八个跟班的，最少的也得带四个人。广亮让手下的僧人给这些人都开了赏钱，然后这些人呢也往账房递了封套。等到负责善会的和尚打开一看呢，这上边写的全都是24文钱。这摆一桌酒席8两银子，广亮没少花，摆了将近200余桌，他是净等着赚钱了。可是到了晚上，这些个施主都走净了，他来到账房，账房这账啊早就给他算好了，一共收了20多吊钱。广亮一听，咕噔一屁股就坐地上了。他5000两银子全赔进去了，换回来20来吊钱，这不要命吗？广亮简直都快气疯了。他把这事儿跟宗印一说，宗印也气坏了。广亮立刻把济公找来了，他点着济公说，你简直就是存心害我们，这庙里你不能待了，趁早走，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进灵隐寺。济公说，让我走我就走，这算不了什么。正说着话呢，由得外边进来俩人，谁呀？杨猛、陈孝。因为什么呢？搞这慈善会呀，俩人没赶上，出去办事来晚了。等俩人来到庙里，这慈善会已经散了，两个人过来是打算写点香字。一见济公，杨猛就说，师父，您举办善会，我们二人没在家，这不刚回来吗？您要是用银子呀，我们有。济公说，哎呀，现在监寺僧把我赶出庙去了，我以后就不在这个庙里了，你们俩以后也不要上这儿来施舍了。正说着话呢，铁面天王郑雄也来了。郑雄是因为什么呢？他也有事儿，没赶上这次善会。他带着8个家人，背着500两银子来见济公。到庙里，济公就说：“我郑大官人呐，这银子你也不要留下了，我让人家都给轰出去了。以后在这个庙里，我就算出名了。”广亮一看500两银子，他想往回捞点儿。但是郑雄听济公的，他又不好意思张这嘴。这时候郑雄跟济公说，圣僧啊，您不在这庙里，您上哪儿去住呢？要不然上我家去吧。济公一听不像话，我一个出家人老在你家里住，你家里又不是庙，那样不好啊。郑雄说，不不不，我有座家庙叫三教寺，那儿没人看着，您上我那儿住去行不行？济公说，这样也行，便立刻领着楚道元、孙道全跟郑雄一块儿奔了三教寺。杨猛、陈孝告辞回家，暂且不提。再说济公走后，这天呢，灵隐寺门口来了俩人，都是壮士打扮，一个穿白带素，一个穿蓝挂翠，衣服鲜明。来到门口就说，济公和尚可在庙里吗？门头僧说，你们要找济公啊，有什么事儿吗？二位尊姓大名，哪里人士呢？两个人说，我们是夔州府的，以保镖为业，久仰

圣僧之大名，特意来拜访，我姓王，他姓李，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吧。”门头僧说：“二位在此稍候，我到里边看看，济公不一定在。”说着立刻到里边去回监寺僧广亮。广亮一听啊，以为是来施舍来了，便告诉看门和尚：“别说济公已然从咱寺里给轰出去了，你就说济公出外办事去了，三五天就回来啊。”他自己连忙迎了出来，一看山门外头这两个人衣帽鲜明，三十多岁的年纪，壮士打扮，连忙说：“二位施主，庙里请吃茶吧，济公师父今日有事没在庙里，大概晚一些才能回来，二位贵姓啊？”传蓝的说：“我姓王，这是我义弟，他姓李。”广亮说：“二位施主请。”说着把他们让到了客厅，知客僧接见献茶，两个人要拜见老方丈，知客僧又带着他到了后边的禅堂里边去见老方丈宗印。两个人就问：“方丈，济公是您的徒弟吗？”宗印心说：“这两个人衣貌不俗，必是给济公来送点礼施舍来了。莫如啊，我就说济公是我徒弟，他们两人对我也会有孝敬啊。”想到这儿连忙说：“不错，他确实是我徒弟。”两个人点点头啊。那济公哪儿去了？宗印说：“他哪里有准了？不定到哪儿去了，也许今天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二位有话留下，再不然今天就住在庙里等他一夜。”那姓王的说：“这样也好，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今儿就不走了。”姓李的点了点头：“方丈，那我们就讨扰了。”俩人说着话，这眼睛不住地瞅这方丈手里拿的那串念珠。这串念珠是老和尚圆空长老留下的108颗珍珠的念珠。这宗印一瞅，心说：“我让你们瞧瞧，我这庙里的方丈可不是穷和尚，要想给我送点礼，你们可得掂量着办，要是礼轻了，我可瞧不上。”就在这么个功夫，由到外边进来一个人，20多岁的年纪，头戴蓝绸子方巾，身穿蓝绸子大氅，面皮微黑，短胡须三角眼。这个人呢，是宗印俗家的侄子，叫郑虎，为人奸诈，贪财好色。倚仗他叔父是当家和尚，在这一带是任性胡为啊。他一进来，一瞧旁边这两个人，就问：“他们俩哪来的呀？”那俩人连忙说：“啊，我们是来找济公师傅的。”郑虎一听，心中好大的不高兴，刚想要说点难听的，广亮连忙把他拉到外边去了，告诉他：“你可千万别给说漏了，这俩人有可能是来施舍的，你只要说济公还在庙里，他们就许给咱们留下不少银子，把这钱得下来再说，知道吧？”郑虎一听这个明白了，进来之后和颜悦色的跟那二位交谈，并且让他外边的客房摆上酒饭，他亲自陪着两个人吃喝。郑虎这个人说话有些狂傲无知，酒也给喝醉了，小人胆壮，满嘴胡言乱语，当时便留两个人在庙里安歇。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这监寺的起来之后，就听外边一阵喧哗，广亮急忙出来一看呐，院里边和尚乱套了。走上前一问，和尚说：“监寺的可了不得了，昨天晚上郑虎让人给杀了，那两个施主也踪迹不见了，在桌上啊留了一份字简，您快看看吧。”说着往前一递，广亮接过来一瞅，这上面写着几句话：“因为嫌弃盗灵隐，要找祭奠把命拼，祭奠今朝若在庙，我等将他刀碎身，杀死郑虎仇未报，盗去手串换金银，若问英雄名和姓，逍遥自在我

二人。啊，广亮一看就吓傻了，怎么回事啊？书中交代啊，那两个贼是西川路的两个贼人，一个叫逍遥居士王栋，一个叫自在散仙李良，两个人跟小桑门谢广、赛云龙、黄庆那都是拜把的兄弟，今儿个为朋友来报仇来了，没想到把郑虎给宰了。郑虎啊也没干过什么好事，这也算报应循环吧。如果宗印要不说济公是他徒弟，有可能这王栋、李良啊不会杀他侄子。广亮一看事情已经出了，赶紧回禀老和尚吧。到后边跟宗印一说，宗印放声大哭啊，他说这肯定是济公主使出来他们杀我侄子的，我非告济公不可，立刻叫广亮赶奔钱塘县去报官。广亮到了钱塘县一喊冤，支的班头就问他什么事了。广亮说，我是西湖灵隐寺的监寺僧，我叫广亮，昨天庙里老方丈俗家侄子郑虎被杀，贼人逃跑了，盗去了珍珠手串，留下八句诗词，我们认为这乃是祭奠和尚主使出来的，求大老爷给明冤。支的班头到里边一回，老爷立刻吩咐升堂，然后把这告状的和尚带上来。广亮来到大堂之上，往那一跪，老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庙里啊？广亮说，我是灵隐寺的，我叫广亮，昨天来了两个人，口称是找济公，结果住的庙里，没想到夜晚三更把老方丈侄子杀了，还盗走了珍珠手串，留下了自检，未免这是济公派人干的，因为他犯了事，让我们从庙里给他除名轰出去了。知县一听，把自检拿了，我看广亮急忙递上去，这老爷看完之后啪一拍惊堂木，广亮你胡说，这份自检上写的明明是这两个贼人来找济公报仇来了，怎么能是济公主使的他们俩呢？要说济公师傅我也知道，他乃是得道的高僧，你反要诬赖好人，趁此回去把郑虎成练起来，本县给你捉拿凶手也就是了。广亮说，求老爷恩典，我认为这就是祭奠使的人，求大老爷拿他。知县啪一拍惊堂木，你满嘴胡说，趁早赶快下去，我要不瞧你是一个出家人，必要重办于你。官人立刻过来把这广亮给轰下公堂去了。广亮没办法，自己回去了。知县派人去请济公，首席人到三教寺便把济公给请来了。济公一到衙门，知县是降阶相迎啊，圣僧久违了。济公说，彼此啊，让他书房落了座，从人看茶。济公说，大老爷约我和尚什么事儿了？知县说，只因灵隐寺宗印和尚的侄子郑虎被两个贼人杀了，广亮到衙门喊冤，他诬陷圣僧您主使的，本县我将他轰下堂去了，那两个贼人我想必是非贼，求圣僧慈悲慈悲，帮着我手下差役把这案子办了吧。济公说，这件案子其实也赖我，我不能不管呐。知县一听，这可多谢圣僧了。知县便留下济公一块吃了晚饭，然后济公告辞回三教寺去了。第二天有净慈寺的众僧人来到三教寺邀请济公。这座净慈寺啊，在灵隐寺的西南，在天竺山上，这座庙在山头上，到山下呢有20里地，也是大丛林，山上有一眼井，但是已经干枯，这井泉不出水了，山上浇花吃水都得让小和尚到山下去挑水，那可费老了劲了。庙里边有40多名站堂僧，听说济公出了灵隐寺，都说这个道济和尚名头大呀，他本是得道的高僧，净慈寺的老方丈叫青山长老，跟监

0: 四僧德辉一商量，干脆咱们邀请济公到咱们这儿当掌头吧。这个掌头僧啊，就是所有的挂单的和尚都归掌头僧管。于是这青山长老派了庙里十几个和尚到三清寺来请济公。一开始济公推辞不去，后来连请了三趟，第三趟这监寺僧德辉亲自来了。见了济公之后，德辉就说：我奉老方丈之命前来请济公师兄到我们山上去当掌头僧，千万你可不要再推辞了。再三劝说，济公才答应，把这三教寺里边的事儿交给了悟真和悟元，也就是孙道全和楚道元，让他们俩照应着。济公便奔了净慈寺，见过了方丈，便在庙里住下，当起了掌头僧。所有挂单的和尚住在这儿的都得先见这掌头僧。这座庙气势不小啊，庙里边站堂僧一共是46位，就是吃水不方便。这座庙吃水太难了，那些个小和尚天天要到山下去挑水，很早很早就得起来，累得一个个苦不堪言。济公一看这个大雄宝殿后边那烟井是枯井，他一询问本庙僧人，都说呀，先前这个井里有水，后来干枯了，到现在得20来年了吧。济公一听，这样吧，今天晚上子时我自己要助泉求水，你们这座庙中也该转运了，自有清泉上来。众僧人一听，连忙都说：济公师父要是助泉，真要能出水，我们也免受跋涉之苦了。济公派人准备香案，一直候到三更时分，济公亲手捻香，心中祷告，叩下头去，自己请9江8河主、5湖4海神。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这井里头呼呼有水响，不一会儿这水就涨到井口了。济公便自己回了禅堂。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方丈知道济公置井出水，心中甚是感念，何庙的僧众都知道掌头僧道济有道德来历，大伙对济公就更尊重了。老方丈还把济公请到自己的禅堂，跟他一块用斋饭。吃饭过程当中，他又提出个事来，说这座庙年久失修，工程浩大，能不能您来化缘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呢？济公说：好啊，老方丈就放心吧，我自有化缘之法。他虽这么说，但是大伙谁也没见他出庙化缘去。单说这天早晨，门头僧一开门往外一看，啊，当时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的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

0: 请教一下您，您现在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两三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 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先后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次到底是不是他没先后，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 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两三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 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
0: 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 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 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它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就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1: 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0: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他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

0: 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要看双方国内政治的情况，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像以色列肯定不希望达成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双方的谈判，您觉得可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是多大的？
0: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2: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 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

0: 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0: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我们看到在今年四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的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

0: 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但目前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1: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 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加沙冲突目前仍未解决，法塔赫是否有能力重新进入并实际管理加沙地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亲爱的，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

0: 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十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与内强化权力运行、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但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0: 嗯，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1: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功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那恐怕是很难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0: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手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会切断法塔赫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赫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 那么对法塔赫来讲，要尽快的改变在加沙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窘境，不仅是在权力的分配方面，更

0: 是在实质的政治治理层面要做出改变。
1: 嗯，那我们其实看到法塔赫呢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派别，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爆发了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的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加沙冲突仍然没有解决，那您觉得法塔赫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
0: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美联储的情况哈。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心说这个沃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他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3: 我认为现在沃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的一定的诉求啊，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它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沃什本身来讲，它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

0: 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1: 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一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 50%。那您觉得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0: 其实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CPI 达到了3.8%，那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如果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它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
0: 我觉得相对来讲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他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他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0: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一些传统派它有很

0: 国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做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样一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意见的这个不统一，但是也不会完全啊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啊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一鸣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4: Everyone recognizes one thing: 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5: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3: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6: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3: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7: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8: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7: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3: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9: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

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合作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155开局之年，我国人造太阳取得标志性突破，为我国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什么是人造太阳？我国是如何从被拒之门外的跟跑者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主力军呢？资讯有故事，聆听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揭秘人造太阳背后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55开局起步，未来产业加速落地。在上海临港，我国在未来能源领域迎来标志性突破，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70成功实现1337秒稳态长脉冲运行，也就是连续运行了大概22分钟时间，刷新了商业核聚变世界纪录。洪荒70和传统的托卡马克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洪荒70的高温超导材料。普通的磁体通上电会发热，跑一会儿就跑不动了，但高温超导材料在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能产生强大磁场，通过提升磁场强度大幅缩减了装置的尺寸，也让建造成本显著降低。从2024年6月至今，这台装置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率超过96%，实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台被誉为人造太阳的装置，为我国抢占未来能源制高点、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年全国两会上，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核心领域，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发展核聚变能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政策、产业与资本共同聚焦的热点。托卡马克核反应堆是一种外形像甜甜圈一样的利用磁约束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其名称由俄语环形真空室磁线圈磁头组合而来。该装置由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阿奇莫维奇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核心结构为环形真空室与外部线圈，通电后生成螺旋磁场，将等离子体加热至高温以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因此凡是应用了类似原理的装置都被称为人造太阳。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介绍说，
1: 在这个里面我们叫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度的高温。我们知道物质有三态，液态、气态、固体，然后温度再上升就是等离子体态，加热上亿度以后它就发生反应，反应产生中子，中子它就带能量，我把它能量运起来，也是中子产生能量把它释放出来。世界上没有哪种材料能接受上亿度，最耐高温的是钨，3400多度，再高就它也要被融化掉。所以实际上在通过很强的磁场把这个高温的粒子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使它不跟气壁接触，在气壁处的温度也就1000度左右或者甚至更低，就没有问题了。
0: 核聚变是指两个或多个氢原子核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聚合形成重原子核，同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反应，这也是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按照目前主流的实验路径，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刀做燃料，实现可控核聚变。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安全清洁，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视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能源。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段旭如说，
1: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和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身为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从事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近40年，即便面对这样的挑战，仍然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 产生能量要比进出的消耗能高，增益要大于益。现在国际上就是在磁约束方面能做到的接近于一吧，商用还要求更高，要突破30，它的经济性。所以想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挑战是巨大的，但经过更长的时间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很多关键技术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只是要去验证。我们老一辈经过了一辈子，看到我们这一代马上退休的也经历了，下一代年轻人现在30几岁的看能看到聚变发电，这是我们的希望。
0: 上世纪50年代，核聚变被列为国家科技规划，几乎与国际上核聚变研究同步完成运行，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之后在中等以上规模次成运行，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之后在中等以上规模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上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为我国核聚变研究

0: 奠定了基础。1985年，美苏提出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的研究。如今 ITER 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建造，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如今中国已成为 ITER 的关键合作伙伴与核心贡献者。从今年1月起，段旭如开始担任 ITER 理事会科技咨询委员会轮值主席，他的职责主要是为 ITER 的建设运行提供技术咨询，为 ITER 理事会做技术决策提供参谋。段旭如回忆，在 ITER 计划之初，中国却被拒之门外。
1: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加入，当时四方都连美国、日本和欧洲，中方的话过去的研究水平相对来说还是不如这个四方，至少十年以上吧。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因为过去的投入比较低。我们中方主动提出来过要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实际上得不到他们的这个同意。直到2003年，美国应该当时是退出了这个组织，当时在法国中法关系比较好嘛，所以欧洲希望中方参加这个项目。当时确实在2000年前后，我们在这个方向还是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跟80-90年代比应该来说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中方的参加的话有利于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
0: 2003年初，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谈判，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规则制定与方案协商。
1: 聚变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键技术。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个项目，不承担其中的关键部件的研发，我们很难赶超先进发达的国家在聚变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水平。一旦成功以后，这种国际合作的环境就很可能就没有了。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那如果我们不参加，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聚变的先进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全世界任何一方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彻底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越往下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过去有些关键技术在最初的阶段是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难，研究越深入才发现有些技术包括材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能力，所以需要集大家的智慧来共同攻克。
0: 2006年11月，我国与其他参与方在法国共同签署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正式启动计划实施。一年后，中国成为 ITER 组织正式成员，承担约10%的费用，同时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人才培养权益。段旭如介绍，当时中国希望承担难度比较大、挑战比较大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在选择这个我们叫采购包或者关键部件研发任务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难度很大的、很费劲。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叫做 ITER 的第一笔，里面这一部分我们叫做等离子体，是个虚的看不见的，然后直接面向它的那一部分最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接面向它我们叫做热负荷每平米是5兆瓦。
0: 第一壁是聚变装置中面对等离子体的一层固体结构，实际上是人造太阳的防火墙， 可以直接面对心部1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是 ITER 最关键的堆芯部件，主要作用是防止杂质进入等离子体，进而污染等离子体内部环境，快速地将等离子体辐射产生的热量传输出去，并防止瞬态事件发生时所导致的其他部件损伤，进而危及人身

0: 及设备安全。因此，聚变堆 DEB 材料需要具备优异的传热及抗辐射特性。2004年，我国启动 ITER 增强热负荷 DEB 的研发，以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为总体单位，段旭如负责该项目的总体协调工作，和技术负责人共同攻克关键难题。对于这项我国从未做过的任务，段旭如表示，难点在于协调。
1: 当时碰到了很多方面的技术的困扰，就是做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更找不到解决办法。打个比方，我两种不同金属之间的连接这个技术过去没有过，靠自身跟国内有关相关的优势单位来合作，做了很长时间，这个解决不了，有时候技术人员就有情绪，所以要怎么来做相关的工作，让它进一步往前推，包括加工出来以后它的成品率的问题，因为这个材料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小的模块如果失败了，就是十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个损失。
0: 当时段旭如和团队手中的科研经费是有限的，而任务成果还未有头绪，怎么办呢？段旭如说，
1: 关键实际上还是要找到有些合作单位也亏本也愿意做这项事，通过做这项技术能使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这个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应该有几十上百家的类似的企业参与了相关的研发任务，他们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就像我们有一家在成都的一家企业，他承担了我们真空简陋设备的研制，挑战很大，最后做出来以后成立了我们 ITER， 不只是 ITER， 整个全球聚变界的第一项国际标准。
0: 2022年11月，我国完成了 ITER 增强热负荷 DEB 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努力探索，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对此，段旭如说，
1: 我们是有些是提前的，从时间进度和质量的方面来考虑的话，咱们中方是完成最好的。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领受这个任务，我们的水平从跟跑实现了并跑，到我们有些技术达到国际的一些水平，是值得的。因为当时也是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因为这个是很关键，就跟高手过招，自己的这个水平就会至少比自己跟自己打要提高得更快。
0: 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为 ITER 计划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我国核聚变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建造了一批可控核聚变装置。2018年，我国第四代核聚变试验装置 EAST 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2020年12月，在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环流2号基础上，中国环流3号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堆芯级等离子体运行能力的聚变试验平台，被誉为新一代人造太阳。人们好奇，为何在参与国际项目的同时还要升级我们自己的环流系列呢？段旭如说，
1: 二号本身从装置的规模和它的运行能力还有参数来说，比 ITER 差别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要在一个国内的装置上做出给金和 ITER 和甚至聚变堆能参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需要更大的装置，同时也是考虑咱们国家自己发展聚变能的话，也需要更大的装置，特别是运行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ITER 建了那么多年，我们下一步 ITER 建成以后就是要运行，运行这个人员从哪里来，我们老一辈的基本上大家都退了，60、70年代的到 ITER 建成以后都退休了，那么就需要年轻一代。环流三号在建成以后，实际上我也感到比较欣慰，因为我作为

0: 因为老兵嘛，看到这个装置建设以后，主要是年轻人在运行，这个团队是30多岁，能把它短时间内运行起来，并且在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步，咱们中国下一步建聚变堆也差不多是ITER的规模，那么对下一代的这个聚变堆的运行会有很大的这个经验积累的一个支撑。
1: 我们今天的实验效果非常不错，我们的离子温度达到了1.171度，电子温度达到了1.61度，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2: 段旭如介绍，从科学研究到商业化应用，聚变能需历经原理探索、规模实验、燃烧实验、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六个阶段。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的双异度运行，标志着我国聚变研究挺进燃烧实验阶段，已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等离子体参数及装置运行等条件。
0: 过去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现在我们更有信心，因为至少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改造，创造条件，2027年就可以开展实验，前期的所有的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
2: 段旭如表示，当前中国环流三号已进入能力升级阶段，计划202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聚变燃烧实验，这将是我国聚变研究从科学探索迈向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根据我国的技术和创新发展水平来推演，预计2030年左右具备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的研发设计建造能力，2035年左右将建成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对于中国核聚变的研究水平，段旭如说，
0: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部分技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批技术，那肯定是领先的，因为ITER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所以有类似的部分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才导致了我们有第一个聚变领域的国际标准成功或者立项和公布。标准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主导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主导提出来的，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话语权要大得多。
2: 回顾这段征程，中国核聚变事业走过的是一条将自力更生的志气、开放合作的胸怀与接续奋斗的执着融入一体的道路。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科学家接过火炬，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源自人造太阳的清洁能源之光已愈发清晰，它不仅照亮着中国能源自主的未来，也正为人类共同应对能源挑战、探索永续发展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场跨越数代人的梦想接力，正在将终极能源的宏伟蓝图加速绘就于现实的苍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三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

0: 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0: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气运行保障线。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汽车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3: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十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0: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4: 陈森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2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但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0: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4: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0: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10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

0: 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1: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0000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的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0: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1: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石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0: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2: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 级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数字越高也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1: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0: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 级一跃提升至 T800 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1: 我们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3: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

0: 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1: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别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0: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三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十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2: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两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一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2: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质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2: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盐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

0: 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1: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2: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小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2: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3: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马小晨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了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60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筑帐篷，汤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5: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毕竟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 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小晨说，
3: 它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胡雪岩呢，把这王有龄安排到烟花巷之中，自己回到船上。回船上之后呢，遇到这店家的小朱。小朱啊，是船老大的女儿，喜欢这个胡雪岩，想以身相许，但是愁疼。为什么呢？胡雪岩有妻室，这小朱想嫁给他，又不能当小的，想搞那种两房大的。这在旧社会还有这么一套啊，说你租一间屋啊，那边是大老婆，这边也是大老婆，都是大老婆，但就是不知道胡雪岩家里老太太怎么个意思。小朱这边打听着，胡雪岩那边呢，又半推半就的，大概反正也挺喜欢的。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正聊着呢，张胖子回来就把这事儿搅了啊。小朱呢就回去睡觉去了。张胖子回来之后还说，你是这个啊，你这只猫啊就爱偷腥，偷腥的猫它不叫，那些叫唤的它偷不着腥。胡雪岩说，行了，你别挨骂了。转过来第二天早晨，胡雪岩悄悄的把梅家弄里面的王有龄，我头天晚上在那睡呢嘛，接回来。接回来之后，这王的老爷春风满面，步履轻快，大家呀都知道他异乡遇故啊，快谈静息才能有这份情绪，谁也不知道他微服私访了，比起三多堂那桌喧闹的轰饮，另有一番啊情趣。这天要办公事了，王有龄把周吴二位委员请过来，连同胡雪岩一起先商量。他原定这天上午先去拜客，胡雪岩呢主张说先不用，今儿中午尤老五和张胖子出面请三大的人吃饭，放款的一事好谈，通玉的米当时就可以拨。

咱们索性等一等，也不会太久，一两天的功夫，等我们自己这边办妥了再说。周委员首先赞成，这样好，到明后天王大人去拜这里的按察使，就直接说交对曹米的事儿，这差事办得漂亮。王小玲一听，既然雪爷有这种安排啊，我也就听他安排。好，那行，就听你们主意。胡雪爷于是说了第二件事儿，说中午的饭局不请周吴二公，商人总怕官，有周吴二公在，怕三大的人约束。这周吴二位委员一听，那行啊，行行行啊，没事的，你甭解释啊。不过有两件大事要您办啊，您多费心。这个民哲官办这道手续啊，马上要办一办，公事上我不懂，雪公您看怎么处置。王小玲对拉着这二位说了，那他俩肯定是熟手啊，一定错不了啊，该我出面的尽管吩咐。这吴大人和周大人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俩人茫然对视。胡雪岩等了一会儿，看他们挺难为情的，于是打圆场，说这么的，我看这事儿啊，公文上说不清楚，得回杭州去当面陈情。哎，对对对，这姓吴的开口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公文还是要有，只不过简单说一说，民哲官办一案的十分顺手，特许某某人啊回省面呈请示，这样就可以了。那好，两位之中哪位辛苦一趟呢？这一下吴周二人又迟疑了，刚到繁华之地，不能尽兴畅游，这肯定是十分不愉快的事儿啊。而这一案子内容又十分复杂，上面如果要是询问的话，不能圆满解释，这差事可就砸了。这难为的这心思一上来，又不敢自告奋勇了。王有龄有些不悦了，那看样子我亲自回一趟得了。哎呦，周委员诚惶诚恐，没这道理哈，我去。看周委员又表示了，吴委员反倒也不好意思了，那自然是我去。俩人在争，其实谁都不愿意去。王有龄不愿硬派，便说这么的，你们俩抽签。周委员坚决说不，决定我去。吴兄啊，文章好，您留在这帮大人料理公事，我今儿下午就走，尽快回来复命。哎，也不必那么急啊，今天晚上我替周老爷践行，明天动身。雪岩兄话虽不错，但是公事要紧呐，也不争这半点功夫。晚上替周兄践行，我跟雪岩一起做主。王有龄也表示从容些好，但颇有些微词，暗示将来续公保安当中，一定要替周委员格外说些好话，作为酬顾。自告奋勇的收获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为了周委员回杭州，那个庶务大忙特忙，第一个要雇船。照顾周委员，最好是坐原来那只无锡快，由阿朱一愣侍奉着来回。但是那船呢，说叫无锡快，实则不快，只宜于早晚开，多泊少走，玩赏风景用。所以你必须得雇个水上飞。雇船的事儿麻烦，那更麻烦还有一件事，这次回去要给杭州这县衙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带一份礼回去。管是府衙县衙的还是什么的，都得带，以及这个什么文案木有啊，都得必须有礼。你说给这么多人买礼物，这玩意儿他的，你要是挑不起眼的话，你花大价钱等于白花。买礼物这需要脑袋好，于是胡雪岩呢就带着那个庶务，让尤老五派几个人一起和高升到仪场。什么是仪场啊？就是老外开的场子，叫亨达利，到那边去采办。话说这一天真是人人有事儿啊，那边去采办了，这边呢王有龄、吴周二人在船上办文稿、开劫掠，把批行的经过如何这个繁难吃力啊，如何又是圆满的妥帖，字斟句酌的全叙述进去。胡雪和张胖子任务呢自然非常重要，中午请尤老五，请三大的档手在英租界的番菜馆赴宴谈生意。结果生意不曾在饭菜馆谈，因为照例要叫局儿，啊，莺莺燕燕一大堆，不是谈生意的时候。吃完饭了，到城隍庙后花园前夜公所品茗的时候，这阵张胖子才把这正事提出来。三大之中啊，大亨钱庄的姓孙的当手资格最老，
由他代表发言。首先是表示最近银根紧存啊，这个局势不太好，有钱人都要把银子捏在手里，怕放了道长啊。说句实在话，这年头啊，钱庄是空的，这照理说这是托词，银根紧理由甚多，不妨随意编造，目的就是在抬高利息。张胖子、胡雪岩懂这个，尤老五呢却已受过上海钱庄的气，怀有成见，大为不快啊，所以接下来这事儿不太好谈。三大钱庄啊，说白了想要点高利息，这话尤老五听不懂，他以为呢是冲着他来的，以为说他们曹帮没落了，不行了，还不起账了。其实不是，回头尤老五回了句话给这帮人吓够呛，知道尤老五社会当中的地位，索性都不开口了。张胖子这边赶紧出来打圆场，把这场圆了。尤老五也听出了张胖子话里话外的意思啊，紧接着说，没错的，江湖是江湖，生意是生意，对吧？我看这样，小爷叔啊，他还是叫胡雪岩小爷叔。小爷叔，这事儿呢，让张老板啊和这帮老板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都照办，咱不必在场。胡雪岩听他这么一说，暗自佩服，不愧是一帮老大，做事漂亮。于是欣然答道：“对，我正好跟五哥有事要谈。”说着，俩人都起身，向那几个钱庄朋友点了点头，另外寻了一张桌喝茶去了。张胖子全权跟三大谈判。尤老五首先表明，小爷叔，借款是另外一回事儿，通玉电米又是一回事儿，桥归桥，路归路，米我已经叫通运起运了，对吧？那么在哪里交对，你们要不要派人，还是统统的都由我来代办，请你交了下来，我三天替你办好。好极了，五哥呀，老太爷这样的放交情，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说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五哥将来咱们就知道。至于五哥您说在哪里交对，这么的，等我回去问明白，我再回来禀报五哥。要不要另外派人，公事上我不大懂，也得回去问问。如果我好做主，当然我拜托五哥辛苦兄弟们替我们办一办。好，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关照通玉老顾去伺候着，王大老爷有什么话尽管交代他。好的。一件关于浙江地方大利前程的大事就这样三言两语了结了。胡雪还有要紧的事要请尤老五帮忙，五哥我老板你帮我想个办法，我有20000两银子我要汇到福建去，不能叫人知道，你说什么办法？老五沉吟了一会儿，现银还是装票？自然是装票。那容易，这么的，你自己写封信，你把装票封在里面，我找个人替你送到，拿回信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这太好了，那不知道要几天功夫？也就个5-6天。这么快？嗨，我托火轮上的人去办。从道光15年起，英国第一艘叫渣甸号开到东南，便有了火轮。不久之后，为了禁鸦片开仗，道光21年辛丑7月，英国军队攻陷镇江，直逼江宁，运了大炮安置在中山，预备轰城，朝廷大震呐，决议要议和了，于是派出琦善还有伊礼部和两江总督牛建为全权大臣，与英国公使谈和，订立合约13条，赔军费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于是这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大英公司的轮船源源而至，从上海至福州经常有班轮，但一路要停靠宁波、温州，来回半个月的功夫。何说只要5-6天，胡雪岩越发不解。哎，我说小爷叔啊，你是不知道，这里我到英国使馆想办法，他们有直放的轮船。哦，这一声简单的回答，可是胡雪岩心里却是思潮起伏。第一，他觉得外国人的花样厉害，漂洋过海不当回事，做生意就要靠运货方便。
别人用老式船，我用新式船，我抢在别人家前面，我自然能卖个好价钱呢。火轮他也见过，坐在码头上像座仓库，装东西肯定不少，倒不妨好好想想，用货船来运货，说不定可以发大财呀。其次，他发现尤老五路子极广，连外国使馆都能打得通，并且这人做事爽快，应该倾心结交，将来定能有大用处。这样想来，便放出全身本领跟着尤老五周旋，俩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把王有龄的关系做了适当的透露，尤老五觉得此人也够得上侠义二字，而且肯说到这种情形，那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啊。所以如果说尤老五原来是为了应自己的老板的差事，现在倒不如说那是情愿来帮胡雪岩的忙。他俩这么谈得高兴，忘了时间了，那边钱庄朋友已经有了诚意了，由通玉出面来借，三大和张胖子一共放贷10万两银子，以3个月为期限，到期可以转一转，由尤老五胡雪岩做担保。但是有个条件让王有龄答应，什么呢？这笔款子没还清以前，浙江海运局在上海的公款汇化要由三大来承办，这是一种变相保证的意思。胡璇就跟他们答复了，说这事儿用不着王的老爷说，我可以代劳。尤老五问，那利息呢？利息这样的。张胖子接着说，他说那边三大的人给放了年息1分1照算。尤老五说了句话，还不算贵。人啊，这话说的是漂亮。胡雪岩要结交尤老五，于是就跟了句话，那也不算便宜。张胖子更厉害，他下面还有句话，起先故意不说，察言观色，可说可不说的话，于是故意在那装神气儿。哎呀，你们两位不要性急，我话没说完，实在是这个数。说着伸开食指拇指一扬，胡雪问，8厘不错，8厘，另外3厘你们俩做保应得的好处。胡雪赶紧说，不，这事儿不能把我放在里头，我一份归5个。尤老五一听，哎呦，小爷叔你真够朋友啊，不过我不能在这上戴帽子。尤老五转脸问张胖，那你那一份呢？我是放管的，跟我有什么干系呀？哎，不是，话不能这么说，张老板，我知道你明是老板，实则是大伙计啊。说句不客气的话，皇帝不差恶兵啊。我要顾到你的好处，这趟苦差事，我准定借3月，利息算9厘，明八暗一，这1厘算我们的好处，送给你了。哎，您这什么意思？甭客气。胡雪完全站在尤老五这说，甭客气，就这么定了啊。张胖子点头称是，那就定了吧。胡璇转身又问尤老五，说咱什么时候把这契约定下来？尤老五说，那就明天吧。事儿就这么定了，约定第二天下午依旧在这里碰面。于是大家伙分头各忙各的，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啊，这边在上海的事儿，啊，算是办完了。半个月功夫，一切公事办得妥妥当当，都办完了，该回杭州了。王有龄为了犒劳部署，特意设了盛宴，宴席宣布说，各位这一趟辛苦了，难得上到上海来玩一趟，好好玩2天，今天4月初4，我们定准了初7往回开。说完从靴叶里取出一红封袋，上面都标着名的，每人1个，连张胖子都不例外。封袋里是一张银票，数目多寡不等，最多的是周委员啊，100两，最少的是数目20两。王有龄在端起酒杯，啊，各位，这些钱呢是给大家啊在这玩几天的钱，你们想是看花啊，想是买醉啊，随便花。说到看花，不得不说王有龄了，这几天一直跟那盘香打得火热，啊，这不，这天晚上又去了。去了之后啊，胡雪岩跟着，胡雪岩这人太知道这些事儿，跟着去的。晚霞，哎，让胡老爷，问你句心里话，你初7跟王大老爷回趟杭州吧，怎么样？哟，
那感情好啊，我倒是肯了，不知道王大老爷肯不肯。

千啃万啃，求之不得，只有三天功夫，预备一下吧。这话连王有龄都有些诧异，为何胡雪要这等冒失替人家硬做主纳妾呢？但是以对他的了解，这事儿暂不说话，静观其变。王有龄尚且如此，婉香自然是格外困惑，既困惑有点惊恐，怕是弄假成真。所以这事儿啊，反倒是婉香那边挺尴尬。胡璇接着催，怎么样，咱们当面锣对面鼓，直接来谈。你说是我去找三姨谈价钱，还是请五哥出面找谈价钱？谈什么价钱？谈身价，赎身的钱。越来越像真的了，婉香不断的眨着眼睛，神态特尴尬。但这婉香到底不是个就是刚出道的厨，正一正脸色坐下来了，略带欣慰的口气回答，蛮好，我自家的身子我自己来谈嘛，我先要请问王大爷是怎么个意思。王有龄怎么说得出来呀？当然是胡雪岩代答了，王大老爷怎么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他这么一反问，其实是句顿词儿，他最初使的就是一句诈语，目的是要试探婉香对王有龄有几许感情。那么经过这一番的来回，心中已经有了数了，这一次倒是问王有龄了，王大爷怎么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婉香把话茬接过来，我当然明白，不过我不敢说出来，我自己想我没那么好的福气。这一下连王有龄都明白了，如果把他置于测试，恐怕未必如愿。那他怕谈下去会出窘境，彼此无趣，于是呢就随便说了一句，哎，慢慢谈吧，啊，咱们先吃酒。这话与胡雪岩心思正相符，他也觉得婉香本心已经够明白了啊，这方面就不用再谈了，所以附和着说，啊，对对对，吃酒吃酒啊，回头有话你们枕头上去聊。婉香见此光景，知道自己已经落了下风了，看样子王有龄并无真心，早知如此还不如把话说漂亮点，如今变得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想要趁这三天功夫敲王有龄一竹杠，怕是办不到了，这都是上了胡雪岩的当了。所以您明白了，刚才胡雪岩为什么使这么一招，为什么要问他那句话，就是这么个事儿，怕王有龄被他敲竹杠。您瞧瞧，胡雪岩想得够周到的。闲话少说，到了初七，传到杭州，王有龄回家歇歇脚，换了官服去拜见府台，当面禀报了此次的经过，同时呈上一封信，黄宗翰老家回信，2万2银子已经收妥，这趟差事公司办得都漂亮，黄宗翰异常满意呀。哎呀，你辛苦了，我心里有数，我自有打算，几天之内就有信息。是，王有龄不敢多问，辞出府署，接着又去拜见了范子林贵。林贵对王有龄因为顾忌着黄宗翰那态度，所以本来就抱着敬鬼敬神的态度，好也罢歹也罢，反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自己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不生麻烦就够了。看到这事儿他办得这么圆满，而且颇懂规矩，已经觉得喜出望外了，加之有周委员替他吹嘘，越发的刮目相看。等把手本一递进去，立刻穿出话来，请王大老爷换了便衣儿在天押房相见。这种接待方式就已经变成交情特别好的朋友的方式了。王有龄知道周委员替自己说了不少好话，而收服了周委员又是胡雪岩的功劳，想到胡雪岩，再想到林贵优礼有加，顿时有一主意，要林贵来保胡雪岩。那么在天押房彼此见了面之后，其人多礼呀，这林贵又拉着王有龄的手，从旅途上的话一直问到府上安好啊，这样才亲热一番把他让到西屋去。天押房是一座小院落，一明两暗三间平房，正中间算是小客厅，东屋是天押办公，西屋才是林贵的平日起居之所。掀开门帘，只见这红木床上摆了一副烟盘，一个长面子水蛇腰的丫头点起一盏明晃晃的太古灯。林贵指着床上，请吧。王有龄笑了，哎呦，

0: 大人您自己来，我享不了这份福分。林贵也不说客的话，说实话这玩意啊，呵呵，益处少害处多，不过你不妨陪我躺一躺。干嘛呀？抽大烟儿？这倒无妨，能不上瘾躺烟盘是件很有趣的事儿啊，能够头并着头的啊，围着一处盈盈之火说话，交情自然就不同了。王有龄欣然答应，再下手躺了下去。有个俏玲玲的丫头马上来捧住他的脚，脱下袜子，拉了一张方豆替他把足，就说白了现在给你做足疗，然后拿了一床俄国的毯子裹住了下半身，俩人就头对头的说开了话。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在上海办完了一个点漂亮的差事，回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之后，他得向这府台大人啊回禀这事儿办得如何。府台一听，哎呀，心里都美出花了，暗自佩服王有龄啊，这办事利落，手脚干净。于是府台说了，我还有几天，你就回去等着好消息吧。王有龄也不敢多问什么好消息，辞出府署，又去拜见这藩司林贵。见了林贵之后，林贵这态度啊依然是那么好啊，越发的看重王有龄了。为什么？因为这周委员回去之后替他吹嘘了啊，立马一听王有龄前来，赶紧传些话来，请王的老爷换了便衣，在千牙房等一下。俩人见了面，彼此客套一番。这林贵呢还真没把王有龄带外人，往这房间里一指，走，陪我上去抽一壶去，抽那大烟。王有龄说，不行，我不好这口啊。啊，行啊，没事啊，不好就不好吧。啊，那咱们过来啊，头挨头咱躺一会儿也是好。于是俩人都躺下来，王有龄刚躺下来，来了一个俏玲玲的丫头，马上捧住他脚，脱下靴子，拉了一张方凳，把他双足搁好，接着拿过俄国的毯子给他裹住下半身。另外有个丫头已经端来4个小果碟，2把精致的小茶壶在烟盘上放好，随即坐在小凳子上打烟，装好一桶，把那只香脆的象牙枪递在王有龄唇边。王有龄一摆手，请你们老爷抽，我不会。林贵当仁不让，一口气把烟抽完，拿起滚烫的茶壶喝了一口，再捏了一松子儿塞在嘴里，然后慢慢的从鼻孔喷着烟，闭上眼睛，哎呦，显得是飘飘欲仙。抽完这烟之后，桂林开始问，薛仙兄，你这一趟替浙江挣了面子，公事都像老兄这么顺利，那我就舒服了。这还不是靠大人的庇护，这话使不得呀！哎，不，总是使。

值得的，总要长官信任，属下才好放手去干，不是？不是，也得先放心呢，才好放手。这是老实话，我对你老兄，我再放心不过了。凡事有府台在那里扛着，你怎么说怎么好。府台也是很精明的人，将心比心，他一定会照顾我。说了这一句，他抽了第二桶。王有龄把他话在心里琢磨一遍，觉得他后半段话有言外之意，仔细咂巴嘴想了半天，好像是这个意思，说是你伺候了府台，你也别忘了我。其实这话用不着他说，胡雪岩早就把他想好了。不过王有龄做官已学的一诀窍，不能为外人所知的事儿，必须要做得密不透风。所以虽然是一塌相对，但也知不只因为有个打烟的丫头在，他也不肯有所表示。王有龄这样说，他说的是，做事呢要遇到两种长官，最好是像大人这样的，仁厚宽大，体恤部下，不得已而求其次，倒宁愿在黄甫台手下，虽然精明，到底好歹是非极其分明。桂林听他说完，哎呀，你说的这话好歹知道，这不错，可是是非分明怕不见得。桂林说完这话，觉得自己又多说了。徐先兄啊，这些话你倒不妨在府台面前提一下。什么话？说的是反话，本来说错话了，让他提一下，你能提吗？肯定不能提。王有龄何等机警一人呢，啊，这可不敢，我从来不爱在别人背后提闲话，无端生出是非，于人有损，于己无益，何苦来呀。林贵对他这个表示印象深刻，心里想着这人的确是八面玲珑，可以放心，于是心理上戒备已经彻底解除了，谈话无所顾忌，兴致也就越发好了。他谈到北京许多情形，六部规矩则例，让王有龄长了许多见识。最后谈到公事，说今年的漕运呢，还是上紧的，浙江的赋额独重，而浙江实在不比江苏杭嘉湖哪里比得上苏松泰呀。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以湖州为王，但偏偏湖州公事最难办。你说湖州府误曹撤任，一时间找不到人手去接，真叫人头疼。春寿一命就在湖州送的，林贵对此不能不具备戒心。王有龄知道其中的症结，但是怕谈写春寿一案诸多未便，所以他只好做倾听样子没接口。桂林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倒有个主意。嗯，什么主意？但是自己说完这话，啊，不行，办不通，没这规矩，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主意。王有龄百思不得其解，也不好去问，这场子冷了片刻。林贵的24桶鸦片抽完，吩咐开饭，丫鬟退出去传了话，眼前再无他人，可以把那东西拿出来了。于是王有龄一面说，一面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纸包，隔着烟灯递了过去。大人，我替你带了个小玩意。打开一看，哟，精致的皮夹子，皮质极软，看那花纹就知道西洋来的。林贵把完了外表，打开看里面，王有龄又开口了，回头再看，这其中必然是有花样。那说送一个皮夹子，这未免有点儿太寒酸了。嗨，其中必有乾坤呐！林贵也是知道，夺出门去，把皮夹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5000两的银票。哈，笑了，转身回来。哎呀，受贿甚多呀！不知梁道那边怎么样？梁道是跟他塔尔凡斯那边的梁道，俩人平起平坐，啊，也有点点缀。哦，多少啊？3束。那意思就是梁道那边送的3束就是3000两。哦，送去了。

没有，我这不得先见了大人您，然后再往那边走吗？行啊，那今儿来不及了，明儿早点去。他这人呢，在这上面看得有点重。哦，那是。王有龄一听，林贵给自己说这话，完全是自己人说话的口吻啊！多谢大人指点，嗯，把大人俩字收起来行不行？俗不可耐，拜人酒兴。哎呦喂，是是是，恭敬不如从命，那我称您林公，怎么样？哎，就这个好。哎，不，我刚才话没说完呢。你可知道梁道有个癖好？这我不知，我得请教林公了。其实啊，这癖好人人都有，只是此功更甚。那您说说我听听。是啊，他这癖好叫南而西下。啥意思啊？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都糊涂了，南而西下有黄金，他喜欢。哦，黄金，对喽，你给他银票啊，他喜欢是喜欢，但是他更喜欢黄金。哎，就是好那个。所以说你他就有这种怪癖，那如果出院门怎么办？也带着金叶子上路？那遭到强盗那不？哎，那我就不知道了。讲过笑话又进入正题，林贵讲起了上海官场的情形。王有龄把倪良药的委屈牢骚以及答应照料他眷属的话都告诉了林贵。林贵一听，这事儿我管不了，我也不好说，甚至倪某的眷属我也不便去管。你知道府台呀，疑心重。哦，那倒是，所以我也劝你，学兄啊，就是照料倪良药的眷属，你也得偷偷摸摸，别让府台知道。我实在不明白，你说咱们这位黄大人为什么这么刻薄？江苏的藩司与浙江的巡抚何干呢？你把人折腾成这样子，还有件事更不应该。说到这儿，林贵觉得自己有点失口了啊，言多语失，这事儿啊不好让这个王有龄知道，于是呢就不再往下说。哈，是，这个是吧？王有龄一看他打马虎眼，索性也就不问了，知道说多了，于是一举酒杯，来吧，我敬你一杯。那这下轮到这林贵自己不好意思了，算了吧，话到嘴边咱别留半句了啊，说就说吧，得，我跟你说了，黄府台有件损人利己的事儿，利己是应该，但是损人你得看一看，你伤了自己童年，未免太不厚道。王有龄一听黄宗翰的童年，黄宗翰伤了哪个童年呢？他们这一颗飞黄腾达的全靠童年互相帮衬呢。黄宗翰本人不也是靠着童年军机大臣啊，彭运章、何桂清这两个贵人替他周旋遮掩，才把逼死藩司春寿一案压了下来。因此王有龄对林贵说的这话有点将信将疑，他不信黄宗台能这么干。您看啊，前些日子有道关于浙江防务的上谕，不知道你看没看？哎，我还真没有，那时候人在上海。哦，那上谕跟你说是这么说的，浙江巡抚黄宗汉陈奏啊，说这发兵赴江苏并堵防浙江情形，得旨是什么呢？甚妥，现今军务如若见到之处即行具奏，不必分彼此之间。听到林贵说这话呀，王有龄是又惊又喜，派兵出省击敌，这是他的建议，原来黄宗翰已经采纳。更想不到的是得到了天子的褒奖，也因为如此他要辩护。他说，林公啊，拨兵出省似乎没什么不对。是啊，没人说不对呀，只要你做浙江的官，管浙江的事儿就好了呀。
上谕说是虽不必分彼此之话，我们自己要有分寸，不可越俎代庖啊。黄甫台不分青红皂白，左一折子右一折子，说江苏军务该如何如何处理。那请问叫你老哥做江苏巡抚，心里作何感想？哎，这倒是啊。王有龄这才弄明白，黄宗翰为了自己胜券，不为他同年江苏巡抚徐乃昭留有余地，这实在说不过去。而他这么搞法，似乎企图要调任江苏。果然如此的话呢，极为不明智啊。江苏诚然是海内最肥的地界，但一打仗那就不好了，遇到机会我还得真劝劝他。那么林贵不知道他心中另有想法，见他不开口，当他不以为然，便坦率地说，玄玄兄，你觉得我话如何？王有龄这才醒悟，哦，大人，您是心存忠厚，所待自然是正论，只是我人轻言微，不然我倒找机会真要劝诫一下。哎，不必不必，这是我把你老哥当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不可让第三人知道。好好，那是当然，大人所说的话我一句不敢外泄，不过基于已明发了上谕，我就跟府台说，他也不会疑心到别人头上啊，那就随你了。王有龄从林贵的府里头离开，转过天来又拜了一天客，凡是有交情的都送这回带回来的土特产。从上海带回来的这些土特产其实是洋货，那时候海禁初开，西洋的东西啊跟本国的东西一比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他在本国不值钱，一来到大中国范围之内，那就是珍奇呀。哪怕是一方麻纱的一个手帕，接受者都另眼相看。因此这趟客败下来，王有龄人缘又结交不少。等到晚上了，回了家，胡许岩那边就在客厅里逗着王有龄的小儿子说话。你说这俩人交情啊，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心里有好些话在这一天当中发生的，想坐起来好好聊聊。于是王有龄问，吃了没有？没有呢。我想请雪公您到城隍山上去吃这个油梭饼，可是天晚了不成了。王有龄听这提议，不晚不晚啊，快走。快到夏至了，白天正常的，而且天也暖和，就算晚了也不打紧的。怎么走法啊？那咱总不能鸣锣开道去吧？哈哈，那是，换了别人走吧。对了，咱这回去啊，轿子也不坐，咱俩就安步当车的走也行。这么的，咱戴副墨镜，见着熟人也不必打招呼。好，那好好好。于是王有龄换上了一件宝蓝缎的袍子，套了一件玄色贡缎的背心，竹布袜，双凉鞋，戴上墨金大墨镜，折了一把扇子，与胡雪两个人潇潇洒洒的取到大景巷，直上城隍山。等到地儿坐下，王有龄说，这是咱第一次见面喝茶的地儿吧？是啊，君子不忘本，今天好好照顾他一下。这他指的是茶座老板，而他这次跟胡雪岩是第二次来，但是处境和心境与第一次那是天壤之别。一坐起来，四面眺望，神闲气静，一年不到的功夫，山水肯定是不会变，但是他俩已经是格外的耀眼了。老板看他俩穿的气派，嘿嘿，两位吃酒吃茶。王有龄学着杭州腔说了，茶也要是酒也要，新茶上市，你说有点什么好茶叶没有？哟，那好的倒是有，不过也不是太贵重的，太贵重的不敢预备着，要现去买。哦，那就不必买了，来壶菊花吧，杭菊有名啊。那茶座老板看王有龄有点奇怪，先问好茶叶，弄到头来呵护菊花，看起来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主啊。不但他诧异，胡雪岩也是这样，不是，你怎么喝菊花了呀？
我想半天，咱去年在这坐着喝的就是菊花。哦，对，这话只有胡雪岩心里明白。

0: 回首前尘不满有些感慨，不过他一向是向前看，所以往事啊，在他这也只能是想一下就过了。胡雪拿起菜刀来，老板呢，给我来个一鸡三吃啊，另外呢醋鱼带鳖，哎，有没有活鲫鱼啊？金巴中的，哟，这个得下去买，没关系，去吧啊，弄一条。做汤啊，对了，奶汤鲫鱼，烫两碗竹叶青，弄四个小碟子，带几张油梭饼，我们先吃。好嘞，马上来了您的。等把茶泡好，汪有灵把这茶碗端在手里，望着外面的风景，想着去年此时此地的情景，忽然激动了。雪颜呐，咱两个合在一起，为何不好好干他一下？胡雪颜说，我也这么想呢，今儿朝你来说就说这事儿。哦，那你说是这样，雪轩呐，我依旧想干我的老本行。那你不是回核心吗？嗨，我早说过了，一不做回汤豆腐，第二我自立门户。因为现在打仗关系，银价常常上落，只要眼光准，对进对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王有龄不想竹如雨下雨呀，只管吃那一碟发芽豆。胡雪岩知道不是他喜爱此物，而是心里有所盘算，盘算的当然是资本。其实他不必费心，资本从哪儿来，胡雪岩这边早就盘算好了，不过自己不便先开口。王有龄终于开口了，雪岩呐，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愿意你去开钱庄，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让你帮我，你帮我等于帮你自己。你好不好捐个功名，到哪儿跟我在一起，府台已经有话了，最近有安排呀，大概再给我派监一个差，那时我更加需要帮手，你总不能看着我顾此失彼袖手旁观吧。不是，这事儿我早想好了，开钱庄归开钱庄，帮你归帮你，我两样都照顾得过来，你放心。不，我知道你能耐，我知道不会不放心。王有龄说这话实在是口不应心，胡雪岩呢，觉得这时候事实要给他泼盆冷水了。雪公啊，你看你现在刚得意是吧，但是说句老实话，外面人还不大晓得，所以此时此刻我来开钱庄，这才是机会。等到的浙江官商两面人，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王的老爷，人人都晓得你我关系，到那时我出面开钱庄，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要说这事儿，王有龄想的不如胡雪岩明白。胡雪岩为什么非得是现在开，咱们明天给您说道。其实这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把握时机。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中国清代康熙时期展陈最多的地方呢，它还真不在国内，而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康熙朝的瓷器是中国瓷器的一次全面复苏，它有点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明代中后期啊，中国的瓷器质量全面下降，品种也减少。到了清代定鼎中原后，尤其康熙平定三藩后，将制瓷呢提到了朝廷的议事日程中，大量的已经消失的品种和技法呢都得以重现，比如著名的红釉、金彩等等，都是在康熙朝恢复烧造的。五彩瓷器也在此时焕发出一种新的面貌。后面也有人评论康熙青花，说康熙青花独步本朝。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能展现康熙瓷器整体面貌的，就是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里面的瓷器多达3.5万多件。康熙朝的瓷器呢就有2万多件，而且质量非常高。这事儿就有点奇了，凭什么德国的宫殿藏了世界上最多的康熙瓷器呢？收藏瓷器的茨温格宫呢位于德累斯顿，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呢就出生在这里。选帝侯是指呢德意志的诸侯中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国王的诸侯，最初呢有7位选帝侯，各自在领地里呢政治独立，拥有司法、铸币、采矿、征税等国家主权，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现象。现在德国的城市里还有以选帝侯命名的街道，如柏林的选帝侯大街，这有点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分别在1697年到1706年和1709年到1733年先后2次当选为波兰国王，德累斯顿就成了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奥古斯特在位期间把德累斯顿打造成了欧洲的文化名城。1709年奥古斯特二世计划建造茨温格宫，在1710年至1719年间，建筑师珀佩尔曼呢用砂岩修建了茨温格宫。二战期间德累斯顿遭英美盟军空袭，让这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城变为了废墟。战后德国人根据历史档案按照原样修建，他们执着谨慎、稳重精确的性格使重建茨温格宫成为了现实。重建的过程中，人们最大可能的从茨温格宫的废墟中挑选建筑材料重新拼接，再根据照片和设计图纸等资料进行精确的复制，许多建筑构件精心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原料的一部分。 在被夷为平地后的18年，也就是1963年，基本恢复了茨温格宫的原貌。大家有机会过去看就知道，上面黑色的石头就是原建筑的部分，浅黄色的石头就是新建的，这在复原的建筑上清晰可见。1697年，奥古斯特二世呢第一次成为萨克森统治者和波兰国王后呢，立即对艺术收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记录国王第一次买中国瓷器是在1698年，这是他最早的一批收藏，风格属于克勒克瓷。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在此后的50多年时间里，将300多万件中国瓷器运往了欧洲。明清之际的政治动荡，景德镇的制瓷业遭到了破坏，东印度公司转向日本呢，寻找替代品。康熙朝中期，景德镇御窑厂制瓷业复苏，中国瓷器贸易也得以恢复，这些新瓷器和日本瓷器一起被装运到了欧洲。中国瓷器以物美价廉、产量大等优点渐渐地替代了日本瓷器。这些瓷器在荷兰拍卖，吸引了全欧洲的买主。奥古斯特二世呢，亲自过问瓷器的购置，他命令手下说，我只希望买到货真价实的瓷器，他的藏品几乎可以涵盖17世纪所有种类的中国瓷器。在这些瓷器上描绘着身穿长袍的中国人踏青啊、喝茶呀、享受闲暇时光的场景，也有青山碧水环绕的亭台楼阁。欧洲人看瓷器上描绘的幸福生活，遥想着远在东方的理想国度。为了给奥古斯特二世购买瓷器，负责采办的人员在日本和阿姆斯特丹呢一待就是3年，他总是在商船出发的时候报告，内容很有意思。有一则报告是说，我不会把那件中国花瓶展示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虽然他也对中国瓷器感兴趣，但他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的奥古斯特非常有钱，所以总能买到最好的，而且是成套的瓷器，这在其他收藏中呢很难找到。奥古斯特二世因其身形魁梧、力大无穷，绰号强力王。据说他可以徒手斩断马蹄铁，单手破墙，但这位号称铁腕的君王却对易碎的瓷器情有独钟。他自嘲说，自己对这种纤巧美丽、价值连城的瓷器有着无法抑制的热情。他称自己生了病，对瓷器如痴如狂的瓷器病。其实这是一种高度兴奋后的精神依赖，现在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如有的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就愿意购物，购物以后就会减轻心理压力，这有点像现在的女生喜欢买包，一个接一个的买，包治百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欧洲人并不知道如何烧造瓷器，完全依靠进口，瓷器的价格有时比黄金还贵，国王的内心呢就产生了对瓷器的一个依赖。可能由于毫无节制的大量购买瓷器，导致财政吃紧。奥古斯特二世随在全国寻访炼金术师，希望炼造出贤者之石，传说中能够将一切触碰的金属变为黄金的石头。他听说有一位年轻的炼金术师伯特格呢能够炼出黄金，国王就要求伯特格来皇宫做客，但这位年轻人心里很害怕就溜了，可惜没溜掉，被带到了德累斯顿。这一次伯特格是被抓回来的，但他就不是客人了，国王也很不客气，把他囚禁在城堡里，命令他创造贤者之石，让他没日没夜的研究，不炼出黄金就不给自由。接下来几年的时间，伯特格

呢被关在德累斯顿的地牢中，到了1704年，炼金依然没有结果。着急的国王又加派了契恩豪斯来督促这位年轻的炼金术师。契恩豪斯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更是一名长期致力于研究陶瓷制作方法的科学家。在几经绝望的困境中，伯特格开始意识到，与契恩豪斯合作研究陶瓷的配方或许是自己唯一的活路。虽然造不出黄金，但能造出贵为白金的瓷器，既能让国王满意，又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就这样，伯特格加入了契恩豪斯陶瓷研究项目。在1707年12月的时候，成功以1300度以上高温试烧出了硬质白瓷。但在1708年11月，研究的主导者契恩豪斯突然辞世，伯特格挑起了遗留下来的担子。四个月后，也就是1709年3月，伯特格正式宣布研究出了瓷器。虽然他的制瓷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但在欧洲陶瓷史上意义重大。接下来的1710年，奥古斯特二世创建了世界上著名的麦森瓷厂，开辟了欧洲陶瓷工业史。由于奥古斯特的酷爱东方陶瓷，他要求手下精确仿制宫里的藏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麦森瓷器在外形和图案上都有模仿和复制东方瓷器的倾向。即便是自己能够做瓷器了，奥古斯特二世对中国瓷器的热情依然不减。在1717年，为了得到普鲁士国王的151件中国瓷器，他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禁卫骑兵去交换。这批瓷器是1675年至1700年之间，也就是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器，形制非常大，都带着盖子，个个都一米以上的超大瓶子。今天如果去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都能够看到这些陈设。这一组都是落地展览的。之前讲过的一对大威德瓶是以人名命名的，而今天讲的这一组是以军队命名的，它就叫做禁卫花瓶。这组禁卫花瓶呢，最初是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献给普鲁士王后夏洛特的，当时就装饰在柏林的夏洛特城堡里。夏洛特王后很喜欢这瓷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夏洛特堡。这也是一个装满了瓷器的宫殿，墙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明清的外销瓷。在1717年夏洛特王后去世，奥古斯特二世就特别想得到王后的这批瓷器，最终以600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士同普鲁士国王换取了这151件康熙瓷器，所以这组花瓶在欧洲被称为龙骑士瓶、禁卫花瓶或者士兵花瓶。龙骑士并不是骑龙的士兵，这里的龙最初是指一种火器，类似我们说的手枪。骑士也不属于骑兵科，而是骑马移动到战场的步兵，战斗时候还是要下马的，骑马只是为了提高机动性。历史上德国的龙骑士团曾被指派为皇家的禁卫军，狭义的禁卫花瓶就是指当初奥古斯特二世换来的这151件康熙瓷器。它有青花的，也有五彩的，非常大气。后来欧洲人把这种高大的带盖子的类似的花瓶都广义的称之为禁卫花瓶。拿士兵换花瓶的这件事儿，在当年是一件外交大事。600位全副武装的龙骑士是一个军团，而且是全副武装，意味着军服、军帽包括武器都要装备齐全。龙骑士是乘骑步兵，按理说不光要送600名士兵，连马匹都要算上的，但是600匹马没有包括在这笔交易之中，也可能是后来没有送到普鲁士国王的手上。总之交换瓷器的仅仅是600名龙骑士，
并不包括他。

0: 他们的坐骑。1720年之后，奥古斯特二世购置瓷器的数量飞速增长，以至于购买了一座宫殿专门放置瓷器，这个宫殿被称为日本宫，位于茨温格宫的斜对面，也就是德累斯顿瓷器收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722年，这也就是康熙的最后一年，康熙61年，国王决定把日本宫打造成世界上最壮美的瓷器宫殿，整座建筑物被称作为印度风格，里面放的是中国、日本和德国的麦森瓷器。日本、印度、中国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但在当时的西方人是分不清这些的，他们觉得这些都是东方的，隔着那么远都是一回事。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以为欧洲都是一回事，分不清英国、法国、德国一样。在1726年的5月22日，奥古斯特二世写信给他的首相说，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艺术的狂热的追求中，正毫无节制地购买和收藏。今天在瓷器馆中看到的青花大缸底部都打有孔，就是当年用来种橘子树留下的痕迹。1733年，就在日本宫即将完成的时候，奥古斯特二世去世了。尽管接班人奥古斯特三世继续完成了日本宫的建设，但二世的辞世意味着对东方瓷器的热情呢终结，一场奢华的陶瓷盛宴也戛然而止。现在茨温格宫的内部被开辟成博物馆，这里的陶瓷馆是世界上收藏瓷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二战的时候，茨温格宫的瓷器都被提前撤离了，所以才躲过了盟军的轰炸，让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如此完备的收藏。我在2014年3月去过德累斯顿，当时饶有兴趣地看了一天奥古斯特二世收藏的众多的瓷器，许多精美硕大的外销瓷，尤其是康熙瓷器从未见过，又听到了他以士兵换瓷器的故事，心里很是知足。回来的路上，路过该市最著名的圣母大教堂，手机突然接到一个信息，说 IDG 的创建人老麦麦格文去世，我跟他见过。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走进了教堂坐了会儿。老麦走得很突然，我坐在圣母大教堂中默默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教徒，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缘分，是我与老麦之间的一种缘分，这缘分能让我安静地坐在全世界最大的砂岩建成的毁于二战盟军轰炸后又集资重建的圣母大教堂中，遐想过去与未来这一永恒的话题。其实瓷器也是这样，它有过去，有现在，更有将来。茨温格宫的这组禁卫花瓶自康熙年间漂洋过海运往欧洲，至今已逾300年。300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说要走至少10代人，但对禁卫花瓶来说，这300年不过一瞬。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寿县啊，是一个并不很出名的县城，隶属于今天的安徽淮南市。1995年5月，治理淮水的一对民工为了加固城墙，就在城墙西门内北侧取土，挖着挖着，一个民工的铁锹就碰到了坚硬物，发出了叮当的清脆响声。其他人呢都聚拢过来观看，发现呢是两件俑钟，挖到文物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施工负责人马上就上报了文物部门，请专家来辨认鉴定。随后专业人员就进行了清理挖掘， 发现墓葬的位置

至西至城墙约有40米，墓葬的形制呢为土坑竖穴，南北长呢8米多，东西宽呢7米多一点，深有3.35米。它没有墓道，墓坑正中啊略偏南啊，有长约2.4米、宽约不到1米的漆棺痕迹，铺满朱砂一层。这个厚有2公分，朱砂下面呢有玉佩、玉璧和扁形的玉环等等，期间排列着各种形状的金叶，偏东处呢有铜剑一把，墓主人的尸骨无存，从玉石、金叶排列次序与铜剑的位置，可知道头北足南。墓坑中陪葬品极其丰富，共出土了呢各类文物584件，有青铜器、金器、玉器、骨器、漆器等等。这其中青铜器就有486件，有鼎、钟、立、斗、方壶、剑、尊、盘和编钟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多件青铜器上还发现了铭文，这对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和了解当时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就在专家仔细查找并解读青铜器铭文时，一件高80厘米的方形铜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件铜壶的壶口约18厘米多，向外敞开长径，壶的腹部呢呈圆形，装饰繁缛的攀螭纹，并有十字戒栏。铜方壶两耳呢为兽形衔环，似兽作足，装饰的非常华丽。盖顶采用中原流行的式样，设计成镂空的莲瓣形，清新盎然，与莲鹤方壶呢有点相像。虽然它被称为壶，但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壶不是一个概念。先秦到汉代时期，这壶呢都是哪儿进水哪儿出水，而且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倒水，而是盛水，与尊的功能相近。魏晋南北朝以后，这壶就渐渐不同了，它有了入水口和出水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进小出，这才和我们今天壶的概念呢相吻合。那么这件高大的容器为什么叫方壶呢？青铜时代还没有现在壶的概念，它本应该称尊，只是我们按照今天的习惯叫惯了方壶而已。专家们一看这壶啊，真是漂亮精美，当时铸造出来的时候是金黄色的，那得多耀眼夺目啊。壶是盛酒器，它的主人是谁呢？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开始在器身上找铭文，从上到下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一个遍，但他没发现字，接着再往壶身里面看，隐约觉得内壁上有字，这就让人兴奋不已。经过小心的清理，在壶的颈部内壁上果然有6个字的铭文，为蔡侯身作器。这个发现也更加确定了这个墓葬主人就是蔡侯身。蔡侯身叫姬身啊，姓姬名申，申请的申，他可不是飞机的姬身啊。人家姬姓可是灭亡了的商纣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王室家族，蔡国的始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最早的封地就在今天的上蔡县，属于河南驻马店市。那时蔡侯身的墓葬怎么跑到安徽淮南的寿县来呢？蔡侯身是蔡国的第20位国君，此时蔡国国力衰弱，待他当上蔡侯时，国都已经从上蔡迁到了新蔡，新蔡也在河南。新蔡县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当年蔡国迁都于此而得来的。可是新蔡县距寿县也有200公里的距离呢，这在古代是个极其遥远的路程。蔡侯身为什么会远葬到寿县这里呢？这就不得不说说楚国了。蔡侯身时期，中国已经处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大国崛起，相互征伐，小国难以独存，只能依附于大国，养其鼻

息。蔡国就是这样，不得不归附于楚国而成为其附庸国，时时得听命。这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昭王，他的父亲楚平王强娶了儿子太子建的新娘秦国的美女伯莹，后来使太子建和伍奢父子蒙冤被杀，而伍子胥逃离楚国去了吴国。楚平王与秦女伯莹生下了儿子，后来继位就是这位楚昭王。公元前509年，楚昭王得到铸剑大师欧冶子铸造的一把宝剑湛卢剑，传说这把剑到了哪里呢，就会给哪里带来好运，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个祥瑞之兆。为此楚昭王专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特别邀请了楚国的附属国蔡国呀、唐国呀、陈国呀、曹国呀等国君都到楚国的国都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来参加这场盛典。蔡侯申接到请柬，赶紧要备一份厚礼，不敢怠慢了楚国的国君。经过仔细的考虑和仔细的挑选，他带着羊脂白玉佩和银雕鼠裘等贵重礼品前往了楚国，把贺礼献上。这楚昭王很高兴啊，收下了珍贵的礼品，然后就开始大摆宴席。酒宴之上，蔡侯申也穿裘戴佩，满面春光，在钟鸣鼎食、觥筹交错之间，他身边一件精美华丽、闪闪发光的铜方壶引起了一个人的目光，他就是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囊瓦。囊瓦掌管着楚国的军政大权，是楚国的最高长官。他看见蔡侯申身边的这酒壶太精美了，就想归为己有。盛宴结束后，囊瓦派手下人呢去向蔡侯申讨要这铜方壶。蔡侯申舍不得把这件专门为自己铸造又倍加喜爱的宝物送人，就一口回绝了囊瓦的索求。这囊瓦怎么也没想到，作为蜀国的国君，蔡侯申竟敢如此大胆，因为一件小小的酒具竟回绝了我。他讨宝不成，恼羞成怒，下令把蔡侯申一行扣押在馆驿中，然后向楚昭王诬陷蔡国私通吴国。得到楚王的默许后，囊瓦派出大批士兵对蔡侯申进行看守，这一关就是3年。蔡国的臣子们不见国君返国，不知怎么得罪了楚国，耐心的等候始终没有结果。国无君主，何以为国啊？他们就着急了，经多方奔走打点，终于探明原委，赶紧就想办法偷偷的把这铜方壶拿了出来，献给了囊瓦。囊瓦得到了宝壶，心满意足，于是就放了蔡侯申回国。蔡侯申回国后得知原委，又不见了宝壶，心里愤愤不平，楚国以往对他的侮辱也历历在目，使他食之无味，夜寝不安。为此蔡侯申做出了一个改变国策的重要决定，与楚国断交而结盟于吴国。他把儿子送到了吴国当人质，向吴国表达了联盟的诚意和决心。此时吴国与楚国连年交战，是两个敌对的国家，吴国阖闾正在聚集力量准备伐楚。他欣然接受了蔡国的示好，与伍子胥常在一起商议攻打楚国的事宜。阖闾做公子时就结好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谋划篡夺王位。伍子胥为他找到了刺客专诸，以献于刺王僚的成功政变，使阖闾登上了王位，成为吴王。所以阖闾对伍子胥倍加信用。后来伍子胥又为吴王阖闾举荐了一个齐国人孙武，也就是写孙子兵法的军事天才。伍子胥尽心尽力帮助吴王阖闾，就是希望能够借助吴国的力量，有朝一日能攻灭楚国，为父兄报仇。公元前506年，吴国发动了一次对春秋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伐楚战争。

郑国后因形势所迫被逼自杀。孙武指挥吴国大军连续五战五捷，楚国被打得全线崩溃，吴蔡联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楚国的国都郢都，这就是著名的白举之战。吴军攻陷了楚国都城，阖闾进入后宫，恣意纵情，忘乎所以。伍子胥呢，他找到了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的墓葬，史记中记载出其尸鞭之300，就是把楚平王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然后对着尸骨抽了300鞭，你看这得有多大的仇恨呢。那么蔡侯申呢，他率领着蔡军直奔了囊马的宅院，一进门就找他的同方壶，还有玉佩和银雕鼠裘。所幸囊马并没有把他带走，蔡侯申心满意足地抱着他心爱的同方壶回到了蔡国。当年伍子胥逃离楚国前曾对好友申包胥发誓，我一定要灭亡楚国。申包胥说，吾必复楚国，就是我一定要解救楚国。现在兑现诺言的时刻到了，申包胥连夜奔赴秦国，希望秦国出兵救楚。秦哀公听了申包胥的哭诉，根本不为所动，退朝回宫。申包胥就在秦国宫门外跪哭了7天，少饮不入，就是不吃不喝，连续7天，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同意出兵500乘帮助楚国复国。其实啊，这秦哀公的妹妹是楚昭王的母亲，秦国出兵也就是舅舅救外甥。这时的吴国发生了内乱，只好匆忙退兵，使楚昭王得以复国了。再说楚昭王听说吴国大军挺进国都，他无兵抵御，只能带着一些亲属、宗室和近臣狼狈逃往随国避难。楚昭王复国后对蔡侯申恨之入骨，不断地命楚军攻打蔡国，蔡国弱小不敌强楚，连续丧城失地。蔡侯申抵御了10多年后，只好于公元前493年把国都又从新蔡迁到了周莱，这周莱就是今天淮南市的凤台县。凤台县与寿县相邻，近在咫尺，这也就是蔡侯墓葬在此处的原因。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楚国的继续侵占，迁都使蔡国的内部矛盾加深，因为贵族大夫的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他们的房产田地都无法带走，也就怨恨起蔡侯申了。又过了2年，蔡侯申准备继续向南迁都，以求得到吴国的保护。蔡国的贵族大夫们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在一起，找了一个叫贼利的人把蔡侯申刺死，然后推立他的儿子蔡成侯为国君，希望能够改善与楚国的关系。但是到公元前447年，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还是灭亡了蔡国。我们在前面讲曾侯乙墓编钟的时候说过，在65件编钟里，有一件很特别的帛钟是楚国赠送的，原因就是楚惠王为感谢曾侯乙的父亲在危难的时刻保护了他的父亲楚昭王。你还记得这事儿吗？蔡侯申被刺死后，蔡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他陪葬了丰富的殉葬品，以青铜器为主，特别是这件同方壶，是蔡侯申生前的心爱之物。从公元前491年蔡侯申被刺死算起，到1995年5月发现安徽寿县蔡侯墓，他陪伴着蔡侯申在地下一直长眠了2446年，他和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的重要性，出土后被调至国家博物馆。现在这件蔡侯申同方壶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通史

0: 展览中，默默地承载着那些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天讲的这件国宝呢，关于它的故事呢，要从清代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前的那一段时间说起。那是上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已经结束了统治，但溥仪等人依然享有当时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仍居住在紫禁城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段时间他在紫禁城的生活已经是过得天昏地暗。从他懂事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到他结婚的时候，也就是1922年，宫内偷盗已经发展到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镶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就被整个换成了赝品。紫禁城表面上是一片平静，但大内的秩序已经是糟乱一团。也就是在溥仪结婚的前一年，当时溥仪只有16岁，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的一座库房，库门的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头是什么东西呢？谁也说不上来。他就叫太监打开一个，一看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以后，嘉庆帝下令把这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包括建福宫在内的许多殿堂库房。溥仪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又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百宝匣，这也是乾隆当年的玩物。这种百宝匣都是用紫檀木制成的，外形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以后呢有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是一种玩物。一个百宝匣中啊，凡字画啊、金石啊、玉器啊、铜器啊、瓷器啊、牙雕等等无一不备，称之为百宝。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匣子，有好几百种，大型的更不止千种。而这件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宝乾隆帝的三连田黄玉玺，也许就出自于这里的某一个紫檀匣子。这件东西从溥仪看见他的第一眼起，就跟他结下了扯不断的故事。溥仪看了这么多东西，他就想，我究竟有多少财宝，那整库整院的珍宝都该怎么办呢？被人偷去的到底有多少，我怎么才能制止这种偷盗？清宫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价值就是极其可观。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帝王积攒的宝物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没人知道。关于这些疑虑，溥仪不是没有想过进行一次整顿来加强管理，在此前他就进行过一次保护宫廷清理财产的改革，但只是3个月就以失败告终。用他和一些遗老的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从乾隆时代起，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已造成了这种局势。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但都办不到，那现在呢更谈何容易。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顿起来会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按下，等待时来运转时候再说。 但这个转运的时机他们没有等来，因为北京政变爆发了。民国13年11月5日，也就是1924年的那天，冯玉强的国民军把19岁的溥仪赶出了紫禁城。那天上午大约9点多钟，溥仪正跟婉容在储秀宫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溥仪啊，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咬了苹果呢，滚到一边去了。因为公文告诉他，就是你大清宣统帝的尊号被废除了，你的私产归你所有，公产归民国政府。要求溥仪啊，3小时之内全部得搬出去。好在当时的静怡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做理由协商，结果呢，只是允许延到下午3点，为他们多争取了3个小时。就在这6个小时内，静怡太妃趁乱把举世闻名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悄悄地带出了宫门，而这件乾隆帝天皇3连玺也被溥仪命人缝在了棉衣里，贴身带了出来。他们从此开始移居天津生活。其实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溥仪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从1922年开始，溥仪就开始穿等溥杰，陆陆续续打包70-80口大箱子，将紫禁城的珍宝运往天津。这些珍宝真可以说价值连城，有大伙熟悉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像啊、朗苑女仙图卷等等。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又生活了7年，期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并很快占领了全东北。转眼到了1932年3月，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的珍宝字画，又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伪满洲国崩溃，溥仪再一次仓皇出逃。就在溥仪准备从沈阳机场乘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截获。在苏联啊被看押期间，为了争取摆脱惩办的厄运，溥仪曾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辞，向苏联献出了他所带的珠宝首饰，以讨好对方。但他并没有献出他的全部，他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藏进了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的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他又往一切他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甚至连肥皂里都塞满了，但还是装不下，最后把未装下的只好扔掉。他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他甚至还叫他的佣人大理把最后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在这几次辗转中啊，每一次都会使他随身携带的宝贝呢少一些，有的变卖了，有的丢失了，有的损毁了，有的因为携带不方便就被淘汰了。就这样经过甄选，最后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保留了下来。那这个少量是多少呢？在后来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统计的数据中，至少还有500件左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溥仪所变卖的宝物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其中就有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稿、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谢帖》、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及现今还漂流在外的《历代帝王图》和《女史箴图》等等。由于这批东西都是在东北散落的，所以业内又有一句行话叫做“东北货”。而那枚乾隆帝天皇三连玺却一直被溥仪贴身保存，逃过了一次一次搜验，一直与他贴身不离。那为什么溥仪如此珍视这天皇三连玺呢？我们先来说说啊，天皇三连玺的最初来历。 据史料记载，这三枚印章的原料本是康熙皇帝在位时候的地方进贡。

之物，其后一直在库房里封存。直到某日机缘巧合，乾隆皇帝想做一枚印玺，便让工匠去库房挑选石材，于是这块石头就被呈现在乾清宫。哪知乾隆皇帝对其一见倾心啊，命宫廷匠师们呢精心雕琢，最终呢匠师们不负盛意，在乾隆皇帝面前呈上了一份巧夺天工的珍宝——乾皇石三联玺。它是由两枚方形、一枚椭圆形雕锁链连接而成，其中乾隆陈汉为正方形，它高只有一公分啊，边长有 2.6 公分。位于中间的乐天啊为椭圆形，高也是一公分，长有三公分，短径只有 2.3 公分。还有一枚叫维京维一正方形，高也是一公分，边长有 2.6 厘米。为了把这硬邦邦的石头化作灵活自如的细小链条，雕刻者在雕刻的过程中采取了链雕技法。石质链雕是指用一块整石料镂空雕出一条活动的石链，这种活链雕刻呢，田黄比玉雕更难，因为田黄本身没有强度，很容易受损，本来活链就很难雕，用田黄就更难雕。玉石的硬度我们知道是模式的6到 6.5 度，田黄的硬度只有2到3度，它非常软，稍有不慎它就折了，势必造成链断石破，它工艺的难度之大呢，可想而知。这件乾皇三联玺呢，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一件印章。乾隆皇帝想借此表明自己的精益求精、专一其心、不偏不倚的施政思想和乐天知命的处事态度。乾皇石本身就很稀有啊，乾皇石呢，它实际属于寿山石一类。因其材质温润细腻，在软质刻石中啊居第一，明清啊两朝都被作为贡品献入皇室，被雕刻成御用印玺及艺术摆件，凡经雕刻的艺术品都可以把它当作文物来看。而且乾皇石的皇又跟皇帝的皇谐音，所以它就更加得到了皇家的喜爱。乾皇呢是田料啊，什么叫田料呢？就是田地里出现的石料，它有点类似玉石的籽儿料。玉石的籽儿料要比山料贵很多，它要经过千百年时间在田地里经过水流冲刷磨成石头籽儿。田黄石只有福建寿山一块不到1公里的水田底下的沙层里才有，非常的稀少。过去素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可见其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田黄张料一般情况下呢不去材料，因为它太珍贵了，它就磨出一个断面然后去刻章。但此件三联玺是把料切了的，俗称六面间锯，皮子什么都没有了，其中雕刻呢也浪费很多。寿山石雕中呢，有一种很流行的雕刻方法叫博弈雕，最早它就源于田黄。博弈雕呢，是从浮雕技法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它比浮雕还要浅，叫薄薄一层，因雕刻层非常薄而富有画意，被称博弈。博弈之所以薄，是因为用来雕刻的石材都十分珍贵，人们不忍大肆雕刻，于是在其表面雕琢。最初这种技法只用于田黄，后来形成了一种风格。那至于雕刻三联玺的石料有多大呢，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那只能推想了。这要在自然状态中，谁也舍不得这么雕，就是因为当年乾隆皇帝需求，所以才这么干了，非常的奢侈。但作为溥仪来说，他之所以珍视，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一直将此件三联田黄玺作为他是大清的真命天子的见证，也算是内心对老祖宗的告慰。这说法实际上不太成立。他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当时啊，宫廷里皇上的印章多了去了，尤其乾隆的印玺特别多，他可以拿天子之玺啊。之所以拿田黄三联玺，还是因为原材料珍贵，

0: 既讲究又小巧玲珑，比较容易藏的缘故。这事情到了1950年的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而也就是同时期，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回国。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的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之后，这批战犯受到了约10年的思想改造。溥仪虽然被废除帝王多年，但他在被引渡回国之前，生活起居上还是一直被照顾的，以至于在改造前期，他连自个儿的衣服也洗不好。为了争取一个好的表现，他在积极地想着好的对策。一次，他无意听其他人在谈论着各界人民啊，都在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金。当时他自己身边带的财物，政府并没有充公，是代为保存的。他即刻想起了他视为珍宝的田黄三联玉玺，他想把它捐出去，以证明自己的觉悟。随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了看管员，请他转送给所长。就这样，乾隆帝的田黄三联玺自1924年被溥仪带出北京紫禁城后辗转多年，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命运，重回紫禁城。没多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溥仪担心曾经的知情人检举他藏在箱底的珍宝，他思来想去，还是把它交给了国家。他在自传描写过他当时真实的想法，他想藏在皮箱底层里的东西都是经过精选的白金、黄金、钻石、珍珠之类的首饰，共计468件，即便一个月卖一件东西维持生计，他也能活39年。溥仪把它看作是他后半生的生活的依靠，如果没了这些宝贝，他就想啊，即使你们把我放出去，我也没法活下去啊，自食其力对他来说太难了。但是他关在里面呢，心里很矛盾，他又想，假如我主动坦白，是不是可以挽救我呢？那我还是争取宽大政策吧。最后他还是把东西捐出来了。中国人的印章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应用，战汉时期呢还比较流行，真正到最普及的时期就是乾隆时期了。乾隆时期因为钱家学派的兴起，导致民间都以刻章为荣，清代中期以后，印章就非常的普及，大家认为印章非常重要，有200-300年的时间，人们是以印为信的。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印章，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的印章共有1000多方，几乎相当于康熙、嘉庆、道光、咸丰、同治5朝皇帝的总和。这不仅所占比重大，而且种类繁多，但这么多的印章，用田黄制成的三联印章唯此一枚。用料奢华，构思奇巧，这件东西又被溥仪带出宫20多年，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从使用角度上讲，这方章并不好用，实际上是清宫造办处炫技的工巧之作，以供乾隆皇帝赏玩的。这件三联玺在它制成到它出宫的过程中，如果有一次稍有不慎，它就会断裂，但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流传了这么多年，它居然没有损坏，这也就是天意。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 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满》。小满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相关，南方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江河至此小得盈满。第二，与农业小麦相关，北方麦类等下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只是刚开始饱满，还未完全饱满。小满中的满指小麦饱满程度。古人将小满